0: 高跟鞋脚垫起来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踝关节是相对来说在更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下，所以女同志尤其是穿着高跟鞋配着阔腿裤，它就很容易啊出现这种踝关节的这种不稳，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可能会崴脚。
1: 像我今天也穿的这个阔腿裤，虽然我没有穿高跟鞋，但我穿的是一个厚底鞋，这种的话有没有安全隐患呢？
0: 相对来说呢比高跟鞋就要好很多，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要注意啊，我们选择阔腿裤不要太长，争取不要让阔腿裤的啊下沿被鞋踩着。
2: 专家表示，平时多做一些平衡练习，也可以帮助你在快要摔倒的时候，通过控制自身平衡，让自己不受伤或者不至于伤得太重。
0: 我们要更多加强我踝关节的肌肉力量，比如平时啊，我多做提踵练习。我也可以多做单脚站的练习，因为单脚站的练习呢会增强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平衡的控制啊，即使有一些地面不平我没看到，即使有一些我的两个裤腿之间打架，我能够迅速的反应过来，哎，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发生太严重的损伤。
2: 如果不慎绊倒或者崴脚出现了以下情况，建议及时就诊。
0: 如果疼痛很明显啊，有肿胀甚至有淤青啊，甚至我们发现啊我们的关节有这种异常的畸形，那就必须得及时来医院，来去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有没有严重的结构损伤。
2: 北京台报道。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32度左右，最小的相对湿度是在60%左右。到了前半夜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最大的相对湿度呢是在95%。而未来三天，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将取代冷空气强势登场，降雨是暂时退场，北京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3-34度的样子，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湿度依然较大，晴晒雨闷热同时在线，而且风力也不大，桑拿天可能真的要来了。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三天朋友们要最好避免在中午及下午的时段外出，如果要出门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可以多喝一些淡盐水，另外要最好备好像藿香正气水这一类的防暑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6: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介绍，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年入夏以来，欧洲等地持续高温，让来中国避暑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少外国游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清凉山水间，寻找一份属于夏日的惬意。
7: 暑期以来，北京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七月上半月，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33.3万人次，北京已成为不少国际游客探索中国的第一站。
8: Decided to travel China for 3 weeks, starting in Beijing, going through Shaanxi Province, to Xi'an, and then through to Shanghai.
7: 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不少外国游客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就是因为这里能避暑。
9: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10: It's like 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11: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12: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前20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同比总体增幅近150%，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
6: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是外国游客选择来中国的原因。

0: 在这场清凉奔赴中，各地避暑目的地正依托自身特色，吸引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游客。
1: 六月下旬开始，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个周末傍晚都有几千人参加，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2: In the internet, we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lace.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We come with kids,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3: Here is good because have water. Now my feeling so good, not hot.
1: 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入夏以来，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也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国外游客漫步山间，宛如置身空调房，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3: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4: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3: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1: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今年这里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打卡，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也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
5: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1: 这个夏天到秦皇岛的外国游客大幅增加，同比增长50%。业内人士表示，入夏以来，除北京、上海、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大涨，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
0: 近年来，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不少外国游客入境前就已经做好了攻略，买什么。
3: I will buy this one, the another one and the white one.
6: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3: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6: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7: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8: 我们现在到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9: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几20条。
10: 再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今早5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昨天22点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记者也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边，见证了这一次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的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的树木呢，也是在剧烈的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那么现在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台风的正面的登陆地。现在呢，透过我们这个窗户。

0: 哇，可以看到窗外，整个海面上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峻，整个海浪的还是非常的汹涌。因为虽然尽管从3:50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呢，3个多小时过去，因为台风的核心这个圈呢还在这个当地，所以这个海浪呢并没有减少。 我们看到，在这个两岸啊，也已经有很多的树木，甚至这个球架呀，甚至一些灯杆啊，进行这个出现了一些倒伏的现象。我们在昨天呢，因为全身也湿透了，所以呢，也按照这个当地的要求呢，到了这个地方就地这个进行了这个驻扎之后呢，也换上了当地的民兵英雄连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简易的这个救灾的服装。在本次台风啊到来。 我认为是造成给当地啊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我们在采访的路上呢，发现了不停的有这个树木的这个树枝啊落叶倒伏，甚至呢一度阻塞我们的前进的道路，还发现有不少的这个灯杆呀、啊、也被这个台风吹断，一些灯头呢也垂在路的中间，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但是呢，当地因为已经实行了5停，就是停工、停业、停学，所有的居民和住户呢都不能够到外面，所以我们和大家一样，只能在这儿静等台风这个最强的这个风力过去之后啊，再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个预案，我们也了解到有7万多人啊，在台风到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应的转移，而当地也提供了380多个避难的庇护中心。我们在昨天在这个海边的大澳村所在的惠东县这个庇护中心呢，也看到已经有40多位这个居民或者无法撤走的游客在那儿过夜。当地政府呢，也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啊、医疗物资，确保呢这些游客或者居民的安全。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备战台风所有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升级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台风红霞的降水影响主要集中在25号夜间至26号白天。那么目前来看，台风红霞登陆之后会持续北上，那么它会给京津冀带来强降雨吗？ 预计红霞在广东沿海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由于受到陆地的摩擦效应影响，其强度将逐渐减弱。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中西部将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四川盆地 西部以及黄淮、江淮等地局地不排除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极端降雨出现，后期红霞将北上深入内陆，可能给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带来降雨。
2: 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在月末前后才会结束，和华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直接。所以对于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要关注的是副高的增强啊，和大陆高压的打通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会明显增多。
1: 北京台报道。7月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强降雨过程增多。近日，网络上出现了相关潜山暴雨的视频，并配文说淹死了几个。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发布的谣言。
3: 7月20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一些人在河道附近，现场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警方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的谣言。
4: 其实这个嫌疑人孙某某发布的视频的真相是我们潜山市 近期遭遇了极端降雨天气，我们公园的物业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我们的湖泊旁边啊拉起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污工作。那么孙某某发布的这一视频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1: 据核实，此次强降雨天气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更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

0: 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1: 前几天，上海市杨浦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一辆汽车被困在积水当中，五位零零后的骑手合力帮助车主及家属成功脱离了险境。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五角场观测站累计雨量达212.8毫米。

0: 的积水中熄火，无法动弹。司机慌忙打出双闪并呼叫救援。在水位越来越高的危急关头，重骑手冒着暴雨冲到车前，花了十多分钟合力把车辆推向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确认人车安全后，骑手们就默默离开了现场。
1: 当时也没多想啊，我看他就是不动了嘛，他那个车轱辘都已经淹没了，就想着有危险嘛，就是过去帮他一下嘛。
2: 公司第二天的时候给站点的五位骑手颁发了那个先锋骑手的证书，包括制作了荣誉锦旗，然后还有一些现金的奖励。
3: 近日，在福建宁德市的附近海域，一名男子驾驶着简易泡沫筏出海垂钓，被困海上。
4: 当地海警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开展搜寻，最终在七星列岛北侧约两海里处发现了被困男子。救援人员向该男子抛下救生圈，并用绳索将泡沫筏固定，随后将男子转移至救援船，护送其安全上岸。据了解，这名男子独自乘坐自制简易泡沫筏出海垂钓，因风浪增大，潮流加剧，泡沫筏失控漂离安全区域。海警部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沿海海况复杂多变，广大市民游客应远离海边及危险区域。
5: 美加墨世界杯落幕后，西班牙天才少年亚马尔和挪威王牌哈兰德的身价涨至2.2亿欧元，史上首次突破2亿欧，并列世界足坛第一。
6: 据报道，亚马尔与哈兰德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是两人身价上涨的关键因素。年仅19岁的亚马尔作为西班牙队核心之一，帮助球队夺冠；哈兰德则在世界杯上打入7球，助力挪威队历史性的闯入8强，其进球效率备受瞩目。另外，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的法国球员姆巴佩此次以2亿欧元身价位列第三，他的队友奥利塞身价涨至1.7亿欧元，名列第四。
5: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
6: 比斯卡罗斯23号下午发生火灾并迅速蔓延，受惊的马匹冲上街头狂奔逃生，画面触目惊心。截至24号早上，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500公顷，当地已疏散超过2.3万人。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法国当前共有32处活跃野火，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5: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该病例。
7: 昆士兰州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海鸟，有关方面在声明中说，昆士兰州的家禽中尚未检测到该病毒，也没有发生任何动物大规模死亡的情况。据路透社25号报道，截至目前，全澳已确诊了18例禽流感病例，分别出现在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6月20号宣布，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褐贼鸥因感染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死亡。依照当地媒体说法，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 H5N1 型禽流感病毒。
3: 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携手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联合打造的沉浸式原创儿童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在水立方正式助演，为京城的亲子家庭打造集趣味演绎、海洋科普、美育研学于一体的夏日全新文旅体验。
8: 当跳水运动员出现，立即抓住了大小观众的目光。巴克队长、呱唧、皮医生，这些出自国产原创 IP《海底小纵队》的经典形象，已经陪伴观众走过20载。《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以精彩跌宕的深海冒险故事为主线，自然融入海洋生物科普、海洋生态保护理念，传递勇敢担当、团结协作的正向品格。不同于传统剧场舞台形式，演出依托水立方独有水环境与奥运场馆空间优势，打破观演边界，重构演绎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开启深海探险之旅。
9: 趣味性更多一些吧，能带孩子参观一下水立方。

0: 处肯定是比在剧场的话体验感更强一些。
1: 这一次的互动特别多，每两分钟就有互动，讲了很多科普的知识，海洋的保护不能够往海里面扔垃圾，不能够倒油污，及水及盐及互动科普 AI 于一体。
2: 以奥运赛场为舞台，以深海故事为内核，剧目创新实现体育空间加文化演绎加科普美育的深度融合，将专业赛事场馆转化为沉浸式演绎新空间。
3: 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一次探索了场馆利用的一些边界和它的一些新的内容的这些尝试。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呢，奥运场馆不仅仅是运动场馆，它也可以是一个文商体旅展的一个融合的空间。那么我们借助着这个一系列今年暑期一系列促消费的这些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奥运场馆利用得更好。
2: 本次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暑期驻演将持续至8月23号。北京台报道。
4: 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嘉塘草原高寒脆弱，牧民才培目睹了牲畜误食垃圾之后身亡，下定决心守护这片家园。十余年来，他带动全家一同行动，在广袤草原河道与公路沿线徒步捡拾塑料废弃杂物。从一人坚持到全家同心，生动诠释了当地牧民与自然共生、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担当。

0: 那些塑料嘛，灌到里面这里面，然后就它就被风吹不走嘛，然后就被水这样冲走，然后就堆得越来越多。呀，因为这个水也是就是牛羊喝嘛，也是他们的生命水嘛。那些塑料袋有些就是他们喝水的时候就吞进去嘛，肚子里面就肿起来，然后就死亡率也特别高嘛。每年我们去捡嘛，一年捡两次嘛，差不多一次的话就花个15-16天嘛。这边以前这么一个区域能捡一个砧板子那么一筐，现在少了很多很多。其实爸爸有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加藤盆地保护协会。
1: 我的人，我的朋友在藏，他藏嘛跟的罗吉州也，可能可以跟你交流的。今年可以跟你交流，今可以跟你交流，那可以跟你交流的，那我过年是我的山。我就用过这一次，用过被窝窝嘛的罗吉州，只用过没那个我跟多少打的的。今年地里跟你呢？

0: 位大哥好，我是北京援青第六批援青医疗队成都的领队，成都县人民医院院长徐莲娜。早就听说了您，然后之前又知道那个嫂子的事儿，总是想过来到您这边来看看您，然后今天正好过来到这儿来瞧瞧您。
1: 消化系统对吧？平时你这个在外面也是风吹日晒，对。
2: 他们把那个地段的大学生的那个东海蒙古女子的那是在上学，东海蒙古女子大是七三个人的，他下一幕大就人，他下街前门头呢，跑到门头呢，你是当他同我们的意思去。打扰过，就那个记得忙叔叔打扰过老师家，就那个记得可以的打扰过，但是也去接来的。你那个记得就忙吧呀，当然的一对万的没不接受，所以就那么子，绕着发生得了个这个。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1: 好的，全国天气部分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全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其中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全国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其中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图中红色区域都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以及四川东部等地的局地可达40度以上。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2: 好，感谢郭玉的介绍。盛夏酷暑难耐，而五台山却独拥一方清凉天地。
0: 这里山峦叠翠，林海如涛，千年古刹隐于苍茫绿意之间，引得八方游客寻梁而至。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3: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2: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9: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0: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8: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个地方叫双桥，非常有名，因为啊，双桥老太太正骨的手法闻名北京城。但是老北京呢，这地方真是有两座桥。这得说到元朝的至元29年，当时啊，忽必烈下令让郭守敬呢修建通惠河，为了方便漕运。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因为这地方啊

0: 它有一个支流，所以呢在主河道上架了一座桥，是石桥，在这支流上呢架了一座木桥，这地方有了两座桥，所以呢附近的地方就叫双桥了。那么说到这个石桥呢，在主河道上，它挨着普济闸，后来呢改名叫普济桥，这支流的木桥呢就改名叫双桥了。但是今天呢咱们看到的双桥啊，这是在70年代以后又复建的，已经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了。这老北京的双桥呢是一派漕运繁华的景象。那么今天的双桥地区啊是云集了四面八方的美食。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它是把这云南风味搬到了北京。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那他们订的最早的一班，
3: 经常一天飞三个城市。
1: 为了找到云南最新鲜的食材，刘鑫每年大约要飞行150多次，30多年来累计航程可以环绕地球10圈。
3: 31个城市。昆明、北京、上海、厦门、深圳、重庆、成都、杭州、丽江、中国澳门、长春，太多了，飞昆明最多，200多次。
1: 一年到头，他总是在路上。
3: 云南是7个气候带。从最低的海拔到最高的海拔，云南又是由无数个小的盆地组成，在每个盆地呢有它独特的小气候，就形成了不同的产物，低海拔的一直到最高海拔的风物都有，这个也是它的独特性，也是云南产地的价值。云南的奏椒，这是最土的老品种的奏椒，小叶酸菜，云南嵩明啊、杨凌啊这边都有。你看，这个是云南的树花，海拔在3000米以上，挂在树上的一种伴生植物，有这个树就会有这个东西，拿来凉拌啊、做汤啊，这个都非常的好。云南的青蛙皮，苔藓的植物。它长得像青蛙的皮，发制以后呢拿来凉拌，你在其他地方没见过吗这个东西。
1: 今年52岁的刘鑫是云南昆明人，他深耕云南菜多年，曾被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誉为把握云南菜命脉的烹饪艺术家，也是滇菜入京的领军人物。
3: 2001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做了应该是当年中国第一家主题餐厅茶马古道。我入这个行30多年了。这个是这家菜刀那个，
4: 嗯，
3: 是吧？还是创业了之前的时候多主题的地儿，是吧？这个颜色那么淡的鸡，多让你们回应呢，我再给你们去昆明点个再秀一下去。
1: 2018年，他创立了红0871餐厅。0871既是昆明的区号，也是他与故乡最简短的通话。
3: 云南是一个小众菜系，它很多东西呢可能不系统。那我们就希望呢，能把云南菜重新做一个整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这个包子呢，是我们云南最传统的一个包子，叫破酥包。包子里面它是一层层的大油，蒸制出来以后分层，馅料有蘑菇在里面。在云南，我们一般只会用到香菇的这个根部。但是我们家用了广东的叉烧包，还有山东酱肉包的一个方式。哦，你看。

0: 一层一层的这个包子。
1: 从刘鑫破酥包的制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做云南菜除了追求最极致的食材，还善于将不同菜系的制作技法融会贯通。
0: 最早的时候学的是粤菜，因为粤菜那个年代融合了西餐的很多的手法。传统云南菜呢，多年的因为停滞和不发展，其实形成了四乎：黑乎乎、辣乎乎、脏乎乎、油乎乎，跟现代人的这种饮食理念是相冲突。云南菜这一块呢，我就会用外面的一些烹饪手法，用优质的食材来做。
1: 玫瑰老卤蜜汁金钱腿便在这样的理念下诞生了。云南大理群山深处的诺邓，天然井盐富含钾元素，腌制出的肉食格外新香，诺邓火腿便因此出名。当地人将它入菜提鲜，咸香醇厚，百搭家常。刘鑫却另辟蹊径，用甜味和火腿相融，咸甜交织，风味别开生面。
0: 我们稍稍的可以切得厚一点，加热以后呢，它会收缩。
1: 西双版纳的菠萝通常以皮薄、肉脆、酸甜适口、香气浓郁为特点，放在火腿里面起到解腻的作用。
0: 我们先熬制这个红坛，我们用的是金坛的这个红坛，是为了颜色更加好看。
1: 好红糖是阳光与时间的结晶，京糖红糖精选广西甘蔗原汁熬制而成，色泽纯正，甜而不腻，为这道菜味觉的平衡提供可靠的支点。
0: 这个是紫米风干酒，这个是玫瑰老卤，也是我们这道菜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有玫瑰的香味，罗平的蜂蜜，熬得粘稠一点。
1: 用京糖红糖慢火熬出的玫瑰蜜汁，挂味均匀，不酸不腻，恰如其分地拖住火腿的咸鲜。好味道往往就在那一勺恰到好处的甜。
0: 就把它淋到这个上面。
1: 将玫瑰老卤与红糖浇在火腿上，送进蒸箱，则是借鉴了粤菜和淮扬菜的手法，让红糖蜜汁能够更好地进入火腿。口味出挑，颜色时尚，刘鑫试图打破人们对云南菜的刻板印象。作为云南菜的领军人物，刘鑫擅长深入小众产区，发掘那些常人难觅的稀有食材。为此，他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商队，不通公路的地方就请人骑马驮运。从大山到餐桌，他硬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茶马古道。
0: 我们现在的材质是买手制，每个地方我们都会有信息的收集者，他们会把当地好的食材、把样品这些寄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到达当地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对于当地的饮食习惯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也会把这个东西呢给到一些专家。就一个东西能上我们的餐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1: 永平黄焖鸡就是这样一道汇聚了云南山川风物的代表作。
0: 那么多年，我们所有的店这道菜是卖的最好的，是我们招牌当中的招牌。我们先腌制一下，

0: 云南和平的菜籽油，万亩油菜花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小黄姜，这个也是罗平的黄姜，放两颗草果。我们怒江的这个红皮草果品质非常好，它的香味非常的浓郁，棕红色，掰开一个非常的清香。然后把汁倒入，汁呢炒干。
1: 黄焖鸡是云南家常菜，各家做法不一，而刘鑫在制作时特意将南北方酱油混用，南方酱油鲜味足，北方酱油酱香突出，混搭得十分巧妙。
0: 在做这种酱油菜的时候，一定要先把酱油的豉香把它炒出来以后呢，再加水。
1: 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刘鑫还加入了鲍鱼和笋，提供极致的鲜度。
0: 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做的不是云南菜，随着时代的推移，我们加了游牧民族的东西，加上海河的一些东西，西方的一些东西，不停地在组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断地在融合，不断地在创新，让它形成了今天的饮食习惯，新的云南菜，甚至新的中国菜，一定要打破这种壁垒。颜色真的还是挺正的，可以拿着装果盘，像我们的小吃啊，这些这个都是带龙纹的。你们看这个小这些小凉菜啊，这些这个就很漂亮。经常会来逛这些潘家园博物馆啊，到了各地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些很多的器械。新菜研发的时候，我们都会来这些地方来寻找一些新的器械。
1: 刘鑫觉得美食不止于果腹，更在于抵达人心，传递历史与时代的信息。
0: 这些就是当年马帮用到的一些东西，挂在马脖子上的马灯。锅子呢是腾冲，腾冲这个地方每年他们会从河床下面很深的地方挖出那种特别粘手的那种泥，拿谷草来烧制这个，这个是前手工的一个，很多在腾冲当地家里面呢是作为一个传家宝来使用，几代人越用越亮，越用越亮。这就是我们云南的汽锅，它靠这个中空蒸汽进去以后，从这里出来，在锅盖上形成的蒸馏水，四个钟头形成一锅汤。
1: 刘鑫的餐厅里陈列着不少的炊具器皿，都是昔日茶马古道的遗留之物。这些都是刘鑫专程从云南千里运回的稀罕老物件。在自己的餐厅，刘鑫不仅要展示云南的味道，更要传递云南的文化。寻味之路漫漫，刘鑫往返奔走已有30载。
0: 我算是一个追求极致的吧，我对很多东西跟别人眼睛里面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如果你喜欢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会有满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0871甄选云南菜，味道掌门。

0: 新。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呢是朝阳区的红善路啊，这为什么叫红善路呢？因为在古代这个地方有一个寺院叫红善寺。在清代的《天府广记》里边记载呢，当年红善寺也被叫做韦公寺，为什么呢？修建它的这个人叫做韦斌，这韦斌呢是明朝正德皇上身边的亲信，而且当年呢修建红善寺的时候啊，正德皇上还出钱去捐助了，并且呢建好之后亲自给赐名叫红善寺。要说早年间这红善寺啊，什么最有名儿？在明代的《地经景物略》里边有记载，三棵奇树，分别是啊苹果树、海棠树，还有沙果树。尤其这沙果树呢，长在这红善寺的后边。每到啊这春天开花的时节，很多游人纷纷过来，就为了赏花。于是啊，当地村民呢就在树荫底下支起小摊儿，卖点这个美酒啊、小吃啊。您看，间接的还促进消费了。现如今呢，这红善路附近呢小区多，所以居民一多呢，对于餐饮的要求也高。您看我身后这个华北楼饭庄，据说呢是一个北京的老饭庄，曾经呢停业了许久，但是啊重新开张之后依然是门庭若市。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早上起来来了以后，先沏茶，茉莉花茶，咱们老北京人都爱喝这口，喝点茶，闻闻香，然后平复一下这一天的心情，可能使我这一天的工作更顺畅。
0: 1971年出生在北京的贾经纬，打从学徒时代开始，就养成了每天第一个到工作岗位的习惯。他是华北楼饭庄的味道掌门。说起华北楼，北京人几乎无人不晓。他始创于清代，1874年正式定名。起初的店面扎根在热闹的前门大街东口。历史上几经搬迁，数度浮沉。2024年元月，华北楼再度开张迎客。曾经的华北楼是以京鲁菜见长，在贾经纬担任总厨之后，秉持着老味道新传承的理念，他将自己40多年的川粤料理经验融入其中，打造适配当代食客的新风味。干烧大黄鱼便是贾经纬改良的第一道菜。
2: 哎，蓝鹏，把今天早上的黄鱼拿过来。海洋，把今天的肉拿过来。深海的大黄鱼，基本上我们的黄鱼都在1斤8两到2斤，长度基本上在2拃。这一上桌以后显得很丰满，这条鱼。鱼鳃，你看鲜红的，说明这个鱼很新鲜。肉质很饱满，很有弹性，哎，这就是达到我们一个要求了。料酒，加点胡椒粉，这是咱们腌制大黄鱼的料水。最早的时候口味都比较重一点，颜色也比较深一点。我们结合现在健康饮食的一种理念，我们又研发了一个干烧大黄鱼的酱汁儿，鱼露、花雕酒、纯净水、盐、糖，还有一个是最关键的，有米醋。这个米醋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用的是咱们中华老字号的龙门米醋，而且我们用的是3年陈酿的。这个醋啊，酸度适中，入口清甜，这也是我们这道菜的一个点睛之笔。
0: 龙门米醋始于清嘉庆年间的非遗匠心，200余载坚守

0: 纯粮固态发酵，精选当季饱满大米，经12道古法工序慢酿陈化，以清酸衬本味。龙门米醋酸度柔不刺激，与京鲁菜的干烧技法相得益彰。除了自制的干烧黄鱼汁，味道的秘密还源自一块形似豆腐的食材。
1: 这不是一块豆腐，这是肉皮豆，加在鱼里面，比咱们平常时候用的那个猪油味道更浓了，它的这个粘稠度更高，和它这个鱼本身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增加肉香味儿。
0: 往鱼里加肉皮冻，原本是宫廷京菜灌汤黄鱼的秘诀。贾经纬把它用到了干烧大黄鱼上。
1: 起锅烧油，下入咱们准备好的五花肉丁，
0: 放入葱丁、蒜丁、干辣椒段，小火慢煸，激发香味儿。随即加入郫县豆瓣酱，为鱼肉增添一丝微辣。
1: 下入咱们自制的干烧汁儿、肉皮冻，等它充分的融化，大概其25到30分钟的时间。在传统的鲁菜里面，就是叫干靠鱼。靠呢，就是用小火慢慢的把汁儿浸入到鱼的身体里面，使其鱼的味道更加浓郁。
2: 我是从1987年开始学习的烹饪，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想，学一门手艺，觉得做菜很有意思。就是想将来呢，给自己的父母能够做一顿，美味的佳肴。当时呢，学习烹饪很枯燥，刀工啊，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记得天天的切萝卜，切榨菜，有些时候还得切报纸。其实目的就是练你的腕子劲儿。我们那时候那个炒锅里头放了沙子，啊，平着举的那个锅，哎，保持平衡。正式参加工作，跟师傅开始学习川鲁风味的这种菜肴。经历了将近3年的时间磨练，后来又学习粤菜。这次来到咱们华北楼呢，也是为了传承咱们京鲁风味的这么一个本质。
0: 闲下来的时候，贾经纬最爱研究老菜谱。
1: 中午休息的时候啊，喜欢多看一些咱们美食方面的一些书籍。我特别喜欢看一些老书，正在研究《养食同源》。今天没白来，淘了一本《中国药膳》，正好能够结合我们现在的菜式，可以融入一些老的东西。
0: 最近他听说前辈手里珍藏着一本华北楼的老菜谱，便想着去好好学一学。
1: 师傅好，师傅好，戴师傅好，我今天来呢，就是想看一看咱们老华北楼的菜谱。
3: 这是我们一个员工，他不仅是我们这儿的老员工，这本书是他写的。
4: 山东人，
1: 板炸里脊、戊戌肉、溜丸子，这都是当时卖的应该是最好的。
4: 对，
3: 那时候没有煤气，
1: 对
4: 对，
3: 咱那时候烧硬煤，哎，那时候怎么找这火候？
1: 对，
3: 其实真是挺难，那时候难度要比现在大。
4: 所以我得好好研究研究这本菜谱。
1: 今天咱们来这个是咱们老华北楼的旧址吧？
3: 对对对，
5: 这是原先的炒菜谱东厅，
1: 这个是正门，
5: 华北楼
1: 是哈，
5: 华北这正门在这个位置。
0: 老菜谱是贾经纬的心头好，而多年的粤菜经历，则让他对食补的学问格外关注。
1: 想在养食

0: 同源的这种菜品上做一些更新。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姜油鸭，但是呢我一直不知道用什么来去搭配，您能给我个建议吗？
1: 您可以用那个五指毛桃，可以降低鸭子的弹性，所以会更平和一些。
0: 乌梅我要是和小排骨一起做一道菜呢，比如说叫乌梅小排，
1: 肉会更软烂，而且还酸酸甜甜的。
2: 在不断的学习研究下，贾经纬融合各个菜系，自己也研发了一套养生食单。
3: 粤菜里面会用到一些食材做炖汤，比如说五指毛桃、黄芪、党参。京鲁菜这块呢，也可以借鉴这些东西。
2: 杜仲桃仁炒腰花，餐厅的招牌菜之一，便在这样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了。杜仲是一种树皮，也是一种药材，具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
3: 这就是我煮好了的杜仲水，这是我泡好了的杜仲水，很清透，炒出了腰花的颜色很透亮。首先加点姜汁酒，目的呢就是去腥。加杜仲水了，

0: 跟火爆腰花有很相似的一处，就是需要猛火爆炒，也就是瞬间在几十秒钟一道菜就要出锅。腰花整体的这种麦穗的感觉非常的立体感，全都炸起来了，这种腰花是达到了最佳标准。赶紧的催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快加快加快。
2: 从1987年学厨至今，贾经纬在灶台前站了近40年，他的厨师生涯几乎与这座城市的餐饮变迁同步而行。北京向来包容，南北大菜、东西风味都在这里吸收融合。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贾经纬这样的厨师，用灶台前的一双手接住传统，加入新意，才能让美食在这里生生不息。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华北楼饭庄味道掌门贾经纬。凌晨的渔港，他搬进后厨；胶东的脆甜，锁进一炉火。
3: 啊，蒸好好了，来牛肉串10、31的。
2: 为孩子开的店，却喂饱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日子像烧烤，真心不换，滋味长留。下周日，味道掌门，肥叔大排档。开炫，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司长，我是马尔峰。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2: 确实是太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3: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4: 哎呀，

0: 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1: 吴司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0: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1: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2: 就是就是，
1: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2: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1: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2: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0: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2: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1: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0: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3: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0: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嗯，告辞了，告辞了。
1: 谢谢吴司长。
0: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
2: 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2: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2: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

0: 瞧您吧，瞧，早知道给你送回来了啊！这是聂副官拿来的？啊，
1: 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0: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你现在知道贵了。 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老师，后面那一排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吗？七楼有个叫三恒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组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件啊？
0: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就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
1: 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史上好脑子里那颗。嗯，同意发枪。
2: 嗯，吴次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次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点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3: 要还啊。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汉萧族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易殿元、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武功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公敌吧，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林夕，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一点远，无法跑远。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远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远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果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0: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贷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0: 老张信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心翔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1: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2: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1: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3: 你看见他毒信了？
4: 千真万确。
3: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4: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3: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4: 好。
5: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6: 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7: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6: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生和沙部分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

0: 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1: 老板，老样子啊。不送，我带走。
2: 还得新办的啊。
1: 好。老板，老板没事。

0: 这。你相信我，哎，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主任，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吧？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
1: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香，来赴约。

0: 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1: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是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
2: 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1: 我哪知道？
2: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1: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2: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1: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我们的手机电量

0: 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国家典籍博物馆，万物自由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今日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丹青节令，中华世纪坛，李庆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9: 咱们济南见。
10: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1: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8: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12: 走了，去北京了，
13: 拜拜，
14: 我们出发。
15: 就是这里，
16: 这儿好漂亮啊，
17: 我超级想在北京。
1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9: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4: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5: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6: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7: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2: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8: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9: Absolutely.
0: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0: 来，你慢点啊。你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2: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啊，
2: 我是老内。
3: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御下不严，让次长您受惊。前面就是谢仲豪他家了。

0: 先生。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2: 给我。
1: 不给。
3: 学生，
1: 不给。
3: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2: 给我。
1: 不给。
3: 学生，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莫府，志法，莫府，志法，
3: 你不要
1: 莫府，志法，莫府，志法。
3: 于勋，先生。

0: 村长，这一次是武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卑鄙蹊跷的地方。你想想，
1: 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

0: 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1: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聂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0: 聂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2: 你消息，师母。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是这样，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
1: 啊，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啊，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
1: 哦，台湾寄过来的。
0: 好啊，
1: 都是我的。
0: 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1: 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0: 啦，真好啊。
1: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1: 没事。
0: 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嗯，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 惭愧。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2: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是己知彼吗？是，
3: 喝茶。胡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 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做事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5: 老板，哎。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你也不管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你也不管，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你也不管，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

0: 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1: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0: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

0: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支援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1: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0: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0: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0: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0: 第三个是总长您啊。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1: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
2: 赢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0: 哦，
2: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0: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1: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0: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会那么多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

0: 总长，您找我？你去看万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 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2: 回去继续盯着。
0: 是。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
0: 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
0: 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0: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1: 这可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0: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1: 这倒也是。
0: 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
0: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1: 去香港？
0: 对啊。
1: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
1: 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希。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1: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1: 行。
2: 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穿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是魔，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啊，等会儿。师母，
2: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3: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是在这儿。
2: 林夕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3: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一下。
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5: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1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3: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
0: 请吩咐。

0: 消息啊？总裁听说
1: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2: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0: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1: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0: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2: 多谢总裁关怀。
0: 另外啊，
1: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0: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1: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0: 那是牢不可破的。
2: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0: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1: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0: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1: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0: 辛苦学长了。
2: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
2: 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2: 太钢号军舰呢？

0: 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0: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1: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酒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1: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0: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谷组长，哎，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1: 走，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了。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阿尔廷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不是不得而知。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阿尔廷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不是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师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咏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我们先通过前面那辆车。好。
1: 提车，看看次长怎么了。
2: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1: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3: 是。

等开车，可是张春晚说在这等开车。哦，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我们不是为了党国苍老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2: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副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1: 是啊，
0: 嗯。
1: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2: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尚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
1: 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2: 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1: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2: 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对呀、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0: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哎呀！ 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笑>
1: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0: 我说了吗？<笑>口误，口误，口误。<笑>
1: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0: 啊，那是，那是。<笑>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
2: 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0: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3: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4: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3: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4: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3: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4: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赶紧去吧。
5: 多长时间了？
6: 七点半来的。
5: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6: 行，我这就去了。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我。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走，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进来，厅长，香港急电，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起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0: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1: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2: 是。
1: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3: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2: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

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了。

0: 胃肠里的小肉疙瘩，息肉是埋藏的健康隐患。
1: 我一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切了又长怎么办？
2: 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
0: 肾梗息肉难题，60年行医路的冯春祥主任用中药调理，化息于无形。
1: 就来啥子，啥月好了我就。
2: 那是和脾胃有关。
0: 为您守护胃肠的长久安宁，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冯春祥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胃肠息肉非常常见，且切除后的复发率也较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它顽固的特性。
3: 反正是越切越多，那第一次我就3个，
1: 做吧还长，一年多都就长了。
4: 哎呀，你看我做多次都操劲的，左掐一次右掐一次，今年掐的再带半年体检下又有了。
0: 更严重的是，胃肠息肉如果听之任之，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假以时日，部分息肉会癌变。依据《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年版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约30%到50%以上。1到3年内，复发率约为20%到50%，约95%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步演变而来，历时5到10年。面对这些数据，患者们又该何去何从？每周一三五早上，84岁的冯春祥主任就现身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他是京城名医堂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癌前病变治疗，尤其是胃肠息肉、甲状腺、乳腺结节等领域颇有造诣。冯老出身3代中医世家，经过60多年精耕细作，自成体系，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用中医根治胃肠息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如今他退而不休，为的就是造福更多患者。
2: 你这个肠息肉切了几次了？它不是那个，是可以再查一下。
0: 面对患者们，冯老总是文雅温和，对所有疑问都耐心解答。患者们说，只要靠近他就很安心。家在北京的何阿姨曾是一名语文老师，虽然62岁了，却没闲下来。退休后，她和丈夫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几年前，一向自诩身体好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几个小小的胃肠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左下腹这儿排便的时候，有感觉疼一下疼一下的，还胀肚，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稀，有时候干，4、5天甚至6、7天的才上一次厕所，就用开塞露了。挺不舒服的，好多症状。
0: 这些不良症状让何阿姨警觉。当时她没有直接找到冯主任，而是在2020年先去其他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3处息肉并进行了切除。然而本以为没事了的她，第2年复查又出现新状况。
3: 做肠镜有息肉，同时就给切了，结果第2年复查的时候，当时胃当然也难受，就肠胃镜一块儿做的，结果胃上也有，那就多了，可能是6、7个，也是切了，那我就觉得严重了呗。
0: 第1年切除，第2年又长了出来，不仅肠上的息肉增多，胃上也添了息肉。何阿姨的问题并非个案，反复发作是胃肠息肉最大的特点。其原因还要从胃肠镜治疗方式说。

0: 说起。通常解决胃肠息肉的最快方式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中用物理技术顺带将它切除。虽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普遍又直接，但却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引起息肉的内因，如基因、饮食、肠胃炎症等因素没有得到改善或解决，因此即便切除现有息肉，患者在未来其他肠段再次长出新息肉的概率就依然很高。同时，为了防复发，患者们需要接受终身定期的胃肠镜复查。一次次的医疗花费和时间精力的持续投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影响。做完第二次胃肠息肉切除后，本来工作就很忙的何阿姨实在没有精力再与反复发作的息肉消耗下去了。她决定找到一个根治的方案，经人推荐，她问诊了冯老。
1: 冯主任，
2: 您好。
0: 时隔四年已经痊愈的阿姨再与冯老相见，彼此依然熟悉。这次来问诊，阿姨只是找冯老来号号脉，检查下肠胃状况。她说，看见冯老，心里就很踏实。
2: 我从那次喝完那个药以后，一直挺好的。我觉着这反正就是说，你老切也不是招啊，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年年切这不是事儿啊，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啊。对呀、啊，那意思说我是什么痰湿才长这玩意儿。就得喝中药呗。冯主任说，那是，你不喝中药没别的好招。三个月，调了三个月。
3: 当时什么症状啊？胃肠
2: 有时候便秘，还有时候还拉稀，肚子这侧还疼，现在挺好。
3: 这么长时间没有复发？
2: 没有，好几年了，三年多四年了吧。
0: 何阿姨吃了冯老三个月的中药，胃肠息肉便再也没有复发过。服药三个月，基本药到病除，这是冯老医治胃肠息肉的常见治疗周期。与单纯的物理切掉相比，冯老的中医调理调的正是滋生息肉的内因。他更看重对患者肠胃功能的增强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2: 冯主任说，你就这样体质，你得改变你这体质。
4: 中医讲的治病必求一本，这个本就是病因，就是病根。这个息肉啊，只是一个标证，它不是病因。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那么因此呢，隔了一茬又长一茬，隔了一茬又长一茬。中医是可以，中医是治病因的。
0: 在冯老看来，胃肠镜下切除息肉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医认为，胃肠息肉并非孤立的病灶，而是人体内部环境失衡的局部表现，因此治疗不局限于割掉，更着眼于标本兼治。肠胃功能好了，息肉才会不反复肆虐。
4: 中医就说是痰湿淤结在胃黏膜和肠黏膜上而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它为什么出现痰呢？那是和脾胃有关。中医说脾虚才生痰。那么脾虚为什么生痰呢？那么脾主运化水湿的，那么水湿在体内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就堆积了，湿郁日久就成痰，聚结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就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
0: 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冯老重在调理何阿姨的脾胃运化功能。四年过去，阿姨的息肉再也没有复发。最新的2024年胃肠镜检查报告显示，他的身体很健康，便秘、腹痛、寒凉的感受也基本消失。阿姨整个人都活力满满，她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经营中去，而她和冯老间的医患情谊也在治疗中悄悄建立。
2: 我们当时他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留的，我老不踏实不是？我给他打过电话的，我说我吃仨月我怕好不了不是？我问过，他说没事儿。我说我那要不要那个复查呀？他说那你不信你就查查。 那时候还挺逗。

0: 的，他挺幽默。
1: 原来可遭罪了，现在不那样，一天一次，没说就有。
2: 基本的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再有了。
3: 嗯，主任，我就问您一句，就一般都是一个不好就应该是肠胃。
2: 也不一定。
3: 不一定，
2: 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单有胃息肉，有的是，单有肠息肉。相对来说，肠息肉比较多，胃息肉相对比较少。相对来说呢，肠息肉更容易癌变，胃息肉一般的呢，癌变率就是比较低。中药治疗的时候，不是单纯治肠息肉，主要是让它胃肠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息肉就不会再长了。太谢谢了，
1: 那我
2: 谢谢你啊，
1: 我还谢谢您呢，您给我治好病了。有时间我过来看您啊，
2: 谢谢你啊，
1: 再见，彭主任。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冯教授以中医调补功效，分型论治思路治疗胃肠息肉，不仅仅是防复发，对于那些胃引起梗阻等严重并发症的息肉，更能达到消除的效果。胃肠息肉的中医治疗是西医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和补充。
5: 西医的治疗办法就是切除，中医是不主张切除的，但是他不反对你切除。特别是这个息肉啊，长在小肠里的那种息肉，长得比较大，它就容易把肠管堵塞了，形成梗阻，需要及时切除的。但是有些息肉呢，长得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这你根本没有办法切，大部分你还是切除不了。那么中医健脾是治本，化痰散结是治标，治息肉。我们再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行进行辨证用药，达到最终治疗的目的。最大的优点，它是不易复发，咱不能说100%的不能复发，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复发的。
4: 与何阿姨的情况不同，今年69岁的杜阿姨发现肠息肉后没有选择切除，而是直接找到冯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息肉消失了。
6: 好，很快了，咱一检查没了。哎，我那时候开始，
7: 冯老师那会儿我查出来病了以后啊，医院啊让我切，要不他是小的话激光肯定打掉。他说你这大了，病做手术切，4-5个呢。我说那个医院再查一会儿是吧？一个女的，陪我也大不了多少。那会儿我60来岁，60多岁，她也就是60多岁那女的。她做一次，她说我这个又长了，我做个手了，切完这1年多又长了。哎呦，我说切完还长啊啊！那她说一说1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4: 由于息肉过大，一般的胃肠镜切不掉，杜阿姨跑了多家医院，都被要求住院进行手术切除。畏惧手术的杜阿姨原本拿不定主意，但当她听说息肉切除后还会再长出来，阿姨当机立断决定寻找别的出路。在儿子的打听下，杜阿姨找到了冯老。同样是3个月，每天喝中药，每月复诊一次。阿姨在冯老的治疗下，每到一个阶段，身体就发生着变化。
7: 我就拉肚子嘛，不行，老拉肚子，反正差不多一个4-5、3-4天，2-3天拉一次。哎，现在这冯老给我看这个吧，不拉了。那会儿他吃药，我也不拉肚子，那会儿晚吃
3: 就已经不拉了
7: 啊，一定不拉，吃了药，一个月拉一次药，能来3次就来3次，你就多神，我说3月好了，我就。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好，
7: 你好，
2: 请坐，请坐，
7: 坐
2: 点。挺好吧？
7: 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吃什么都没事了。原来喝这个水，喝凉的水拉的。
2: 吃这凉的也没事。
7: 也没事。
2: 原先你是。
4: 如今，杜阿姨不仅治没了息肉，过去一喝凉水就闹肚子的毛病也再没发生。她的案例可谓是中医治疗胃肠息肉标本兼治的经典。

0: 现在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热天喝点凉水，吃个冰西瓜。当然，对于年纪大、脾胃虚弱的老人，这也不是冯老推荐的，人人都适用的习惯。
1: 我什么都不记，现在除了那个辣的，冯老都说了，他别吃太辣了，注意辣的。那个吃东西俺三顿饭吃，别吃饱了，别吃撑了，吃撑了也不好，对肠胃什么的也不好，是吧？
2: 治疗后生活饮食调整，主要是注意三个方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西柚啊是痰湿郁结，酒能够助湿生痰，因此呢。不要饮酒，包括啤酒，那白酒更不用提了啊。红酒最好也不要喝。再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医说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就是你暴饮暴食，把脾胃损伤了，就是造成脾虚。那脾虚不就生痰、生湿了吗？就容易长息肉了吗？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一些，煎炸油腻呢，不是说不一点不能吃，可以吃，但是要少吃。这些个东西中医都认为是肥甘厚味，它能够助湿生痰。其他的呢，比如说你不能熬夜，晚上本来五脏六腑都应当休息了，你熬夜它也不跟着你熬夜不休息，熬夜了以后再去吃个小夜宵，那不是更麻烦了吗？一个是脾胃虚寒，因为你一吃凉的就要拉，另外呢肚子一疼也要拉，那是因为肝气盛，脾气虚，健脾化痰散结，还有疏肝和胃。
0: 健脾化痰的同时，根据阿姨具体状况还要疏肝和胃，中医辨证湿滞的治疗思路在冯老这里被具象化。直到现在，阿姨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治疗半年后，他去做胃肠镜检查，面对息肉消失的报告，内镜科医生以为出现了失误，不敢相信。
2: 还那个做肠镜的医生还不相信，
1: 不相信，
2: 不相信，两个大夫给他反复看，
1: 对，都在看。哎呀，你吃药不管事儿。那个医生说，我再给你查一遍。我说我吃中药了，吃了中药也不会说吃一下，不到差不多两年又去了一次，一查呀，还是没有。我这冯老应该鞠个躬，我说站起来，我特感谢，特感谢冯老，是吧？都看好了。
0: 面对何阿姨的千恩万谢，冯老表示不敢承受。一位耄耋之年的医者，最大的心愿是患者们得到治愈。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75岁的崔叔叔，在炎炎夏日就喜欢吃西瓜，喝热茶。
3: 来，吃瓜呢。
0: 但在以前，这都是奢望。
4: 过去不吃辣酒，茶也不敢喝。
3: 我看你
4: 茶也喝点，
3: 喝茶了。
4: 以前有这个喜肉，就茶也戒了。不是每年差不多做一次肠镜。
5: 他一开始那个没发现那个肠息肉的时候是爱拉肚子，他可遭罪了，可受罪了。这一年做两次，哪年也得做两次。我的报告是有22年、23年的。
0: 这一张张积攒的检查报告，诉说着崔叔叔根结直肠息肉曲曲折折的抗争之路。
4: 真正得的是2016年。嘎一个2.6，后来呢大夫还有找。
0: 2016年，叔叔体检首次发现结直肠息肉并切除。
4: 结肠多发息肉。
0: 2017年复发，切除。2年后，2019年复发切除，并出现慢性萎缩性胃炎。2022年再次出现多发息肉，再次切除。
4: 可见约0.5结肠息肉，慢性结肠炎，
6: 地肉多酶，
4: 增生性息肉。
0: 6年内， 崔叔叔起

0: 戒了四次吸肉，尽管这期间他戒了酒，戒了烟，不喝茶，不吃肉，不食粮，依然于事无补。
1: 出发第二天不咋搞的，就这这个吓人了，干一段草。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吸肉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三次切除时，病理报告显示结肠上吸肉有癌变风险，他因此还切掉了一段结肠。无奈之下，他和老伴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冯老。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到今天三年过去，崔叔叔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2: 冯主任就是好，一个医术高明，一个是态度特好，对吗？说话又奶喝，我们每次去老头第一次看了人家就吃了三个月药。
3: 哎，你好。
4: 你好。
2: 人老头从来不带饭的，咱们问啥人家答啥。他们那有两个小助理也挺好。我们老了呀，有时候你问话，咱们有时候闹不机密的，老翻回问人家去。人家也是给你解释的，阿姨怎么怎么咋吃咋弄，人家都挺好的。
3: 你当时胃肠症状是什么呢？
1: 肚子疼。
3: 肚子疼。
1: 肚子疼。
3: 肚子疼，肚子胀。
0: 今天崔叔叔专程从老家内蒙赶来和冯老相见，一方面是为了复诊了解下当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感谢冯老的。
5: 那么寒性收敛了，气血不通畅就会出现疼，反过来你又有热，舌头红啊，口干啊，寒热错杂忽解这种状态。
0: 冯老说，相较于之前两位阿姨的情况，崔叔叔的病情更复杂，但只要足够重视，依据中医治疗理念，个体化辨证施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因此给你治疗的方法得健脾，就是用一些个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这些胃肠功能首先恢复，同时要疏肝降逆，得用一些个柴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得要去寒，就是用一些个凉姜啊、干姜，同时得清热，少许的黄连，实际就是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上化痰散结的药，这胃肠息肉这来一段时间它就慢慢的就下去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另外，由于崔叔叔常年患有肠胃炎，属于高危人群，冯老呼吁像他这样的患者，到了相应的年龄，一定要做好早诊早治、预防检查的准备。
3: 简单来说，就是两类人群容易得胃肠息肉。有胃炎、肠炎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多了，胃胀啊、胃痛啊，有的嗳气反酸呐、打嗝呀、大便稀呀、大便干呐，这表现的不一样啊。这些人群里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胃息肉和肠息肉，但一部分人有胃肠息肉。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胃癌、肠癌、胃息肉、肠息肉家族史这样的病人，他们后代呢容易得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说，我胃肠什么症状没有，但是我就害怕有，那你可以做一次检查。
2: 不咋吃肉了，少吃一点黄肉。
3: 反正适当得多吃点，
2: 适当
3: 吃点，你不吃营养也不够，
1: 对，
3: 吃多了不好，
1: 对，
2: 适当的吃一点。
3: 但是
2: 原来
1: 我喜欢爱吃肉，
3: 酒是不能喝了，
1: 酒忌嘛。
0: 尽管像崔叔叔这样的顽固患者，冯老也不敢完全保证息肉在未来没有再次复发的可能，但这至少是行之有效的治疗途径。相较而言，它既不伤害老人的身体，又可以最大限度斩草除根，防止息肉反复发作。
1: 吃饭还挺小的，我吃饭还可以的。
3: 所以你还能活很多岁数，还能活喝酒啊，因为胃肠功能正常。中医说胃是脾胃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
0: 冯老为崔叔叔找到了解决疾病的一条新路。
2: 我给你做了个锦旗。

0: 面前的锦旗对崔叔叔和冯老来说都很重。
1: 谢谢您俩二位啊，
2: 谢谢冯主任。
0: 这是崔叔叔的情谊，也是冯老如此高龄继续坚持医治的力量。
1: 来，崔先生，咱俩坐这边来。
2: 细心真挚，尽心尽职，医德高尚，温暖人心。
1: 谢谢啊。
0: 六十年行医路，冯春祥主任走得沉稳而坚定。二十多年专注胃肠息肉，他钻研得深邃而通透。从青涩到白发，冯春祥主任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处方之间。他深谙《内经除恶务尽》之理，更领悟治病求本之魂，不仅化解有形之息肉，更在方中调理体内生息之土壤。这二十多年不是一段孤立的征程，而是他六十年深厚医道修为的凝练与升华。他治疗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1: 中医在1000多年前的《内经》上就有这样记载，叫“长秦十甲生浮宗”。这个秦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蘑菇；十甲呢，就像石头那么硬的一个肿块。古人在那时候就认识到，蘑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的息肉，它时间长了会变成癌症。近代有20来年，大量的用了胃镜和肠镜引进了，才看到这个胃息肉和肠息肉。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进一步啊提升你的认识，结合你现代医学的理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治疗息肉用哪些药效果更好，就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把它发挥得更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肠息肉，做了切了几次？
2: 就刚刚发现，没有切。
1: 也没切啊。
0: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时，偶遇一位从江苏赶来的患者。初次问诊，他不仅希望冯老治愈他的肠息肉，他还希望医生为他解决身体其他诸多困扰。
2: 主要是这个肠息肉、肝血管瘤，
1: 行，
2: 还有肾囊肿，
1: 行，
2: 帮我一起调理，
1: 行。
0: 焦虑是这位患者此刻的底色，但冯老和他的团队医生们用他们专业、细致、充满耐心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
2: 我这个能不能吃掉？你吃好？
1: 可以。柴胡10克，当归15克，合欢皮20克，牡丹皮20克。
2: 我担心的嘞，我这个
1: 不用你吃，我这药你就不紧张，就好很多，你不用紧张了啊。
3: 比如说方子里有先煎，有后下，药房会单独包出来。
0: 此时，笑容已在他的脸上浮现。
2: 吃掉就放心了，
4: 对，就省了。
0: 有时治愈的奇迹并非总是以病痛的消失为刻度，医学有边界，但爱无界。一句坚定的鼓励，一份平常的温暖变成了黑暗中的光。它虽不能立刻驱散所有阴霾，却足以让迷失的心灵找到继续前行的路标，给人以重新振作的力量和希望。
2: 3个月吃好了，拿个锦旗过来。
0: 冯老的诊疗记录此刻即将结束。从清晨到暮霭，84岁高龄，冯老每周至少出诊4天，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平和又喜欢微笑。冯老似乎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者，忘记他也是一位需要照护的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之烛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永远温暖。

而明亮。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8: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6: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6: 小龙虾还没有到，
8: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0: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北京味儿就是。

0: 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强度快速减弱。今天上午已经有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的时候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也就是27号的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今天早晨降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上午10点的时候再次降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中东部等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预计红霞在广东沿海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由于受到陆地的摩擦效应影响，其强度将逐渐减弱。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中西部将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黄淮、江淮等地局地不排除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极端降雨出现。后期红霞将北上深入内陆，可能给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带来降雨。
3: 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在月末前后才会结束，和八位不同，对于我们华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直接，所以对于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要关注的是副高的增强啊，和大陆高压的打通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会明显增多。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关键词反垄断。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0: 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5: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

0: 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机票超售。
2: 近日，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了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的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针对机票超售乱象，在今年8月底前完成自查整改。
3: 消费者咨询投诉中呈上升趋势。从舆情热点看，今年3月，东方航空买票安检后无法登机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4: 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旅客对机票超售的认知存在明显盲区，而购票环节的事前告知不充分、现场处置流程不透明、赔付标准模糊、投诉渠道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机场航司线下官方告知占比不足25%，仅58.34%超售案例中，航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方案，超40%旅客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三地消协组织决定召开本次联合约谈会，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6: 完整、清晰、透明的保障机制，是化解抵触情绪、减少消费纠纷、保障航空市场稳定运转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航司及相关平台作为经营者，负有不可推卸的第一责任。
4: 针对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向10家航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4项刚性整改要求，包括要保障知情权、购票渠道需醒目、完整公示超售规则及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严禁以折叠隐藏、浅灰淡化等方式弱化提示。
7: 公示内容呢，应该完整的列明自愿放弃座位的这个流程、特殊旅客的保障范围、免费退改签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食宿保障的标准、现金的分级补偿的一个细则，不能仅以存在超售风险这种模糊的提示代替对消费者核心权益的明确告知还有说明。
4: 航空公司应尊重消费者选择权，发生超售需第一时间告知并提供安置方案，优先征集自愿弃座，严禁未经协商强制拒载，优先保障特殊旅客。此外，还要畅通投诉链，航司与线上售票平台需建立超售专项台账，实现信息互通与现实反馈，确保旅客知情维权，便捷投诉。
7: 因为机票超售导致这个咱们旅客没法正常登机的，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多种的解决方案，供咱们旅客自主的选择，包括全额的退票或者免费的改签到当天最早能用的这个航班，不能单独再额外的收取手续费还有差价，也不能强制安排咱们旅客安排到凌晨或者深夜的航班。
4: 北京台报道。
2: 好，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海淀警方侦破的一起非机动车盗窃案。
1: 这个案件的特别之处，嫌疑人开着大客车来偷车。
8: 前不久，市民王女士出差回来，发现自己停在地铁站车棚的电动自行车不翼而飞，赶紧报了警。海淀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民警迅速到场，调取公共视频后，一个反常画面出现了。
9: 我们发现，在当日凌晨时分，一辆大巴车停在了车棚旁，把车棚挡得严严实实。可是等这辆大巴车开走之后，车棚里边报警人的电动车也随之消失了。随着大巴车的一挡一走，报警人的电动车就没有了。我们呢，对

0: 案发地周边比较熟悉，同时经过查看周边其他位置的公共视频资源，排除了有其他人将报警人电动车推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研判大巴车和将报警人电动车骑走的违法人员都和这辆大巴车有共同的关联。
1: 线索明确，警方立即布控追踪，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这辆大巴，当场将驾驶员牛某控制。
2: 知道什么事儿吗？知不知道？
3: 知道，
2: 在哪儿呢？
4: 打开。
0: 我们现场从大巴车的行李仓处起获了王女士被盗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人牛某对自己盗窃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现在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
1: 北京台报道。
5: 刚才这是一起小案快办的典型案例，从接警到破案全程只用了8个小时，正所谓小案不小办，平安看得见。
6: 快速破案一边靠的是警方专业的硬实力，一边离不开群防群治，天罗地网。
7: 不久前我们接到几起群众报警，称自行车电动车丢失，
1: 民警反复查看现场，调取公共视频，只获取到嫌疑人一张侧面照，线索有限，破案难度不小。
7: 只有一张侧面照，单靠我们警力摸排范围太大，速度太慢，我们立刻把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活动规律通报给辖区的群防群治力量，发动大家一起找，同时反复叮嘱，发现可疑情况先报告，保护自身安全，不要贸然上前。
1: 警民联动的平安网迅速铺开。7月10号清晨，一名保安员在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与警方通报的人员高度相似，当即一边悄悄跟随，一边立即通知民警。
8: 7月10号早上，我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与警方通报的人员高度相似，于是我就一边悄悄地跟着，一边拨打了民警的电话。
7: 接到电话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场将嫌疑人李某某抓获，在他的居住地查获作案3轮车一辆和被盗自行车3辆，目前李某某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为了保持对盗窃类案件的侦破力度，北京警方建立了盯办机制，确保每起案件都有人盯、有人管，一办到底。
9: 像这样的侵财类案件，我们抢抓破案72小时黄金期，建立盯办机制，从接报警开始，全程盯进展、盯进度，总队专业力量同步提供研判分析等支撑，指导基层一线集中力量快速破案、及时追赃，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安全就在身边。
1: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次敲响警钟，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一定要注意防范。
5: 前两天北京地铁10号线一位小朋友因为好奇钻进了扶手栏杆，结果呢头被卡住了，在北京公交民警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孩子才成功脱困。
10: 在17门口。
11: 先别着急，
12: 接到报警之后，这个说有个孩子这个头卡在车上栏杆里了，然后我们就赶紧上车进行查找，找到孩子之后发现就是孩子头卡在这个扶手栏杆中间，孩子呢情绪还是比较稳定，没有哭闹，但是就家长在旁边情绪比较激动。
13: 头转一下看看行不行。他这胳膊来，
12: 先尝试着把孩子这个头给退出来，但发现就孩子卡了出不来，
13: 侧身钻进去，
14: 他这胳膊行吗？来小朋友，
13: 侧身钻进去，
12: 看着孩子比较瘦小，我能不能把孩子抱起来转一下，然后把孩子往前给顺出来。后来我们一试，
15: 侧身这样对过来，不脚
14: 行吗？行，好嘞。
12: 大概也就不到1分钟吧，还是挺快的过程，把孩子从前往前给顺出来了。
16: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热心乘客的帮助下，民警将孩子抱起，侧转肩膀，孩子成功脱了困。
12: 正值这个暑运啊，带孩子旅游的出行的比较多，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发生各种意外情况。如果发生孩子这个卡在这个栏杆啊或者孔洞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暴力的去拉拽，及时寻找工作人员和民警进行求助，进行科学的处置，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16: 地铁栏杆扶手是公共常规设施，事故频发的背后不是设施突然变危险，而是儿童好奇心强、好动贪玩，家长乘车监护松懈，孩子被卡的危险往往就在一瞬间的探头、伸手、钻缝。暑期儿童安全还需要家长绷紧监护弦，盯紧好奇心人。北京台报道。
5: 你看像这样的事情啊，孩子

0: 子害怕，家长着急。其实呢，从暑期开始，儿童被卡被困的警情就一直高发。仅仅六月份到现在，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儿童被卡的警情20多起。
1: 前车之鉴，大家要引以为戒，知险避险，防患未然。以下这些消防安全提示，大朋友要牢记，小朋友要学习。
2: 专业消防人员解释，儿童的头颅关节处宽度大于脖颈、手腕，孩子轻松伸进去的特定角度，一旦姿势改变、身体摆正，就会瞬间卡死，完全退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进得去出不来，特别是头部被卡，有一个专门的脱困姿势。
3: 小孩的冒险心理还有好奇心理比较严重，看到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想着试试能不能过去，然后呢发现被卡住，卡住之后呢，因为自身的慌乱，然后导致前后推拉的时候肿胀就更不容易出来了。小孩的头部呢要比身子稍微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侧身位或者是旋转一下扭曲一下身子就可以顺势而出。
2: 孩子被卡后本能哭闹、扭动、硬拽，会让软组织肿胀、肌肉紧绷，缝隙空间进一步缩小，卡压力度成倍增加，极易造成皮肤擦伤、淤血、局部缺血。
3: 如果说要是卡住的情况下，首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不要让他来回抽动，然后避免卡住的部位红肿，第一时间然后拨打119或110，通知专业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2: 这是近期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刚刚处理的一起儿童被卡警情。
3: 他们自己购买了一个塑料椅凳，是那种拼装连接的，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缝隙、小空间。因为孩子要比较幼小，家长疏于看管，小孩呢卡住了，可能是感觉到疼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来回进出，发现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我们到了现场啊，就是发现第一时间没有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呢导致他这个来回伸出的时候，然后导致完全被卡住。
2: 消防员立即利用专业剪切工具，仔细将塑料椅剪切开，孩子才得以脱困。消防部门提示，儿童骨骼软组织和成人不同，可视宽度不等于安全脱出宽度，硬拽极易造成关节脱臼、肿胀卡死，加重伤害。发现孩子轻微卡入，立刻停止硬拽，保持放松姿势，安抚情绪，及时拨打119或110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处理。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千年瓷都再度惊艳世界。
0: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至此，中国已经拥有61项世界遗产。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瓷，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爱心售卖。
0: 这次的售卖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一边是河南西瓜大面积封产却陷入了滞销的困境，一边是千里之外的北京通州，爱心售卖纾困解忧。
6: 今年夏季，河南多地西瓜喜获丰收，因种植面积扩增，果品集中扎堆上市，

本地市场趋于饱和，大量优质西瓜出现滞销，众多瓜农遭遇封产不丰收的难题。为打通产销壁垒，延续爱心助农热潮，7月25号，18吨河南原

0: 因为咱们的农民都不容易，对吧？种点瓜付出了汗水，这是肯定的。
1: 现场不仅有不少市民自发赶来采购，还有志愿者主动参与服务，疏导人流，帮忙搬运西瓜，保障售卖有序运转。
2: 自愿加入我们这次卖西瓜的队伍当中来的，作为志愿者主要负责收银、装瓜、搬瓜。今天呢，从我手里面卖出的西瓜，估计最少2000个。
1: 今年河南西瓜大面积丰收，集中投放市场，造成局部饱和，大量鲜果积压田间。得知瓜农的难处后，2018年起就在北京从事农产品销售的范中元主动对接产地，搭建省区中间商的直供渠道，以平价模式开展长效助农。
3: 作为河南人，我一直从事农产品销售，也是通过当地政府指导家里西瓜滞销，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1: 其实爱心助农售卖从7月7号就启动了，7月25号已是第四次开展。每一批运送的18吨河南西瓜都十分受市民欢迎。
3: 其实发心很简单，就是想把好的东西带到通州来，也起到一定的助农作用。
1: 当天下午4点左右，整车18吨西瓜便销售一空。跟随运输车千里赴京的河南瓜农，在摊位旁亲眼看到种植的西瓜迅速售罄，长久以来的担忧得以消解。一颗清甜的西瓜架起千里同心的桥梁，多场接力爱心助农售卖，承载着农户一季的期盼。以消费传递善意，打通产销堵点，让田间耕耘皆有收获，让温暖的善意在盛夏缓缓流淌。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流光溢彩梦幻舞台，
5: 说的是目前北京市西城区13.9公里的滨水廊道已经完成了换新升级，包含22座桥体和18处景观节点。
4: 特别之处，见光不见灯。
6: 这个桥啊，原来就有，后来加了一个水喷子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相当的这个壮观，哎，这个大家伙儿的都很喜欢。
7: 就现在这个喷泉景色很好看，它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样子。
8: 今年夏天把这个喷泉还有这个灯光就加起来了，对，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现代的。
9: 今年上半年，西城区对西护城河、南护城河、北护城河及莲花河滨水步道开展了全面的景观照明提升，河道的光影一新，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休闲漫步。
10: 这次的整体的照明呢，全程大约是13.9公里，含22座桥梁和18个景观节点。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施工的手法呢，是采取的见光不见灯的这个手法开展的景观照明提升。
9: 见光不见灯，简单来说就是多用暖光，减少杂乱颜色，在点亮水系整体照明的同时，不炫目不扰民，最大程度保留古都庄重雅致的气质。换新升级之后，灯光串联起沿岸的古建廊桥与园林，形成层次分明、明暗有序的光影体验。
10: 我们这次改造是充分了结合了这个博岸、步道、园林还有这个景观节点这4个维度进行了统一的这个改造，让它变成一个大的景观。
9: 同时，西城区同步进行了西二环沿线楼宇的照明提升工程，全长约4公里，涉及28处楼宇。通过补充西二环沿线楼宇和滨水区域的断点暗区，原本割裂的夜景碎片被巧妙串联起来。
10: 我们这次整体的景观照明工作呢，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点亮，我们是一个城市整体形象的一个提升。就像宣阳桥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节点，就已经变成了老百姓愿意来、想来，而且愿意在这儿长时间驻留的一个区域，然后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特别关注有一个谜语，打死它流的是你的血，谜底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蚊子。
5: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高温多雨的天气叠加城市环境变化等因素，全市的蚊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其中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逐年缓慢提高。
11: 白蚊、伊蚊在我们北方，它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钟到9点钟吧，这三个

0: 小时了，非常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它的这个活动度逐渐下降。四点以后，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吧，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高峰。
1: 专家介绍，28摄氏度左右是蚊虫繁殖最适宜的温度，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则会抑制蚊虫发育叮咬活动。今年北京入伏后，气温大多稳定在28至35摄氏度，刚好踩中蚊虫繁殖活动的适宜区间。此外，降雨形成的小型积水，静置7天以上就容易滋生蚊幼虫。专家提醒，市民外出可提前在四肢、脖颈等皮肤裸露部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前往水边、树林等蚊虫较多区域，尽量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北京台报道。
2: 听民意，解民忧。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近日值守12345热线，
3: 直面群众急难愁盼，就快递末端服务听取市民意见。
4: 我是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局长李卷琼，感谢您的信任啊，请说。
5: 我们家的话是在丰台区和义东里二区，他们都送快递都不给送到家里，然后都直接放到快递柜儿，然后也不跟我们联系。
6: 就是谁家都有个老人，我们家这个90多岁老母亲也在家，我们照顾老人怎么取？
4: 非常理解您啊，给您带来了这个服务上的一个困扰，看看怎么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有老人、有残障人士或者是孕妇的这样的家庭，快递企业一定要做到送货到门。
7: 市民反映自己在网上购物的植物没能如期送达。
8: 我看那个路上就是时间长，绿植容易放啊，确实也比较着急。然后从2点我就一直在打电话，然后我跟他说我去取，然后我就打车来回，等于又跑错地方，然后后来到。11点才取到，反正这中间就特别波折。然后，
9: 诉求人本人呢，他一直在想上门去取件，这之间出了一些差错，我们会尽快安排工作人员啊启动申诉办理程序，然后督促快递公司能给出一个让诉求人满意的结果。
7: 市民反映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快递驿站较远，有时下班晚了驿站还会关门，导致取不到快递。
10: 对于这类型的用户，要标记他的一些日常的消费习惯，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需要送到家门口，休息日我需要送到哪个地方，更加精准的去匹配用户的一些诉求。
11: 我就是想问一下，像我们村大概有不到2000人吧，为什么不设个驿站呢？到村里的只有邮政、京东、顺丰，就现在就3家。
12: 因为门头沟区它是山区，有它的自己的特点，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结合这个政策包括市场规律呢，来保证村民的收基建的权益，一些基建需求。
13: 从我们2021年的时候，大概我们的建量是58亿件，2025年的时候大概是50%的增长，5年当中。那北京的快递小哥到底是多少呢？50000左右。那平均到每个小哥每天他要处理400件快递，那个量非常的大，在服务上面也是希望大家理解包容，也是给他们有改正的机会。整个2025年，其实我们的这个投诉量应该是下降了17.8%，整个强度是下降了26%。整体来说，我觉得行业的人是非常用心、用力、用情的在去处理我们的快递的投诉问题。
7: 北京台报道。
3: 在接电话的过程中，有人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丰台区和义东里二区的居民说，快递常常不能送上门。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赵晓东副局长深入快递一线，查找问题根源。
7: 夏日的午后，正是一天最为燥热的时候。
14: 和义东里的小区的件是您派送是吧？
15: 对，我送。
14: 哦，来，我帮你分。一天能送多少件？那个小区？
15: 300多票吧。
14: 300多票、啊、哦。早上几点上班呀、
15: 啊？早上5点半、6点。
14: 下午是
15: 把上午货送完，差不多也两点半
14: 左右，
15: 货就来了。
14: 哦，要工作到晚上，
15: 差不多9点左右一般。
14: 哦。
7: 分拣现场，传送带将包裹送至指定分拣口，分类、码放、装车。快递员王孝文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14: 这一车大概是30件到40件，他这次派送要派送100多件，也就是说工作强度是3个车的强度。
7: 王孝文即将配送的和义东里是老旧小区，片区范围大，楼栋多，目前由多家快递公司共同负责投送。
16: 这个小区啊，整体的话有4个区域，

0: 每天的派件的话在3000件左右。
1: 哦，那不少。
0: 我们三家快递公司，有4个快递员。
1: 四个快递员专门为这个小区做配送。
0: 专门配这个小区。
2: 大件搁车里边，小件搁袋子里边，这要方便往外拉。
3: 这个刚才跟小哥一起给他帮着他上了下车。就干了这一会儿功夫，我的衣服全湿透了。
4: 车装完了，即将发往8公里外的小区。王孝文骑电动三轮车前往，赵局长一行驾车前往。
5: 因为这个配送距离比较远，所以在路上的时候，有的小哥的在这个驾驶过程中，他的速度会也很快。我们开着机动车跟都没有完全跟上，跑没影了。
3: 小哥骑得挺快啊，好不容易追上了。
4: 王孝文负责的和义东里二区共有18栋楼，全部没有电梯，110个单元，常住人口1700多户，3500人。
3: 你现在是往快递柜投是吧？
6: 我把这个投柜的200多。
5: 啊，这是公司给我们做好确认的是吧？
6: 对对对，放快递柜的占80%了。
5: 有20%需要送货上门。
6: 对对对，需要送货上门。
5: 有一些老人的或者特殊需求的，您这也有掌握。
6: 对，那种的我们送的时间长了就记住，然后我们单独给他们送到家里去。
7: 高层的多吗？就是送货上门。
6: 5层6层的比较多一些，低层的也有。
8: 哎，你好，圆通快递的，我一会儿给您送楼上，搁门口。行，好，再见。
3: 哎，他在几楼啊？
6: 601。
3: 啊，601，好的。我帮你送上去啊。
9: 用户不在家，敲门没人的话，给他放门口，再拍个照片。
4: 北京台报道。
10: 从分拣到派送，赵局长现场办公，为的是查找问题根源。
11: 而我们记者跟随记录，也切实感受到了快递小哥的辛苦，还有一路传递的正能量。
4: 派件过程中，多位居民在快递柜前遇到操作困难，王孝文碰上来就会耐心帮助居民处理。
0: 在这边，门没开，对，门没开，可能有点严。
12: 那我这怎么取不了啊？这个是刚给我发的吧？你看，
6: 这个还没到呢，还有吗？没了吧？
12: 那就没了，就这俩。
6: 哦，那应该你就取过了，取过了。
12: 谢谢我了。
6: 没事。
13: 你好，我问一下，有时候是不是操作是有手机上那个？
12: 我不会啊，老碰见他们，老问他们，你知道了吗？他们还行，这帮挺辛苦，咱说该怎么做怎么说，是吧？他有时候愿意自己溜达就上这取来。都无所谓，他们也挺辛苦的，搁哪儿我就上哪儿取就行。
4: 居民中有人不介意或倾向使用快递柜，有人更希望送货上门。
14: 对，我们都要求送到家的，没有一个送到家，都得上那儿取来呀。
5: 啊，您是住在几号楼啊？
14: 14号楼。
5: 在14号楼。
14: 我们都楼层高着呢，你要不愿意，你可以让加钱，我们都可以。人平台还跟我们说，如果不送到家，还扣5块。那人家谁有工作都不容易，是不是啊？哦。你别把人饭碗砸了吧，得我们这老太太就自己取吧。
5: 您在网上怎么标注的那个？看一下号码可能是。
15: 取的件吗？我们看
13: 看。看一下人家，让你看有没有备注上。
5: 这个没有标注，没有标注。
16: 您下单的时候啊，在地址呢，这咱们不是填地址吗？
14: 我填了弟弟
16: 地址后面打个括号，送货上门，
5: 就是没有标注好，没有标注好，后面没有
16: 打括号备注，现在我们看小的就能看到。
4: 原来很多居民并不知晓下单时可提前标注投递需求，为了让双方需求尽量匹配，快递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居民添加备注。
17: 地址已经改完了，然后要求这个按需投递，就是送货上门。
14: 这回我就放心了，
17: 这样就行了。
1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8: 阿姨，同样的，这个快递小哥他每天啊送300件到500件。
17: 对，
18: 如果就是因为有的用户他需求不一样，有的是该他白天上班，像您这样的需要上门的，他知道了之后他肯定会给你上门的。
14: 行，
18: 今天是因为那个地址上没标注，现在标注完了，下次他肯定给你上门。
14: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8: 今天也非常感谢您那个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
14: 对你们的服务态度非常满意。打5分，
18: 应该的，应该的。
5: 在小区的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呢，有些用户是有上门需求的。
19: 这种小区它是没有电梯的，就每天它要按需的话，就相当于每天要很大体力的劳动。这类的，为了保证快递员的权益，我们总部呢正在推出智能派送，就相当于通过大数据来优化这个快递小哥他们的整个配送流程，让他配送的过程能够更流畅，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好的服务。那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会在小区内做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说把快递小哥的手机号贴到快递柜上，在第一时间去。

0: 解决用户的一些需求，也是感谢我们，
1: 也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工作机制，然后也切实要保障好小哥的权益。
2: 北京台报道。
3: 让快件精准投递，人人满意，需要快递员、企业、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共同发力。除了送货上门和快递柜驿站，也是一种重要的末端派送模式。
2: 接下来就跟着咱们的赵局长探访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小区的一个快递驿站。
4: 东高地小区共有50栋楼，约450个单元，驿站设在小区内部，每天进出件量700-800件，是上班族首选的投递模式。
5: 非常方便。那个咱们这小区人口比较多，所以有这么一驿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那个方便的。而且他们这个孩子的服务态度都特别好，服务周到。
6: 你每次取件都过来？
5: 对。那也不，他们也送，好多都给送。
6: 过来取。
5: 我这希望搁驿站，我方便，因为我白天一天家里没人，就晚上回来正好顺道一取回去挺好。
4: 错峰取件，大件上门，规范化运营的驿站适配了居民的日常需求。
7: 人家不方便来取，看我手机上会显示这个
8: 上门包裹
7: 对，我
8: 可以了解到的信息，
7: 对，我得
8: 你自己做的标注，
7: 对，
4: 目前送货上门、快递柜和社区驿站三类投递模式可基本满足居民需求，如何进一步完善，市邮政管理局也提出了方向。
8: 驿站我们会要求他们，一个是做好服务，第二个呢是减少噪音污染，然后呢对快递柜企业呢是要求他们与快递公司要后台签订好协议，保证居民用户的这个后台信息推送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它的时效性。我们会不断的完善这种末端配送的方式，不断优化网络的布局，压实快递企业的主体责任，保证北京用户享受到更加满意的快递服务。
2: 北京台报道。特别关注，咱们来关注算盘。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昨天在北京开赛，
3: 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和人数创历史新高。
9: 加解算比赛，请选手做好准备。
10: 上午9点，比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始。本次比赛设学生 ABCD 组及选手组5个组别，涵盖加减算、乘算、除算以及五指画项目的闪电算、马拉松算等环节。
9: 769乘以854等于
11: 656,726。
9: 好，答案全部正确。
10: 自2004年世珠联举办首届比赛以来，累计已有全球2000余名顶尖选手参赛，此次参赛选手中最小的刚刚6岁。
12: 从中班开始学的。
13: 学了几年了？
12: 2年。让我们变聪明，记忆力也会变，歌也会很快。
10: 本届比赛吸引了众多海外队伍专程前来参赛，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带来了10几人的庞大阵容。这些孩子大多从5、6岁起就开始学习珠心算，至今已坚持了6、7年。
14: 中国近30年发展的很快，我们就是意识到了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也是走向从中国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在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珠心算很发展。
10: 下午，颁奖典礼举行，各组别个人全能赛和团体赛特等奖、一等奖相继揭晓。
15: 以前我们这个比赛是纸质的，就试卷翻卷的一个动作，是吧？那么这次我们增加了这个大屏幕展示的 APP 平板的，那么把现代科技介入到的，这是我们一大亮点。那另外的话呢，是跟机器人 PK 的一个环节，过去是没有的。
2: 北京台报道。中国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 AI 时代算力迭代升级，珠算为什么没有被数字化浪潮淹没呢？
3: 一位卢旺达青年的故事或许能给出我们答案。
10: 2017年，在中国留学2年的卢旺达小伙子李子晨走进北京一家商店，第一次见到有人用算盘算账，觉得十分神奇。几个月后的一场留学生招聘会上，他再次接触到珠心算，被这种神奇的算法深深吸引。
16: 我就毕业之后，我确定了我必须带他回国，对，让我们那边的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算法。
10: 2018年

0: 年硕士毕业后，李子晨将算盘带回了卢旺达，推广初期并不容易，卢旺达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中国算盘。李子晨从免费试听课做起，向学生、家长和老师们推介珠算的历史文化和技术规则。2019年至今，他的珠心算课程项目已运营7年，培养了2000多名青少年。
1: 然后我们明年计划就带很多学生大赛。
0: 目前市珠联会员单位已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共计62家。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余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有数百万少年儿童参与学习。
2: 那么这些孩子们的学习有更多的源于一，可能是兴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播珠能够增加他的这个计算能力，能够增加他的脑力。另外，他对他的数学学习有帮助，因为全世界目前有将近6%的孩子存在一个数学计算障碍。
0: 如今传统算盘早已退出实用计算领域，但珠算完成了巧妙的进化，将外在拨珠动作内化为大脑心理表象，形成脑海中的虚拟算盘。
3: 计算能力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嘛，计算机也好， AR 也好，算力远远的比人要快得多，能力要强得多。但是我们说人的核心的是认知能力啊，我觉得珠心算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训练脑的一种方式。
0: 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美洲，中国算盘正跨越山海，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中国珠算正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载体。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文旅打卡好去处，接下来为您特别推荐位于北京市东四南大街的雪莲亮点文创园。
5: 这个文创园是东城区首个室内市集，主题是东四有意思。
6: 有空调不怕晒，东城区首个室内市集亮点周末市集东四有意思，热闹开机。外观上看还是传统的写字楼，但是走进去一看，完全打破了写字楼的样态。规整的写字楼2层空间经过场景化打造，划分出了100个特色摊位，告别流水线，量产商品所有都是原创手作，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文艺爱好者前来打卡。
7: 我的每个作品呢，其实都是要坚持手工打磨，因为手能碰及到木头，倡导一种慢生活。因为打磨木头的时候能给人带来一些解压和疗愈的效果。我们7岁以上的孩子，他平均就能专注时长3到4个小时。
8: 这个必须得要耐心打磨才可以。感觉这个市集特别有特点，不像室外那么热，这里有空调，吹着挺凉快的。
6: 从一种咖啡对应一本的盲盒书，到现场绘制的扇面、书签，还有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让这里的每一处摊位都如同一处小型的艺术展。
9: 东西更精致一些，然后有些吃的感觉也很不错，会比其他的可能精挑细选一些。这确实是第一次逛这种室内的，然后又有空调，逛着很舒服。
10: 跟每个摊主也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好多人本来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然后现在自己出来创业的，这种人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很热爱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感受到了活人感。
11: 以前呢，这个楼层就是一个办公的一个场域，很多企业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承租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面积。两会之后提出了这个个性化商业转型，包括情绪价值消费，包括这种场景式消费，所以我们就以此为契机，然后打造这样一个沉浸式消费的场景。
6: 其实在开办室内市集之前啊，园区也尝试过做展览办活动，但是人气都不是很高。而打造这种接地气无门槛的手作市集，却收到了让人惊喜的效果。这也为写字楼发展提供了个性化转型的新尝试，让老街区焕发新生机。北京台报道。
4: 暑期出游好去处，为您特别推荐北京大兴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
5: 暑期麋鹿苑特别推出了夜探麋鹿活动，我们一起走进夜晚的麋鹿世界。
12: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麋鹿群了吗？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附近。夏天这个是在北京南海子公园一个比较特有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繁殖的鹿群。
13: 麋鹿苑是中国第一个以散养方式为主的麋鹿自然保护区，这里有麋鹿最喜欢的湿地环境，同时也饲养了很多野生动物。 苍鹭、河脊、麋鹿和它的动物朋友们自由地在这里

0: 繁衍生息。
1: 右边这一大群在岸上的呢，这个都没长脚的是母鹿群，然后左边这个呢长脚的是公鹿群。大家看见这个岸上啊，有一只这个非常大的公鹿，一只鹿王，它对着这个湖底的这些公鹿，这个是咱们夏天麋鹿苑能看到的一个特有的麋鹿的行为啊，就叫做圈群。它是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母鹿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公鹿尽量的赶走，离开它这个母鹿群。
0: 今年夏天，麋鹿苑特别推出了麋鹿有约活动，包含亲子研学、科普讲解、夜探麋鹿等活动。小朋友们在麋鹿苑博物馆学习关于麋鹿的知识，晚上还能到园区里去看看夜幕降临后麋鹿和它的动物朋友们的夜生活。
2: 我刚才学了那个关于麋鹿那个怎么引入的历史，我想看看晚上到底能不能遇到麋鹿，我还是挺期待这个夜探的。
3: 学到了有那个鹿大部分都分布在哪里，还有哪种，还有几种鹿，鹿的脚的鹿角的区别。
4: 我看了一只很长的而且有点恶心的麻鹿，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并且已经有翅膀的蟋蟀，我也知道它是靠翅膀的摩擦来发的这个声音。
0: 今年暑期每周六晚七点，南海子公园还特别打造了麋鹿有约生态演出，在千亩湿地间用歌舞话剧的形式为观众讲述在麋鹿的世界里都有哪些生动的小故事。
5: 麋鹿是我国的特有珍稀物种，曾经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也曾一度灭绝，流落异国他乡，再度回到祖国的怀抱，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发展壮大。这首歌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曲折又美好的故事。
0: 与生态演出相结合，园区还配套推出了生态文化市集、灯光秀，在星光与鹿鸣里隐藏着北京夏夜最浪漫的 City Walk。
6: 这个呢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一个叫做迷上你的一个插肩的麋鹿的玩偶，上面的这个麋鹿角呢它缠绕着草，这个草只有在麋鹿的繁殖期的时候它才会就是有这个挑草的行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摆放一些文创产品呢，也方便就是晚上遛弯的一些市民，然后包括看演出的市民啊，他们能方便他们去进行一些购物。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中古老的诗句在此刻与麋鹿苑的绿意盎然和谐相融，为市民朋友描摹出一幅别样的萧夏画卷。北京台报道。
7: 好，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暑期研学游。
8: 今年暑期，北京不少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夜场活动，让沉浸式研学成为亲子出游的新选择。
0: 褪去白天的喧嚣，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霸王龙特展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小探险家。伴随着手电筒一束束的微光，孩子们穿行在巨大的恐龙骨架之间，寻找霸王龙的身影。专业的科普老师也会带着大家解锁白天容易忽略的标本细节，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9: 有探险那种感觉，觉得很神奇。
10: 先是照到头，然后就往后看，就看到身体和尾巴了，就觉得特别大。
11: 都是真实的化石、骨骼，感觉非常震撼和惊奇。
0: 不同于常规的日间参观，博物馆的夜宿研学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从夜探展厅到自然手工实践，从科研人员讲解到古生物化石展区搭建帐篷过夜，沉浸式场景、互动式课程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的传统模式，拉长了文旅消费时长，拓展了孩子们的体验深度，也让这样的与恐龙共眠的独特研学体验一票难求。
12: 把四脚虫的化石它的轮廓给刻出来，
13: 说做这件事还是得大胆一点的，
14: 能体验到就是像是考古学家做的事情，就觉得很有趣。
15: 做的是海螺音箱，它又可以亮灯，然后第二就是它可以扩大音乐，觉得非常神奇。
16: 我没有想到它竟然有这种功能。
17: 在这个老师的这个讲解员的这个资历上，包括内容上，包括像手工的这个化石这一块是我没有体验过的，都是让孩子能够更百分百的真实参加这个体验吧。
18: 从来没有说可能晚上要跟这些恐龙睡在一起，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深度的去体验到很多

0: 是我们短时间内体验不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1: 今年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夜间研学和夏令营活动，普遍报名火热，家长不再满足简单的打卡观光，更加看重课程的专业性、师资水平与特色体验。优质差异化的研学线路正在拉动暑期文旅产品提质升级。
2: 我们是从天津专门赶过来，有实物，然后有讲解，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的研学课，我就非常乐意买单花钱，而且就是说家长也能参与到其中，然后看到孩子的一个参与的真正参与的过程。
3: 我们不光是机械的打开大门，让我们这个最难预约的博物馆有了更多的票源。我们在这个夜场，我们通过请我们的专家走进展厅，我们通过特殊的教育活动，我们希望能够让它是一个更好的体验，更多元的体验，让观众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收获。
1: 北京台报道。
4: 说到研学游，它主打的是亲子互动，还有就是增长见识。
5: 是的，多样化的研学产品串起了自然、科技、历史这些文旅资源，研学游也正在从单一的亲子项目成长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全新引擎。
1: 这个暑期，不少中小学生走进房山云居寺，在千年石经宝库前聆听刻经历史，亲手体验古老的拓印技艺，探寻藏在西山深处的中华文脉。云居寺依托房山石经非遗文化资源打造的系列研学课程，为亲子家庭度过别样暑期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6: 可以自己去动手去做，然后呢自己去实践，然后最后得到自己的成果，然后就会感到非常开心。
7: 以前主要是就是听的内容比较多，这次就是做的内容比较多，丰富了我的动手能力。
1: 以往云居寺的客流多集中在节假日短途观光，随着研学产品持续开发，工作日也可以迎来稳定的学生客流。前来报名的家长也更看重课程的含金量，拒绝只旅游无研学的走马观花项目，更愿意为高质量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合理消费。
8: 在做中学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孩子在这种真实的这种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他对这种过程性啊，然后包括这种文化的精髓，其实体验起来是更加那个透彻的。
9: 以看、听、做、品来打造完整的研学体验，推出了十课的专题课堂，依托咱们实物的教具进行系统的一个讲解，让学生呢能够完整的体验十课的全过程，深入的体验咱们千年的刻经历史，满足咱们学生社会实践的需求。
1: 一条研学线路带动了消费链条清晰可见，景区门票、研学课程费、非遗手工体验、景区文创，同时拉动周边的景区、餐饮、住宿联动游览，有效盘活了相关资源，助力文旅均衡发展。
10: 树立60多处的研学点位，发布了文旅家研学地图，游客凭周五店的遗址、坡峰岭等景区的票根，就能享受更多的景区门票的免检、文创打折、餐饮满赠的福利。
1: 暑期亲子学生群体构成了稳定的消费基本盘，研学游打通了教育加文旅两大赛道，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一边是旺盛的市场需求，一边是家长愈发理性的消费观念。专家认为，研学游的产品质量成为了最大竞争力。
11: 不仅要有意思，也要有意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研学游它实际上是文旅融合产品最典型的这样的一种业态之一。研学游的产品要做好课程的建设、师资的配置以及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真正的能够有科技范儿，能够富有文化的底蕴，这也是成为未来研学游产品竞争的关键。
1: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大连进行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
5: 昨天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真正的魔鬼赛程正式开始了。一日双赛叠加了新赛制，对运动员的体能和精神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2: 先来看山东卫桥的赶场记录，上午11点，他们对阵四川丰谷，王楚钦、梁靖昆双双出战。首盘双打，梁靖昆先下一城，但随后王楚钦状态出现起伏，意外输给了张宇东。关键时刻，周启豪稳住了局面，王楚钦也在随后的双打中找回手感，帮助队伍有惊无险拿下上午场。
13: 其实每个人都是想争取胜利，像这样的赛制吧，彼此的差距会拉近。目前自己的状态和水平可能就是这样子，希望自己 己，然后有一个竞技的心态来去改变。
14: 不得不承认是有一定的运气，在团结的力量上给了我一定的激发的潜能。王楚钦是一名非常努力优秀，并且现在也是国家队的当代主力，跟他打自己也是平常心。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像我们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你的态度和精气神一定要打出来。
12: 经过下午的短暂休整，晚上六点山东卫桥再度亮相，迎战实力不俗的黄石队。向鹏、温瑞博两位小将拼劲十足，给王楚钦和梁靖昆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尤其是在双打环节，年轻组合衔接更快，出手更凶，一度让山东卫桥陷入被动。好在全队咬紧牙关，鏖战之后以8-5再胜一场，拼下了这宝贵的一胜。
15: 状态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感觉人再去好好休息一下，稍微有点精力体力可能稍微的欠缺一些。
16: 输了几场以后，给自己逼到这个份上的时候，想去升你赢下一局以后，哎，就感觉后面的这种状态有所回升，慢慢的对于比赛的这种积极性啊，包括自己人上面的调动，觉得越来越轻松。其实自己现在面对比赛，依旧是想去全力以赴的去取胜，只不过可能现在就这水平，确实打得很艰难，希望能后面能越来越好吧。
12: 一天两赛对体能是巨大考验，按照新赛制，主力队员单日可能要打4盘12局，而且每局每分都要算进总分，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同时，每名队员单场最多出场2次，还不能打2盘单打，这就逼着教练组精打细算，主力体力怎么分配，关键分交给谁，替补在什么时候用，每个决定都直接影响比赛走向。
17: 看48局，其实消耗也非常大，就是也是一天两赛或者一天一赛，就是这种节奏，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消耗。但是将赛程都输了，就是去看自己怎么去化解。
12: 不过艰苦的赛程也让比赛悬念更强，观赏性更高，还给了更多年轻队员登上赛场证明自己的机会。目前常规赛第一阶段激战正酣，各队都在为总决赛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台记者大连报道。
4: 国际新闻，我们来聚焦法国。连日来，法国多地是野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
5: 在位于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城市街头，受惊马匹狂奔的画面令人揪心。
18: 比斯卡罗斯23号下午发生火灾，并迅速蔓延，受惊的马匹冲上街头狂奔逃生，画面触目惊心。截至24号早上，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500公顷，当地已疏散超过2.3万人。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法国当前共有32处活跃野火，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4: 目前法国南部多省已有数万民众被紧急疏散。
5: 还是在朗德省，强风天气助推火势蔓延，消防部门正在紧张地扑救。该省省长表示，目前暂无平民伤亡的消息，但是已经有多名消防员受伤。
19: L'enveloppe du feu qui est très très grande, 13 mètres sur 5 à peu près, je vais 13 km sur 5 pardon, pour schématiser. Mais là, depuis une heure ou deux, avec vous le sentez, la reprise des vents.Avec la chaleur qui s'est accumulée dans la journée, le feu redevient virulent, à la fois au nord, donc sur la zone Biscarrosville, le nord de Biscarros, donc on a beaucoup d'interventions à ce niveau-là.
20: 与此同时，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附近的火灾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达上万公顷，数十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已有数万人被疏散。
21: Je voudrais saluer les habitants parce que partir en pleine nuit, partir en urgence, c'est difficile, ça fait peur, c'est traumatisant, c'est d'autant plus traumatisant qu'un certain nombre de maisons ont été détruites.
20: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4: 北京市近日发布了2025年第四批、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入选中国好人榜名单。据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有637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5: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4: 再见。
2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0: 看远得戴近视镜，
2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

0: 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3: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0: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3: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1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1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3: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3: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好玩吗？
1: 啊，小主今天心情很好啊，
0: 能够左右逢源也算是件不错的事情。
1: 其实小主何必惊动华妃娘娘发掘纯贵人，咱们原本可以拦下的。
0: 我若是拦下了，终究找人嫌疑，不如独善其身。就算是纯贵人倒霉，谁让他往不该去的地方去？
1: 小主除了纯贵人保全华妃娘娘也罢了，为什么还要告诉婉嫔呢？
0: 华妃现在是春风得意，婉嫔也算是后起之秀吧。我虽是华妃的人，顺水推舟卖婉嫔一个面子，虽然明知去的晚了怕是救不了纯贵人，可婉嫔日后若有了风头正劲的时候，为了今儿的通风报信，她也不至于太为难我。
1: 婉嫔不是发觉那日赏花是娘娘推她的吗？
0: 疑心人人都有，她没有证据罢了，若是她有，我还能坐在这儿吗？是不是啊？两虎相争，就算在夹缝中的小兽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啊，是不是啊？
2: 皇上万福。
3: 朕看完手头的折子才能过来，算不算晚啊？
2: 只要皇上的心在这儿，什么时候来都不晚，臣妾等着你。
3: 所以朕再晚也要过来。
2: 皇上看了一天折子，一定累了吧？
3: 你今儿并不知道朕要来，怎么还背着这个？
2: 臣妾时时刻刻都盼望着皇上能来，所以一直都背着。
3: 有你这份心意，朕即便不来也一定想着你。
2: 臣妾看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可是前朝有喜事儿吗？
3: 西南的战事，你哥哥和你侄儿为朕立了大功，朕打算加赏你哥哥一等功世职。你赴年霞林本就是一等功，朕再额外加太傅衔给他。至于你哥哥从前的一等男世职，就由他的次子年府承袭，再给你母亲正二品诰命夫人的封号，你觉得如何？
2: 臣妾谢过皇上。
3: 朕想着婉嫔正为纯贵人死伤心，为了宽解她，她父亲的官职得升一升。
2: 皇上不是觉得婉嫔的父亲大不敬吗？
3: 朕罚也罚了，若是你不喜欢，朕就还是让他待在督察院，只是升他为迁都御史，如何呀？
2: 皇上的旨意臣妾不敢违拗，只要婉嫔高兴就好。
3: 难得你这么懂事，你的妃位也有些年头了，朕打算过了端午再给你好好的尽一尽位分。
2: 臣妾只求能够时时刻刻陪着皇上，不在乎位分富贵。
4: 皇后娘娘，娘娘放心安，
5: 都起来吧。
4: 谢皇

0: 华妃娘娘万福金金安。
1: 起来吧，
2: 谢华妃娘娘。
1: 诸位姐妹，今日怎得如此客气啊？
3: 听说皇上要记你的位分，都是一家子姐妹，自然先要向你道喜了。
1: 向来都是皇后娘娘如此福分，没想到今日臣妾也有福气沾染。
4: 华妃娘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娘娘当初从册福晋扶正为福晋之时，想来也是由侍妾们这样进贺过来的吧。
3: 妹妹有几级人，真是聪慧呀。
1: 臣妾再聪慧，怎比得上皇后娘娘您福慧双修呢？皇后娘娘一向最爱体察皇上的心意，不知皇上所说要进臣妾的位分，是要给臣妾什么位分呢？
3: 妃位之上便是贵妃，贵妃之上便是皇贵妃，皇上圣心大致如此。
1: 娘娘错了，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呢。
3: 哦，妹妹的意思是喜欢本宫皇后的宝座了？
1: 娘娘多心了，臣妾只是听说皇贵妃位比父后，十分尊贵。从前顺治爷的董鄂皇贵妃在时，博尔济吉特皇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呢。
3: 妹妹博古通今，只是皇贵妃再尊贵，都只不过未同父后。皇后终究是皇后，皇贵妃可以有，但母仪天下的人始终只有一个。董鄂皇贵妃即便追封为皇后，仍然是主不父庙。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妹妹你聪慧过人，应该知道什么是安分守时，进退合宜。
1: 臣妾只知道物不平则鸣，臣妾不过是闲话两句，就惹来皇后娘娘一番红论。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娘娘和博尔济吉特皇后一样，闻听皇贵妃三个字如临大敌呢。
3: 训导妃嫔以正宫闱是皇后的职责，妹妹如今多听一些，进封之后便更能以礼服人，以德服人了。
1: 多谢皇后娘娘指教，来日臣妾得以进封，一定会恪尽职责，协理六宫，那么皇后娘娘就可以多多休息了。
5: 自从传贵人去世，你一直郁郁寡欢，今日终于肯出来走走了，朕也放心了。
6: 原本梅姐姐可以来陪我，可是她身子没好全，安常在患了咳疾不愿见人，倒是静妃娘娘时常来陪臣妾说说话，宽慰臣妾。
5: 静妃是个实心肠，朕怕你闷着，特意给你送了一只白羽鹦鹉给你，你可喜欢吗？
6: 鸟语逗人一笑，臣妾喜欢。
7: 启禀皇上，隆科多大人到了。
6: 臣妾先告退了。
5: 传他进来。
7: 这皇上万安。
5: 隆科多舅舅，快起来吧。
7: 谢皇上。
5: 坐。舅舅急着见朕，可有要事？
7: 奴才今日发现年羹尧在京中的府邸正在进行大肆的翻修，并且他还拆毁了周围数百间民居以作修建花园之用，其府邸规模堪比亲王的宅居，不可不为僭越。
5: 朕刚封赏了他，他一时得意要翻修府邸，铺张些也是有的。
7: 年羹尧此举使得周围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露宿街头，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若在青海，不知道年大将军府是否要比亲王府更气派呀。
5: 舅舅严重了，年羹尧虽然性子傲险，但还知道分寸。

0: 皇上，
1: 舅舅一向与年羹尧有些嫌隙。年羹尧是包衣奴才出身的，舅舅是朕的至亲，许多事舅舅要多提点才是。也只因舅舅在，年羹尧总不至失了分寸。
0: 皇上隆恩，奴才莫齿不忘。奴才听说太后凤体违和，不知是否恢复，奴才想向太后请安。
1: 舅舅进宫一趟也累了，皇额娘病中乏力，否则可以与舅舅闲聊叙旧。如今太医说要静养，一时恐不得见。等皇额娘身子好些了，舅舅再来请安吧。
0: 奴才先行告退了。
2: 绣出的花都活灵活现的，
3: 妾妾笑话我呢。我一向不擅长女工，是进了宫才慢慢练起来的。
2: 你这肚兜一针一线都是为人母的心意，自然是最好的。
4: 小主，静妃娘娘，皇后宫中来传话说皇后娘娘头风发作，十分难忍，若各宫方便，请轮流到皇后宫中侍疾。
2: 那现在谁在侍疾呢？
4: 华妃娘娘在陪皇上，不好过去。富察贵人还在小月中，惠贵人安常在身子都未痊愈，不好出门。眼下是齐妃娘娘和新常在伺候。
2: 好，本宫这就去。
3: 哎，我也跟去吧。
2: 你身子不方便就别去了。
3: 皇后娘娘很少有如此难受，我若不去，心里也牵挂得很。不如和姐姐去吧。
2: 好吧。
5: 娘娘，
6: 哎呀，
5: 娘娘，你坚持住。啊！
6: 哎呀！
5: 哎！娘娘，坚持住。啊！
2: 简秋。啊！太医还没来吗？
3: 还没。
2: 娘娘既然如此不舒服，为何不早点请太医呢？
3: 不是奴婢不去请，而是宫中轮值的太医都不在，
2: 这是为何？
3: 奴婢亲自去问过，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那是随侍太后的，断不能惊动，其余的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3: 中午来报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2: 怎么能如此行事呢？简直是太混账了。
7: 是没比这个更混账的了。堂堂的中宫皇后竟然连个太医都找不到，太医竟然在区区的臣子府中。
5: 娘娘，
7: 立刻着人去把那几个太医给本宫叫回来。
3: 已经差人去过了，可是年大将军说年夫人病重，实在是挪不出人来，还当着宫里派去的人说，如果年夫人不好的话就不让太医回来。
7: 这件事你告诉皇上了吗？
3: 娘娘说断断不能惊动皇上，更何况皇上这会儿在华妃宫里，谁能起得动呢？
7: 娘娘如此不是，你怎么不告诉皇上啊？
3: 我
7: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6: 简秋，不要去啊，夜深了，皇上要休息，要不然皇上明日就没有精神处理朝政了。
7: 那总得叫几个太医回来呀。
6: 太医去年服诊治是常事，何况现在宫门都下药了，不要再生出什么事端来了。明天早上太医就会回来的。
7: 娘娘，
6: 好了，本宫说不用就是不用了。

0: 本宫早些去请安，好好问候皇后。哥哥这次有些过了，怎可把太医都请走？万一皇上这边有什么吩咐呢？快打传话出去，让他们好生爷的太医早早送回来吧。
1: 是。
0: 等等，陪本宫去看一下皇上的早膳。翠颜缓过皇上喜欢吃，放在面前

0: 内务府的公共求见。这么早，内务府的人来做什么？传他们进来吧。
1: 给华妃娘娘请安。
2: 这不是皇贵妃的福祉吗？谁让你们送来的？
3: 上头公公吩咐，奴才只是奉命而为。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4: 奴才不知。
2: 若不是皇上的意思，谁敢做这个主啊？
4: 有劳二位公公了，跟周公公领赏去吧。
1: 谢娘娘，
5: 周，这边请。
2: 恭喜皇贵妃，贺喜皇贵妃。

0: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走。
0: 臣闻听昨夜太医院无人当值，以致皇后头风发作，遍寻太医而不得。皇后乃国母，国母抱恙而不得治，属太医失职。倘若有人为一己私利，使太医院空无一人，使国母不得安置，此人应予重罚。

启禀皇上，朕的夫人昨日午间忽得急症，臣情急之下将太医院当值太医请去诊治，没想到皇后娘娘会突发头风，臣思虑不周，却也是关心则乱，请皇上体谅。

0: 你起来吧。谢皇上，你首级一直未愈，朕也时常派太医垂问。如今你夫妻情深，妻子有疾，身为人夫岂能不闻不问？你妻子的疾症可有缓和了吗？
1: 谢皇上关心，今臣已经好多了。臣已将各位太医送回了宫中。
0: 你虽是情急之策，以后却要思虑周全。
1: 是，
0: 内宫若有急诊，也总得有太医守着才是。
1: 臣知罪，日后不敢鲁莽行事。

0: 你们在朝为人臣，在家为人夫，体贴朝政要紧，体贴妻儿也要紧。如年将军一般，在朝为肱骨之臣，在家为贤良夫婿才好。
1: 你一大早才来过，现在又来，小心累着自己。皇后娘娘放心，臣妾身子尚好，只想多陪陪娘娘。本宫没事，太医已经来过了。出了这样大的事，凌言官都觐见了，听说皇上不但没生气，还出言嘉奖了年大将军。本宫只是老毛病了，不碍事儿的。
2: 皇上来看过娘娘了吗？
1: 早朝之后来过了，还陪本宫吃了药才走的。

0: 朕政务繁忙，本宫也不想耽误皇上。皇上也太过偏袒年事了。臣妾今日听说，内务府送去了皇贵妃的礼服去了翊坤宫。温太医，
1: 婉嫔娘娘吉祥。
0: 如今您主持后宫十亿之事，想必十分忙碌。
1: 承蒙皇上器重。
0: 微臣不敢不尽力而为。
1: 本宫正有事要问你。昨夜太医院太医都被年将军请到府中，以致太医院无人当值。那平日太医院有多少人当值的？昨夜之事，因涉及皇后娘娘凤体，太医院自觉有罪，惴惴不安。其实微臣也问过诸位同僚，昨日年将军府上请走了李太医和张太医，宫中还有陈太医和赵太医在留职。 后来，江福海公公来取药，见李太医和张太医不在，便到富察贵人小产与婉嫔娘娘有孕在身，宫中不能没有德高望重的太医在，便让两位留职的太医去换回了李太医和张太医。年羹尧出正缺人手，既然李太医和张太医德高望重，又怎能替回呢？那么其余回府不在宫中的太医，若得传召，可连夜入宫吗？
0: 宫门虽然入夜便要下药，可事出从权，若皇后娘娘有传召，自然可以。只是如此，便要颇费一番功夫，惊动内宫了。嗯，明白了。多谢温大人。
1: 娘娘有孕在身，微臣不能侍奉在侧，不知一切可好？
0: 张太医做事老成，一切都好。
1: 那微臣就放心了。微臣。
2: 改日再来向娘娘请安。小主如此细问昨夜太医院的布置，可是有所疑问。我只是揣测罢了。皇后平日里为人周全，凡事克己，会不会是？
0: 因为自己的病，深夜里怕惊动了皇宫，不宜张扬。既然不宜张扬，就无需嫔妃连夜侍疾了。皇后娘娘科举赋礼也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罢。既然咱们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就不得不顺水推舟了。看什么书呢？
3: 臣妾看皇上桌上放着一本《左传》，阅读也有兴味。
0: 读到哪一篇了？说给朕听听。郑伯克断于鄢。
3: 老生长谈了，你怎么会喜欢这篇呢？
0: 虽然是老生长谈，可是警示之言总有发人深省之处。江夫人偏爱幼子叔段。
3: 欲取将功而代之，将功屡屡纵容，使叔段引起公愤，才一举杀之。于帝王之策上，臣妾觉得庄公的举措十分得当。
4: 朕今日屡屡接到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说他捐狂自傲。
0: 臣妾哪里懂得朝政上的事，只是觉得这篇郑伯克段于鄢还不错。
4: 被你这么一说。 朕也觉得此文字字精到，值得一观。
0: 此文有一句最传神有味，
4: 哪一句？
0: 臣妾要皇上猜一猜，看看臣妾与皇上是否心意相通。

0: 嬛嬛，罪得朕心。圣旨到，华妃接旨。
1: 臣妾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华妃年事，笃生令足，持功端肃。 朕承皇太后慈谕，册为贵妃，钦此。
2: 公公有无宣错旨意，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

0: 娘娘，这圣旨乃是皇上亲笔手谕，断然不会出错的。恭喜贵妃娘娘。
1: 可是先前内务府给本宫送来的是皇贵妃的官服啊。
0: 哦，那身皇贵妃的服制乃是从前先帝阙惠皇贵妃的服制。皇上说本朝还从未有过皇贵妃，所以一直留着要比照做将来新皇贵妃的服制的。哈，没想到一个阴差阳错竟然送错了，还烦请娘娘送回呢。
1: 宋之，
2: 是，
1: 把衣服还回去。
2: 是。
0: 娘娘，您是本朝第一位贵妃，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名位尊贵，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再加上娘娘您母家军功显赫，娘娘又颇得皇上的宠爱，手掌协理六宫的大权，如此事事顺利，将来若有了皇嗣，岂不更名正言顺了吗？
1: 那便借公公吉言。
0: 那奴才先告退了。

0: 贵妃娘娘。
1: 你们都下去吧，等行完册封礼，有你们道贺的时候。
2: 是。
0: 贵妃娘娘，皇上总得顾及皇后的颜面，还要顾及皇太后，所以
1: 原是本宫痴心妄想的太厉害。

0: 这是华贵妃。
1: 华贵妃。
0: 只恨我没有一个好父亲，好兄弟去征战沙场，白白便宜了贱人。切切无需动气。华贵妃这样炙手可热，我怎么倒觉得是先帝温熹贵妃的样子呢？温熹贵妃是敦亲王的生母，鄂必龙之女，孝昭人皇后的亲妹妹。
1: 鄂必龙只是依附功高震主的鳌拜，康熙爷天纵英明都容不下他，更何况是目中无人、功高震主的年羹尧呢？近来我倒也有所耳闻，年羹尧见有跋扈之事，遭朝野非议。可是皇上，他也只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厚待了呀。
0: 溃疡烂到一定程度。
1: 才好动刀除去，烂得越深，挖得越干净，这都是
0: 指日可待的事情。倒是姐姐，近来仿佛对皇上很冷淡的样子，
1: 要我怎样献媚争宠呢？皇上对我不过是召之则来，挥之则去罢了。
0: 越无宠幸，越易被人轻贱。姐姐是经历过的人。 难道还要我反复言说吗？

0: 华妃读成语录，宫中的姐妹加起来都不及你一半，果真是妹妹最得圣心。
1: 娘娘真是说笑了，皇上觉得臣妾侍奉得宜，臣妾不得不多尽心。
0: 有妹妹侍奉，本宫便放心了。只是妹妹恩宠深厚，也该适时为皇上添一个小皇子才是啊。
1: 可不是吗？不过，但如果只是一个公主的话，也没什么意思。齐妃这话差了，若是生下个聪明伶俐的皇子，自然是母凭子贵。若是生下个呆呆笨笨的，不讨皇上喜欢，反倒是讨人嫌呢。
0: 你罢了，聪明伶俐也好，笨笨呆呆的也罢了，要看怎么去管教。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你们学着点婉嫔，多有福气啊。
2: 其实无论皇子还是公主，臣妾都喜欢。若能像温仪公主一样，多乖巧啊。
1: 齐妃，你听听，连婉嫔都知道温仪比三阿哥乖巧多了。
2: 齐妃娘娘，嫔妾并非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孩子一来，富察贵人的孩子就没了，你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难不成你克死了富察贵人的孩子，现在又想来诋毁本宫的三阿哥吗？
0: 好了，别再胡说了。你也是，位分这么尊贵，又是生下三阿哥的，何必去和婉嫔他们计较呢？白白落人画饼。
3: 臣妾何曾想与婉嫔计较，只是臣妾毕竟是三阿哥的生母，怎么能不帮着三阿哥呢？
0: 你是生下三阿哥的，本宫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本宫疼他不比你少。
3: 臣妾自知年老色衰，皇上已经不疼爱臣妾了，只是臣妾失宠不要紧，可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长子啊。
0: 你是伺候皇上的旧人了，皇上怎么会不疼你呢？三阿哥好歹是皇上唯一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子，婉嫔的孩子再怎么追也赶不上的。不过话说回来，婉嫔目前得宠，又和你一样是汉军旗下武旗的出身，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保不齐还真能和你的三阿哥平起平坐。
3: 娘娘，
0: 顺治爷当年不就曾经执意要立刚出生的四阿哥为太子吗？不过你放心，到时候皇上真要立幼，本宫一定会劝阻。
3: 顺治爷的四阿哥不是在襁褓中就死去了吗？
0: 是啊，真是可怜，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倒不如不生。哎呀，阿弥陀佛，本宫怎么可以说这么造孽的话呢？

0: 给齐妃娘娘请安。娘娘，
1: 什么事啊？
0: 不是嫔妾多嘴，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
1: 那又怎么样？
0: 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娘娘若是误食了就不好了。
2: 真的？
0: 是啊，幸好婉姐姐住的碎玉轩一带没有夹竹桃，否则的话姐姐怀着身孕更是碰不得。
1: 怎么碰不得？
0: 夹竹桃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在嫔妾的家乡孕妇们都离她远远的。
3: 小主，咱们还要向皇后娘娘请安呢，快走吧，否则就晚了。
0: 嫔妾先告辞了。

你看，果然腰粗了一圈，身子也笨重了。姐姐快坐下吧。哪里就粗了就笨重了？姐姐的孩子还不足四个月呢。旁人或许还看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却知道，这个小东西在我肚子里是越

0: 长越大了呢？
1: 是啊，都入夏了呢，凤凰花都开了。我记得纯儿是最喜欢凤凰花的。前两日我已经去宝华殿给纯贵人上过香了。
2: 我有着身子要避忌，否则朕应该亲自为她去上炷香，让她保佑我能替她报仇。
1: 姐姐有着身子，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话，孩子听了多不好。
2: 就你这么小心，其实你自己猴急未愈，不必常常来看我，来回路上着了风更不容易好。
1: 我不要紧，来陪姐姐说说话就没那么闷了。
2: 说到闷，我这两天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1: 张太医不是开了桂枝汤给姐姐喝吗？桂枝性温，有凝神通气之效，最能缓解姐姐的胸闷了。
2: 我倒是每日都喝，就觉得没什么用。
3: 小主，齐妃娘娘宫里的人来了。
2: 齐妃倒难得差人过来。
1: 是啊，
2: 传吧。嗯，
4: 奴婢见过婉嫔娘娘安常在。
2: 起来吧。
4: 是娘娘。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栗子糕，差奴婢送来，请婉嫔娘娘慢用。
2: 替本宫谢谢你家娘娘。
4: 奴婢告退。
2: 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饿了呢。玲珑，你也尝尝。
1: 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翊坤宫，不知齐妃娘娘宫里的东西味道如何？等等，姐姐别吃这个。
2: 怎么了？
1: 这糕点有点不大对。栗子糕应该是甜的，我怎么闻着觉着有股清苦的味道？姐姐，快放下。这糕点里被人掺了夹竹桃的花粉和汁液。
2: 这
1: 夹竹桃性寒有毒，有驱瘀止痛之效。可是姐姐胸闷喝桂枝汤是大家都知道的，夹竹桃配桂枝，活血去瘀之效大增，是伤胎的利器呀。
2: 方才那宫女说，这是齐妃亲手做的。
4: 嗯，
1: 是啊，齐妃一定是羡慕姐姐得宠，又嫉妒姐姐有孕，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我去告诉皇上。
1: 姐姐别去，你先坐下。此事若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迁怒齐妃。齐妃的三阿哥是太后的长孙，太后虽不会理会齐妃，可肯定会保住三阿哥。三阿哥又是皇上的长子，万一来日继位，第一个便是跟姐姐过不去。到那时，姐姐该如何自处？
2: 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把这个糕点先拿给张太医看过，再做定论。刘珠，
5: 哎，
2: 拿去。
5: 是。
1: 快。
6: 翠姑儿，你的糕点送到婉嫔手中了吗？
3: 是，只是奴婢不能久留，所以没亲眼看着婉嫔吃下去。
6: 不对呀，照理说吃了就该有动静了，
3: 会不会我加的不够多呀？娘娘别急，咱们再等等。
7: 奴才给齐妃娘娘请安。
6: 起来吧。
7: 娘娘，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6: 这个时候是皇后午睡的时候，叫本宫去做什么？
7: 皇后娘娘急召，自然是有要事，娘娘请吧。

0: 皇后娘娘晚安。娘娘今儿怎么没午睡啊？连个宫女都不在旁边伺候着。皇后娘娘，
1: 跪下。

0: 破解，你他们，咱来透口气。那个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接二十二集每日16:30播出。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3: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0: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5: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0: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啦。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你跪下。本宫不留人在身边，是还想保全你的颜面。否则事情传出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皇后娘娘在说什么？臣妾不懂。
0: 不懂？你给婉嫔送去这盘栗子糕，里头搁了什么好东西啊？
1: 臣妾是送过这个糕点给婉嫔，可自然是好意呀。
0: 好意？本宫已经问过张太医，这个里头可是搁了足。

0: 不足的夹竹桃花粉，夹竹桃可是有毒的。
1: 臣妾不知。
2: 来本宫，谁去太医院看了婉嫔安胎的方子？你知道婉嫔在喝桂枝汤，可真行啊！
0: 夹竹桃加上桂枝，那可是打胎的好药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龙胎呀！
1: 臣妾糊涂，臣妾一时糊涂了。
0: 你哪里是糊涂？你根本就是蓄谋要害死婉嫔的孩子。
1: 皇后娘娘，臣妾只有三阿哥一个儿子，臣妾不能不为他的前途做打算。
0: 那又怎样啊？即便婉嫔生的是个阿哥，那孩子还小，你怕什么呀？
1: 臣妾不能不怕，臣妾已经失宠，三阿哥又不能皇上宠，他若做不上太子，三阿哥这辈子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0: 你糊涂。你真以为你是帮三阿哥吗？若非今日之事发现得早，你要真害死了婉嫔的孩子，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吗？皇上一见到三阿哥就会想起你这个害人的额娘，三阿哥才真是没有指望啊。
1: 娘娘，臣妾糊涂了，臣妾真的是一时糊涂了。
0: 当然你是糊涂了，还好今儿的事婉嫔先告诉了本宫，本宫替你瞒下来了，否则你还能跪在本宫面前说话吗？
1: 那婉嫔知道了？
0: 她自然是知道，她还要急着跟皇上说呢，好在本宫拦着她，还跟她说会给你一个教训，她才肯罢休。
1: 多谢皇后娘娘，可是臣妾也没有真害到她呀，她不是也没吃吗？
0: 你已经起了害人的念头，还这么做了。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婉嫔没吃下药，没伤到龙胎，那不是婉嫔幸运，是你自己呀。三阿哥怎么会有你这样糊涂的额娘做出这种糊涂事儿来？本宫会替你圆好这件事情，但为了堵婉嫔的嘴，本宫不能不对你略成小戒。以后三阿哥除了住在崇华宫起居读书之外，不准再去长春宫。
1: 娘娘，
0: 你是三阿哥的生母没错，但本宫不能不给你个教训。以后本宫会替你管教三阿哥，你就不必再往长春宫去了。
1: 不，娘娘，娘娘，娘娘，臣妾不能没有三阿哥。
0: 你放心，本宫不会隔断你们的母子之情，你要见他就到景仁宫来，这样万一来日有什么话传出去，本宫也算跟众人有个交代，也能暂且保全了你。自然你若不肯，万一婉嫔闹起来，你想再见三阿哥也不可能了。
1: 多谢皇后娘娘。
3: 小主今日受惊了，还是早些睡吧。今日的事亏得有玲珑，若不是她闻出夹竹桃的气味，我便是难逃一劫了。玲珑小主还真是用心了，从前我总觉得她敏感多疑，有些疏远她，如今想来是我自己不好，倒也不能这么说，日久才能见人心嘛。方才奴婢听说皇后已经严惩齐妃了，对外只是说要亲自管教三阿哥。对母亲而言，母子分离乃是最痛苦的事情，皇后也算严惩了。也罢，能息事宁人就好。
4: 但愿真的能够息事宁人才好啊。
3: 已经出了富察贵人的事了，我不想再让皇上担心。我只觉得许多事情一再发生，如同一个轮回，昨日是你，明日是他，人人受害，人人害人，就像一个怪圈，实在是可怕。
4: 后宫你死我亡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所以小主只能自己加倍防范才是啊。
0: 本宫想了两日还是不放心，所以叫你来说说话。
3: 是
0: 齐妃的事是委屈你了， 那也只能委屈你。后宫不乱，皇上才能安心于前朝。齐妃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三阿哥也会被牵连，四阿哥、五阿哥又还年幼，若被朝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恐怕又是一场渲染大波。
3: 幸好玲珑发现得快，否则臣妾和腹中胎儿都不能幸免。
0: 安常在是细心，所以他陪着你，本宫也就放心了。这事儿算是提个醒，日后你要格外小心身子。
3: 臣妾一定加倍小心。
0: 嗯，今年不同往常，也不知是伤了什么阴痣。听皇上说，宫外也在闹旱灾，已经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这可是关系到社稷农桑的大事啊！
3: 天灾人祸，前朝和后宫都这样动荡不安，让皇上和皇后操心了。
0: 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3: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无事不会出门。
0: 那就好。华贵妃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不过你有孕在身，他也不敢拿你怎样，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不过十日，很快就会回宫的。
3: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0: 那就好。你的伤疤怎么样了？
3: 安常在赠与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真是好了不少。
0: 既然是好东西，你就多用。女孩子啊，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疤痕，要痊愈才好啊。
3: 多谢皇后娘娘。
0: 嗯，姐姐回来了。
3: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跟你说呢。舒痕胶快用完了，我还想烦你再拿些过来。
5: 可巧了，我跟姐姐想的一样，这不就带来了。
3: 可不是烦你了，已经用了三四盒了，还要烦你花许多时间在做这些。
5: 姐姐有了身子，快先坐下。我左右也是闲着，为姐姐做些我喜欢的事，岂不是好？
3: 你自己猴急未愈，且要好好养着，别太劳碌了。
6: 皇上驾到。
7: 嬛嬛。
8: 皇上万福金安。
7: 起来。
8: 谢皇上。
7: 叫你别轻易挪动，还顾着行礼，那么急站起来若滑倒了可怎么好？
3: 哪儿就这么娇气了？
7: 这两日还好吗？
3: 总会觉得乏力，腰酸腿痛。不过他一说了，头次有孕，总会特别累些，也属正常。
5: 那温太医可来瞧过姐姐吗？
3: 没有，温太医主持十亿之事，又要忙着照顾梅姐姐。我的身孕都是由张太医照看的。
5: 哦，那有皇上陪着姐姐，妹妹就先告退了。
7: 朕与皇后要去天坛主持祭祀之礼，宫中的一切都由华妃主理，你与她一向不睦，你凡事要让着她些，有什么委屈回来告诉朕。
3: 是。
7: 嗯，还有一条最要紧，未免纷扰，你怀着身孕最好不要去怡坑宫。
3: 臣妾自会小心，皇上放心就是。
7: 就是不放心，朕才叮嘱你。世兰要强一些，嘴上也不肯饶人，但品性不坏。
3: 皇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便少那几个人就是了。把一颗心掰成这么多份儿，臣妾看着都觉得辛苦。
7: 朕若不做这个皇帝，只是个富贵王爷，有皇后这个贤妻，你与世兰两个美妾便足矣。

0: 祈福只有皇后一个人陪着皇上，只怕不只是为了求得老天下。若要能求得一个皇子，皇后才能称心如意了。婉嫔，你说是吗？
1: 皇后娘娘若真有身孕，贵妃娘娘也会高兴的，不是吗？
0: 当然，本宫想婉嫔也会高兴的吧。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得嫡子乃是大清之喜，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
0: 婉嫔的口齿越发好了。
2: 婉嫔有孕在身，不宜在外面久站，还是先回宫吧。
0: 静妃虽与本宫同有协理六宫之权，但妃就是妃，贵妃就是贵妃，只差一字就得低人一等，低人一等便要俯首帖耳，不得违逆。静妃，你懂吗？
2: 是。
0: 本宫侍奉皇上在先，你在后，本宫做侧福晋的时候，你只是本宫房中的格格，哪怕日后你有福气能与本宫平起平坐，也要记得你是本宫房中的人，在本宫面前，本宫未发话就没有你说话的时候，明白吗？
2: 明白。
0: 天热了，姐妹们都散了吧。

0: 快快快，快扶他坐。
1: 昭仪给二位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哎，正好你来得巧，婉嫔脸色不好，快给她瞧瞧。
1: 是，昭仪正要给娘娘把平安脉。

0: 娘娘才出去了半日，怎么脸都白了？
1: 方才在太阳底下站着，有些发晕，现在好些了。哦。
2: 小主是受了些暑热，倒不大要紧。不过敢问小主，近期是不是常有心神不宁的时候啊？
0: 我们小主自纯贵人去世以来，便一直郁郁伤怀。
2: 小主的胎并无大碍，不过作为孕妇，总是心事满怀，必然伤及胎儿，还是要放宽心一些。
1: 多谢太医。
2: 入夏以来，天气炎热，小主体质比较弱，不宜在烈日下行走，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为好。
1: 有劳太医，刘珠去送太医。
2: 谢娘娘。
0: 小主，虽然张太医为人稳重，但奴婢还是照着老规矩，把张太医的方子拿给温大人瞧瞧吧。
1: 你忘了，温大人跟着皇上离宫伺候了。张太医的药方从前温大人也看过，无妨。
0: 好，
1: 方才多亏姐姐，委屈了姐姐。
3: 嗨，我倒没什

0: 么？原先在他房里，什么话没听过，什么气没受过，原也是惯了的。只是你方才也看见了，我要是想护着你，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幸好皇上很快就回来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1: 姐姐有心，妹妹感激不尽。
2: 皇上和皇后离宫，太后又病着，这宫中啊，尽是娘娘的了。
3: 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该收拾的人也该收拾收拾了。本宫困了，去把本宫的欢宜香点上。
2: 是。
4: 小主，安胎药已经熬好了。
5: 我这是睡了多久都觉得累，这腰酸得很。
4: 小主这是怎么了？
5: 不碍事，大概是这几日连着都要去华贵妃宫中听她说话，累了才会这样。
4: 她也是，没事便叫人去那儿坐着听她说话，一坐就是三四个时辰，也不嫌累得慌。
5: 她位高权重，从前我们如何陪皇后说话，如今要陪着她，她宫里也不知熏得什么香，我闻着只觉得呛鼻。
4: 华妃娘娘最爱用香了，又熏得浓，远远闻着倒觉得挺香的。
6: 小主这几日总说自己身上酸软疲累，要不先喝口热水吧，歇一会儿。奴婢去让小允子请张太医来。
5: 快去快回。
6: 好。
7: 奴才给婉嫔娘娘请安。
5: 起来吧。
7: 传华贵妃的话，请婉嫔娘娘到翊坤宫共听事宜。
5: 不是本宫不去，只是今日身子不适，可否代为向贵妃娘娘致歉？
7: 华贵妃奉皇上之命代管六宫，
8: 没见过家小主身的不适吗？前些日子连皇后娘娘都说了，小主有孕在身，连每日的请安都能免则免，何况现在身子不适，就算是皇后娘娘在，那也是不必去的。
7: 华贵妃知道婉嫔娘娘贵人体恤，所以特命奴才来请您。您不去，那华贵妃怎样整顿后宫之事呢？华贵妃代管六宫，那是皇上的意思。娘娘，您可不要违了皇上的圣意呀。
5: 公公说的有理，只是今日本宫身子不适，实在不能成行。
7: 端妃娘娘身体坏成那个样子，自然是去不了，但其他几位妃嫔可都到了，哎，连安常在都在，只等娘娘您一个了。
4: 小主，要不等太医看了以后再去吧。
7: 婉嫔娘娘还是请吧，别晚了时辰叫娘娘生气，反而大家都不好。
5: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边去。
7: 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
2: 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3: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她也不敢不来。
2: 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她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3: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6: 娘娘，各宫小主都已经到了，只等着娘娘了。

0: 小主能不能不去啊？
1: 皇上皇后离宫时一再要我多多忍让，我若不去又不知道闹出多少是非来，大家都在，想来不会有事的。
0: 那我和锦汐陪小主一同去。

0: 走吧。太后这几日一直病着呢，正念叨着王爷呢，王爷就来了。
1: 太后的病可好些了？
0: 还是老样子，住了夜一直咳嗽，整夜整夜睡不安稳。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1: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

0: 这玫瑰乳酥是糕点中最香的，可是经贵妃娘娘宫中的香一熏，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恕嫔妾斗胆，不知娘娘宫中焚的是什么香？
1: 安常在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宫中唯独本宫一人可用。
0: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娘娘见多识广。
2: 安妹妹侍奉皇上晚，自然有所不知，这欢宜香还是皇上在王府的时候就独许贵妃娘娘所用，其中所加的一味龙涎香还是先帝赐予皇上的，皇上就取了其中一半用来给贵妃娘娘制作欢宜香。
1: 陈年往事了，你说这些做什么？
2: 是嫔妾多嘴了。
1: 近日宫中的宫女太监断嘴打架的不少，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步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0: 嫔妾知错，方才就已请罪，
1: 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
0: 贵妃娘娘虽生气，但嫔妾却不得不说，富察贵人有孕时，皇室和皇后都加以照拂，这不是为了富察贵人，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今日嫔妾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后，方才贵妃娘娘所说的后宫随真姓，实在叫嫔妾惶恐。
3: 贵妃娘娘说了半日口也干了，不如喝上一盅茶歇上一些。婉嫔她纵然有错，也请贵妃娘娘让她起身再说话吧。
1: 女子以妇德为上，婉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目无本宫，罚于翊坤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3: 娘娘，外面烈日甚大，花岗岩石坚硬，婉嫔有孕在身，不能跪在那儿啊。
0: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请娘娘看在姐姐有孕在身的份上，饶恕姐姐。

0: 娘娘责罚婉嫔事小，若是龙胎有个闪失，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
1: 宫规不严，罪当加以整治，皇上跟皇后在也会是这样。

0: 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
1: 婉嫔。

0: 皇额娘气色不好，一定不可以劳心劳神呐，要好好歇着。哀家哪里还能劳心劳神呢？皇上皇后这一走，六宫的事情都只好托付给华贵妃了。华贵妃在王府的时候就帮皇嫂打理事宜，一定会得心应手，不让皇额娘忧心的。
1: 华贵妃的性子和她哥哥是一样的，能做大事，也能做坏事。启禀太后，隆科多大人府中送来千年山参一只，望太后奉体安康。放心吧，华贵妃她哥哥在朝中的事。
0: 你听说了吗？难怪皇额娘身子不好，原来是不肯听太医的话。太医都说了，不让您劳心的。您可好，这连外面的事情都管起来了。您这一嘱咐，儿臣就得到外边去问这些事情。这一次也就罢了，下次如果还这般，那儿臣可不敢再进宫了。哼，
2: 你这孩子，越发油嘴滑舌了。
3: 嫔妾有错，自然要罚。可嫔妾身怀龙裔，实在不能常归，还请娘娘三思。哼，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的胎一直安好，且已过了头三个月，早就已经稳定了。本宫也问了太医，怀孕的人跪上一个时辰也不打紧。
2: 不是，不可，不，少主，
3: 嫔妾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务，公道自在人心，非刑罚可定。哼，好，本宫就让你知道，这公道是在我年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
2: 好好诵读，读到本宫满意为止。婉嫔有孕，实在不宜跪着。哼，
3: 有孕在身就可以藐视宫规吗？本宫瞧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既为她求情，不如陪她一起跪吧。
2: 惠贵人并非为嫔妾求情，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她。
3: 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她，你又能怎样？ 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那好，捧着书跪在他旁边，让他诵读，好好学点规矩。

燥热呀，把妃嫔们的座椅都搬到廊前来，让他们好好瞧着藐视本宫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这一群美人出了汗，味道照样是呛人。宋芝，
1: 是
0: 去把香炉抬出去，多焚一些欢宜香，去去味。
2: 兽性不敏，
1: 是
2: 蒙仙君之愚宠，赖母师之典训。年时有四，知箕肘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触辱，以增父母之羞。

0: 中外之雷，夙夜渠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
1: 贵妃娘娘，
0: 乃
2: 跪上半个时辰死不了人的。你若再敢多嘴，
0: 不幸书
2: 就同他一起跪着，
0: 教道无素，恒恐子骨负辱清朝。
3: 你不能进去。
0: 圣恩
4: 都跪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起来啊？
3: 你还不知道贵妃娘娘的脾气，
0: 是非比
3: 说罚就罚，这会儿功夫还早着呢。
0: 难能自谋也，吾不复以为忧也。
5: 什么人？
4: 奴婢是碎玉轩的，有要事求见太后娘娘。
5: 太后身子不安，服药睡着了。你有几个胆子敢在这儿吵闹？
4: 人命关天，还请公公放行。
5: 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惊扰了太后，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
4: 太后，
5: 快走，快走！
4: 太后，
5: 要不是看你是碎玉轩的，早就把你拖到慎刑司打死了。走。
6: 哎，浣碧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4: 阿晋，你怎么在这里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我陪着王爷进宫呢。
4: 阿晋，王爷呢？
0: 卑若第一，孤生女三日，卧之末下，弄之瓦砖，而摘膏也。
2: 来人呢？
0: 卧之末下，
2: 打。有身子的打不得，就打那个没身子的。
7: 遮。
4: 不能打，不能打！
8: 小心，小心！
4: 小主小心呐，
8: 不能打！
4: 小主，贵妃娘娘，
2: 你若再敢偷懒，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
8: 贵妃娘娘，嫔妾身子实在不是。
2: 你们瞧瞧她呀，可真够笨的，连装病都装得跟富察贵人一模一样，也不想想这理由找多了谁都会烦的。也不换个由头吗？

0: 贵妃娘娘，姐姐身子虚弱，若是中暑晕过去，怕是娘娘也担不起责任呢。本宫倒要看看她会不会晕倒。周宁海，去拿些薄荷艾叶来熏。
1: 说，
0: 若熏了这些，她还会中暑晕倒，便是蓄意欺瞒本宫。本宫纵是惩罚不了你，却绝对不会放过。
2: 跟你同流合污的惠贵人和安常在，
3: 福福第二，福福之道，参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
0: 请娘娘饶恕姐姐，请贵妃娘娘饶恕姐姐，
2: 女之
3: 贵妃娘娘，娘娘
2: 施主观酒。
0: 有私言之，不可，不忠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夫。
3: 娘娘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0: 不急，
3: 再过一刻钟再说吧。只怕万一待会儿出了事儿，贵妃娘娘你也担待不起呀。
2: 废缺。
3: 娘娘，满嫔的脸已经惨白了。她这样矫情做作是做给本宫看的吗？本宫瞧得好得很。二是，岂有？小主，一眼。小主，皇儿，小主，皇儿，皇儿，皇儿，你求主！皇儿，
4: 起来。
3: 小主，
4: 起来。
3: 皇上，少主，皇上，少主，
4: 果郡王，
3: 少主你怎么了？竟敢私闯内宫！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
4: 死罪与否，皇兄自有定夺。本王之所以擅闯内宫，是因为不忍看皇兄龙椅有损。如果他日真因娘娘所言而获罪，本王也问心无愧。站住！
5: 娘娘，娘娘，那地上。

0: 血。娘娘，
1: 怎么会这样？不是才半个时辰吗？怎么会有血？
2: 快，请太医来！
3: 怎么回事？
0: 当心，被子，被子。
3: 小主。

0: 这可怎么是好？替婉婷更衣，快去！你去倒水，你去请太医，快点！王爷，皇上、皇后现在在天坛，奴婢不能擅自出宫，请皇上的事情还请王爷做主才好。王爷，你在这里怕是不方便了，还请王爷回避才是。小主，谢王爷。
1: 王爷，相助我！多谢王爷相救之恩。你们家小主还要请你好生照顾。
0: 麻烦王爷去回禀皇上的时候，请务必将翊坤宫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的告诉皇上。
1: 我会一字一字的如实向皇上禀报。
0: 小主。
2: 后宫不宁，人心浮动。皇上膝下子嗣微薄，但求上天垂怜，婉嫔可以平安顺利诞下皇子。

0: 皇后赐姓，上天必会感知。
1: 希望婉嫔能够顺利地诞下皇子，一则可以延续皇家血脉，二则三阿哥也多个兄弟作伴。话说回来，三阿哥虽然有两个弟弟，可是各自养在别处，他一个人难免孤苦啊。
0: 有你这样的皇额娘，朕就放心了。
1: 臣妾无能，臣妾不能为皇上抚养大阿哥成人，姐姐又因为生育二阿哥而死，我们姐妹俩福薄无子，只盼望其他姐妹们能为皇上开枝散叶。
0: 皇后如此贤惠，朕心甚慰。
2: 皇上，皇上，
0: 怎么了？
2: 皇上，皇上，碎玉轩出事了。
0: 婉嫔出什么事了？
2: 皇上，您先别急，一会儿十七爷会亲自过来向您说明。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啦！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4: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

0: 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 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3: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5: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是他自己蠢，身子不适也不早说。婉嫔反复申诉了，娘娘只是不信。
1: 本宫哪知道他是真是假？他一向巧言令色，专与本宫作对。怎么会？他不是已经三个多月了吗？他想应该已经很稳了，才跪了半个时辰，就流血了。
0: 太医说，血，那些血，当年本宫的孩子没了，地上也是那么一片血。娘娘，不管是哪个太医说跪半个时辰不要紧的，你也不能真的让他跪那么久啊！这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0: 你当时怎么就不去？啊，做什么事后诸葛？
1: 娘娘息怒！
2: 娘娘，您不要太生气，当心您的身子啊！
1: 娘娘，皇上和皇后的銮驾已经在玄武门外了。
0: 这么快？碎玄那边有消息吗？孩子还在不在？
1: 太医都在碎玄，还没有消息。
3: 贵人，好贵人，娘娘，娘娘并不是存心要为难你的。如今娘娘受了惊吓，又生气，你快给娘娘想个办法才是啊！
4: 娘娘，不管婉嫔是否小产，皇上即刻回宫，便是已经知道来龙去脉了。娘娘为求自保，最好先服软，以免惹怒皇上。
5: 本宫凭什么服软？
3: 本宫有没有做错？娘娘是否做错，真的要紧吗？要紧的是皇上怎么看，娘娘服软并非认错，而是做给皇上看，以平息皇上的怒气。
4: 本宫没做错，
3: 皇上回来自会查明真相。是，皇上自是要查明真相的。可看见婉嫔那个样子，皇上只会查证是谁让婉嫔出事的。 不管婉嫔是否小产，龙颜大怒必是意料之中了。娘娘若还在以后和皇上的恩情，不得不暂时低头啊！
6: 皇上，皇上，皇上，
7: 婉嫔怎么还没有醒？
8: 娘娘骤然小产，十分伤身，且在5日下跪暴晒，有中暑现象，还需要喂药下去，看看能不能清醒啊。

0: 皇上知道是十七爷救我们小主回来的吗？
1: 知道。
0: 皇上没说什么？
1: 没有，皇上一知道小主出了事，着急得不行，就立刻吩咐栾家回宫了。
0: 十七爷在什么地方？
1: 太后有急，王爷这会儿正在宁回堂侍疾呢。
0: 那我先进去了。

0: 是非对错，皇上自会有定夺，用不着你在这儿瞪着本宫。
1: 梅姐姐，要算账前。

0: 皇上，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嬛嬛，嬛嬛，你醒了。
0: 老天保佑，醒了就好。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

0: 妹伤心，皇上更伤心。御驾一听到消息就赶回来了。皇上，此刻还不是伤心的时候。婉嫔失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呀。
1: 贱人在哪里？
2: 启禀皇上，华贵妃脱簪戴罪，正跪候在碎玉轩门外。
1: 传她进来。

0: 娘娘，皇上传您进去呢。
1: 婉嫔的孩子保住了吗？
2: 娘娘，小心您的身子啊。

0: 皇上万福金安，臣妾有罪。今日婉嫔冲撞臣妾，臣妾本想愿是小惩以示告诫，并非有意害婉嫔小臣。臣妾也不知为何会这样，还望皇上饶恕臣妾无知之罪。你无知？
1: 婉嫔有孕3个月，你不知道吗？皇上，贵妃娘娘说，她正是因为知道婉嫔有孕3个月，胎象稳固，才让她跪的。臣妾无知，臣妾今日是被气昏了头，想着跪上半个时辰应该不打紧。啊，你这个太医是怎么当的？
2: 她明明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怎么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一定是你们给她吃错了什么东西，还要赖在本宫头上。婉嫔娘娘之前是有不适之症，此乃盛夏母体孱弱之缘故，也属正常现象。唯有不妥的是，婉嫔娘娘近日心神不宁，所以胎象不稳。

0: 这本来没有大的妨碍，只要好好休息便是了。
1: 臣妾听闻那年侧福晋跪了两个时辰才晓月的，所以以为跪上半个时辰不打紧。
2: 侧福晋当日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纯元皇后才罚他下跪认错，何况纯元皇后当时丝毫不知侧福晋已经身怀有孕，当属无心之事。纯元仁慈为此事自责不已，才伤及自身遗志，难产血崩。而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还强行责罚，事后还不知悔改，贱妇如何敢和纯元相提并论？
1: 是臣妾无知。
2: 朕看你不是无知，倒是十分狠毒。婉嫔若真的有错，你为何不一早责罚他？为何非要到日到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朕看你的心思真是毒如蛇蝎，朕的身边怎能容得下你这样的人？
1: 皇上，臣妾是不喜欢婉嫔。自她进宫以来，皇上对臣妾就不如从前那般宠爱。婉嫔恃宠而骄，凌辱臣妾，臣妾怎么能忍耐？
3: 你太糊涂了，枉费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协理六宫的事宜。
1: 臣妾是不满婉嫔处事嚣张，可是臣妾从来都没有存心要害他的孩子。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皇上，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也是有过丧子之痛的人，怎么能忍心再加注在婉嫔身上？就算你无心伤害婉嫔腹中之子，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你而没了，你难辞其咎。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真是断断不能一再容忍。请皇后小谕六宫，废年是贵妃之位，将为妃位，褫夺封号，去协理六宫之权，日后妃诏不得入见。
3: 臣妾遵旨。那太后那边也要告知一声吗？
2: 富察贵人的孩子没了，太后本就伤心，如今又病着，未免雪上加霜，就别再提了吧。
3: 太后那边臣妾定会安排好一切，请皇上放心。
1: 皇上，臣妾无心之事，皇上真的要如此绝情吗？
2: 婉嫔何故？六宫的嫔妃何故？要陪着婉嫔一同暴晒在烈日之下？从今日起，你每日正午去自己宫门口砖地上跪两个时辰，出去。

0: 苏公公，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这该怎么办？
1: 娘娘先请回吧。不过这事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也不能这么气盛啊。
0: 本宫真的是冤枉的。
1: 哎，那也得皇上相信才行啊。回去吧。

0: 你们先出去吧，朕陪陪婉嫔。
1: 是，婉嫔身体最要紧，来日方长，不要过分伤心。

0: 何不是老十七把你救出一更宫，又及时的遣人来禀报朕，事情还不知道呀，要遭到什么地步？
1: 已经怀到这般天地，还能怎么样？
0: 别难过了，你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咱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1: 白白的没了吗？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夫以死泄恨？

0: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眼下不能不顾及。
1: 可他杀了皇上你的亲生孩子啊。
0: 真对不住你。其实你今日何必对年妃的话言听计从，让你跪你就跪，让你罚你就罚，静妃也在场，你何不求助于她？
1: 皇上不是不知道年氏的性子，静妃如何劝得住？尤其是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何况今日的情形，若再逆他心意，更会借口逼迫臣妾。那么皇上，你又为何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让他协理六宫？他心思很多，皇上你不是不知道。当日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是在怪朕吗？
1: 臣妾记得了。
0: 嬛嬛，朕发誓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1: 那么就请皇上给臣妾一个准信。
0: 总会有那么一天。
1: 世子之痛会随着时间淡去，可年妃日日在眼前，臣妾怎能安然度日？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
0: 嬛嬛，为了朕再忍耐一些时候，别为难朕。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等很久了。
2: 跟着御驾赶回，本想去碎轩伺候，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
0: 急了一宿了，问吧。
2: 婉嫔叫住他。
0: 孩子没有保住。
2: 是魏征无能，光顾着在太医院追逐命令，没有好好保护好小主。
0: 堂堂一个大男人，伤心有什么用？别人若存了心要害他，你一个太医又有什么用？
2: 还是微臣无能。
0: 此时此刻，你也不便去碎轩，一则惹皇儿伤心，二则皇儿的胎终究不是你担待的，你去了也不方便。你若真有心帮他，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这些日子所用安胎药的方子和药渣，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其实我总有些不安心，年妃纵然骄横，却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和龙胎过不去。
2: 小主嘱托，微臣记得了。
0: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真假，我怕两位老人家受不了。
2: 小主思虑周全，微臣知道。
3: 皇上，
4: 都是些请安折子。
3: 是啊。
4: 搁这儿吧。怎么
3: 了？皇上，这是年大将军送来的请安折子。
4: 昨儿才一道请安折子，今儿又是一道。他这个安请的也太勤了吧。

0: 师傅，您才进去一趟，这衣服就湿透了，赶紧换一身吧。
1: 婉嫔没了孩子，皇上两天两夜没睡好了，难免上火，没事少在皇上面前晃悠，知道吗？
2: 哎呀，这差事当的我哟，
0: 这眼看又是正午了，年妃娘娘又跪着了吧？

0: 这跪了三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
1: 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小气，皇上若不小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你走，你走啊。

0: 皇上，石七爷过来给您请安了。
1: 赶到进来吧。

0: 折。
1: 皇上，臣弟特来请罪。
2: 起来吧，坐。你这是怎么了？
1: 臣弟那日偶闻翊坤宫出事，不得已闯宫惊扰了嫔妃，还请皇兄降罪。
2: 嗯，你已说了不得已，朕又怎么会怪你？
1: 皇兄真爱婉嫔，尽人皆知。前不久又刚失去富察贵人之子，臣弟是不忍皇兄再失去婉嫔之子，再度伤怀啊。
2: 你已尽人事，天命不许，朕与你都没有办法。
1: 皇兄还是稍微歇歇吧，后宫的事儿已经够让你心烦了，再看折子伤了身子便不好。
2: 这个是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你先瞅瞅。
1: 年大将军不仅关心国事，更关心皇兄的家事啊。
2: 他若是朕的亲戚，懂得分寸，关心朕的家事也无可厚非。他若是臣子，那指手画脚就是藐视君上。
1: 皇兄和年大将军自然是先论君臣，再论姻亲。
2: 只可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年妃犯错，年羹尧封封奏折都问及年妃安好，岂非存心？
1: 若是在皇兄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君，无礼于君上；若是在天下人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天下人，罔顾皇兄对他的恩宠。
2: 你很少论及朝政。
1: 臣弟是皇兄的亲弟弟，只是在谈论家事。
3: 启禀皇上，翊坤宫来人回话说，年妃娘娘疲累过度，中暑晕过去了。
2: 太医去了吗？
3: 正在看呢。
2: 那你就告诉年妃，在身体康复之前，先免了她每日的跪罚。
3: 这
1: 皇兄毕竟是念旧之人，纵然年妃犯下大错，皇兄还是念及旧日的恩情。
2: 世兰侍奉朕多年，也算尽心，朕过于严惩，只怕会伤了他的心。
1: 年妃和年大将军兄妹情深，伤了年妃也是伤了年大将军的心嘛。
2: 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年妃贬斥，臣心内不安，如至数九冰雪之中，连日来五内茫然，不知所以。他这样寒心不知所以，竟是不顾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了。
1: 年妃伤及皇兄的龙椅，本是罪无可恕。
2: 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不重罚年妃，后宫风纪不振，婉嫔心内不安。若重责年妃，朕与她多年的恩情实难不顾。就算朕能舍得下这份私情，难道能不顾朝中局面？若换你是朕，你会怎么做？
1: 圣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弟心软又担不起大事，这美人落泪便是一个也舍不得，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那真是一锅浆糊了。
2: 你便一味躲懒吧，如今便是你要躲懒，朕也容不下你了。有些事你得助朕一臂之力。
1: 臣弟虽然糊涂，但是谨记一条，皇兄说什么便是什么，唯君命是从。
4: 娘娘，娘娘
5: 啊！
4: 娘娘，你醒了。
5: 皇上来了吗？
4: 娘娘中暑受热，太医嘱咐，即便是醒了，也不宜再辛苦。娘娘还是躺下吧。

皇上，本宫中暑，晕倒了吗？奴婢已经打发好几拨人去禀告皇上了，可是娘娘。

0: 小主醒了。哎呀，小主身子还虚，这样坐着仔细腰疼啊。
1: 我现在哪怕痛彻心扉，我都觉得是我应该承受的。我每日都在痛悔，那日我在年妃宫中为何不能向她屈膝求饶，我为何要如此强硬不肯服输。我若恳求她，我或许还能保住我的孩子。
0: 小主多虑了，就算是小主当时肯低头，那年妃也未必会轻易放过你啊。
1: 我为何要得宠？我若是默默无闻，年妃就不会记恨我，不会置我于死地。年妃纵然千刀万剐不足惜恨，可是我呢，我何尝不是大错特错。
0: 小主不要多想了，凡事只能往前看，不能回头。小主又何曾想过会有今日这祸事呢？此番的事真的不是小主的过错。
1: 愿者独斗，我是欢欢喜喜绣给我孩儿穿的，可如今独斗还在，可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
2: 皇上晚安。
3: 起来吧，婉嫔呢？
2: 小主昨夜没睡好，现在正在里头睡着呢。
3: 不用通报了，朕去瞧瞧他。
0: 您这样哭下去，对自己实在是无益。这样哭下去，就算将来身子好了，也会落下见风流泪的毛病的。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太后当年就是这样才落下病根的。
1: 太后福泽深厚，又可是我能比的？
0: 小主这样哭泣，万一皇上来了看见，又要勾起彼此的伤心事。长此以往，如果皇上不愿意再来碎玉轩了，那岂不对小主不好？
1: 我失去这孩子才不到十日，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能涂脂抹粉、穿红戴绿的去强颜欢笑吗？
0: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的意思是说，小主还年轻，这样皇上还疼爱小主，不怕将来没有孩子。小主万万不能这样苦了自己。
1: 并不是我要自苦，只是我一见到皇上就难免想到此事，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4: 刚才晚膳时你食不知味，你看你最近心力交瘁，哀家实在担心。
3: 孩儿无妨，
4: 哀家让太医开了些安神降火的药，待会儿让苏培盛服侍你吃了，早点睡吧。
3: 太医开的又是那些苦药，嫌儿子心里还不够苦吗？

0: 儿子心情不好，王额娘别见怪。
1: 哀家知道你心里苦，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没了。

0: 哀家也派人细细查问过，年妃掌权后极重威势，每日宣各嫔妃至翊坤宫闲话，不至三四个时辰绝不散去。婉嫔与年妃素有心结，难免郁闷伤身。
1: 何至于此？
0: 年妃宫里常年累月点着。
1: 皇额娘别说了，都是儿子的错。
0: 国事为重，皇帝从来没有错。不过哀家也觉得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至于婉嫔，也就是那几日才多待了会儿。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这条还有没有别的？
1: 婉嫔初得宠时，于是曾经在她的药中下毒，过了好些日子才察觉。
0: 那就是了，婉嫔本就中过毒，或许体弱难以保胎，所以你就更加无需自责了。
2: 皇上，张尼张太医一直在这候着皇上。
1: 让他过来吧。
2: 是。
3: 罪臣张尼叩见皇上。
1: 这么晚过来，可是婉嫔有事吗？
3: 婉嫔无恙，微臣此来是特向皇上请罪的。微臣已年过六十，实在是老朽，不能秉承皇上圣意保全婉嫔龙胎，实在是失职。
1: 你侍奉婉嫔尽心尽力，这次的事也不能算是你的错。
3: 婉嫔龙胎不保，微臣是伤心惶恐，日夜寝食不安，实在不能在宫中担此差事。
1: 你的医术不差，入宫侍奉多年，也算是老臣了。
3: 正因为如此，微臣才万分的愧疚啊。作为医者，不能保全其性命，乃微臣毕生之憾呐。老朽实在无能啊。如今太医院医术高明者层出不穷，所以说老臣打算离京告老还乡。
1: 你若执意如此，朕也不能勉强你，你便回乡安度晚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头试一下。
1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听见。
1: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

0: 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 加了4-5千人吧，
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娘娘，您用过麝香？
1: 张太医说过，本宫院中竟用此物，本宫怎么会用呢？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只是分量很少，不容易察觉而已。本宫并没有。
0: 这些日子，本宫只在一处闻到过香料的气味。柳珠，明日你去内务府，想办法弄些年妃宫里的欢衣香来。是。娘娘这番病固然是因为小产伤身，但更多是因为伤心太过，五内郁结，肝火虚妄所致。请恕微臣直言，这是心病。
1: 良医能治百病，但华佗在世也难治心病。本宫无心药可解，就由着他病着吧。
0: 娘娘的病需要慢慢调理，吃太多的药也没有好处，不如饮些莲心茶吧。莲心味苦性寒，能治心热，有清心、安抚烦躁和去火气的效用。娘娘您用来最为适宜了。
1: 莲心是很苦的东西。
0: 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娘娘心中的苦。温莲根。

0: 有思多少，心为谁苦。双话默默相问，只是旧时儿女。娘娘，您可还记得这首曲子？
1: 小时候的歌，大人还记得。
2: 小允子，婉嫔呢？
3: 在里头歇息呢，温太医来了。
2: 哦，我进去瞧瞧。
3: 哎，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湖心泛舟，怀里抱满了莲蓬，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曲子。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想，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娶你为妻。可谁知你有着凤凰的翅膀，怎是我一介小小的太医可以束缚的？可是看你如今的样子，
1: 温大人失言了。本宫感激温大人的情谊，但本宫心里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的，并无他想。梅姐姐，
2: 本来约了安妹妹一起来看你，谁知她被皇后叫走，我就一个人来看了。你好生歇着吧。
4: 小主，小主怎么出来了？脸色这么难看。
1: 也请大人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否则便是置彼此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0: 娘娘，
1: 你去问了吗？净食房把本宫的牌子挂上了吗？
0: 净食房的人说，没有皇上的口谕，娘娘侍寝的牌子还不能挂上去。
1: 可是本宫现在身子明明已经好了，难道皇上再也不想见本宫了吗？
0: 真不是，奴婢问过净食房的人了，这些日子别说是娘娘，皇上根本就没有召见过任何嫔妃，只是一个人在养心殿住。
1: 不会，皇上一定是还在生本宫的气。可是婉嫔小产，本宫也不是存心的。
0: 皇上怎么会生娘娘的气呢？皇上再未提过婉嫔之事，娘娘妃位上应有的赏赐俸禄皇上一样都不少，照旧还是给娘娘了，也从未进过娘娘的族啊。
1: 如今本宫封号褫夺，位分在端妃和静妃的两个贱人之下，还有何颜面出宫？皇上让本宫思过，本宫又何过之有？
0: 娘娘，你一夜一夜熬着不睡，人都熬瘦了，即便皇上真要召见你，也不能就这样见啊。
1: 果真，本宫如今面如憔悴。既然这样，还如何见皇上？宋芝，陪本宫去上妆。算了，皇上又不来，本宫再娇艳又给谁看了？
2: 姐姐还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
3: 小主，您让我取的香拿来了，好难得，是江公公特意去香药局取的。他还说，皇上特意嘱咐，这香除了翊坤宫，别的宫都不许用。还好年妃最近用的少，剩下了这些。
4: 玲儿，你最懂香料，帮我看看，这香有什么不妥？
2: 借姐姐的护甲一用，

0: 里面有青货、苜蓿、甘松、白檀、丁子、煎香。
1: 怎么了？
0: 还有一位麝香，且这应该是马麝身上的麝香，而且是当门子。这种马麝唯有西北大雪山才有，十分金贵，药力也比普通的麝香强上十倍不止。姐姐，这到底是什么？姐姐从哪里来的？
1: 这是翊坤宫独用的幻音香，燕妃承重多年，久久不愈，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0: 姐姐当日为何会在年妃宫中骤然胎动不安？为何会跪上半个时辰便小产？姐姐虽身子弱些，可安知没有皇上这位欢宜香的缘故？
1: 皇上，你要放他，岂至也伤了我们的孩子？
0: 姐姐，女子不能用麝香，久用此物不能受孕，即使有孕，也多半是小产或死胎。我虽生性喜欢焚香，但是对麝香却是绝对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敢沾的。
1: 那么，这么重的麝香，竟无人发觉吗？
0: 当门子药力虽最强，香味却不甚浓，而且这欢宜香中用别的香料调和得非常好，若非行家细闻细验，在焚烧时是断断不会发觉的。姐姐到底是如何发现其中关窍的？
1: 太医说我身上似有用过麝香的症状，而我自有身孕之后便不再用过香料，所以奇怪。
0: 这种麝香药力十分强，在人身上无孔不入。皇上离宫后，年妃常召姐姐去翊坤宫，如此姐姐身上便有用过麝香的迹象。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竟不知该怪谁了。
0: 有心也好，无心也罢，千错万错都是年妃的错。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姐姐无谓再多想了，养好身子要紧啊。我看姐姐的伤痕也快好得差不多了，舒痕胶快用完了吧？
1: 只剩一点点了。看来妹妹的舒痕胶的确有效。
0: 妹妹也不过是略尽绵力罢了，姐姐只要笑一笑，依旧是皇上最爱的如花容颜。
1: 我病中悲愁，只会落泪，哪有什么如花容颜？后宫笑脸迎皇上之人如过江之鲫，皇上自然不愿意登我这伤心门第。
0: 妹妹信口胡说的，姐姐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姐姐美貌，皇上又怎会忘怀呢？
1: 看来难以忘怀的也只有美貌而已。
2: 皇上一个多月一个人都没照醒过。
3: 是，除了十五那天晚上来陪皇后娘娘以外，皇上一位小主都没见。
2: 你每天都递牌子上去吗？
3: 是，可是皇上连看都不看。
4: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朕经过这里，进来看看。
2: 外头天气这么热，仔细暑气重，皇上喝碗红枣茶润润喉吧。
5: 太甜，没茶味儿了。
2: 那臣妾叫人换杯莲子汤来。
5: 不必了，朕就是进来坐会儿。
2: 皇上，你又瘦了，是否政务繁忙啊？
5: 也还好吧。
2: 皇上忙于朝政，

0: 更要有贴心的人在身边侍奉着。虽然定例三年选秀一次，但宫中近日连遭变故，皇上若觉得后宫没个可心人儿，不如再选些新人入宫陪伴皇上啊。
1: 婉嫔失了龙胎，太后听了伤心卧病，朕子嗣不保，孝道未尽，已是心力交瘁，哪有心思选秀啊。
0: 臣妾只希望皇上心中愉悦。
1: 朕心愉悦不是多几个女人伺候就是了，这个女人不光要听话懂事，更要懂得朕，明白朕，但又别太懂，懂那么一点儿，能和朕说上话就是了，太懂或者是太不懂，朕都不喜欢。
0: 臣妾明白。
1: 明白就好，朕还有事先走了。
2: 皇上起驾。
3: 娘娘，您何苦提选秀的事儿呢？后宫本不缺人，倒让皇上不高兴了。
0: 哪有男人不喜欢新鲜的，皇上这个位置就更是了。皇上不召人侍寝不选秀，是因为对婉嫔失子的事还没有放下。
3: 也是，富察贵人失子的时候也没见皇上这般难受，可是近日也没见皇上多去看婉嫔。
0: 你长着眼睛心却不透啊。有句话叫近乡情更怯，皇上越是这样越是放不下。皇上刚才说不喜欢旁人懂太多，本宫懂的也太多了。对了，太医去看过安常在了吗？
3: 太医说安常在的嗓子没什么大碍。
0: 那就好，乐师那边有没有好好教他？
3: 安常在学得仔细，乐师也说他极具天赋。
0: 啊，本宫要好好调教调教他的嗓音，别浪费了呀。
4: 躺了一个多月，人都躺瘦了。
5: 小主还年轻，有什么补不回来的？
2: 皇上驾到。
4: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坐着吧。
4: 谢皇上。

0: 你的气色还是不大好，上回苏培生送来的血燕都吃了吗？都用了，只是调养是日久的功夫，未必这么快就见效。朕看你脖子上的伤疤都没有了，还好没有伤到脸。若真是留下个疤痕， 真是白璧微瑕了。
1: 皇上真是爱惜臣妾的容貌，
0: 嬛嬛美貌岂可辜负？
1: 原来皇上这样在意臣妾的容貌。

0: 婉嫔，你性子太倔强，朕念你世子不久，不和你计较，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
1: 恭送皇上。贵人吉祥，微臣给惠贵人请平安脉。
2: 贵人瞧什么瞧得这么入神？你看，都入了七月了，石榴花开的还是那样的好。 好像永远也开不完似的。
1: 婉嫔小主来过这里吗？

0: 若是他来，还请小主不要让他看到这些花，以免触景生情。
1: 宫外的石榴花若受风雨摧残，大人尽可做个惜花之人，但是宫内的一花一木，哪怕一片残叶，都只属皇上所有。大人惜花之情再盛，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近乎。
0: 贵人之言，微臣明白。微臣自知无福做一个惜花护花之人，只希望远远地看着这些花开而不败，也算心安了。
1: 人心贪婪，总是进了一步还想再进一步，若是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存长久之道啊。
0: 贵人金玉良言，微臣谨记。
2: 宝娟，我刚才那样唱可还好听？奴婢说不出有多好，总之比之前唱得好多了。那就好。小主，皇上。小主，快去给皇上请安吧。
3: 皇上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2: 皇上好像从碎玉轩出来的。奴婢听说婉嫔娘娘没了孩子之后伤心过度，言语无状，经常惹得皇上不高兴了。
3: 姐姐再不好，她也是婉嫔，她得到的富贵恩宠别人怎么能比？
2: 皇上只是以为小主你咳疾未愈才没有来看你，也不只是小主你呀。皇上最近啊，哪位小主拿的没去？
3: 见与不见都不要紧，我只知道姐姐自从没了孩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就连年妃也失了宠。皇上身边现在连个可心的人都没有。
2: 没有才好呢，多清静呢。
3: 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以后若是有，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2: 那是自然的，宫里的风光也不能只在翊坤宫和碎玉轩吧，也该轮到咱们延禧宫了。

0: 荒山祭天之后，上天雨露甘霖不断，大旱早已缓解，看来是皇上的诚意感动上苍了。
1: 皇上圣心垂怜苍生，皇后也体贴姐妹们心意，我们才能在这太液池观赏着映日荷花，臣妾感激不尽。
0: 本宫虽有意，也要皇上准许才行，要谢本宫倒不如谢皇上呢。
1: 臣妾谢皇上。皇上，皇上喝了富察贵人的酒，也赏脸喝了臣妾的酒吧。谢皇上。

0: 皇上，请再喝一杯吧。
1: 朕实在不能了，歇会儿再喝。
0: 这便是皇上偏心了，您都喝了富察贵人的酒，却不喝臣妾的。
1: 不是朕偏心，富察贵人失子以后很久都没有见朕，如今他心结疏解，朕也替他高兴，这个酒朕是不能不喝。
2: 皇上说这话像是说给你听的。
0: 年妃的事皇上也是无可奈何，妹妹还是要体谅皇上的难处。
3: 我失去的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即便明白也不能不允。
4: 还没到吗？
5: 就快到了，娘娘。
4: 和宫宴饮竟然这个时候才知会本宫，也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见本宫。
5: 听说皇上为了普降甘霖之事十分高兴，今日和宫接在，皇上不会让娘娘没脸，定会见娘娘的。
6: 皇上上回说不愿劳师动众选秀，臣妾便在宫女里面选了几个姿色清丽的，皇上看看有否可意之人选。
1: 朕明白皇后大度，可朕没有这个心情。新人虽好，佳人难再得。
6: 内廷排了一个新曲，还请皇上一观。
1: 今日饮酒过多，改日再看吧。
6: 歌女训练许久了，也只希望能为皇上助兴啊。
1: 也好吧。
6: 简秋。
5: 是，娘娘。

0: 年妃娘娘吉祥。
1: 起来吧。
2: 娘娘等一下，琼华岛在湖心，应该会有船接送的。娘娘奉旨去琼华岛，船在哪里？
0: 嫔妃们都去琼华岛了，船在那边，一时过不来。
1: 那往来工人们的船总有吧？
0: 皇后娘娘事先有吩咐，说今儿个的船都有用处，所以说湖面上一立起开了，不让停船。
1: 谁在唱歌？

0: 这歌声虽轻，却轻柔婉转，别有动心之处。
1: 衣裳倒搭得好，白莲绿叶红衣，是费了一番心思。
2: 衣裳再美，终究不及歌声啊。
3: 他为何遮着脸？是长得太丑，不能见人吗？
4: 故弄玄虚。
5: 此女歌艺出众，更在当日妙音娘子与安常在之上。
2: 一听到她的歌声，我都酥了，更别说是皇上。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可是已经有六七分像了。
1: 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世间终没有人能及得上纯元。
0: 哎，你觉得这歌声像谁？
2: 依稀倒和玲珑有些像，但却比玲珑的声音更清澈婉转。
0: 哎，
2: 玲珑呢？她怎么没来？
0: 她患了咳疾，总不愿见人，也是寻常事。

0: 皇上可知道他是谁吗？快给皇上看看你的真容。
1: 臣妾安陵容参见皇上。
2: 你不是患了咳疾吗？
1: 皇后派人细心照顾，早已经好了。
2: 不仅好了，还更胜从前。皇后费尽苦心，朕有你是朕的福气。
0: 臣妾见皇上终日苦闷，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希望皇上能够日日舒心，福寿安康。
2: 留神。
3: 我从没有见过皇后对皇上如此深情，竟能将他人拱手奉于皇上怀中，只求他能高兴便可。爱人之心，当真能宽宏大度至此吗？
2: 蓉儿的常在还是去年此时封的，如今就晋为贵人吧。
1: 臣妾多谢皇上厚爱。
4: 皇上，年妃娘娘求见。
0: 往来的船只已经起开了，皇上是否另派小船去接年妃过来呀？
2: 不必了，就叫她回去吧。
4: 这

0: 蓉儿一向是娇羞温柔，今日再见还是和新人的时候并无半分差别。
1: 臣妾怎能跟新人相比，不过是旧酒装新壶，皇上不厌弃臣妾愚钝罢了。
0: 有爱卿在此，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日重入朕怀，当长歌一和。
1: 那臣妾就献丑了。

0: 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取金缕衣来赐安贵人。
1: 这
2: 金缕衣，金缕衣是先帝特意为淑妃所制的，世上只得两件，一件遗留在宫中，另一件淑妃出宫时带走了。
3: 月女新妆出静心，安妹妹果然是一曲灵歌敌万金呐、啊。
4: 在想什么？
5: 这首歌玲珑去年也唱过，凭此一曲，她成了皇上的宠妃。去年她唱的羞涩紧张，远不如今日从容优异，轻歌慢声。
4: 也好，玲珑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年妃娘娘吉祥。
1: 怎么是你来了？先扶本宫上船再说吧。
0: 娘娘，这船不是给您用的，是皇上让奴才来船口谕。天气暑热，娘娘不宜走动，还请娘娘回宫吧。
1: 你说口谕便是口谕了，等本宫见了皇上再说。
0: 娘娘，奴才怎敢假传皇上口谕呢？皇上不想见您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今儿这个时候皇上正高兴，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1: 本宫不信皇上不念旧情。
0: 旧情呢，不过是平日顺嘴说说，如今有新人在怀，还哪有功夫念旧情呢？
1: 新人？你说的是方才唱歌的人？
0: 娘娘好耳力，那可是新封的安贵人。
1: 哪来的什么安贵人？
0: 就是从前的安常在啊。娘娘瞧您，这大太阳晒的脸儿也白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连声调都高了。可这安美人冰肌玉骨，笑起来跟花似的，那声音比水还软。您自己说，皇上还愿意见您吗？奴才就告辞。
2: 我想回去。
3: 元妃娘娘大老远跑来，皇上为什么不见她？
4: 端妃久病，年妃失宠，皇上根本没叫她，她怎么自己跑来了？
3: 年妃娘娘白跑一趟，一定大发雷霆，贵人不如回去看看吧。
4: 她那个烈火性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温仪刚换的地方，臣妾怕她不习惯，不如臣妾先带她回去了。
5: 也好。
4: 是。
6: 皇上若是觉得安贵人歌喉动听，不如让安贵人再多唱几首给皇上听啊。
5: 好，那今晚就留安贵人在朕的身边吧。
6: 好啊。
5: 来。

0: 娘娘吉祥。
1: 皇上赏的酒好喝吗？安贵人唱的歌好不好听？
0: 娘娘息怒。
1: 息怒？本宫哪还敢怒啊？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你们在琼华岛宴饮听歌，本宫却在烈日炎炎下受尽折辱。
0: 娘娘，安氏不过是以歌以博取皇上宠幸罢了，娘娘不必在意。
1: 走了个沈眉庄，来了一个甄嬛，去了个甄嬛，又来了个安陵容，个个狐媚妖冶，迷惑圣心。为什么？为什么皇上会宠幸他们？你哭什么？该哭的应该是本宫。你是皇上的女儿，无论你做错什么，皇上都不会怪你。可是本宫算什么？高兴便宠幸，不高兴便扔在一边，任人凌辱践踏。哭，你有什么可哭的？
0: 娘娘息怒，我一比金还小，她不懂事的。

本宫也有孩子，他也会哭，也

0: 皇上也不至于不理会本宫。我的孩子，娘娘快别上神了。娘娘细想想，今日之事，事过太蹊跷了。皇上事先并未传召娘娘，更不会临时吩咐娘娘去太液池。如母，那么究竟是谁想要让娘娘入园，并看见安贵人一事呢？
1: 娘娘，您还是万幸的，没有因安贵人受宠一事而发作，否则的话，娘娘现在岂能在翊坤宫伤神？只怕皇上早已怪罪了。
2: 是啊，是个脸生的小太监传的话，说皇上在太液池设宴，问本宫是否得空前去。是甄嬛。
0: 是皇后，他们要害本宫，他们个个都要害本宫。是了，皇上身边向来给娘娘传话的只有苏公公和小夏子而已，怎么凭空跑出来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呢？让人无从查起。可婉嫔也好，皇后也好。 娘娘还是快别生气了，这要是传到皇上耳中，只怕皇上还要怪罪呢。
1: 皇上都不愿见本宫了，哪来的怪罪？
0: 皇上此时不见娘娘，倒是好事儿。娘娘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皇上还似以前一般对娘娘。 不是将娘娘放在是非之中吗？婉嫔失子已成定局了，娘娘纵使再冤枉，皇上总也得冷落娘娘几天啊，才好封住六宫之口。再说，若皇上真的在气头之上，娘娘避一避才好呢。小别胜新婚，皇上总有一天会想起娘娘的好处来，到那时候再相见，不是更好吗？
1: 本宫一时失宠。
0: 安氏就顺杆子爬上来了，实在是可恨。那安氏算什么？不过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皇上一时贪新鲜想起来罢了。这些年，皇上对娘娘如何，娘娘您是最清楚的。任凭谁，也分不了娘娘您的宠爱啊。
1: 你先回去吧，本宫自己想一想。
0: 是，嫔妾告退。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5: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6: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济南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1: 我先走啦！
1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激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000-5000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

0: 皇后娘娘也不必费时间了。这一个月来，皇上除了在景仁宫两三日外，其余的全是安贵人。
1: 什么小门小户的出身，刚进宫多久就封了贵人，凭他也配？安贵人呐，这俗话说，老鸭跳到高枝儿。
2: 安贵人出身再低，好歹也是个官家女儿。先帝爷的良妃是新者库贱奴，还不是一样封妃？
1: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小户啊，有小户的好处，一水儿的做那低声下气的事儿，咱们学还学不会呢。
3: 你们在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1: 正说这几日虽热，晚上起了风，倒也凉凉的呢。
3: 暑热将近，有风自然凉爽惬意。只是耳边风吹过，有几句吹到心里头，听了却心寒呢。皇上痛失良子，伤心难抑。各位妹妹与本宫一同侍奉皇上，之前可有良策使皇上高兴啊？宴饮本宫安排过，祝酒你们自己也去过，皇上都郁郁不乐，你们都无法可施。现在总算有人能为皇上疏解心结了，你们应该高兴，而不是背地里诸多非议。安贵人出身是不够荣耀，可如今皇上喜欢她，也就等于本宫喜欢她。平时你们争风吃醋，本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可眼下她是皇上心尖上的人，你们要是和她过不去，便是和本宫和皇上过不去，知道了吗？
4: 臣妾切不敢。
3: 嗯，你们都坐下吧。
4: 是。
3: 安贵人的性子和婉谦卑，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安抚皇上失子之痛。向来这女人的温柔是抚平男人伤痛的一剂良药啊！你们若真的心里那么难受，就只当皇上是在上药罢了。
5: 皇后娘娘伺候皇上身边多年，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

0: 服侍皇上最为妥当，臣妾们不敢有异议。
1: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若你们一个个都记事，人人都能讨皇上喜欢，本宫又何必费这番心思呢？如今纯贵人没了，年妃又失了皇上的欢心，富察贵人和婉嫔的身子也没有好全，这妃嫔凋零真的是劳师动众去选秀，又一时添了新人，你们这心里更是不肯了。
2: 娘娘说的是，臣妾们绝对不会为难安妹妹的，只要安妹妹侍奉妥当，皇上开心就好。
1: 婉嫔呐，安贵人的事你别往心里去，皇上总要有人陪伴的，难得你同安贵人又亲厚，本宫也只是瞧着她能为皇上解忧罢了，本宫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3: 娘娘言重了，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不觉得委屈。
1: 本宫知道你罪得大体，皇上一直喜欢你，可本宫瞧着你这样思念的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皇上身边是不能缺了服侍的人的，你还是好好调养好身子再服侍皇上也不迟啊。
3: 臣妾谨记皇后娘娘之命。
1: 年氏的事叫你委屈了，太后知道你小产后非常惋惜，听说今日太后精神好了很多，你便去问安吧。
3: 是。
2: 婉嫔妹妹留步。
3: 富察贵人有什么事吗？
2: 妹妹的气色好多了，可见安贵人与妹妹姐妹情深，她能一边得宠，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呀。可不是吗，这姐妹俩就是要互相提携提携的。
3: 妹妹还要去向太后问安，先走一步了。
2: 婉嫔妹妹真是贵人事忙啊，见不着皇上见见太后也是好的，可真是孝顺啊，姐姐我可就比不上了。
3: 我与姐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何故今日这样字字讥讽不肯放过？
2: 你我都是侍候皇上的人，我怎会不放过妹妹？我只是觉得婉嫔与安贵人交好，人人都知道，这回如此费尽心思请皇后出面安排她亲近皇上，妹妹可真是足智多谋啊。不过也是，妹妹如此费心帮衬安贵人，想必她将来有了孩子便是你的孩子，妹妹又何必愁保不住眼前的这一胎呢？
3: 我本以为和姐姐是同病相怜，原来姐姐是个事过境迁转眼忘怀的人。
2: 你
4: 富察小主方才走的是亲情淑女的步伐吗？
2: 难为安贵人也识得这是先秦淑女的步伐，一向还以为你孤陋寡闻了呢。
4: 妹妹听闻姐姐为博皇上一笑，特意学了这种据说是先秦淑女的步伐来行走，据说行走时可以如弱柳扶风，十分婀娜，果真百闻不如一见。妹妹相信只消皇上一见姐姐步态，一定会喜而忘忧。
2: 没想到在皇上身边几日的功夫懂得赏识了。
4: 是啊，上回皇上说宫中的戏子不好，有几出戏演得忒差，一出叫邯郸学步，另一出叫东施效颦，如今一看姐姐演得最好，皇上见了可不是要喜而忘忧吗？
2: 你胆敢讽刺我？
4: 妹妹怎敢讽刺姐姐，这是皇后娘娘说了，只要皇上高兴，诸位姐妹学什么都好。姐姐学步可不是为了皇上高兴吗？皇后娘娘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
2: 你以为皇后喜欢你吗？不过拿你当一贴狗皮膏药罢了，你别得意忘形。
4: 狗皮膏药只要有用处也是好的，怕就怕是张烂狗皮，到哪儿都招人嫌弃。

0: 姐姐为我受委屈，李荣来迟了。
1: 没什么，我本不该和他一般见识。从前都是我为你解围，

0: 如今也换过了，姐姐这是怪我，要和我生分了吗？你别多心，姐姐是怪我事前没有告诉你吗？可是这事本仓促，皇后娘娘又叮嘱了，要让皇上高兴，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玲容卑微，怎敢违抗？ 何况我私心想着，若我得皇上喜欢，也能帮衬上姐姐一把了，姐姐就不用那样辛苦。玲容，你的咳疾好了也该告诉我一声，叫我担心，也叫我意外。姐姐不是不明白身不由己的事。
1: 玲容身似蒲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成也歌喉，败也歌喉而已。好了好了，宫中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我知道。富察贵人惹我生气，我倒招你伤心了。 你要再哭，我只能陪着你一起哭了。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1: 你们先下去吧。
0: 是。
1: 来，坐哀家跟前说话。
0: 谢太后。
1: 世兰那孩子，哀家本来瞧着还不错，很利落的一个孩子，相貌又好，不过就是脾气骄纵了些，那也难免，世家出来的孩子嘛。如今看来竟然如此狠毒，哀家是老了，精力不济，所有的事儿都一窝蜂地交给皇后去管着，也是皇后无用才会生出这许多的事端。
0: 宫中的事千头万绪，皇后娘娘也顾不过来，还请太后不要怪罪皇后娘娘。
1: 你这孩子还顾着别人呢，瞧你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这样憔悴，想必还在为那个白白没有了的孩子在伤心呢。你年轻不经事，女人的容颜比树上的花凋得还快，一点儿也经不得老。老了，再好的容颜都没了样子，想要回头，谈何容易？这些日子你只顾着自己的丧子之痛，你想过皇帝吗？若你没有想着皇帝，这次你没有了的只是个孩子，下一回便是你自己。
0: 臣妾知罪。
1: 别知罪不知罪的，打理好自己再打理好皇帝，哀家才安心的。
0: 是。
1: 你先回去歇着吧，听哀家的话，别再伤心了啊。
0: 谢太后。臣妾告退。
1: 去吧。
0: 是。

0: 吊着嗓子唱个没完，谁还能静心？
1: 世上哪有那么多事情是可以阻挡的？何况玲珑的歌声，又岂是一扇门可以掩住的？
0: 小主的孩子没了那么多天了，他来过几趟啊？得了咳疾的时候来的少，得了宠的时候来的更少，只顾着自己唱歌，谁爱听啊？
1: 他失宠了这么些日子，好容易有了圣恩，自然要以皇上为重。来不来，缘不在人，只在于心意。

0: 和小主一起捡竹心，你也会说从前了。歌舞余情，自然不比诗书乏味。再好的书读熟了，也会撂开一边。就好比这把扇子，天热的时候握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入了秋。
1: 自然是碰也不愿碰了。小主，小主还念什么扇子呀？我跟浣碧是一样的心思，玲珑小主的嗓音好得这么快，这么巧，小主都不疑心吗？
0: 疑心又如何？他正盛年，难道也要和我一样默默凋零？寂寞空庭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

0: 停！
1: 皇上吉祥。
0: 这些日子不见你，你去哪里了？
1: 臣妾与静妃娘娘主理宝华殿驻岛之事，所以一直未得空向皇上请安。
0: 静妃虽忙，朕倒见了她几面。
1: 臣妾心中惦记着婉嫔所示的孩子，除去驻岛之事，臣妾还为这个孩子诵经祈福，祈祷他可以早日通往极乐。
0: 辛苦你了。
1: 臣妾再辛苦也是费力费神的事，婉嫔心里的苦才是说不出的。臣妾失言，还请皇上恕罪。
0: 去随玉轩。
2: 皇上，你还得赶着去向太后请安呢。
0: 朕放心不下婉嫔。
3: 随玉轩，走。皇上驾到。
4: 皇上万安。
0: 婉嫔呢？
4: 小主在里头睡着呢。
0: 她可好些了吗？
4: 奴婢嘴笨，皇上进去看看便知道了。

0: 皇帝新得了安贵人，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呀？
1: 儿子刚去见了婉嫔。
0: 他还是心结难解吗？
1: 儿子不忍看到他伤心，也不愿看到他伤心。他伤心，儿子就忍不住动气，气自己，也气他让儿子动气。
0: 这就是婉嫔的不是了。身为嫔妃，一己之身有什么要紧？侍奉君上才是最要紧。也是你平常太宠爱他，纵坏他了。
1: 一直以为他懂事。
0: 既然如此，不妨暂且不再去看他。他若有慧根，自然会慢慢想明白的。
1: 儿子也是这么打算的，等他自己懂事了再去看他。
0: 那就好，让安贵人小心伺候着，你早些回养心殿吧。
1: 那儿子先告退，明日再来给皇额娘请安。
2: 皇上起驾。
3: 太后不是挺喜欢婉嫔的吗？怎么也不帮着劝劝皇上，还让皇上不去见她？
0: 哀家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皇帝是太在意婉嫔了，所以婉嫔伤心他就气恼。这归根到底啊，他是在恼自己。如果再让他们两个见面，只怕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不能回头的事儿，反而辜负了婉嫔。
3: 太后啊，还是心疼婉嫔。
0: 皇帝可以有宠爱的人，可是不能专宠钟情，这会出大乱子的。眼下年妃失宠，婉嫔如果因此独大，后宫就会失去平衡。况且婉嫔的性子也不够柔和，需要磨一磨才行。
3: 太后真是深谋远虑。
0: 什么深谋远虑啊，不过是比别人在宫中熬的日子更长久罢了。
4: 太后，隆科多大人前来请安，问候太后凤体。
0: 告诉他，哀家一切都好，他是外臣，不宜入内，免了请安吧。
4: 是。
3: 太后，真的不见吗？
0: 好容易这两年和皇帝的关系和缓了些，如果皇帝知道他来，只怕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会有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何苦再见呢？
4: 往年的菊花都是黄色和白色，今年倒多是红色、粉色和紫色，开得这样热闹，跟春日里似的。宫中培植的菊花在明贵艳丽，到底是失了陶渊明所植菊花的清冷孤傲。风骨虽好，可是世人却不懂，装点着宫中的精致，大抵还是越鲜艳越好。
5: 你想警醒我是吗？
4: 奴婢不过是随便说说。这是什么地方？哦，这是端妃娘娘所居的延庆殿。
5: 我与端妃虽有往来，却未曾踏足她的宫室拜访。

0: 却不想这样的偏僻。
1: 嗯，端妃娘娘常年患病，所以住在这僻静处养病。这几日时节不好，听说端妃娘娘病更重了。
0: 我怀着身孕的时候，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两双小鞋。如今她病着，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你去敲门吧。
1: 嗯。

0: 娘娘金安，你不是端妃娘娘的贴身宫女吗？怎么亲自来开门了？你家娘娘呢？
1: 娘娘来了就好，娘娘请。

0: 这人呢，都去哪儿了？
1: 自从几年前咱们娘娘病了，皇后娘娘为了让娘娘静心养病，没有让任何小主同住。
0: 那服侍的工人呢，也一同迁了出去吗？
1: 娘娘打发他们出去了。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太医怎么说？
1: 娘娘说，就吃着从前的那几味药，宫中多有事端，不便再去打扰太医。
0: 端妃娘娘也太小心了，求医问药本是应该的。这个样子可不成。吉祥，你去太医院召问太医来瞧瞧。
2: 是，奴婢立刻去。
0: 锦溪，
3: 哎。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身边没有人可不行。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
3: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偶然经过延庆殿，听闻娘娘不大好，就过来看看娘娘。老毛病了，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就会发作，不碍事儿的。身体是娘娘自己的，要好生保养才是。许久不见了。 你怎么也消瘦成这样了？身体还好吗？娘娘身边服侍的宫人虽少，但娘娘耳聪目明，不出门，尽知宫中事。
1: 我呀，知道的事儿都是些表面的事儿。孩子。 是娘的命根子，即使未出娘胎，那也是当心肝宝贝的疼着。你这样骤然失子，只怕是要伤心死了。娘娘说是骤然失子，但我年前吃坏过药，怕是长久伤了身子也未可知。那也未必呀。 只怕是你更伤心皇上对年世兰的处置吧。他呀是想效仿当年纯元皇后处置侧福晋的事，我还以为皇上会因为你处死他。不过，依我看来。 年世兰不会那么蠢，要在他执掌后宫的时候让你出事。以他的性子。

0: 也就是想压压你立威而已。他要是知道你小产，恐怕比谁都害怕。这倒是弄巧成拙了。
1: 弄巧成拙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我只恨眼下丧子之仇是报不了了。
0: 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自作孽不可活，咱们呀就这么等着。

0: 微臣给婉嫔娘娘请安。
1: 吉祥，你去里头看看你们家娘娘的药熬好了没有，本宫有话要问问大人。
2: 是。
1: 那端妃的病交到您手上能否痊愈？
0: 即便是华佗在世，端妃娘娘也不会再生儿育女了，微臣只是尽力让她以后的日子好好的活下去。
1: 难怪她那么喜欢孩子，既然前世已经铸就，那本宫只希望你能让她康健，别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0: 微臣一定尽力。
1: 有件事本宫想问问你。
0: 娘娘但说无妨。
1: 本宫当日小产，一直以为是欢宜香之故，所以才跪了半个时辰便小产。此物重用麝香，必然对本宫身子大有损伤。可这之前，本宫每日在年世兰宫中不过三四个时辰，这药力之大竟至于如此吗？如今细细想来，本宫在瞿桃宫中前几日便已有轻微的不适症状，这又从何说起呢？但本宫的饮食皆用银器，自然不可能在饮食上出任何差错，那这种不适又从何而来呢？
0: 娘娘揣测良多，可是因为想到了什么？
1: 当年本宫避宠，你给本宫服食的药物可会对身子有损？会不会使身子虚弱，容易滑胎？
0: 当年微臣给小主用药，在药量上还是斟酌谨慎，而且小主食用之后也无不适，所以至于滑胎一说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因为个人的体质不同也很难说，而且小主当年曾经受到于氏的毒害，身体余毒未清，也未尽可知啊。
1: 或许也有本宫的不是，是吗？
0: 小主，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年氏也好，欢宜香也罢，您只记得是他们的错就是了，千万不可再因为此事而自责了呀。

0: 哎呦，小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奴婢好找啊！都怪奴婢来回耽搁了时间，让小主久等了。这是怎么了？
1: 风迷了眼睛，
0: 怕是冷风扑了热身子，奴婢服侍小主回去歇息吧。

0: 皇上好久没有去甄姐姐那儿了，今晚可要去姐姐那里吗？
1: 并非是朕不想去她那里，

0: 没了孩子，朕也是你一半的和顺，便好了。
1: 姐姐若有什么让皇上不满的地方，还请皇上念着姐姐丧子之痛。其实姐姐也很辛苦，
0: 她辛苦，朕也辛苦。她怎么不为朕想想？你同婉嫔情同姐妹，她的性子你最了解。
1: 姐姐家世好，才学也好，臣妾很是仰慕姐姐的。 也希望皇上能像过去一样喜欢姐姐。姐姐现在是一时没有想明白，所以一直伤心，也不能好好服侍皇上。不如，皇上眼下先别去看姐姐，以免言语上又有些冲撞，反而不好。还是等臣妾去劝过姐姐以后再见面，岂不皆大欢喜吗？这只是臣妾的一点愚见，还望皇上不要厌恶臣妾多嘴才好。
0: 你这样体贴朕与婉嫔的心思，朕怎么会觉得哪里不好呢？
1: 皇上过奖了，臣妾只喜欢皇上一直能高高兴兴的。其实臣妾无德无能，也不及姐姐能时时为皇上分忧解难。
0: 何须这样妄自菲薄？你与婉嫔正如春花秋月，各有千秋。
1: 那皇上是喜欢姐姐多一些呢？
0: 还是喜欢臣妾多一些。此时此刻，自然是蓉儿你多一些。<咳>皇上操劳国事辛苦了，臣妾亲自摘了枇杷叶，让人拿冰糖炖了。等下皇上喝了，便能镇咳止痰，而且味道也不苦。难为你，还要亲手做这些事。
2: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还是没喝。
1: 嗯，也不知小主那日见到了什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人病得那么厉害，都大半个月了，皇上不来看，小主也不喝药。
0: 我都跟苏公公说了好几回了，连皇后娘娘都知道小主病了，可就是不见皇上来。
1: 看来皇上是不会来了。从前翊坤宫和碎玉轩是宫中两处最热闹的所在，如今都冷清了下来，倒真成了一损俱损了。
0: 小主他
2: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坐着呢？也不怕冷？
0: 你怎么来了？
2: 安贵人听说婉嫔小主病了，特意跟御膳房要了一些桃花鸡叫我送来。
1: 替我谢谢你们安小主，
2: 贵人那里差事多，走不开人呢，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0: 小主病的时候连个人影都不见，还一天到晚跟小主姐姐长妹妹短的。
1: 罢了吧，菊青她懂什么，何苦和她置气。这些东西我看了也生气，去给小允子吃。
0: 也好，小主现在病着，除了温太医，谁还会来碎玉轩给小主看病？这些药也实在难得，我再去给小主热一热。
1: 嗯，哎，我明天偷偷去一下新店。

0: 皇上。
1: 什么事？
0: 碎玉轩来人求见，说婉嫔娘娘病着，请皇上若是得空过去瞧瞧。
1: 朕知道了，你回话，朕得空便去。
0: 是，其实皇上早知道婉嫔娘娘病着，自然奴才知道皇上忙。
1: 朕是忙，苏培生，可朕也不想去见婉嫔。
0: 奴才愚钝。
1: 朕问过温太医，婉嫔的病起于伤心郁结，说到底是为了失去孩子的缘故，与其见面彼此伤怀，

0: 不如不去看他，等他的心结开了，自然会好。
1: 那奴才就去告诉浣碧姑娘，皇上得空再去吧。
0: 嗯。
2: 安贵人吉祥。
3: 起来，怎么见你是从养心殿的方向来？是去见皇上了吗？
2: 我家小主病了，我是去向皇上回禀呢。
3: 那皇上去看姐姐了吗？
2: 还没有，因为皇上和贵人一样忙，不得空去看姐姐。
3: 姐姐是怪我没有去看她吗？我要侍奉皇上，怕去了之后姐姐知道了又要伤心，所以不敢去了。浣碧，姐姐的病好些了吗？
2: 托贵人的福，一定会好起来的。
3: 那我就安心了。
2: 浣碧斗胆，若是贵人再见到皇上的话，能否提醒皇上，虽雨轩还有贵人所谓的姐姐卧病在床，那么我想我家小主的病就会好得更加快一些。
3: 这个自然，我见到皇上总会提起，只是怕皇上忙于政事不得空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再好好劝劝皇上。
2: 那先谢谢贵人了，
3: 走吧。

0: 方才浣碧对贵人出语不敬，贵人还要为婉嫔向皇上求情吗？
1: 浣碧是姐姐的贴身侍婢，浣碧不敬就是姐姐不敬，不过该禁言的时候我还是会禁言的。
2: 苏培盛，
3: 皇上，
2: 朕去。
3: 皇上，安贵人来了。
2: 好吧，让他在西南阁见朕。

0: 季雨水增多，内湿外湿加积，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湿气到了几级。一级是湿在表面，长痘啊、皮肤痒啊、湿疹、皮肤头发爱出油冒痘，这些都与湿气有关。
1: 湿在表面，就像咱们那个身体里呢水管堵了，那么水就溢出来了，皮肤呢就遭殃了，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出油呀、长痘呀、湿疹呀，这都跟我们湿气阻碍了这个毛孔有关系。
0: 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级叫做湿在肌肉，什么表现呢？乏力，提不起精神，感觉呀、总犯困，睡不醒。
1: 二级呢更深一层了，那么湿性呢重浊黏滞，您会感觉到这个浑身呢像裹了湿毛巾，有困重感，刚刚睡醒也好像是睡不醒的样子，这个是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阳，是清阳不升的表现。
0: 那我们再看第三级哈，它就湿在骨骼了，肩周炎呀、肩痛、颈椎痛啊、关节一风湿啊，包括变天关节痛。
1: 对，这是三级。湿气呢侵入关节呀，气血运行不畅，我们说不通则痛，变天就会关节疼痛呀，或者肩颈不适这种感觉，这是湿气呢与寒邪结合在一起对人体构成的一个损伤。
0: 我们再来看四级哈，就已经湿在脏腑了，便秘呀、易胖啊、咳嗽痰多呀、大便粘马桶等等。
1: 对，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那么水湿呢内停成痰，要么便秘，要么呢就是大便粘马桶，而且呢这个痰湿控脾，湿一点就胖，咳嗽痰多。
0: 哦，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啊，
1: 五级呢就湿在全身，那么湿气久拖不愈，就我们的湿气一直去不出去的话，它越来越重了。您如果在一级到二级的状态，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呀，包括运动呀、按揉穴位呀就可以解决，对应的自己已经是三级到四级的这种感觉，要认真对待了。那么要积极的用中医的外治疗法呀，或者食疗呀来干预。但是如果一旦到了五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呀，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呀，就这类型情况，我们就要上医院了，排查一下器质性病变，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
0: 针对咱们不同的症状表现，其实咱们人体自身就有排湿的开关，是不是？那这些开关咱们来问问高老师都在哪儿呢？
1: 不同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对应的这个排湿开关，不用花钱，按对了就有效。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腻腻的，那是湿气堵了毛孔，我们按揉我们的阴陵泉穴就可以。整天没精神呢，身体又像那个灌了铅一样，休息了也不管用，或者是那个肩颈僵硬，那么不同的症状呢各自都对应有相应的这个排湿开关。
0: 明白。所以湿气的症状哈多种多样，湿气入侵的部位也是不同的，所以按揉的穴位呀、方法呀也各不相同。咱们在这儿呢时间关系啊就不一一列举了，通通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线上的免费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可以获得了。
1: 大家平时看电视呀、等公交呀，我们都能够随时按，每天坚持，长期呢可以辅助祛湿，短期呢也可以当下就缓解不适，
0: 根据需求按起来。那怎么样来免费获得呢？现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全部的湿气症状对应穴位按揉方法了。同时呢，这也是一整份身体排湿动作指南免费送给您，每天按一按，帮助身体醒皮，赶走湿气，身体精神，大肚腩呢也会慢慢的变小。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现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的任务呢就交给我们的蒋大厨啦。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菜，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翅。今天我们里面用了两个祛湿的食材，一个是什么呢？莲子。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五指毛桃。
1: 这个莲子呢它是入这个心脾肾经的，所以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祛湿和止泻的作用，所以大家便秘啊或者是大便黏腻啊都可以经常吃这个莲子，它是双向调节的。
0: 夏天莲子吃起来。
1: 对，那个五指毛桃呢它是一个南方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也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0: 好像广东特别喜欢用五指毛桃煲 汤，它会有一种奶香，而且
1: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合适。
0: 好，蒋大厨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能不能做到外酥又里糯？
2: 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啊。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料一火就能达到这个成果。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千年名菜新升级，加入这一料，内馅更软糯。

0: 就抱团在一起了，
1: 抱团了，
2: 炒好这种火，外壳更焦香，
0: 金黄色的了，
2: 赶快学起来。
3: 宝宝所需要的原料，切成小粒，用点火腿，用点虾，用点鲍鱼，用点笋子，用点莲子。最关键的是，我们加这个八宝填入这个鸡翅中。这道菜呢是一道传统的菜，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传统的做法呢是一只鸡，然后呢把整鸡脱骨，整鸡脱骨以后呢，把这个八宝再晾进去。现在看上去呢，确实一只鸡有点大。我们家里面两个人、三个人弄个这么大的鸡，怎么吃得下去呢？我们今天用鸡翅做，鸡翅在这个鸡中间是最高端的。哎，它是什么肉呢？它是活肉，我们用这个鸡翅里面再晾入八宝。哎，这个吃的时候哎，每人一只，这是一个普通的鸡翅。第一步，
0: 用剪子剪开。
3: 用剪子先把这个鸡这个头这一块做干净，看好，肉慢慢的向下下来了。这个脱骨很简单。
0: 脱骨就是像脱衣服一样把它拽下来，
3: 对，
0: 这种感觉。
3: 然后你把下面还有一根骨头向上顶一顶，哎，出来了吗？它证明它没问题，检验一下。
0: 果然像个袋子，
3: 像个袋子的，长得胖胖的，逐个逐个的把鸡翅骨头去掉。
0: 有注意到，蒋阿厨是先把这两根骨头好像这样
3: 捏了一下，对，把它拧断掉，是吧？在这儿轻轻的捏一下，给这个关节脱离，然后呢，把这儿稍微剪一剪，
0: 沿着最外头那个骨头的关节。
3: 对，叫它
0: 露出来。
3: 如果为了简单的话呢，直接给它一刀就可以了。然后啊，把它肉慢慢的朝下剥离开来就可以了。哎，
0: 学会了，拧一下，然后还要切一刀，这样就好脱骨了，是吧？
3: 下步我把这个鸡翅腌一下，我们加点料酒，加点盐腌一腌。
0: 这个腌制调料很简单啊，
3: 很简单。锅上火，放一点点油，葱姜稍微煸一下，然后加入这个八宝料，煸煸香，调个味。
0: 加的是料酒，
3: 对，然后加点生抽，稍微来一点点糖，我们再来点蚝油。
0: 八宝布袋鸡翅最早是一道豫菜，发展到江浙这里是发展的最好的，
3: 发扬光大了
0: 啊，又把发扬光大了。
3: 我们再加点糯米，它传统的做法呢，里面没放糯米，后来经过实践以后，我们觉得放这个糯米正好的放，它一种联合性比较好，
0: 就抱团在一起了，
3: 抱团了，
0: 所以能够让我们外酥肉里糯的一料就是糯米。
3: 好，我们这个八宝料就炒好了，我们再讲炒好的松子加在里面，把它拌拌匀，鸡翅也腌好了，把这个八宝料填入鸡翅中，填只能填个几层呢？填个八层就可以了。
0: 好的。
3: 分口怎么分呢？
0: 牙签，
3: 弄个牙签，转来转去的把它憋上。对，千万不能灌得满满的哦，你灌得满满的，待会儿里面气一足哦，它就会爆炸了。
0: 口封得很好啊。
3: 对，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灌上就可以了。再弄个牙签，把上面啊搓一搓，
0: 免得它爆炸。
3: 对了。
0: 这一步千万别忘了哈，
3: 就是怕它爆炸。
0: 到了夏天哈，雨水也增多了，环境非常的潮湿哈，加上我们难免会吃冷饮啊、吹空调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又造成了内湿，所以就是内外夹击了，是不是？
4: 对，夏季呢，阳气就是浮在体表，然后呢，脾胃呢反而是虚寒的，运化能力就更差了，所以呢，湿气特别容易的这个滞留。那么湿气不除的话，不仅让人没精神、长胖，而且呢，还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高血脂呀、高血糖呀、关节炎呀，甚至是这个形成结 节，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做出应对措施来祛湿。
0: 对哈，那有没有什么舒舒服服的办法？就是一天到头了，最好是哎呀又不费劲儿又解乏。
4: 泡脚，泡脚，大部分人说哎不是冬天泡脚吗？其实泡脚不是冬天的专利，夏天泡脚呢其实效果更好，通过这个微微出汗把湿气就排出去了，而且呢不加重脾胃负担，还能够缓解我们的睡眠和疲乏，
0: 还解乏。好，那太好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泡脚包用来祛湿的？
4: 今天我带来一特别简单的泡脚包，来，这是我今天带来的，你闻一闻。
3: 哎，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4: 我给大家带了这个泡脚包呢，我们不用药了，我们在厨房，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就可以凑齐我这个泡脚包。
0: 不用去药店，直接在家里厨房里就能够获得。
4: 对，厨房里随处可见的调料，那么呢，根据君臣佐使的搭配呢，就能够有效的散寒解表、祛湿止痛、温阳化湿的功效。这个方子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的呀，或者我们平时爱吃冷饮的朋友呀。而且我们还可以随着症状加减，用的也是咱们厨房里的，比如说关节冷痛潮湿呀，我们可以加几段。

0: 这个葱白，如果呢下肢轻微的浮肿呢，还可以加另外一种的这个佐料。
1: 中医泡脚的这个讲究啊也是挺多的，具体的祛湿泡脚包和泡脚方法我们也给大家放到了线上课程里，省着您记笔记了，扫码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免费的学起来。
0: 您呢先看看这个祛湿包里都需要哪些材料，然后呢晚上睡前再打开看看具体的泡脚方法，科技改变生活确实很方便。
1: 没错，那怎么样免费的获得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您就能够迅速的免费的获得专家给到的祛湿泡脚包了。同时呢领取我们的这个在线课程啊，这个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很多的祛湿食材用不对反而会伤脾胃，那节目组呢就邀请了名师手把手的教您如何用对祛湿食材，更多祛湿的食疗方子祛湿茶方里面都有。好，大家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这个鸡翅空气放一放，抹点酱油上个色，好，把锅润一润，然后把我们的鸡翅下去煎一下，
1: 有酱油的那一面冲下，
2: 没错，看它充气了吧，
1: 对，有了热气有点胀起来了，
2: 把它气放一放。
1: 刚才您说这个一料一火，
2: 一火的话就用小火，哎，小火慢慢的煎，我们煎好了可以翻一面，
1: 有点焦香的味道出来了。
2: 对了，好，这个我们已经煎好了，
0: 金黄色的了，
1: 是的。
2: 哎，我们是一锅陈菜，剩下来的这个一点点油嘛，我们啊把生姜煸一煸，再下葱。好，这时候我们加入料酒，来点生抽，两勺生抽，老抽调调颜色，加点蚝油，再来一点点糖提个鲜。我们今天烧这个鸡翅用的水，就是它五指毛桃泡的水，这个五指毛桃泡好了以后用小火煮40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五指毛桃这个水呢，其实不仅可以做菜，其实我们平时煲汤呀或者是那个做代茶饮呀，它也是很好的一味辅料吧，它也有祛湿的作用。
2: 我们盖上锅盖烧15至20分钟。
1: 今年夏天的这个雨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外湿内湿共同夹击，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有一些湿气带来的不舒服，比如说长痘啊乏力啊甚至更严重的关节痛等等，那想要尽快得到解决怎么办呢？我们人体其实就自带排湿的开关，是不是？
0: 对，比如说一到夏天呢就是便秘或者大便不成形黏腻不爽，其实有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天枢穴很好取穴，一共两个，没事的话等车呀然后看电视呀或者工作的间隙啊都可以按一按，很好的一种排湿的方法。
1: 所以啊针对不同的症状哈有不同的祛湿的穴位，您头油脸油需要按哪里的排湿开关，肚子上肚子大的排湿开关穴位在哪里，以及睡前非常解乏泡泡脚的祛湿泡脚包，咱们呢就用咱们厨房里的调料就可以帮助我们祛湿了。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呢我们都给您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免费课程里，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快速免费的获得祛湿穴位和祛湿泡脚包了。
0: 节目里呢学会做了祛湿健康菜，日常呢又能通过这个随时随地的线上课程的动作学习领取咱们的这个祛湿方，那么相信今年夏天的暑湿大家就不犯难了。
1: 是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时间已到20分钟了啊，我们打开锅看一看，这个芡汁已经有点稠脸了，可以了，要记住把这个牙签拿掉。
1: 我们的这道八宝布袋鸡翅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

0: 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养生堂在今年暑假高温施压健康应对的系列特别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怎么开场我们居然是上课铃声啊？哎，
1: 今天的课程啊，含金量啊特别特别高，而且还能救命。
0: 具体说说。哎，
1: 有两大亮点，咱们来看看啊。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这两大亮点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这个实用性超强，大家马上就能学得会的救命的绝招。第二，关键点就在前四个字了，最美医生。
0: 你应该再加四个字，国家级的最美医生。哦，
1: 看来你对这四个字
0: 非常了解。对，我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2023年全国最美医生的获得者，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李彦明，欢迎李主任。
2: 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呢，只有10位医护人员可以获此殊荣，而我们全国范围内有100万名医护工作者，所以这是对一个医生医德啊、医术各方面最高的褒奖。我们今天跟最美医生来学暑假的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我们现场有好多的同学，包括我和老孙在内，我们还有一位课代表，让我们掌声欢迎72岁的课代表王海九先生，欢迎王叔叔。
3: 大家好。
0: 那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了，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的导演老孙呢，已经把我们今天讲的暑期的健康指南的各方面，还有急救高危人群遇到了危险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如果您操作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暑假的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我们应该从哪儿说起呢？
2: 我今天呢，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又热又潮的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带来3个特别需要关注，而在日常生活中又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这么一个知识点。那咱们开场的时候，咱们能不能有请孙老师给我们一起做个小实验？
1: 这实验有什么用啊？
2: 这个实验的话，其实是可以救命的，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看到热对我们的身体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好的，
0: 走
1: 走
0: 来
2: 走，
0: 王叔稍等啊。
2: 来。孙老师啊，这呢是一块新鲜的猪肝啊，想让您呢切成大小厚薄比较一致的2块。
1: 好嘞，
2: 您先做一下这个工作。
1: 一刀。
2: 孙老师的刀工很好。
0: 两大块。
1: 两刀。
2: 好，
1: 这两刀。

0: 好、哦，怎么样？看着就一边大一边厚
1: 啊，不错，
0: 差不多吧。
1: 好嘞，因为是新鲜的猪肝嘛，可以看到颜色呢是红色鲜亮的。另外一个呢，孙老师你触摸一下，
0: 弹性十足，而且很柔软。
1: 对，等会儿呢，我们就想看一看哈，在温度的影响下，对我们这两块目前来说很新鲜、弹性很好、很鲜亮的猪肝，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咱们现在是两个恒温的水壶，那么一个呢是37度，一个呢是40度。那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两块一样的猪肝，在不同的温度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来，
0: 好，我现在分别放进去是吧？
1: 对，您放到这个水里。
2: 稍等，我要计时，它应该根据时长的变化，
1: 对，
2: 会有不同啊。我倒数，
0: 来，
1: 孙老师放，
2: 预备，
1: 静静老师计时，非常好。
0: 好嘞，
1: 好，我们答案咱们等会儿揭晓。
2: 好的，
0: 好嘞，咱们继续上课。
2: 实验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请老孙正好他的目光所及范围内可以看到时间的变化，到了时间你记得喊停。那我们继续来接着聊，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最美医生教你第一个救命知识是隐形中暑更致命。所谓隐形中暑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中暑可能都是冒大汗呀，在大太阳底下一晒呀出现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有一些现象，可能患者根本没有我们的大太阳的直射，可能就在家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其实就中暑了。
2: 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
1: 我想呢，给大家讲一个我老父亲的一个例子。我老父亲本身呢是一个医生啊，有非常好的医学的素养，平时呢也非常注重养生，今年95岁了，
2: 高寿。
1: 对，但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他93岁的时候，也就是2年前，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忽然呢觉得头晕心慌，自己没太在意，过了2天的话就出现了食欲差、乏力非常明显的情况。因为已经90多岁了嘛，所以呢我们马上就把他拉到了医院，想知道什么样的基础病啊，或者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啊。另外呢，因为年纪大了嘛，突然出现的情况，我们还把远在德国的妹妹一家人叫了回来。哦，
0: 当时我去采访您的时候，您还说是实际上是老父亲是怕那个见不着闺女最后一面。
1: 对，他觉得哎呀，是不是这回就过不去了呀，
2: 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1: 对，因为就把家里的人都叫回来了。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到了医院里做了相关的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到了我们医院的空调房间里，神奇的过了几天就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等我妹妹带着一家人从德国回来了以后，觉得哎，这不挺好的吗？
2: 也没治疗，
1: 用了点输液，然后呢主要是温度的一个下降。哦，那么我们就说呢，老父亲的话平时他比较瘦，他呢就不喜欢开空调，同时呢还不喜欢开窗户，在我们那个房间里呢就比较热比较潮。我就跟老父亲说，您这是中暑了。但老父亲是医生，觉得你们这个诊断不对，我一定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疾病你没有给我诊断出来啊，一直对我这个诊断耿耿于怀的。到了第2年，还是这个季节，同样的症状又出现了。
0: 就是去年呀？
1: 对，就是去年，同样的症状又出现了。经过同样的治疗，补点液体，降低温度，身体又恢复了。所以这次老父亲认识到了是自己的话中暑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都不知道自己中暑了，现在老父亲变了，变成了一个中暑的科普达人了。在他的微信的朋友圈啊，我们大家族的朋友圈，一到这个季节就宣传一定一定要注意我们老年朋友的隐形中暑，没有感觉到的中暑。
3: 作为医生嘛，更应当注意大家的健康，对吧？哎，这个这是我们

0: 我医务人员，你责任的，现在夏季到了，特别注意大家注意防暑，平时啊就是注意多喝水，保证休息好，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衡。咱们年纪大了，也得有事儿做，有追求，有爱好。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95岁的老大夫，临床经验会非常的丰富。居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中
1: 毒，对，还挑战我的诊断，
0: 对，还挑战权威中的权威，所以我想这个隐形中暑更需要我们大家引起关注了，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哈。问王叔之前，先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您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中暑的经历，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周之前最热的那几天就是头晕、恶心，完了。脑袋昏昏沉沉的了，就不行了。孩子说你是中暑了，完了给我喝藿香正气水，那么个难喝，但是喝完就好了。
0: 哦，这是非常明确的症状，喝了就好。阿姨，您知道中暑的危害吗？我给您几个选项，我们来看大屏幕。中暑真的会要命吗？一，严重的会要命；二，会有乏力恶心的感觉；三，对脏器会有非常严重的损伤。
2: 我就是。
0: 阿姨，我想问的是，第一，您觉得是严重的会要命，您认同对不对？
2: 对。
0: 第二，是您的症状有乏力的感觉。
2: 对，这是第二。
0: 那您觉得第三会有严重的内脏损伤吗？
2: 这个胃啊，就觉得就吐的都不行了，那种感觉就要吐出来了。
0: 所以您觉得胃首先受损了？
2: 嗯。
0: 还有哪儿？
2: 还有就是心脏嘛，跳动的受不了了，已经就是控制不了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内脏都受损了。
0: 好的，谢谢阿姨。送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这个阿姨。那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有哈，因为这位阿姨她选择的是一二三，请大家把你们的选择写在我们面前的小白板上，好不好？好，来，请转向我，让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
3: 啊，看很多人抄我的作业啊，我就选的是一和二。
0: 我们先问问王叔叔的选择，为什么您会选一和二？
4: 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有这个毛病，去年他是有这么个事儿，也是中暑了。上医院有急救，我觉得这个是很肯定是要命的。第二个呢，我就是乏力，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是吧？恶心啊，呕吐啊，浑身没有劲儿啊。我选的就是一二。
0: 老孙是为什么？
3: 我选一二呢，就是首先一个先说第三啊，第三我不选是因为我确实不了解。第一个呢，是因为看过报道说中暑要命，确实是有人因为这个去世。
0: 是。
3: 但是呢，我其实更倾向于选二，偶尔会有乏力恶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中暑我觉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算大夏天就是最大的太阳，我都照样跑步。像我去采访您的时候，我都是5公里以外跑去找您的，就是多大的太阳我都不怕，就感觉这个中暑其实跟我没啥关系。
5: 老孙，这个我得稍微的批评您一下，因为您现在的话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并不很年轻。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非常的不建议在我们的大夏天，特别是中午太阳直射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像您这样的剧烈的运动。
3: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说这句话，但是因为我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微微出汗，我觉得状态都特别舒服，每次都等着别人夸我。
5: 有一种病叫逞能。
0: 逞能，这是一种病。
3: 您的意思就是我疯狂的在死亡边缘在试探。
5: 对，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是出事儿和不出事儿就是一线之隔，对身体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一定要提醒您，我们中暑的话分成不同的级别，最严重的热射病这种情况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其实乏力和恶心的这种情况，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轻度中

0: 暑和中暑的先兆，它是给我们像警铃一样，像我们的上课铃一样，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关注到这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的话，我看很多的老师是的确没有选的，而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们中暑的患者引起重症甚至死亡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热的本身是可以造成多脏器的功能的衰竭的。最最主要的话，其实是我们的脑子，是我们的脑子。脑子的话，是对我们的高温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也是大家在识别中暑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线索。早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位老阿姨哈，有头晕、头痛，如果再严重了以后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状态的下降，再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出现昏迷和抽搐。另外一个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会因为脑水肿而导致我们即使是人救过来了，但会造成长期的脑功能的一个受损，而不能够恢复。哇，
1: 不可逆。
0: 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救治中暑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时间的延长会对我们的脏器造成更严重的损伤，而带来可能不可逆的一个后果。讲通了这个以后，大家都可能会理解，我们比如说肝脏对我们的温度是非常敏感的，会引起肝细胞的坏死，造成急性的肝功能的一个衰竭。再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会引起大量失水，会造成我们循环的障碍，会造成我们的心力的衰竭。再比如说我们的肺脏会因为各种炎症因子释放而造成我们的 ARDS， 叫做急性的呼吸窘迫的综合征。再比如说我们的胃脏，那么它会造成我们胃部的症状。另外一个，我们的肠道里，我们胃和肠是连着的，我们肠道里有大量的菌，这种的损伤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脓毒症的一个表现。再比如说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脏的话，因为这种高温导致的肾细胞的受损，还包括我们入量供水不足，还包括我们的恒温机的溶解，会造成急性的肾脏的损伤。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简单的一个中暑，需要我们进行透析的治疗。因此热的影响是自上而下的全身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脏器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暑它非常的严重。
2: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高温施压的特别节目，作为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李彦明主任要来给大家讲讲中暑如何分辨，中暑的危害，中暑如何自救，如何更好的预防。但是说到这儿啊，大家其实满脸都写着问号，对不对？脏器保护在我们的胸腔、腹腔、头颅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损伤？这和我们做的实验有关系吗？
0: 老孙，您自己拿这个测温枪的话，测一下您的皮肤的温度。
1: 手背哈。
0: 对，皮肤的温度是多少？
1: 哎呦呵，真标准，30度整。
0: 哦，这个其实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正常的皮肤的温度。好，我们有两杯水，您再测一下这两杯水的温度。
1: 好嘞。这是40.6度。
0: 好，您再测一个这杯水的温度。
1: 好嘞。好，这杯水是37.1度。
0: 好，其实这三个温度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三个温度。第一个的话是刚才孙老师的表皮的温度。
1: 对。
0: 第二个的话是37度。37度的话，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核心温度。我们的核心温度就是在36.5度到37.5度之间的一个核心温度。
1: 啊，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心肝脾肺肾现在它的
0: 对中间的温度，不是我皮肤的温度。是我中间的身体内的核心温度。我们有一个大脑，为什么大脑非常的重要呢？它呢其实就是精准的把我们的核心温度调在36.5到37.5度之间。而这个40度呢，大家记得是一个线，一旦我们的核心温度超过了40度，都是我们机体会产生严重损伤的

0: 一个标准线，是一个核心的温度的上升。大家不要看仅仅有三度之差，只有三度，但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重要的影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去看看咱们的猪肝。
1: 现在时间过去了35分35秒，猪肝怎么样了？
2: 能救命的实验到底有何玄机？为什么同样环境，有的人中暑，有的人却没事？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带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我们到了揭晓的时刻了，来，孙老师，您帮我把这两块猪肝拿出来。
7: 我这样，我先把37度的咱们拿出来， 好不好？来，咱们来看一看啊，37度。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37度的猪肝，跟我放进去的时候，当然它水泡了哈。我们正常的时候是不会被水泡的啊。但是呢，虽然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它的颜色呢还是比较鲜亮的。另外，你可以触摸一下它。
7: 对对对，就弹性完全没变化。
0: 弹性的话还是非常好的。好，孙老师您放下，咱们再看一下这块只差3度啊，我们看一下这块猪肝的，
7: 这有点太惊人了吧，就完全。
0: 咱们看一下，您再把那块猪肝拿起来，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7: 咱们对比。
0: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颜色的一个变化。您放下这个，您再摸一下这个猪肝的弹性，是不是
7: 已经僵硬了很多？
0: 对，说明了我们的一个弹性的变化。弹性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代表什么呢？其实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蛋白质的变性。蛋白质的变性，你听着好像有点哎，啥蛋白质啊？但是您知道蛋白吗？鸡蛋吗？其实在温度的影响下，我们这个蛋白本来是汤是吧，然后呢就变成了凝固相的东西。那么我们身体里的蛋白质变性的温度就是40度，40度就可以造成我们身体内的蛋白质变性。而我们身体里细胞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这边蛋白质变性了以后就会造成细胞的死亡。
7: 您知道您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都在颤。
0: 对，
7: 就我之前跑步我觉得其实一点没问题，但现在感觉好像我的心肝脾肺肾一直在咕嘟咕嘟在煮着。
0: 刚才孙老师说的一直在跑，虽然对他的身体似乎没有感觉，但是不代表没有影响。
7: 就差3度。
0: 对，就差3度。
7: 哎呦，太吓人了。 那咱们回。

0: 接着您给我们补课吧。
1: 谢谢李主任，在老孙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实验的触目惊心。但李主任，我能提个不太一样的挑战性的意见吗？嗯，可能很多人发烧的时候，偶尔也会烧过40度。
2: 对，
1: 那我们的内脏都被烧成这样了？
2: 这个40度和这个的40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身体里，我们刚才说的有个体温调节中枢嘛，这个体温调节中枢是非常重要的。它虽然是因为其他疾病造成的40度，但我的体温调节中枢一直在工作，帮助你的身体再往下降温。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中枢，它的体温调节中枢的这个能力完全丧失掉了。所以它不能够帮助你的身体产生合理的降温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普通的中暑的体温的升高和我们一般疾病引起的体温升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在我们的处理方面也会有所差异，
1: 因为司令部不管事儿了。
2: 对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一个中暑一旦的启动了它的脏器功能不全，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像瀑布一样哗就下来了，你好像再去哎呀怎么去兜不住底。所以早期的治疗和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老孙说虽然做的是肝的实验，他看起来肝更颤了，
0: 但我就是脑子里一直在转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可以看看大屏幕，我特意把这个
1: 问题问出来了。
0: 问出来啊！就是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就是
1: 别人会中暑，你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对啊，这为什么？
1: 侥幸心理。
0: 对，我一直存在这个侥幸心理。
2: 您这个问题啊，其实问得特别好。第一个呢，我想先说啊，第一点的话是，中暑面前人人平等。
1: 没有侥幸可言，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的确我们人是有所差异的啊，虽然人人平等，但是的确有所差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能再给大家出个小问题吗？
1: 好，
2: 来，大家请看大屏幕。
1: 来，我们来看看李主任提出的这个问题：环境温度周围啊，我们是多少度就有可能发生中暑？35、36、37、38、39、40号。这个问题不仅问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问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如果你想提前知晓答案，也想要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中暑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来急救，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导演老孙都已经把李主任讲的这个高温高湿天气下如何更好的预防和中暑急救的方法帮助您总结了。来，我们请现场的所有观众把心目当中的那个有可能会中暑的数字写在我们的题板上。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叔叔写的是38度，有一个阿姨跟我一样啊，40、37、38、38、40。老孙你选的也是40度哦。
0: 对，老孙是做实验，以实验为依据。就是刚才咱们可以看了，37度啥事儿没有，
3: 对
0: 对吧？所以其实我感觉到38、39它是一个临界点，刚才不是一直在提一个临界点吗？你迈过40度这个坎儿，立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按照实验数据讲话来讲，40度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对吧？
2: 比较机械的理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老孙我为什么批评了他一下呢，就是我们中不中暑啊，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跟环境的因素有关系，跟个人的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说环境的因素，这些情况下都是有可能中暑的，35到40度都是可能中暑的。
0: 不应该啊，
2: 你自己想呀，你自己看看你的猪肝，你进去
0: 37度没事啊。
1: 对啊，37度没事啊，
2: 它这是核心温度。核心温度，我们的环境的温度跟我们的核心温度其实是两个问题。
0: 这个温度是外在的，
2: 对，
0: 那个核心温度是我内腔体里面。
2: 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方面跟湿度是相关的，因为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要散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蒸发吧。你在高湿的环境下，我蒸发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被取消掉了
1: 啊？
2: 就被减弱了。所以的话，在一个比如说比较同样的温度，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下和一个潮湿的环境下，那么中暑的情况

0: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跟我们的环境里面的湿度、强度、持续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跟个人有关系。啊，老孙的确很能干，大热天跑步没问题，我老父亲在家里坐着出问题，所以的话跟个体特别有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讲隐形中暑吗？对于老年朋友，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他呢其实体感是减弱的，自己不能够感觉到热，所以的话就不会去积极的去寻求一些降温的措施。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您说的这个司令部，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司令部调节这个功能啊就弱了，所以它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一个呢，也包括我们老年人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啊，所以对老年朋友，我在这儿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隐形的中暑的情况，要调节我们的温湿度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上。
1: 嗯，
2: 我一直以为就是中暑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导致你一下这个体温就上来了。其实您要说是35一直到40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可能它就不是一个瞬间的事儿，而是一个持续时间。比如说35度，外面的湿热把你闷起来了，那你内脏里头是不是这个温度逐渐从37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到40了？
0: 对，它有一个持续的时间，在一个温度高、潮湿的又不喜欢开窗、密闭的环境下，它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加上一个时间的一个维度的话，就会对我们的患者造成很重要的影响。
2: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环境温度35度
0: 依
2: 然可以让你的内腔达到40度，
0: 对，出现中暑的相关的情况。
1: 所以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家，中暑是一个不容小觑，现在高发的情况不仅仅说我们在北方地区，北方本来很干燥，现在变得越来越湿润了，因为夏季雨水也变多，所以我们中暑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更何况南方本身就湿润的地区。所以提醒大家了，有一些症状是跟中暑密切相关的，如果出现症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如果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今天来自北京医院李彦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中暑急救、自救和预防的全面的方法都在我们的二维码当中了，大家扫描之后，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李主任来商量的是，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已知的信息之外，关于中暑大家还有常见的几大误区，如果没有辨别误区还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一一来说。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好，第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咱们刚才已经多次提到了，大家原来的印象是我在比如说像孙老师高温的情况下跑步会中暑，但是其实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居家也完全可以出现中暑的情况，而且是特别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而且是在我们想想我老父亲都没有想到是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老人不喊热不出汗就绝对不会中暑，这个的话更是错误的。我爸爸一直怀疑我的诊断，因为他根本没有觉得自己热，我不热怎么会中暑呢？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感知，对温度的感知的能力的下降，而包括我们中枢的调节，中枢温度调节功能的下降，他可能不感觉到我们体温高，不感觉到我现在热，所以的话老年人不喊热不等于没有中暑，特别是在他高温高湿密闭的环境下是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的话更重要啊，更重要，口渴才补水，多喝水能预防中暑，多喝水能够预防中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口渴才补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像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其实是补水，而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要注意，在我们夏天要实时的来进行温水的一个补充，不要等到口渴了再补水，口渴了再补水说明我们体内已经出现了一个 失水的一个信号。

0: 另外也想提醒大家的一下，就是我们老年人感觉不到热，他可能也感觉不到渴，所以他对渴的这种感觉可能也是钝化的。因此在这个季节里，我们要适时的按时给老年人来进行补水。
1: 除此之外，我们也得告诉大家，除了我们常见的中暑的症状表现之外，还有什么自查自测的方法？
0: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大屏幕。
2: 最美医生教您中暑简单自查法，一共三个，一个是看精神，第二个是查脉搏量体温，第三个是看尿量尿色。
0: 第一个的话其实是看精神，大脑的话其实是我们看是不是中暑非常好的一个线索。那么早期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头晕头痛的情况，另外你看这个老人家有点蔫儿，精神状态不好，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线索。另外一个呢，到中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认知的差，咱们俩对话原来说的都挺有逻辑的，现在说起来好像逻辑不太对，竟说一些可能比较莫名其妙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到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会出现昏迷呀、晕厥，所以精神和意识状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第二个呢是看脉搏量体温，你自己的话摸一摸脉搏，如果自己的脉搏的话比较的快比较的弱，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中暑的信号。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温度，所以测量温度呢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
2: 量哪个地方的体温？
0: 腋下就可以，38度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警戒线了。至于老年人来说，他有的时候体温不高，如果精神状态已经比较差了，脉率比较快，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危险的一个信号。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往往反应的会比较快，38度的话其实是我们一个信号。第三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话，不管是你去照顾老年朋友，还是我们老年朋友自己，就是能够看自己的尿量和尿色。如果我的尿色深，尿量减少，提示的是什么？提示的我是循环的血量不足，肾脏的灌注不足，是我们体内缺少水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了。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现自己可能是中暑了，因为中暑的急救也很关键，怎么快速降温？
0: 第一点的话是快速转移。
1: 转移？
0: 对，一定要把老年人从原来又热又闷又湿的房间里转移到一个比较凉快通风的环境里面。另外一个呢，要把我们的老年人比较紧的这个衣服啊解开，这是帮助我们老年人的来降温。第二个重要点是核心啊，是降温，是我们来降温。我们可以通过温水的擦浴来进行降温，也可以在我们的颈部啊、腋窝呀，或者是我们的腹股沟啊，用一些凉的毛巾来进行降温。在这儿的话，我还有一个大家在日常的一个小误区，关于降温的，我给大家出个题。
1: 您说，
0: 如果降温，那咱用点药，用点退烧药行不行？
2: 按道理讲应该可以，因为
1: 它不是
3: 降温可以吃的退烧药，我觉得。因为呢，我上次是发烧了，差不多39度了，我吃上退烧药以后呢，一个小时之内体温下来了，我觉得吃了退烧药还是应该有效果的。
0: 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中暑的发烧是不能够用退烧药的，一定要记住。咱们还是要从司令部上来说，咱们这个司令部的话，退烧药我们平时用的解热镇痛剂，它是通过来调定我们司令部的这个温度调定点来达到退烧的作用。而我们刚才说中暑是什么，司令部不好使了，
1: 对，
0: 所以的话你用退烧药它达不到退烧的效果。而退烧药的话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还会带来潜在的损伤，因此的话用退烧药不仅没效，而且还会带来附加的损伤。所以中暑的退热我们以物理降温为主，
1: 也不能喝个冰水灌下去吧。
0: 对于我们热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血管是扩张的，对吧？
1: 对，
0: 冷的话血管是收缩的。
1: 对，
0: 那么在中暑的情况下，你快速的让我的血管收缩了，我的血管扩张的时候还能散热呢，
1: 是
0: 你把我的热就憋在里面了。但是呢，对于重度的热

0: 射病的患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救治呢，的确是放在一个冰水缸里直接放进去，它快速降低核心温度的话，是它救命的一个手段。但对我们一般的我们的中暑的患者，特别是老年人，是不建议来用冰水或者是冷水来进行淋浴的。那第三个的话，还是提到了补水的问题，我们要循序渐进的给患者来进行补水，因为它出现了失水的情况。但是补水之前的话，我们要看患者的意识状态，如果这个患者意识状态已经比较的有浅昏迷的状态，意识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要来通过我们的一次大量灌水了，因为它可能会产生误吸的问题。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了我们意识状态的问题，一定要打120，及时的来进行医院的救治。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实验也可以看到，时间的维度是很重要的。
1: 该急救还是得去急救了啊。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中暑的急救知识，如何早发现，如何来进行救助，我们总结成了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写的非常好听的名字，最美医生带来的夏季防中暑指南。那我们指南的制定是来自坐在我身边的李彦明主任，提醒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了，这个夏天非常的炎热，而且非常的潮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我们的高危因素，我们都有可能会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中暑症状的发生。中暑有轻有重，所以结合着我们的指南，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我们会告诉您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的夏季防中暑指南下载下来，一定在中暑发生的时候能够救助大家一命啊！谢谢大家，我们要给自己提个醒，也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把这个指南一起来留下来。除了中暑之外，夏季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小困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空调房三大隐形伤肺危机，误区一，空调温度开低，降温更快更解暑，误区二，每年开无需频繁清洗滤网，误区三，空调房密闭不通风，降温效果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空调房有这么大的问题呢？
0: 对，其实大家要讲中暑，我们在夏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带来的一个问题，
1: 就不开不行，
0: 对，
1: 但是怎么开很关键。
0: 对，不开不行，但开的话还是要科学的来进行空调的一个调整哈。第一个的话，那么进入到我们的空调房，并不建议大家把空调开得很低，特别是在我们大汗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非常不友好的，可以诱发我们的感染，同时的话还会诱发我们一些慢性气道疾病，比如说哮喘的加重。
2: 开的话，开到多少度合适呢？
0: 对于我们来说，26度到28度是一个合适的温度。第二个事情的话是空调每年开，那么我们非常建议，这跟我们呼吸系统是非常有关的，非常建议大家在开空调之前要对我们的空调进行非常彻底的清理。大家有的时候都看过那个网吧，那个网非常的脏，在吹的过程中它就一下子吹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吸进去以后会诱发我们病人的咳嗽啊，呼吸系统不适啊，哮喘的患者和慢阻肺病的患者，还会诱发患者的急性的加重，严重的患者还会诱发过敏性肺炎。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空调每年都用，但是在用之前一定要进行非常彻底的清理，很重要。第三个事情的话，我是想大家开空调就要关窗户，对吧？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第一个的话，开窗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形成对流，在每天比如说早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间，还是建议来进行开窗通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污浊的空气，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
1: 这是第二个救命的小窍门，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第三个救命的小窍门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 脑子进水不可怕，肺里进水才会要命。
0: 脑子进水这有点笑谈哈，但是的确肺里进水会对我们的患者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之前的话，还是有请孙老师吧，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那这是水，这个呢是比如说就代表我们的肺，咱们看看水进到肺里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嘞，然后现在我开始往里倒水。
1: 你小心烫烫烫烫烫烫！哎呀，哎呀，
2: 已经有变形了。
0: 变了，变了。其实从实验上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个的话，瓶子里有水，肺是干什么的？是通气儿的。那一旦进水的话，其实肺的通气功能就会受到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咱们在用热水的话，是其实模拟了我们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水一进来，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应其实是气道的痉挛。这是一个人的生理反应。你一呛的话，水进去，那我的生理反应是闭生门，对吧？
1: 对，
0: 闭生门让我的水不要进去了。但这样的话，水不进去的同时，那我们气儿也进不去了。所以的话，我们气道痉挛，水进去对我们肺通气会造成影响，痉挛对我们的通气也会造成影响。
1: 这就是今天其实李主任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夏季跟肺部相关的三大误区。我们来看大屏幕。
0: 好，第一个的话，其实溺水是我们国家意外伤害，特别是小朋友意外伤害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这个意外伤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大家想的肯定是，哎，我自己只要到深水里面我才会产生淹溺，但其实在浅水里面也是完全可以产生淹溺的，或者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溺水。在这儿呢，先给大家提一个词儿，我们叫做浅水晕厥。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游泳的人，有没有一种习惯哈，自己在岸上深吸几口气，
1: 对，然后开始憋，
0: 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
1: 是，
0: 然后一下子看我这口气能够游多远。
1: 多远，
2: 对对，男孩特别爱干这个，就特别逞能。我就是冲下去以后，然后在水底下，然后拿手还爬地上，
0: 对对对对，
2: 使劲往前跑。
1: 你这个有性别差异啊？为什么男孩爱干这个？我女孩我也爱干这个呀、啊。就是游泳的人很喜欢练一练自己的肺活量嘛，
0: 很喜欢来干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有危害的啊，原因的话还是跟我们的司令部有关系。让你吸气的过程，那这个是由我们的中枢来调整的。那它感受什么呢？它会感受我身体里二氧化碳的含量。这个二氧化碳高了，哎，我就会让你喘气儿了。那你在岸边深吸气深呼吸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过度通气，二氧化碳变成什么？变低了吧，也就是钝化了我的大脑，让你不能够发出我需要吸气的冲动。但是你现在的大脑却已经缺氧了，而这个大脑的缺氧会引起我们患者的一个晕厥。那这种晕厥的话，它不喘气，它没有启动它需要么使劲喘气的这个反射。那它晕厥了以后，这种晕厥非常可怕，因为病人晕厥了吗？所以它是安安静静的。你在外面看，哎，它似乎在做屏气的训练，它不会有这种挣扎的反应。那么如果时间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那么会带来的就是患者的死亡，我们叫做浅水晕厥。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第二个事情的话，
1: 急救。
0: 急救，我的确是遇到了我们的这种溺水的人，大家可能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倒过来，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啊，其实是倒不出来的，而且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你倒过来的话，会损伤我们救助患者的黄金的时间。另外一个，你倒过来还可能会引起患者的呕吐，造成呛咳，进一步对患者造成影响，一定不能做这个动作。
1: 可是也不能立刻胸外按压。
0: 第三个误区的话是立刻做胸外按压，大家都知道心肺复苏吧，要做胸外按压，我们叫心肺复苏，但是在溺水的患者上面我们叫肺心 复苏，因为肺是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口腔清理干净，做人工呼吸，做胸外按压。
1: 今天林彦明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夏季急救的知识，无论是我们中暑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如何急救，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的空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处理和保养，以防引起我们的肺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当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溺水的情况应该怎么办。请您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所有细节干货都发给您，这是真正的保命指南。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听得都很认真，包括我们的王叔叔。王叔叔说，我以为今天我只是来聊一聊我中暑的经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重要的知识点，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我也送给王叔叔一份礼物，谢谢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王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王叔叔。
3: 谢谢
1: 您，
3: 谢谢，
1: 来叔叔请坐。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好吃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一碗白米饭。白米饭有什么稀奇？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换一种吃法，它可以帮助我们起到在夏季很好的防暑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吃法？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4: 换一种吃法，米饭居然能防暑，到底有何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0: 解暑三伏天要从我手里的这碗炒饭说起，不过看上去啊跟普通的这个炒饭没有什么两样啊。
11: 哎，没事，端端你先尝尝。
10: 哦，得先品尝一下、哎、是吧？好嘞。就感觉吃着这炒饭有一股这个凉意往身体里窜、嗯哎、另外呢我还能吃出蔬菜的清香，嗯，还有这个饭香，另外还有蛋香味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啊？
11: 这里啊其实我加了两种解暑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大家可以看一眼大屏。
10: 好，
11: 哎，第一种蔬菜呢，就是自带凉意的，我们号称是蔬菜界的天然小空调。嗯，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哎，表面有这种水晶晶的水珠似的，我们号称是天然的小水晶。所以呢，这两种蔬菜的加入呢，就让这整个这个炒饭呢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自带凉意，自带这种这个爆珠的口感。
10: 马老师，问问您，今天的这两种宝藏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叫天然空调的这个蔬菜，它之所以叫天然空调啊，是因为它吃起来本身呢就会带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让我们这个夏天啊，哎呀，一扫那种暑热的感觉。另外呢，它那种清新的香气也能够缓解咱们的胸闷，以及呢它还能够去缓解像夏天是不是食欲不振呀、消化不良呀，它对这些啊也有一定的帮助。而叫做天然小水晶的这个蔬菜，我们可以看到蔬菜上有很多像小水泡泡一样的小冰晶，这个冰晶的细胞里面呢，它就含有充足的一个水分。此外啊，这个蔬菜啊还含有像钠呀、钾呀、镁呀等等很多的电解质，你一口吃下去啊，就相当于喝了一口天然的电解质水。
10: 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获得更多的夏日解暑好食材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更多的内容。
11: 这个炒饭呢是吃香不见香，吃鲜不见鲜。那么这第一个吃香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蛋香。有的时候呢，咱们在家里炒这个饭呀，鸡蛋有时候炒得特别老，又干呢又有点糊，其实还不好吃，油哈哈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种酒店的这种黄金炒饭，说为什么外面炒得好看呀，其实呢，它是把鸡蛋跟我们的米饭提前先给它拌在一起，这样呢把这个饭蛋结合。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一会儿炒出这个颜色呢更加的金黄漂亮，再一个呢也更容易让它出现那种粒粒分明的状态。所以呢，这种用鸡蛋包裹着米饭，我们管它叫金包银，这种形式呢在一些酒店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10: 只取蛋黄来包裹 是吧
11: 哎，而且这样炒呢，它每一粒这个鸡蛋裹在这个米饭的外面，帮助我们锁住米饭里面的这种水气，它就不容易什么呀粘成一坨一坨那种感觉了。锅里呢稍微的来点油，放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别给它弄成这个一小山包，给它摊开哎，你看完全的散开，这样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不容易粘连的一个效果。
10: 均匀的铺在锅里
11: 铲子不要去压它，给它稍微的打散。今天呢咱们用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米香味十足，炒饭特别合适。
10: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1: 大家看啊，这个炒饭呢就非常的香，是吧？已经开始慢慢的粒粒分明。
10: 好。
1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入的配料了。那么当然这个配料的选择是非常的多啊，像今天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这种干的香菇丁。这种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的肉头，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咱们准备好的这个肉末，也可以稍微的来一些。
10: 刚才您也说到了，咱们这个炒饭是吃鲜不见鲜啊，怎么体现呢？
11: 吃鲜不见鲜是一会儿呢我放了一个自制的调料，这个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我们家里都有，然后呢这个炒饭做汤都能用得上。一会儿您看我到底是搁什么啊，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备好的虾皮，这个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预热给它炒香。
10: 我感觉今天加入的这些食材啊本身它们就很鲜，另外呢还有今天刘大厨特别加入了一个提鲜剂啊，到底是什么呢，也非常的期待可以鲜上加鲜。
11: 没错，别着急啊。好，现在呢我们把配料呢基本上炒香了，现在就可以加调料了。那么一般像炒饭呢，大家建议呢就是不要太咸，所以呢我们的盐呢少来一点儿，宁淡勿咸，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呢胡椒粉也可以稍微的来一些啊，这都是我们有时候炒饭里头可以去放一些的啊。然后说到了就是今天给大家特制的一个增鲜粉，那么这粉里到底是什么呢，咱俩先卖个关子，咱俩先稍微的来上一些。
10: 好，这个颜色有点像五香粉的颜色，
11: 有点像五香粉，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啊，它是干香菇粉炒饭，加它鲜掉眉毛。有些朋友呢愿意说吃这个炒饭的颜色呢它稍微的点红润，我们也可以给它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在锅边不要多， 就是为了增加一点点的豉香的味道。最后呢，我们放入一些提前准备的好的海苔碎，也是增加颜色，增加口感。然后呢，还有今天我们说的这一个小水晶的蔬菜，这个时候可以放进去了。
10: 好，
11: 这个蔬菜呢不要放早了，放早了以后它的营养、味道、口感就会流失了。
10: 临出锅加入。
11: 临出锅，稍微的一翻拌，因为这个蔬菜呢本身咱们生拌作为沙拉也是可以用的。
10: 刘大厨，那还有一个吃起来有那个透心凉感觉的食材没有放呢？
11: 别着急，咱们现在就放。
10: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0: 是弗利门亚麻籽油，弗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弗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周粮弗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肉。

0: 饭。
1: 这个透心凉凉的蔬菜呢，其实我们一到了夏天以后，家家户户都应该都有。就是这种小绿叶，咱们先给它搁进去，这个一定是最后搁啊。加完以后，咱就可以准备出锅。
2: 那趁着出锅的时候呢，还要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两个宝藏食材都是什么呢？
3: 天然空调蔬菜啊，其实啊就是薄荷叶，而像天然小水晶呢，其实啊就是冰草。这两种食物呀，不仅仅是有清凉的口感，此外它们还有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对于夏季啊紫外线比较强，导致咱体内的这种温环境也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一说到祛湿啊，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薏米、红豆、茯苓这老三样，煮水熬粥，沥水消肿。可不少长辈啊试过之后，却发现湿气没见少，反倒越喝越渴，嘴巴干，嗓子冒烟，整个人没有精神。问题出在哪儿？老年人的体质啊，和年轻人不同，脾虚湿困的同时，往往还伴有年老精亏。年轻人大汗淋漓，猛清猛泻还扛得住，但老人津液本就不足，再用寒凉之物强行利水，湿气没排干净，反而把仅存的津液和正气一并泄掉了，这就叫祛湿伤正。所以传统利水方只管往下泻的路子对长辈并不合适。那有没有一种法子，既能把湿气温和地渗出去，又不会伤津耗气，不伤脾胃呢？关键就在这四个字，健脾固本，把脾胃的马达修好，让它自己有力量把水湿运化出去。今天就分享一款专为长辈改良的蜀服平补利湿茶。它的配方里啊，不仅要把薏米提前处理一下，还得再加一味引露的食材，少了它，再经典的药味也无法在虚湿缠绵的老人身上起效。这味食材啊，能理气行滞，打开人体运化通道，为薏米、茯苓、赤小豆引露，力道顺畅，走遍全身。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拿它治喘咳，完全不知道啊它在祛湿方里的妙用。想知道这味引露的食材是什么，完整配比是多少，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答案都在里面。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
4: 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5: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14: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6: 嗨！
1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2: 咱们济南见。
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加值接近1亿元，占 GDP 比重达36.6%，高精尖产业蓄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开局起步155，石景山全力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即将迎来2周年，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活力。
1: 从一个电话到一座桥梁，市民代表走进12345，零距离感受市民热线工作的为民实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工业与信息软件业运行数据。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稳中提质。其中，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36.6%，人工智能加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在应对内外部冲击挑战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上半年，北京高精尖产业持续挑起发展大梁，工业软件业合计增加值接近1亿元，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大幅领跑整体经济，人形机器人、量子算力、新能源装备三大赛道强势突围，成为驱动产业增长的全新引擎。
3: 我们发布了人形机器人全身运动控制基础模型，它面向通用高动态任务，能够支持人形机器人完成多样化的全身运动，并入选中科院论坛十大科技成果。
2: 新兴动能也实现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7%、12.8%，增速显著高于工业平均水平。本市现已建成24家市级产业创新中心，6G、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配套资源加速集聚。
4: 我们也将围绕着各种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聚焦于北京市的生物制药啊、具身智能啊、新材料研发以及气象这四大重要的领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深入的这个进行一个量子计算的应用的一个探索。
2: 一边是前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另一边绿色制造赛道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市新增26家国家级绿色工厂，风电装备产量同比上涨29%，京津冀氢能示范城市群建设落地见效，新能源整车产业产销两旺，理想、小米多款新车型、改款车型陆续投放市场，北汽新能源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17.4%。
5: 这个重卡呢是目前国内首个正向开发的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车身，是我们高功率的燃电子发动机，因为这个产品可以说是我们北京创造、北京制造。因为我们从发动机到整车性能到核心零部件都是在我们北京这边来完成的。
2: 上半年北京工业总产值超1.35万亿元，增加值增长3.4%，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人工智能加高速发展带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0: 一75.5%和2.3倍，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
1: 下半年我们将强化政策扶持、项目牵引、深耕高精尖产业培育，加快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推动产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全力构建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石景山全力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专场。面向十五五，石景山区将加快推动两园一河联动发展，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高水平建设好首都城市西大门。
3: 十四五时期，石景山地区生产总值跨越4个百亿台阶，总量超1370亿元，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达59.4%。面向十五五，石景山将突出创新引领，构建原始创新、技术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构建2+5+4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河三廊六大特色园区产业空间格局。
4: 面向十五五，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个维度设置了27项指标，力争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
3: 科幻产业是石景山的一张王牌，2025年收入达280亿元。十五五时期，石景山将系统构建一园一街一城科幻产业格局，规划建设国家科幻主题公园，升级科幻未来数字街区，打造立足首都、辐射京津冀的科幻之城。
5: 我们将继续强化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工业遗存的特色本底、科幻未来的引领属性，打造科幻产业的创新高地。
3: 城市更新方面，石景山将以新首钢为龙头，带动京西八大厂整体复兴，推动八威北郭等打造研发加中式加制造一体化更新示范，精准推进40余个央属老旧小区改造，加快轨道交通一号线支线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两园一河协同联动方面，石景山将深入挖掘工业场景和冬奥遗产价值，高水平服务保障服贸会举办，在已建成1.6公里滨水示范段基础上，推进永定河左岸7.8公里延伸段建设，加快推动路通、绿通、水通、市廊通四大攻坚工程，打造山水城活力共融的水岸客厅。北京台报道。
6: 明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将迎来2周年。两年来，北京聚焦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持续加强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活力。
7: 是我们中轴线申遗2周年之际呢，正阳门城楼正式对公众进行开放。
8: 伴随正阳门城楼回归同步亮相的，还有基本陈列文化展《正阳门600年城楼记忆》展览，依托城楼本体，通过实物、文献与数字手段，串联起正阳门的前世今生。
7: 这次展出呢，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文物，就是琉璃脊兽，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现在正脊上是一个替换的全新的，然后原件现在就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展示。
8: 过去5年，正阳门经历了一次打破惯例的修缮，修缮不再是搭围挡闭门干活，故宫等多家机构的专家也全程介入屋面修缮指导，
9: 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由原来我们查图纸到现在我们变成一个立体化的数字性档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8: 活化利用的故事不止于正阳门，今年2月份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对外开放。
10: 这是一张雍正祭乾隆坛图，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啊，坛下的这个中和韶乐乐队是怎么样的一个这种布置。
8: 展览里游客轻点互动屏，便能听见明清时期元秋坛祭天乐章的数字化复原，复原的龙纹编钟、边磬、清鸡、清乐石音回荡。同时，天坛沿着这条文化轴，还以每年50余款 新品的速度迭代文创。
11: 启宁店的一个香炉，然后重新做的配色，这是个最新款，下周一开始就可以在启宁店西侧文创店，包括这儿都会有。
7: 物质遗产加非物质遗产的这种保护的这种协同保护的这种方式，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这种创新案例当中，然后将成为这个全球这种学习的这种典范。
8: 与天坛隔轴相望的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修复纪实影像资料首度亮相。
12: 清华大学的林珠女士一封回信，这个回信呢，说的就是他为我们提供的这几幅照片，一共是六幅照片，我们展出这五幅照片呢，都是相关于天宫藻井的这个照片。
8: 怎么把遗产活化？这里的答案是把空间打开，把故事做进产品里。现在博物馆里有五个文创空间，400多款产品背后是消费，也是传播。
13: 天宫藻井冰箱贴，在当时最销售最旺季的时候，一贴难求的这样一个热销场面。那么到目前，2024年到现在2年多来，它这一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8: 从关门修古建到开门邀公众共守，从单一参观到礼乐可听、纹样可触、城楼可归，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2年间，这条纵贯南北的城市脊梁正在以更年轻的语态讲述600年的厚重。北京台报道。
6: 从2019年接送即办改革以来，北京12345热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走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七年来，热线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1.8亿件。日前，15位市民代表走进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了解12345热线背后的故事。
8: 走进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实时显示当天的电话受理量。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市民戴上耳机，零距离体验接听热线的过程。去年起，热线用上了 AI 智能辅助，通话结束一键生成工单，每位话务员桌上的音量分贝仪记录着他们接听电话的音量和情绪，帮助倾听者进行自我调节。参观者中，从事互联网工作的江鹏显得有些特别。他曾3次拨打12345，每一次他都印象深刻。
14: 我当时租的公寓路口有一盏路灯没有亮，是晚上的话是比较黑的。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今天我在刚听到工作人员说，像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8: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14: 有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送即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8: 七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市住建委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位于西城、朝阳、海淀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即将竣工。马明新一家目前在外租住，很快他们将原址回迁至海淀区四季青镇洪家坟村。
15: 每次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看见这个房子一天天的建起来，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16: 这个项目从去年9月份开工以来，整体进展推进非常顺利。目前16栋住宅楼已经全部封顶。
6: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保障1608户村民顺利回迁。即将竣工的37个保障房项目，共有房源4.2万余套间，其中保租房4400余套间，公租房1400余套，安置房3.4万套，共有产权房约1800套，将进一步缓解区域住房供需矛盾。北京台报道。
17: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市拓展全城网办覆盖面，目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

0: 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
1: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已经成为了公安政务服务的新模式。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务实的警务举措，来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西护城河、南护城河、北护城河及莲花河滨水步道进行了景观照明提升，13.9公里的滨水廊道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漫步的首选地。
3: 周末的夜晚，宣阳桥化身一座流光溢彩的梦幻舞台，一道道水柱伴着音乐从河面跃起，在灯光的映照下勾勒出柔美的弧线。
4: 这个桥啊，原来就有，但是后来加了这个水喷子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
5: 今年夏天把这个喷泉还有这个灯光就加起来了，对，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现代的。
3: 此次改造提升包含22座桥梁、18处景观节点，采取了见光不见灯的设计施工手法，也就是多用暖光，减少杂乱颜色，在点亮水系整体照明的同时，不炫目不扰民，最大程度保留古都庄重雅致的气质。换新升级之后，灯光串联起沿岸的古建廊桥与园林，形成层次分明、明暗有序的光影体验。
6: 我们这次改造是充分了结合了这个博岸、步道、园林，还有这个景观节点这四个维度进行了统一的这个改造，变成了老百姓愿意来、想来，而且愿意在这儿长时间驻留的一个区域。
3: 北京台报道。近日，东城区首个室内市集“东四有意思”在雪莲亮点文创园开市。走进市集，原本规整的写字楼二层空间被划分出了100个特色摊位，每一处都如同一个小型艺术展。
7: 要倡导一种慢生活，因为打磨木头的时候能给人带来一些解压和疗愈的效果。我们7岁以上的孩子，他平均就能专注时长3到4个小时。
8: 这个必须得耐心打磨才可以。感觉这个市集特别有特点，
9: 跟每个摊主也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好多人本来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然后现在自己出来创业的，这种人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很热爱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感受到了活人感。
10: 以前呢，这个楼层就是一个办公的一个场域，很多企业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承租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面积。两会之后提出了这个个性化商业转型，包括情绪价值消费，包括这种场景式消费，所以我们就以此为契机，然后打造这样一个沉浸式消费的场景。
3: 北京台报道。
0: 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日前拉开帷幕。走进紫竹院公园，摇橹船在蜿蜒曲折的航道内缓缓前行，穿河风逐影而过。园内400多盆姿态各异的盆栽荷花及水生植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让人瞬间仿佛穿越进入到一幅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国风画卷之中。
11: 这个街上我看就是吃的玩的都有，然后 NPC 打扮的也很漂亮，就是挺热闹的。
12: 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下午4点到晚间的8点，周六日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啊，举办这种文创市集啊，各类活动。
0: 北京台报道。
13: 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附近。夏天，这个是在北京南海子公园一个比较特有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繁殖的鹿群。
14: 右边这一大群在岸上的呢，这个都没长脚的是母鹿群。然后左边这个呢，长脚的是公鹿群。大家看见这个岸上啊，有一只这个非常大的公鹿，一只鹿王，它对着这个湖底的这些公鹿。这个是咱们夏天麋鹿苑能看到的一个特有的麋鹿的行为啊，就叫做圈群。它是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母鹿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公鹿尽量的赶走，离开它这个母鹿群。
3: 今年夏天，麋鹿苑特别推出了麋鹿有约活动，包含亲子研学、科普讲解、夜探麋鹿、生态演出等活动。
15: 我想看看晚上到底能不能遇到麋鹿，我还是挺期待这个夜探的。
16: 我看到一只很长的麻鹿，
15: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并且已经有翅膀的蟋蟀，我也知道它是靠翅膀的摩擦来发的这个声音。
16: 这个呢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一个叫做迷上你的一个插肩的麋鹿的玩偶，上面的这个麋鹿角呢它缠绕着草，这个草只有在麋鹿的繁殖期的时候

0: 后他才会就是有这个跳草的行为。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诗经中古老的诗句在此刻与麋鹿苑的绿意盎然和谐相融，为市民朋友描摹出一幅别样的萧夏画卷。北京台报道。暑期开始，儿童被卡被困的警情多了起来。近六月至今，大型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儿童被卡警情20多起。前两天，地铁10号线上，一位小朋友就因好奇钻进扶手栏杆，头部被卡。好在公交民警及时赶到，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孩子才成功脱困。
2: 在17门口。找到了。
3: 接到报警之后，这个说有个孩子这个头卡在车上栏杆里了，然后我们就赶紧上车进行查找。找到孩子之后，发现就是孩子头卡在这个扶手栏杆中间。孩子呢情绪还是比较稳定，没有哭闹，但是就是家长在旁边情绪比较激动。
4: 来，头转一下看看行不行。他这胳膊来，
3: 看着孩子比较瘦小，说能不能把孩子抱起来转一下，然后把孩子往前给顺出来。
5: 这个是这样，对，过来，然后脚，
4: 哦，行吗？
5: 来，
4: 哎，行，好嘞。
3: 大概也就不到1分钟吧，还是挺快的过程，把孩子从前往前给顺出来了。
6: 万法总比困难多，在热心乘客的帮助下，民警将孩子抱起，侧转肩膀，孩子成功脱了困。专业消防人员解释，儿童的头颅关节处宽度大于脖颈、手腕，孩子轻松伸进去的特定角度，一旦姿势改变、身体摆正，就会瞬间卡死，完全退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进得去出不来，特别是头部被卡，有一个专门的脱困姿势。
7: 小孩的冒险心理还有好奇心理比较严重，看到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想着试试能不能过去，然后呢，发现被卡住。
6: 孩子被卡后本能哭闹、扭动、硬拽，会让软组织肿胀、肌肉紧绷，缝隙空间进一步缩小，卡压力度成倍增加，极易造成皮肤擦伤、淤血、局部缺血。
7: 如果说要是卡住的情况下，首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不要让他来回抽动，然后避免卡住的部位红肿，第一时间然后拨打119或110，通知专业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1: 北京台报道。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明天北京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至29号，北京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27号至29号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湿度大，天气闷热。提醒市民务必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30号前后、8月1号前后、8月3号前后分别有雷雨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8: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昨天在京开赛，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
9: 珠心算比赛，请选手做好准备。
1: 上午9点，比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始。本次比赛设学生 A、B、C、D 组及选手组5个组别，涵盖加减算、乘算、除算以及无纸化项目的闪电算、马拉松算等环节。自2004年世珠联举办首届比赛以来，累计已有全球2000余名顶尖选手参赛。本届比赛最小的选手只有6岁。
10: 从中班开始学的。
11: 学了几年了？
10: 2年。这样我们变聪明，记忆力也会好，变IQ也会很快。
1: 将外在拨珠动作内化为大脑心理表象，形成脑海中的虚拟算盘，这就是珠心算。目前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少年儿童正在参与学习。北京台报道。
8: 盛夏精华，和风徐徐，在北京公园里的荷花亭亭玉立，荷叶碧波连片，满池的暗香浮动，晕染出古都盛夏特有的温柔。
1: 节目最后，我们去感受京城独有的夏日诗意。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具体来看，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弱气压场影响为主，气温偏高，光化学反应活跃，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整体雨量偏小，且降雨分布不均。不过呢，密云的土门村站还是出现了1小时近50毫米的大雨天气，这也是盛夏时节局地对流降雨最典型的特征。今天傍晚到夜间依旧会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活动，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而最大相对湿度可以达到95%。晚间休息防暑通风的工作也不能松懈。下周前期北京将会持续闷热模式，周一的天气格局与今天相似，白天依旧会容易出现分散雷阵雨，周二周三则是以晴晒热为主，未来3天气温迎来小幅攀升，全市的最高气温会升至33到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25到26度之间，高温叠加高湿再加上风力不大，标准的伏天桑拿天气，闷热感会十分突出。在此提示大家，未来几天防暑降温是重点，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日常适量补充淡盐水，随身常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谨防高温中暑的发生。
4: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三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

0: 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破军，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

0: 诊集万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

0: 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9: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

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

0: 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 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

0: 您留在榆赛，那您干啥呢吗？在那边？
1: 咱们省是长城资源的重要省份，而长城在榆赛境内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时代地域，在考古资料中还有很多空白，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榆赛，做长城资源的踏查。
0: 可是这跨学科呀！哎，
1: 谁规定的不能跨学科？
0: 哎，那老师，您在榆赛待的那几年，过得咋样吗？
1: 那时候的榆赛，缺吃少喝的，满天黄沙刮得你啊，口干舌燥的。但是每次勘察完一个遗迹，有了一点收获，哎，你就会把吃的这些苦全都忘。可惜啊，在榆赛待的时间太短了。我写的那个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他走的时候也没写完。哎，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
0: 听您说的，我都想去了。哎，
1: 你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走。
0: 那我得先把这身体练好。
1: 赶马三年芝麻星，我还不知道你了。有啥事说吧。
0: 老师，这是我的检讨书。
1: 三宝，带手机了吗？
0: 没有。
1: 哎，法官。啊，
2: 三宝。
1: 这样，你回去找人，我就拦着受罪。
2: 我去吧，老师。啊，
3: 不行，找人要紧。
1: 快，
2: 上村。
4: 三宝，别乱走。三宝，
5: 上村，不干活了。
4: 三宝。大炮，大炮，你真快！
5: 哎，跑炮呀！
4: 真快！
5: 车子，你要停个的呢。
6: 林，
7: 咋了？喊啥呢？啊，
0: 地里有裆部的，
7: 赶紧给大厂打电话。啊，
0: 对，
7: 大厂，
0: 来呀！
8: 咋回事嘛？
0: 穿衣服啊！
9: 走，
8: 走，
9: 这
8: 里
9: 有裆部的，
8: 走。
4: 大宝，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这整个，他到底敢杀你吗？我车子在外，我马上就抓住了。他就是这老汉，我这还打的很，把我抱的黏黏的，我看着我车跑了，我贼娃子都跑了。
1: 严少芬，要不是三教授，你我现在要当不得撞死了。咱市里头文保员培训班你也去了，我前给你完嘱咐，遇上盗墓贼你千万不能硬碰硬，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0: 我盗墓贼是啥嘛？我一个个都是些怂货，他敢再来，你看我能把我咋啊？我把他一个个牙给他打烂了。
1: 你可不敢，我跟你说，哎，
2: 小，我盗墓贼在哪当我的？
0: 还是上回我地方？
2: 看看去，
1: 带路带路，
3: 现在去，
0: 走走走。
4: 走
5: 抓你
4: 走，
5: 都去啊！嗯，不睡觉了。哎，
2: 小马，你别去，别跟着去，我们去就行了。
6: 那你们慢点。
1: 别追。
2: 这开完没多久。多亏你首先说还有黑嘴啊，要不然又让他们得逞了。
7: 徐队，现场主管看过了，所发现的几个眼头还有眉毛车印子。
2: 周先说你发现了几个人？
8: 我念的时候是两个，我念到车跟前还有一个，一共三个。
2: 都长啥样子？
8: 当时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
2: 没事，好着呢，好，已经很好了。很好了啊，杨队啊，昨晚来现看，麻烦你派人把这冻在天上。
9: 那行。
2: 哎，成了，这折腾一宿，天都亮了，回去休息吧，辛苦。
9: 就是，辛苦了。
10: 婶子。
5: 都回来了，
11: 哥。
12: 回来了，
5: 大厂也回来了，
11: 洗手十分，
5: 刚好洗手十分，快来，
11: 来，
5: 哎呀，这你都不洗手，你这货，快来，
10: 站着，我不多待了，
5: 咋了？
10: 我们回去安排工作呢。哎呀，
5: 胡说，你咋能不吃饭呢？再忙也不能把胃弄坏了。
10: 我走了。
5: 你喝暖热的吗？
10: 不用。
13: 老师，
14: 张老师。
13: 来人啊！赵老师，
14: 电话，
5: 快点，
13: 电话，
14: 快点，
13: 快点，
5: 电话，
13: 咋了？
10: 让开。

0: 哎呀，东方乱动，赶紧打电话。
1: 谁是翟茂昌家属？
2: 这儿。
1: 创伤性颅内血肿，发现也太晚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在楼上，
1: 在楼上，
0: 在楼上，
1: 在楼上。

小子啊，黄泉路上莫大笑，你走得比手还急呀、啊！送一下你。

0: 就是老韩，黑水他，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1: 走，咱搬家，咱以后就住这儿了，听见没有？

0: 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
1: 你就干啥呢？回去先检查去。
2: 哎，你要做啥？
3: 你就干啥去？
4: 我在里边打头阵嘛，我里边清楚一点嘛。
5: 把你能行的不行了，你就挖土，背安全守则，背给大家听，尤其是你自己听。
4: 我不进去，大家找不着吗？咱老师，
5: 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6: 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7: 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你这次犯这么大的错，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
8: 赞教授，不是我心狠，房款确实也太过了，人家八六区政府都告到教育部去了。再不开除，我咋交代呢？
0: 你咋交代是你的事情。
9: 房客是我的学生，你要是开除他，把我一起开除。
10: 人家方坤说那个黑陶俑是经历过火灾的，你心里明明是认可的呀。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了？说人家啊蒙对的。
0: 树不砍不成材啊。方坤这个娃呢，行了，就是爱翘尾巴。我这是因材施教。

0: 钱吧。
1: 王副局长，您说两句。
0: 看到这个标签，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痛。不知道还有多少件文物飘零在外，但是黑涛勇的归来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了他们，我们进行了历时一年四个月零四天的周旋和战斗，这代表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决心是坚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文物盗掘和走私现象仍然是社会问题，我们公安部门打击的再严厉，文物保护单位防得再辛苦，也不及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全民皆兵，才能让盗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行为彻底消失。
2: 在温索普遭拍卖的六件汉代裸体黑陶俑，在流失了一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今年第一批依照国际公约从国外。
3: 咱结婚的时候微笑太阳，你带了吗？
2: 昨日中午，
4: 带了，早运过去了。
2: 海关总署与我省文物专家已经一起为回国的黑陶俑开箱验明正身，
4: 走了呀，
2: 正式移交我省。
4: 走。
2: 据悉，黑陶俑盗墓案的两个主犯燕小武和王太平，分别被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6年。望广大市民引以为戒。本台将为您持续报道。
5: 妈，这为啥要绑架呀？
3: 因为绑到这儿，没有人认识咱呀。

0: 来。小瓜，这是饿盘下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条件也差了点，受点委屈。
1: 我做虾苦的，啥条件都能活，有口吃的就行。
0: 往后咱俩就在这儿见面，不能让外人知道。
1: 我知道了。
0: 小心台阶。
1: 好。

0: 来嘛。哦，大鸭，
1: 校官，
0: 你知道这架子是用来干啥的不？
2: 挂衣服。
0: 我的瓜兄弟，来来来来来，坐，来嘛，咋样，舒服不？
1: 小光啊，
0: 这架子上未来放的是咱的江山，以后坑里出来的货全放在这儿。谢谢，感谢感谢，快进快进快进！
3: 哎呀，这一行的哥不喊得往哪儿搁？
4: 可不能搁了。
3: 哎呀，不是不是，
0: 恭喜！
3: 哎呀，大吉！哎呀，大吉！
0: 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大吉！恭喜！这一行的事咋说？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天儿，明儿社科院不是面试吗？妈给你买了几件衣服，来试试。
3: 哎呦，不行不行，这不好看，来试试这个。好，就这么定。青儿，你这怎么从秦川回来就跟丢了魂儿一样的？怎么了？
4: 还是因为攒教授的事儿吗？
5: 我有话要对你和我爸说。
6: 别看了，快点啊！
5: 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想去社科院，我想回秦川。
7: 丫头，为什么呀？
5: 对于我们学考古的来说，秦川真的是一片沃土。如果让我这辈子不去秦川，我一定会留下遗憾的。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我放心不下的人。
8: 来来来，老板，
9: 哎，
8: 来把鸡，
9: 鸡，
8: 来把腰子，对，
9: 啊，来，这肥素的也来点啊，
8: 好，
9: 好，
10: 加份烤鱼这儿，
9: 嗯，行，
8: 咦，大手笔呢今天，啊，
10: 订好了没？
8: 啥东西？
10: 去哪呢？
8: 我给省院十所博物馆都发了简历了，只有十所的回我的，下周报到去。
10: 行，十所也好着呢。
8: 好啥嘛？俺俩都做基建，我羡慕，累死八活的。之前我老说。我是吊车尾，吊车尾，我最后真是变成个吊车尾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像你这种天天被好几个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你理解不了吗？你咋想吧？最近，我看你前段时间谁都不理，我也不好意思问你。你去哪儿？你定好吗？
10: 定好了吗？
8: 让我猜啊，也是省院。
10: 鱼赛。
8: 鱼赛。你去哪儿做啥？
10: 长城资源研究。
8: 你跑我

0: 场场我研究三年，反正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就是不想在秦川待了。我想走一下咱老师当年走过的路。散走去。
1: 明天。
0: 你自己吃吧。
2: 烤鱼来了。
0: 啊。天天牛牛牛牛牛，咋死的都不知道。

0: 哎，罗老师。
1: 哎。
0: 罗老师。
2: 罗老师。
1: 罗老师来了，怎么样？
3: 罗老师好。
1: 罗老师。
4: 罗老师，您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时期的盆吗？
1: 挺好的，春秋晚期的。
4: 谢谢老师。
1: 罗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啥器型啊？
5: 这是个盆儿，它上面这个花纹形式比较少见，但具体是什么动物现在还没法判断，回头咱们向省院的老师再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不确定的晚期单位给我看看。
6: 你看我这个，罗老师，这只猪尾魅力很。
1: 你这四个够吧？
7: 怎么会，拜托，肯定是猪啊。这个
1: 你这一看就是个够。
8: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
7: 你看鼻子都是圆的，
8: 叫狗四。
1: 难听死了，
8: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让他俩结个亲算了。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
7: 对呀、
1: 啊，狗
6: 肯定是猪吧，对吧？就圆圆的鼻子啊。
1: 不管是狗还是猪，你先把它作为标本拍照绘图，然后贴上器物卡片。
6: 好。
1: 大家别忘了，所有的标本都根据单位不同再进行一次分类整理。
4: 啊。骆老师，您都让我们整理了两次了。
9: 就是
1: 呀。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陶猪烧出来是干嘛用的？
6: 我觉得是做玩具的。
10: 我觉得应该是祈福的吧，希望屋里头的牲畜越来越多。
4: 应该是用来祭祀的。
1: 它是送礼用的吧？哎，你们说的也许都对。
11: 不得不承认，
1: 这个陶猪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转向了服务先民的精神需求。大家通过两次的整理，已经学会了器物排队，并且学会了通过你们手下的这些考古材料研究社会结构和它的发展演变规律。但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打开一下视野，研究一下精神领域的问题。考古呢，要见物也要见人，由物及人。大家要学会用手里的这些七零八碎的静态的陶片去还原一整个古代先人的精神世界。
0: 罗姐，来一下。
1: 哎，杨老师。哎，
12: 好，是这，咱省负责长城考古项目的同志啊，要来参观考察你。
1: 长城考古
12: 园林人让你负责接待一下，这是人员名单。
1: 哪来的呀？
12: 肯定是预赛的嘛。

0: 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你好，辛苦，你好，辛苦，
1: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里面请，里面请，
0: 辛苦，辛苦，
1: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辛苦，
3: 夏老师，
4: 对，
0: 你好，辛苦，辛苦。

0: 不限注意脚下，
1: 咱们可以进去去看。哎呀，
2: 你好，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罗晴。哎呀，罗晴
1: 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快快小白，
1: 小白，小白，
2: 哎呦，这边这是
1: 前
2: 门，
1: 没关系，没关系。
3: 请大家移步。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院子。哎呦，哎呦，你们弄的还挺讲究的。
3: 对。
2: 哎呀，好好好，
1: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文物修复和储存的地方。
2: 哦。哎呀，这看着，这东西真多呀。

0: 哎，小心！再来一碗，小心让一下哦，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1: 这是给我拿的，
0: 可以，
1: 陈老师。哎呦，谢谢啊，谢谢，
0: 没事，没关系。
1: 哎呦，这娃娃咋是这样怪怪的口音啊？
2: 偏满的，
1: 偏满的。
2: 我们在沙漠里考过，一路吃一顿好吃的了，就算是饿死那点儿，吃到一顿饱饭，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嗯，
0: 那个方老师干的还行。
1: 嗯，你说是房奎啊？
2: 嗯，
1: 你们认识啊？
2: 我们实习期间打过交道，算是朋友。哦，学生时期他就争强好胜的。
1: 否能干出些让人意外的事儿。嗯，我到现在改了没有？我病，你当然是我病。用你们秦川话说呀，那个是个愣娃。
2: 可惜这次没来，要不然肯定跟他叙叙旧。
1: 哎呦，这次呀也巧得很，在临走之前啊，他那个小雪忽然呀就死了，他不放心，哎呀就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
3: 我跟你说，我再加个馍啊。

0: 喂，小满。
1: 喂，姐。
0: 恢复咋样了？
1: 破烦着你，娃晚上不睡，总哼哼。哎呀，姐，当了妈我才知道以前有多自由。
0: 哎，没事儿，娃一长眼睛就长大了，快一百天了吧？
1: 快了，快了。姐，只要跟你说这事呢，过几天娃办白天宴，你可得来啊。
0: 啊，我必须去。
1: 哼哼，把对象也带上啊。
0: 我要这两天能给你找着个对象，姐肯定给你带去。

0: 小广，
1: 。
0: 拿你的名字办了张卡，里头有50,000，把我些个弟兄安顿一下，让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先不来侵川。
1: 咋？
0: 这个季节一堆饿死鬼呛食呢，文保上也不是吃干饭的，肯定有行动。让那些饿死鬼当炮灰去吧，等他们到底两败俱伤、人困马乏，咱再出手。
1: 那行。
2: 有人没？
0: 咋回事？
3: 他们好管。
0: 哎，你好。
4: 你找谁啊？
5: 任管哥。
4: 你谁啊？
5: 我文文。我是文文。
4: 文文，你咋变成这了？你这头发是真的假的？你咋行到这个地方的？
5: 我听你大伯说的。
4: 啥时候到的？
5: 家里面我出来寻活，我是头一回来青川。不知道寻啥活吗？我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寻你。任光哥，你这儿有啥我能干的活吗？
4: 你把我脸皮弄成啥颜色嘛？嘿，今天太晚了，我现在就近给你找个地方住哈，有啥事明天再说。文文，我进来了。屋里头虽然小一点，但是比较干净，这儿离我近，比较安全。哎，对，我在前台压的钱，你有啥需要你就跟他们说，啊。行。
6: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地住着，记住啊，不要乱跑。
4: 哎，你把你那个蓝脸皮擦了，难看死，赶紧休养。

0: 哥，
1: 啥情况？哎呀，
0: 老家一个村子一个女子，到青城来打工嘛，找着活投奔我来了。
1: 咋能把这儿的地址随便跟人说呢？
0: 我没有，就跟我大伯说了。
1: 我不管你有啥办法，赶紧走。
0: 好，我知道了。
1: 行，就这，我回来。记着啊，啥人也不能往这儿带。
0: 好。
1: 过几天我要去北京，有急事打电话。
0: 去北京？
2: 东西想卖上家，只有一个卖家是不行的。
1: 说话。
0: 好。

0: 咱俩出去，赶紧撒俩。
1: 走走，咱走。
2: 喂
3: 喂喂，那是延寿村。
2: 咋了？
3: 有情况，赶紧带几个人来，赶紧。
2: 你别乱动啊，先盯着他们，我马上到。
3: 好，赶紧。
0: 走，去看看去。盗墓贼呢？人呢？
4: 还说了吗？
0: 几个人？
5: 你是急三火四把我喊过来，一问三不知啊？你装的人吗？这不是？
6: 刚才黑队叫了，这肯定有情况。
4: 严少村，怪不得你挂呢，他是狗，他能不叫吗？
6: 黑队刚才我叫声，怪异的很，我这肯定有情况挂呢嘛，我要给他拿报酬呢。
5: 你以后要再胡说，你这文保员你甭干了。
0: 走走走，上山，
4: 能行的很，你走。
6: 你怎么过来了？

哎，杨队，刚才门关所里人来了，可又回去了，那这边有情况呢。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咋就不听话？
1: 光哥，吓我一跳。我醒的早，想着过来能帮你干点啥。对了，光哥，这是你留在前台的押金，我买菜花了点。
0: 房都退了，你住哪儿？
1: 我问了哈，旅社一天要80，太贵了。我看你那院里还有间灶房空着，我已经拾掇出来了。
2: 要是你不嫌我烦，
1: 我睡灶房就成。光哥，
0: 这5000块钱你先拿着，看你是回去念个书，还是留在青川去寻个活，都听你的。
3: 光哥，我是不是俺俩做的不好？
0: 不是，我知道俺活脏，适合你。再说了，孤男寡女的，穿回老家去，对你也不好。
1: 我不怕，我不怕脏。光哥，我求你了，你要是把我撵走了，我就没有活路了。
0: 胡说啥呢？有钱就有路，你钱不够再来找我。
1: 光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被咱村那个王慧芳卖到火车站的一家发廊的，我本来以为是学理发。我没想到是那种地方，我想尽办法才跑出来的。他们肯定在到处寻我，我不敢一个人在青川待。

0: 不要哭，算你爽了，赶紧回老家。
1: 回家以后的日子，我得能看到头，在谢厂打工，供我弟念书。
2: 在随便找个人家里，
3: 那村里几辈子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我不甘心。
1: 你有啥不甘心的？
2: 你也不是出来了吗？
1: 啥活我都能干，我会干的，我也可以学。我保证，啥都听你的。
3: 你为啥非要跟着我呢？
2: 因为你是好人。
3: 我不是啥好人。
2: 以前在村子里，你对我就好。
3: 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吗？你刚才说，我是啥你都听我的。
2: 你说太贵了，我是造房的。
3: 你刚说听我的。 再有，这个地方，你平时没事不能来。
2: 为啥？
3: 因为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
2: 你啥时候喜欢上孤独了？

0: 你咋这么多问题啊？那我聊聊，你请一个人。哎呀，老唐，老唐，
1: 哎呦，杨子来了，
2: 说啥呢？
1: 我昨晚一黑没睡，乏得很。
2: 打盹起来。哎呀，
3: 我一听见这事就知道你杨队来了。咋了？有事啊？
1: 发坏了。哎，那咱想问你个事，最近没啥情况吧？
2: 也有情况我早就给你说了嘛。放心吧，没事。就是，哎呀，人困马乏，困高是他了，
1: 辛苦了。
2: 哎，杨队，你给我申请摩托车，骑了半年，哈了三次了。
1: 杨队啊。
4: 再跟我说申请一辆行，我说四个人走这一辆摩托车，省多走少嘛。
1: 哎呀，一来你们说那就发愁，给了资金车要摩托车，要了东西要贬值，哎，我这皮蛋再不值钱，也不能想叫花子呀，天天上领导的花园去。
4: 这不都是为了公家的事嘛？
1: 你还知道是为了公家的事？
4: 我严寿村把你叫去，你咋撂蹶子就跑了？
1: 咋的？我送光武庄了。
4: 啊，你说。
1: 你听我说啊，集散货司把我们喊去了，说狗叫了，有盗墓贼，结果我们去了，一问三不知。那你们就没到处看看？
5: 我就是谎报军情嘛，我就不能管着他。
1: 老汉一根筋，倔得很。我觉着，他这群众文保员甭干了。
4: 你当群众文保员是我祥伯伯？
1: 啊，一年补贴才几百，他凭啥没被抹黑的受着？
4: 自从咱教授出事，严寿村就把我打了地里，一人一够，这么些年就过来了。哎，杨队，我知道老汉仗义，可我也有难处嘛。本来人就近，他们印村离文保范围远得很，我还要额外为了他多去巡上个一大片。你看，贬值问题你也解决不了。 那群众文保员，你把外面多发展几个，是吧？好，嘿嘿。

0: 哎，
1: 姐，对，是林。
2: 我酗酒咋还提醒你？
0: 工作刚一段落了，那想休个假。
3: 老师，我帮你。哎，
0: 没关系，你好。
1: 你怎么走啊？
2: 我没有啊，我要等你。
1: 等我干嘛呀？
2: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那你说吧。
2: 不可以了，是很私人的话题，我只能跟你讲。
1: 莫斯，你俩骗，你俩骗。
0: 回头再说吧，我要去喝喜酒，你赶紧回去吧。
2: 哦，可是。

0: 齐队，隐村咋样？听说后来又来了几批盗墓贼呀？
1: 是，又得抓住了，又得还悬着呢。这隐村地下到底有啥嘛？
2: 这个事情俺们言讨过，张硕的意思呢，就是在这隐村周边摸一下，弄一个文物遗存，让我抽时间弄个踏查。但是吧，我天天忙的，脚丫子都朝天了，哪有功夫去隐村转悠？
1: 是啊，我知道你是太忙了。我听说呢，你们说有家属为了怀个娃，天天跟着老公跑，老公去哪他就去。这谁呀？
0: 谁就知道谁。
1: 啊，对对对对对，齐队，你队里事情还忙不完，天天八卦我，发现我呀。
0: 太忙了。
1: 呀，还没怀上呢。
0: 呀，你。哎呀。
3: 没事，这回隐村的事儿我来帮你办，正好我休着假呢。哎，小，
4: 哎，
3: 真热闹，
5: 太热闹了，
6: 大三哥你来了，
3: 马总，谢谢，
6: 谢谢，
3: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结婚证了吧？
1: 可说了吧？
2: 喂，喂，好，
1: 这回啊，
3: 是真吹的吧？这么难听的，
4: 回去生个妹夫，难听的很啊！
1: 来来来，哦，哎，
0: 这儿，哎呀，这么多事，
1: 真省的，
4: 走。
5: 哎，大厂来了，哎，招呼着啊，
4: 刘云，
1: 这儿，嗯。

0: 哎呀，罗老师，
1: 好久不见。
0: 这么正式呢？共事这么久，不抱一下吗？
1: 咋还添了这习惯？
2: 这样，哎，出来。
0: 变了，
1: 咋变了？
0: 瘦了，也黑了，好像变得还有点老了。
1: 你才变老了呢，你再给我说一个，你才变老了呢。
3: 七队，你看哥俩像不像逗你？一见面就捉一嘴毛。
1: 六爷啊，还记得我不？
2: 当然记得嘛，你六爷虽说是年华二百了。脑袋瓜子还好用着，是咱村出来很好用。你三个都赖到俺院上了，哎，成天不是新老照片呢，就是新盗洞呢。哎呀，这小咱要是知道你三个成才了，一定欣慰的很呀，啊。
4: 好嘞，哎。哟，哦，来了多少？
5: 是来了，咱村人都来了。
4: 好，好，好。哎，哎，看看我，看看我，哎，哎，来呀，妹妹们啊，哎，是吧？马上都开齐啊，马上都开齐啊。我家客户都来齐了吧？准备开席了啊！准备
6: 开，还没来咱这开席先。
4: 上了你个老辣椒，俺还不开席了。你看吧，还得坐，赶紧寻地方坐。快点，快点，快点！
6: 吃完咱回来
7: 呀！等等，等等，
4: 你把我送弄远点。哎呀，
6: 那个，那个姿势，那姿势，那姿势。
4: 谢谢啊，谢谢大家来参加。俺孙子的白天宴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八两八肉。哎，开席。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多吃多吃，哎，是十号，我吃。哎，铁饭啊，多吃。哎呀，妹，妹子，干嘛馊的呀？啊，头发也不见，你看这么嘴唇子，还多吃点肉啊，补一补。哎，我听说啊，小姐这次死了，你今天泡回来能行不？
1: 老白他们在那边照顾呢嘛，没事。哦。
0: 你要吃啥？嗯，黑嘴一下长这么大了啊！几年不见了，我这边洛领队已前怕狗的很呢，现在矮的不行不行的。
2: 人都是会变的。
0: 现在够趴塔，洛领队在工地雷厉风行，说你不二的。哎，对自己很对。哎，但我印象里啊，以前洛领队虽然算不上温柔嘛，啊，但是现在这属于是走路带风，说话带刀呢，啊。
2: 以前算不上温柔，那是你觉得，因为就对你那样。

0: 哎，大嫂，你帮着急走。啊，这两天晚上，黑村叫的兄弟们，我原上到木子山顶上都得来，比文管所的人来的都勤。你到底管不管嘛？
1: 当然管嘛。现在是搞我们搞饭局嘛，啊，那知道。这个嫂啊，你把我盯着点，有啥情况赶紧通知我。还有一个，群众文报员呀，要多发展几个广告授权书，够吗？
2: 哎。有两百，
1: 去了。我还要在尹村附近再探

0: 那啥几天，能不能在你家的借住一下，方便不？还是老规矩，我把餐饮住宿费交上。
1: 干啥啥的？
2: 对，咱村子不是经常找盗墓贼吗？那么所长的意思是把咱村子都摸一遍，到底都有啥？我最近有点事情，就让洛青带我走访一下。哎，
1: 那勘察完了以后呢？
2: 万一是文保价值比较高，或者破坏比较严重，我也好向上面申请加大咱村的文保力量嘛。
1: 行，这事情我支持。
3: 干啥呢？你上一盘这水。
1: 我去年春灌的时候，好几户人家都发现我地吃不进去水。哎呀！结果到我一看，一堆的盗洞。这伙哈怂盗墓的，把咱村的地都弄是他的。就这，屋里正好空着两间房呢，我让你婶儿给收拾一下，你都住过来啊。
0: 好，谢谢呗。
1: 那个不送了，好，你坐。
0: 你回去吧。
4: 回去吧。
2: 好，给。
4: 回。
2: 坐了呗，
0: 坐了，
3: 恭喜
0: 恭喜，
3: 大嫂要灌酒啊！
4: 啊，灌灌灌，回来，咋回事？马上走！
5: 你看这又出盗洞了，你这喝成个嘛了？那个郭老师跟俺去一趟吧，
2: 我妈的
5: 情况紧急，我顾不了你俩了啊！
2: 哦，那正好，坤儿，你送下罗青啊，
0: 把箱子帮我拿下。
2: 好，嗯。
0: 哎，好，
2: 注意安全啊！你送何总来，
0: 慢点开。
2: 好。

0: 你搁这玩呢？
1: 你去哪儿了吗？
0: 让你管。
1: 你住哪儿呢？
0: 我告诉你。
1: 告诉我怎么送你回客。
0: 所以就不用你送。
1: 家里有人不方便是不是？
0: 有病。
1: 我可听说侯月来这些年对你还没死心呢，你俩没搓出点火花来啥的？
0: 你是不是沙漠里待久了憋的呀，变得这么八卦？
1: 关心关心老朋友嘛。哎，你当年留在秦川是因为侯月来吧？
0: 是为了你。怎么着，吓着了吧？
1: 你真的假的吗？
0: 你说呢，神经病。
1: 你要真是为了我，我还得回去哭一顿呢。
0: 你哭，你现在就给我哭一个看看。
1: 行了，你到底住哪了？
0: 师母家。
1: 行，那你跟师母说一声呢，我改天再去看师母跟咱老师。

0: 啥情况
1: 啊？来了
2: 两队。村上头文保员日常巡查的时候，就发现
3: 一大片空地，奇怪的很。
2: 就是仔细看呀、啊，这上头铺了一层全是新土，往下一扎，哇塞，刀洞。
4: 咱还去看看，
2: 那就是新的。
5: 哎，胖。

0: 慢点啊，
1: 拉，
2: 慢点，
0: 我上了，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好，哎，哎，哎，咋样？
3: 应该是个隋唐时期的墓，地下已经被刀空了。我赶紧给所里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抢救性发掘。
4: 行父，快去。
0: 看看，
4: 看这个

0: 哇，像钢棒的，真死啊！你看都是新的。
1: 期待，这是你村里头近村爆炸声，可能有人能听见。我觉着找些村民，咱开个会问呀。你觉着？
2: 叶成，
3: 乡道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乡道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
4: 安静嘞，乡道们啊，让咱文物局的人给咱说两句。
5: 乡道们。最近几天有没有听见啥动静？就是爆炸声，就像咱放虫的时候那种声音啊。
6: 咱的住家森林南边最近呢。
7: 他说你又不是离我近吗？
2: 乡长，
7: 他不离我近。
2: 你没听见啥动静？
8: 没听见过啥。
1: 乡长，
7: 没有吗？
1: 你们平时几点睡几点起啊？
8: 我晚上八九点就睡了，早上五六点才起。
6: 见过啥生人吗？
8: 没见过啥生人。
6: 你都不像样吗？我问啊，最近半个月
8: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
6: 都会抢答了。我话没说完，你不像样，你答案来着？
8: 真没见过啥生人。

0: 有人吗？哎，有人吗？哎，
1: 你们咋到这儿来的？哈哈，哈哈，我们今午讨个税，成不？
2: 啊，来成来成，里边坐，里边坐，啊，来来里边坐。
1: 哟，嫂子，嘿，你这好巧不巧的，
2: 在这弄啥？倒水吧。
3: 啊，来倒水，走
2: 走
3: 走啊。
0: 哎。你们家里头这院子离其他村民远得很啊。
2: 我这是老宅子嘛，没搬过啊。
3: 来喝水。
1: 哦，不客气了。
0: 不客气，我不客气。
1: 不喝了，不喝
0: 了。谢谢。啊，
1: 你坐嘛，坐嘛。真是你这是都说你家离我到东有点近，我没想到这么近嘛，而且孤零零的就你一家，我别人想听都听不到嘛。哎呀，这报社是盗墓贼扎洞啊，这就盗墓贼说悄悄话恐怕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这我想给你寻个理由都寻不着，说谎话都不会说，你说你家的位置咋可能听不着炸洞嘛？咋着，你跟盗墓贼是一伙的？
2: 咋可能的嘛？我都是老实人，从来都不干我违法的事情。
3: 是的，
1: 嫂子，我跟你说，你别紧张。说实话，你这点事我们早了解清楚了，都掌握了。你要说严重，没多严重。但是看你老汉的态度，你要是知情不报，那性子可就是严重的很了。
3: 我是

0: 那天是啥声音没有？
1: 听见箱子放葱的声音。
0: 谁？哎，谁？我去给他看一下。

0: 这钱还不干不行，我知道这钱是脏钱，哪敢花钱？
1: 不敢花，你敢要呢？
2: 爹，你照一下主任，问下附近有没有摄像头。
0: 好，
2: 嗯。
0: 那天的事，
2: 就是前几天晚上，人的样子看清没有？
0: 我出门看，人家都没影了。哎。
2: 再叫他情况，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3: 警察同志，你是塔的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4: 你怕啥呢？我是文物局的，这是公安局的，我们来报护你们的。
3: 今天发生的事，咱们说的话，不要对外人说。如果影响了破案，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
5: 不是，
2: 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3: 啊，
2: 我怕。
3: 好，
2: 慢走啊。
3: 慢走。
0: 我们又让这个交警队的兄弟呢，帮忙协查了一下。离村子最近的摄像头装在省道上边，那个地方呢车辆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所以根本都没法查。哎，
6: 当时但凡有个人报案，都能人赃并获。
0: 这事呢说白了啊，这是咱。 巡查的，偏执太低，村民的温饱意识太弱。
5: 七弟，你说这话是我们工作不到位呗？哼哼，
0: 我这人呢，不会是好听话。就这意思，咱基本的工作不到位。
5: 俺不到位，俺们这一整年一整年都没休过假，问过大伙，有谁放过星期天？
7: 去年我媳妇生娃的时候都没回去，这白天去现场，晚上要巡查，有几个人睡过一个正觉？是这，七队，这个警察队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文保单位呢好几百个，我们一天不吃不喝，我们一年也跑不完。
5: 你说完了没有？
7: 有啥可抱怨的呢？
5: 这是不是墓被盗了？
7: 说明啥？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 文物保护、重要的就是防，大防，发动群众嘛，群防群治，才能遏制盗墓贼。我跟上头申请了好几年了，加强文保院的建设，加强宣传的力度和范围。我也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这也不是你们工作没有做到位的借口。七队，我有请求。
0: 你也知道，
7: 我们是行政执法，对盗墓贼形成不了震慑。下一次，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联合执法？这是好主意啊！啊，
0: 我一直在想，像咱们两个部门呢，一直是功不离破，但是这呢，要申请。
7: 行，还有个事啊，我想请你配合我们做呀。
8: 宣传工作，推动一下群众文保院建设，第一站设在邻村。保护文物安全，守护背后讲员，保护文物，从何所进，从何所进？村民朋友们，保护文物安全，守护背后讲员，选贤文武，多大求神。
9: 敲门嘛，啊，害怕了，哎，来都来了，
10: 是你们两个呀。
9: 喂，师母，
10: 来了不晓得提前打个电话的。

0: 我们不是怕打扰您休息呢吗？
1: 这才几点了，我就休息，成不动尊了。进来，进来，快进来吧。
2: 你们来了，
1: 别换鞋了，别换鞋了，
2: 哎，
1: 不用换。
2: 你看，拿这么多东西，
3: 哎，

0: 冬坤儿，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休假。就是说，还要回去了。
2: 有些事情啊，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师母都明白。那天晚上，我要是不回村里喊人，这是我跟咱老师一块抓到的贼。
1: 这不是你的错，放下吧。该放下了。

0: 是吗？有个事我还想麻烦一下你。之前杂老师在原上做过勘探，我想借阅一下他的工作笔记。
1: 好，我去给你拿。
2: 你要那工作笔记干啥？
0: 我想去原上踏查的嘛。
3: 哎呀，这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4: 能有啥变化吗？我人也没变吧？
3: 人咋没变呢？有的人走路就变快了吗？
4: 哎，四周，
5: 哎呀，房会回来了，
4: 咱先商量一下。这次踏查，
5: 行行啊
4: 啊，咱听谁的？
6: 听过的。
3: 凭啥呢？
6: 有的人无组织无纪律，别再回头捅什么娄子，让我给他擦屁股。所以从现在起，一切指挥听我的。
3: 那看人还是老眼光呢。我出去这几年一点变化都没有了。
6: 那是谁啊？一个人冒冒失失抛下整个队伍，一个人跑到沙漠深处去了。
3: 啥意思呢？跟老白打听我呢？对我念念不忘呢？
6: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4: 不差不差，四哥，挺我的。这次踏查，一切都挺落行的啊。
7: 哎，陆老师。
8: 哎，你好，你好。
6: 小白，你咋来了？
8: 江老师跟我说过你在这边，我就过来了。可不可以带我一个？
6: 我们不是来玩来度假的，是来工作的。
8: 我知道，隐村斗灵南陵四灵，功课我都有做好的，限制地图志我也都看过了。你看，
6: 小白，你实习期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我私人行程。
8: 我明白，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跟你实习更加坚定了我想干这一行的心。拜托你，可不可以给我学习机会啊？
3: 可以，没问题嘛。
8: 真的，谢哥，
3: 不客气，来，哎，
8: 叫我小白就好。
3: 方坤啊，
8: 好，坤哥，
9: 嘿，小方，
3: 白，哎，白，哎，
9: 你咋也来了？哎，
8: 好，你好，
10: 呀，这还多来了几个人，那这食宿要重新安排吗？
3: 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嘛，这，
1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哎呀，
0: 咋呢？
4: 你平时不是精的很吗？咋这个时候你我脑子转不过来呢吗？
0: 咋呢？
4: 咋？你真以为我小白是来实习的？
0: 咋呢？

0: 还咋呀？你给人家做嫁衣了？
1: 主任，主任，
2: 算了，
1: 主任，你赶紧到机井房地基看一看，挖出来个东西。
2: 啥东西？
1: 我也不知道嘛，你去看一看。
3: 是个啥地基？
2: 哎呀，村里现在种樱桃的人多，打了口井，为了浇水方便。哦。
4: 哎，你说地基里有啥？
1: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我刚挖了几下挖不动，好像磕到了啥硬东西。
5: 硬东西？啊，
2: 挖了个啥东西吧？啊？看看这啥东西？哎。

0: 这啥嘛，都是几个硬疙瘩嘛，没事没事，接着吧。
1: 好，大家继续吧。哎，等一下，等一下呢。
0: 咋的？这咋看着像鹅卵石呢？在这儿咋会有鹅卵石啊？啥鹅卵石、海卵石的？哎，没事没事，接着弄，接着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
2: 老郭，拿手机也拍个照片给张所看一下。
3: 小心哦。
1: 嗯。
0: 你哥在啊？我看看他的坐标。给我一下那个定位仪，带了吗？哦，带了。本子也给你。
1: 哎，小白，你案头工作不是做的足吗？那我问你啊。
0: 离咱隐村最近的河是哪个河呢？是滋水河嘛，离这里5公里。
4: 滋水河里边有河卵石没？这个文献上好像没有记。
0: 好，那我跟你说啊，这个文献它就是个参考，不是全部。咱们这儿是滋水河的下游，下游一般都有河卵石，这是常识，记住没？
1: 好。
4: 哎，主任。
5: 这会不会挖出啥宝贝来？
1: 对，我们研究两天，你们先停一下工，行不？
5: 这不行吧？俺村这次真金白银都掏了，工期不能误啊！哎，
1: 我几个河卵石算个啥嘛？这原上啥稀奇的事情都有，我随便一挖，我，
5: 你说我啥都是文物，不可能！
1: 对，不干，这地还要是挖出个啥遗迹被破坏了，后果大很。嗯。
5: 行，我工期耽误不了。好，给你弄清楚啊。把它雕了就行。这一般拍卖会上，他这个瓷器的呢，这布展都是这种摆法。小柜子灯光一照，你看着还漂亮的很。那在这儿不行，在我小地方，在我就是给你拉个铁丝，上面弄些架子，把画一架。 地方不一样，这次首都，这拍卖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都是这样子。你看，都是这。哦，咱俩坐会儿，坐会儿没人。坐。是不是？是不是？
6: 赵总，哎呀，你也来了，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好，好，好。
5: 这次
6: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5: 都有脸。
6: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7201号是来自清代乾隆年间粉彩百花不漏地杯，起拍价。 3万元，3万有吗？3万，3万元看到了877号，3万3万5千，88848号，3万5千，4万有考虑的吗？委托席4万4万5千900回到场内，现在是900号4万5千5万，897号5万，558有吗？有了877号，我们的委托席加到55000，6万6万在哪里看到了867号先生？感谢您6万6万6万5千7万7万考虑吗？委托席7万7万5千8万8万在场上还有吗？有了877号8。

0: 六号先生现在是85000元，9万是吗？9万，委托席又加了一口价，9万，9万，10万，868号，10万，有加1万的吗？有啦，900号先生11万，还有再加1万的吗？877号先生12万元，12万元，还有再加的吗？12万元，
1: 没办法，
0: 第一次啊。12万元，
1: 我还看不上。
0: 第二次，12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77号先生。好，第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的吗？

0: 我把这行进路线勾选出来了，以村庄为单位，行进路线应该怎么走？
1: 一般是走一字或者 V 字嘛，那如果间隔大呢，就要走之字，同时要注意自然断面和现代人工取土坑。如果遇到遗迹或者遗物，要用定位仪去测量精准的经纬度，然后在地形图上标注好相对位置，同时后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文字记录。

0: 小白，你多下几个口，然后下铲一定要精准，脚底要稳，眼睛要尖，多观察着。
1: 好，知道，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对不对？
2: 你看，这像不像夯土？可是没有马片堆积，也没有墓葬的五花土坡面，那看起来又像是夯土。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哎，我娃子在哪里啊？
3: 考古的嘛。
2: 哎，小伙，我见过你，前些年你来俺这儿寻盗洞得瑟的呀。
3: 身子记性好得很嘛。
2: 我头发都这么长了，还能记得我呢？啊！你咋背着这石头疙瘩？靠啥你嘛？
3: 没事儿，你真是捡石段，靠个石头咋的？
2: 俺就是也靠土疙瘩呢，一个真大土疙瘩，你这盘个半天，然后再上面写个啥的，画个啥？
3: 哎，去去去去，你都动个啥去？
2: 哎，你不动你。
3: 来，
2: 你是大学生吗？研究生？
3: 研究生。
2: 那你就是研究俺这地里这土坷垃呀？
3: 你这得是工作是国家单位，一个月开多少钱？是这啊，咱也不管我能赚多少钱。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发现我这石头啊，你们跟我说，我给你们发钱，行不？
4: 你说的啥？
2: 他给钱呢？
3: 多少钱？
2: 他值钱？
3: 肯定不让你们吃亏，
4: 行不？
3: 你这石头值钱呢？哦，对吧？你睡一会儿。谁？大晚上还在这加班呢？这不骆老师吗？咋了？啥事儿？
4: 没啥事儿，我来看看你。
3: 稀客呀，这是啊？看我干啥呢？我在这核一下我这些数据，看看啥遗漏没有。
4: 那是你画的图。
3: 给我看看。行，就咱陆老师看一下，给咱打个分吧。来，行啊，能比小白多两分，有进步。哎，行，两分也是分呢，能得到陆老师的肯定，不容易，感谢啊。
4: 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是咱老师。 要不是因为他，你这绘图技术到现在了，可能连小白都赶不上。
3: 这话我认得。哎，别往地上坐，地上凉的跟啥一样。

0: 咋样？有啥进展吗？
1: 暂时还没啥进展。
2: 你说咱老师
0: 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又给咱留一谜题，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杜陵村为啥叫杜陵？因为一谐音给咱几个折腾够呛，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啥意思。
1: 你咋这现在变得这么严苛的嘛？啊，跟老头越来越像了。
0: 我哪有那么严厉啊？你说我对小白

0: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1: 咱们济南见。
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0: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0: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告白，你给我搬家，咱们早就不愿在这儿住了。
6: 说话的这位村民家就在丰台王佐镇西庄店村，紧挨着京原铁路，最近的地儿离铁轨不足10米。
5: 你让我弄这个，我愿意弄这个吗？我没有办法。你这儿有人住的地方，他就肯定得有这些东西，是为了安全。在这个

0: 呢，它能吸尘，一开窗户没烟子就整个把我们这屋了，你可以去看，全都是黑泥，搂这个不成，搂那个不成，管怎么成。
1: 他这话听着憋屈，可戳中的远不止他一家。
2: 开始呢想拉点砖，我砖都拉了，我说盖房，人家村委会说别盖房，这个挨着铁路，我就没盖房，所以我贫弄贫弄，我又种了菜，那我种了菜搞绿化也不行。
3: 躺在床上赶上一过火车，你心脏都咚咚咚咚咚，这全都给震的都是裂缝了。
4: 你再看看这儿的，这儿也是震的。
0: 我受了50年的吵了，到现在了，他说我们这些东西碍着他了，我就站在这铁道上，我要是不让他走，我说你吵晚了，你吵晚50年了，你整治来整治去，那我就在这儿住。
1: 这位村民说的整治指的是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这项工作已开展3年，今年进入攻坚阶段，涉及的不只是宅基地周边环境整治，还包括非宅基地上租地建厂等复杂情况。
5: 你前几年了，我的节都没有干，
6: 我承包的是养殖，我这是农业设施，我这怎么违建呢？你要按违建啊，我肯定不同意。
1: 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丰台区委常委、副区长尹航2个月里先后2次来到西庄店村实地调研。
0: 年轻人在整治，没有私家拦截，我们没有影响他，他也没搁在他铁路上。等你清理完了走了，我还得弄上。为什么？为了安全。
7: 咱院基本就这么大是吧？
6: 对，这我承包主啊，这地儿呢就是一堆老猪场。
7: 前一段镇里村里跟您聊铁路环境整治的事儿了吗？
6: 啊，我在红门之内，我不明白。
8: 铁路两边500米，
6: 那我的村都没了。所以你说这个怎么来的呢？
1: 铁路安全不容让步，村民生计同样现实，法与情之间如何求解？今天向前一步，各方到场沟通，能否促成共识？
9: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的丰台区王佐镇，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是这几年特别重要的一个城市发展中的难题，铁路沿线的综合整治。
2: 这个说整治，没人说整治，老整治是吧？
9: 老整治啊。
2: 对，
10: 铁路沿线50米
9: 啊，要整治。
10: 不是，法律规定是什么？
9: 哦，
10: 国家政策依据是什么？
9: 明白，
10: 咱不能凭嘴说呀。
2: 我们3代都在那儿住着了，村委会就去找我们，这不合格，那不合格。
9: 哦，还有很多不合格
2: 啊。对，就门口外头嘛，我们弄一个小菜园、啊、
9: 这回整治要把你的菜园给你拆了。
2: 哎，对，要拆。
9: 说你这个不符合规范是吧？
2: 对对，
9: 您不乐意了。
2: 对，他要是给钱给到位了，
9: 给钱给到位了，
2: 哎，一次性我们就能搬走。说实话，我住了我都住烦了。
11: 这个地方是这位先生家，
9: 这是您家
12: 啊？对，我就住在铁道旁边。
9: 挨得有多近？
12: 7-8米吧。
11: 这边应该是我们这位女士
2: 家，对对，
11: 特别特别的近，一步之遥，就从这边啊有一个小口，直接就走到这个铁路里了。
2: 说实话，他们这个铁路对我们危害特别大。说我弄围挡，我要不弄围挡，我有个婆婆都快90了，有孩子，我不弄围挡，对我得
9: 这儿、啊、这是您自己弄的围挡是吧？
2: 哎，对对对，我为什么我花这个钱买的网子我给圈上了？我老太太都快90了，这老的也不好使，她经常她走惯了，不，她经常奔火车道，我拴上了她出不去了。
9: 来，大家注意看哈，就在他们家旁边这个白色的围挡肯定是铁路部门建设的，整齐划一，叫什么？
13: 隔音板
9: 啊，
13: 肯定是
9: 就消除道路两侧影响的，但是到您这儿就没了。
11: 从他们家一直到这大哥家，这地儿都没有。
9: 这是接缝处是吧？
11: 嗯，
9: 也就是两边都有隔音板，中间这段是他们两家自修栅栏。
2: 我愿意让他弄了围挡，他不给我弄围挡，为什么呢？就找我一回，我这都是花钱垒的，石头花钱买的，你拆了可以，我适当给我点补助，他没给我补助他就走了。
12: 也找过我，找过我，
9: 找过您。
12: 找过我，告诉我说我们家不是有点这个树吗？
9: 啊，
12: 是这点树都得给你砍了。他说是给您点钱呗。然后说一棵树多少钱呀、啊？然后我说多少多少钱。他说行，那我们回去就说商会呗，讨论一下。
2: 就来一回就没来
12: 了。来过这一回，然后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9: 大姐，您管铁路的施工人员要的那个篱笆石头钱大概多少钱？
2: 给个28000块钱。
9: 28000。
2: 哎，
9: 你那树要多少钱？
12: 我的树，他跟我说
9: 啊，
12: 说给您点补偿。我说那一棵树1000块钱呗，
9: 一棵树一千块钱，
12: 咱们可以商量。
9: 几棵树？
12: 得有10多棵树。
9: 10多棵树也是10000多，
12: 对，
9: 28000是吧？ 2.8万，
8: 2万块钱搁这了，
9: 加起来2万块钱，
8: 这搁这了，
9: 但是没修。
2: 他要一次性给到位了，我就能把这地方腾给他，
9: 给钱。
2: 他可能说我妨碍他，他妨碍我，我妨碍他的，哎、是不是、啊？
9: 就不相互纠结了。
2: 对对对对，
3: 搬走最好吧，
9: 搬走最好，明白了。大爷您呢？
13: 我呢是这个张德山的一叔，
9: 您是他叔，你是张德山。
13: 对，
9: 您是替自己说的还是替张德山说的？
13: 我替他说的。啊，
9: 张德山自己觉得呢？
6: 1999年承包了一个这厂院老猪场。
9: 您在铁路边有一养猪场。
6: 对。
9: 那这回铁路沿线整治跟养猪场有关系？
6: 非得有关系。
9: 啊，非得有关系。
6: 对啊，
13: 他非要说是违建嘛。
6: 一碗一回拿出东西来，不能光说，是不是？
2: 住宅，我们可不是违建。
3: 我们这个是政府批给我们的地方，
9: 宅基地，
3: 让我们对在这儿这
9: 有本吗？
2: 有，我们都是批示的。
3: 对，
9: 一个是住的地方，一个是这个经营的地方。您是怎么得到的这块村基地土地的使用权的？
6: 土地承包法承包的，
13: 签了承包合同的啊。
9: 有承包合同吗？
13: 有。
9: 给我一份复印件，我让律师看看，哪年签的呀？
6: 1999年，
9: 1999年12月29日，哦，这都20多年前了，是吧？
13: 现在有一个什么呀？
9: 您说，
13: 梁驼路至沙洋路，嗯，道路工程正好用我们这个养殖一块地儿，
9: 公路要征您的地，哎，那跟铁路整治有啥关系？
13: 不是，他是打着那个旗号要给我们扔成违建，给我们拆了。
1: 节目刚开场，两边就都坐不住了。无论是住在铁路边的还是租地建厂的，谁都想不通，这整治凭什么整到我们头上？
2: 这个说整治，没人说整治，老整治。
9: 这回铁路沿线整治跟养猪场有关系？
6: 非得有关系。
13: 法律规定是什么？国家政策依据是什么？
1: 看来村民们心里攒了一肚子疑问。这次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涉及哪些范围，采取何种方式，尚待明晰。新的质疑声接踵而至。
13: 这是集体土地，你得征啊！土地管理法怎么说的？哪条法律规定的？
9: 各位，咱们呢先把这回铁路沿线整治为什么要整治、整治的标准，特别是整治的合法依据说清楚，好不好？根据这依据，咱们再看看你们各自情况有什么诉求，该怎么解决。这个铁路沿线综合整治谁牵头啊？
14: 大家好，我是丰台区委平安铁路建设专项组办公室干部郝建斌。
9: 就为了这个来的？
14: 对，铁路呢，它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沿线的各类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到了铁路列车的运行。然后我们是依据1989年。市政府7号令，北京市铁路干线两侧隔离带划定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以及我们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铁路沿线疏解整治及绿化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
9: 一个是政府7号令，还有一个是发改委的一个文件规定，
14: 划定了这个整治的区域范围，在铁路沿线两侧划定安全隔离带，对于城市建成区划定了30米，非城市建成区划定50米。
9: 咱这是30米还是50米？
14: 50米，非城市建成区，
9: 非城市建
14: 成区50米，对，农村50米。
9: 所以就是铁道边两边50米，
14: 对，
9: 要做环境整治，
14: 对。
9: 这50米要怎么整治啊？
14: 对于50米范围内不符合用地属性的四大乱建、违建，是需要腾退的。
13: 整治是不是这50米范围之内您就征了？
15: 他不是说把整个铁路周围的地国家全部征走了统一规划，不是这样。首先要整治违法乱象，影响铁路正常运行的，以及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冲突的这样一些个乱象，大家明白了吗？
13: 但是要符合法律规定。
15: 符合法律规定，
13: 对，
15: 是我们任何一个政策出台的前提。
13: 先说二环里头，你这标准能达到了吗？什么时候做？
14: 我们都是按统一规定，就是30米。
13: 我问你，二环里边这铁路沿线这个三十米什么时候做？
14: 全市都在推进这个铁路沿线整治工作呢。
9: 我们在2年前，在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录过一期节目，铁路沿线整治。那个违建房是北京铁路局职工盖的，拆完了。就是您说的城市建成区内，30米范围内，您可以把那期节目翻出来看一看。
13: 你得说法呀！啊，
9: 对，
13: 你别说我弄一文，你想咋着就咋着啊？
9: 七号令和这个相关的办法有没有法律效力？
15: 有法律效力，政策依据。
16: 这个七号令的颁布日期是一九

0: 1989年5月
1: 逃早了，
2: 对。
0: 然后呢，在1994年1月17日批准修改过，这是地方政府规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几部门这个文件叫规范性文件，
1: 根据这一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做的现在的整治这件事儿，啊，这是它的法律依据。
0: 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下，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都是我们的依据。
3: 不是您说这规范性文件带着呢吗？
0: 来，七号文，
4: 稍等，
1: 拿去，给您看一下。
3: 是不是？你提前应该给我们呀，跟我们瞅瞅
0: 吧。他去拿去了，
1: 他去拿去了，
0: 他现在去拿去了。
5: 节目现场，根据丰台区委、政法委、平安铁砖办提供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出，1989年颁布的《北京市铁路干线两侧隔离带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市政府7号令，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已明确规定铁路干线通过城镇地区的路段，以铁路干线外侧轨道为准，每侧向外划定30米为隔离带。为了解决复杂问题并提供长效保障，北京市发改委联合6部门推出了关于做好铁路沿线疏解整治及绿化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北京市出台了首个铁路沿线安全方面的地方立法《北京市铁路沿线安全管理规定》，并于2023年4月15日起实施。可以说，这项工作有国家法律、市级规章和区级方案等多层依据。而根据2026年铁路沿线综合整治提升专项任务核验标准，铁路两侧非城市建成区50米范围内，基本实现无违建、无不合规采钢及施工围挡、无私搭乱建、残墙断壁、破损围栏及窝棚、圈地种植等环境问题。面对这些规定，村民们依然表达了不同看法。
6: 我们已经人老三代就在这住着了，一直就这样了。你不可能绿化绿到我们院子里头去吧？
1: 这回不就是说这个要拆您菜园子吗？是这意思吧？
6: 对呀，
1: 不可能拆您宅基地嘛。
6: 拆我菜园子就相当拆我这宅基地了，我菜园子就在家门口，在边上，
1: 这挨得挺近的，不也就这么多年过来了吗？干嘛这回整治又弄30米、50米、100米呢？有这必要吗？其实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3: 铁路沿线的这个综合整治啊，它是我们北京市的一项重点工作。这件事情的复杂在于什么地方呢？铁路所穿越的区域有城市区，有农村，出现的这个状况就很复杂，空间的蔓延对于我们铁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同时对于铁路沿线的居民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次整治的这个原因，核心思想，整治违法乱象。
0: 所以现在要核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两侧到底存不存在违法违建和违法占地的情况。
1: 他们三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哪一块要整治？
7: 针对宅基地本身没有明确的这个政策来规定，但是现在在这个铁路控制线范围内，宅基地以外这个区域，他们进行这个围挡，还有那个种树种菜，事实上已经侵占了这个铁路的控制范围。
8: 这个石油栅栏这个地儿到底是谁的？
6: 那肯定是我们宅基地，因为我们老百姓住了跟前，我们圈上了，因为对我们人身安全，我才圈上的，是不是？垒的时候没人管，我这名就是在70之内。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本来应该修隔音屏的地方，包括种树的地方，到底是宅基地以内，还是宅基地以外？
9: 首先，你批单上面给你明确写着呢，东西长4.5丈，南北宽4丈，咱有面积。宅基地因为是都有并合院落的，都有墙，墙以外的都是集体地。说您种树是，您说在集体没有用的时候是吧？您说种个树，种个树了，您种树的时候也没跟我村里说。现在呢，您铁路沿线要整治，要加装隔挡，谁说咱得先把这地儿先认清是谁的？
1: 他垒石头的栅栏和种树的地儿，包括他说的种菜的地儿，不是宅基地以内的面积，
9: 都是集体地，
1: 是宅基地以外村集体的土地
9: 啊。
6: 他也不是说我站这站那儿，连我的房都给他就得了，我就不要了。
1: 您的房在宅基地上谁都拿不走，在宅基地外面他们要没同意您盖的房，确实也您也没权利。
6: 那我就门口这点地方我就住着几间房，我出来进去了我有什么意义呀？
1: 心情能理解，这么多年住在这儿习惯了，
6: 我都不想在这住了。 天天吵着我，就
1: 最好能搬走。你不说了吗？
6: 最好
1: 的
6: 搬走，
1: 也不占别人便宜。
6: 别到，对我们影响太大太大了。
1: 要不咱先把隔音屏修上呢？修隔音墙啊，是减轻对你们的影响的。
6: 现在我们村有30米之外的都安到窗户了，都给安到隔离窗了。
2: 然后我们30米之内的谁也不管，
6: 没安窗户。
1: 那您这离得近，怎么不给安呢？
6: 我们离得近没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7: 周边居民安隔音窗是按照30米到100米范围内啊来进行安装啊，当时30米范围以内是列入整治区域了。要清理了，
4: 那你出个方案呗，让给清理了呗。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在30米以内的宅基地，长期来看，
7: 对，
1: 是不住人的，是这意思吧？
7: 按照铁路的标准是这样。
1: 是，可能再给您在村里面离远的地儿再找一宅基地，那不是符合了两位的希望了吗？干脆搬离开这块，在旁边找一个地儿，同样的，然后您离远点，
6: 给我们批地儿，我们盖房。
1: 你换块宅基地嘛，说白了就是。
4: 要我宅基地把房给我们盖上完事儿了啊！
6: 对，给我们盖几间大房，我们多壮观呀，多美丽呀，是不是呀？
1: 30米以外到100米，因为呢消除铁路的影响，这也人性化啊，所以安了隔音窗，铁路逐渐安的。他这离太近了，铁路说这将来这个也不是个事儿，现在安了隔音窗，将来还得搬走，是吧？所以就先不安了。我听明白这意思了。
6: 对啊，
1: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搬离30米。但是现在这个事儿有议事日程了吗？
7: 对于宅基地这个政策还在研究当中，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也得看市区两级的这个后续具体安排。
1: 这得听北京市的是吧？
7: 对，
1: 正在研判当中。
7: 对，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是先不动，还是先安隔音屏？
7: 得尽快清理这个围挡还有树木。联系铁路部门把这个隔音屏先给装上。
1: 这个事儿有实现吗？
7: 这个点位是纳入今年的整治范围。
1: 今年，
7: 对，
1: 先把篱笆和树清了。
7: 对。
1: 把隔音屏先安上，
7: 对，
1: 宅基地怎么办？下一步研判，
7: 对，
1: 政策出来了，按照政策来，
7: 对。
5: 此时节目录制了2个多小时，宅基地村民的困局终于有了清晰的轮廓。他们圈地种植，私搭围挡，位置不在宅基地范围内，恰恰因为离铁轨不足10米，已经进入到了铁路隔离带。也正是因为圈地种植，私搭围挡，卡住了铁路隔音屏的修建，现有的树、围挡、砖墙、积压和菜地都需要限期清理。而隔音屏一旦建起来，既能保护铁路的安全，也能帮村民挡住噪音和扬尘。长远看，政策也有说法，现有城市建设工程应按照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制定的调整改造方案逐步迁出隔离带，待市级配套政策落地，30米范围内宅基地的安置也会跟进落实。宅基地的问题似乎有了方向，可另一边，在铁路沿线控制区内非宅基地上租地建厂的又该怎么办呢？
7: 非宅根据地性还有对这个建筑的这个认定是否是违建来进行整治，如果说认为了也确实在整治范围内，那按照这个要求是要进行拆除的。
1: 说您养猪场是违建啊，是要给拆了吗？
4: 是啊，
1: 是要给拆了哈。
4: 对，
7: 养猪场这个院是2022年认定的这个违建，然后2023年在市平安铁路办下发的这个整治图班当中就列入了待拆除的范围。
1: 张德山先生
4: 对
1: 承包的这个养殖场被列为了这次铁路沿线综合整治的图班啊，是哪一块？这一块吧。
4: 第二
1: 这个
4: 对
1: 这一块。
7: 老张大哥，这个养猪场是作为咱们西庄店村图班当中的最后一户
4: 房，正好用我们养殖这块地儿。
1: 公路要征您的地，哎，
4: 给我们扔成违建，给我们拆了。2024年北京市发改委批了，我不认同这所谓的铁路
1: 整治啊，认为这个东西是、是故意的。
4: 对，请那个丁站长说说这个
10: 法行政，至少说张德山他们家这个区域，我没有得到任何说要有规划有修路。您说了说从梁驼路是吧到沙洋路，
4: 对，
10: 是吧？这段有可能是我们现在规划的珊瑚路，但是规划的沙洋路是在这个位置，事业村的南侧。梁头路是在房山跟丰台交界的那个路，它是会到它的南侧这个位置，所以不会到你北，
1: 不会往北来，
10: 不会再往北来。对对对，
4: 南边是梁头路，北边是沙洋路嘛，这不是正好穿过它的地方吗？
10: 目前我知道的正在实施的是从规划的梁头路到规划的沙洋路这段位置，珊瑚路正在实施。
1: 您说的这条路是不是叫珊瑚路啊？要修的？
4: 也包括
1: 啊，也包括
4: 珊瑚路。桂子分局的在呢吗？
1: 来来来，龟字同志上来一下。
11: 我是

0: 涉及一部分林草保护区。嗯，东侧和北侧涉及对外交通设施。北侧其实大家可以知道的，刚才我们说个半天的泾原铁路。
1: 泾原铁路
0: 东侧对外交通是一条道路。
1: 这是现在有这条路吗？
0: 现状有路。
1: 有。嗯。那大爷，您说的要修的路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勘探。嗯，在我们那个东墙。
1: 东墙
2: 喷的字儿，
1: 勘探西2.86，西2.86A2，
2: 全都修路。
1: 这什么时候勘探的？2022年4月份。
2: 我手里的有一份，今天没带上。
1: 没关系，您说。
2: 北京市发改委批的，规划盖了章的啊，叫这个梁驼路至沙洋路，梁驼路在这边，嗯，沙洋路，嗯，就是这条道，正好用了一块地儿。
1: 新路，哎，要用这块地儿，
2: 对，
1: 这不有一条路了吗？
2: 这条路是下挖式。
1: 您的意思，您看到规划了，要在这儿修条新路，
2: 对，
1: 正好穿过养猪场，
2: 对对对，
1: 所以才要这块地儿。
2: 对，选址一验书归的。
0: 那您要不提供一下，我手里没有获取到。
1: 对对对对对，要不让家里人那送过来，或者拍张照片也行。
3: 家里人拍照片，
1: 咱现场核对一下有没有这事儿。
4: 我那那手机啊，在车上呢。
1: 没关系，拿去，
3: 这
1: 咱们对一下。对，这是大事，
3: 这是大事，
2: 车上拿去。
4: 我这回去拿去。
1: 你拿去啊，行，导演。跟一下，
5: 节目正录着，张先生走出演播室回家取文件。他租了地盖了厂，现在被认定是违建，他不认。他手里的文件能证实自己的猜测吗？
6: 我也在等待这份文件，我们去解读它，这就是立信于民的最重要。
4: 对，寻址一书，北京这发这文件，神湖路、梁驼路、沙洋路吗？是不是一样的吧？是不是？嗯。说明这有工程，所以想拿拆违带拆迁。
5: 张先生找到选址意见书，拿着文件往回赶。此时，高峰现场的争论仍在继续。
7: 我们特别的完了以后，想得到完了什么呢？公平公正解决这件事。
1: 把这事儿说清楚。
7: 对，把这件事说清楚。
1: 好嘞。
8: 录制前，我跟尹区我们去了咱们那个养殖区，这位老爷子一直在引领着我们去哪儿走。
9: 这里边，
8: 当时我一在想，今儿这提着有点横啊，这老爷子主张有点硬啊。但是录制到现在，我突然发现你讲理，你只要给我提供于理于法的所有的有关于证据文件，我就认。特别好，真是特别好，
2: 必须的。
8: 过去的事情理清楚，当下的事情说明白，我相信肯定认。
2: 对。
5: 十分钟后，张先生回到演播室。
10: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
1: 拿回来了哈，可以给我们看一看吗？
2: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嗯。盖着龟子尾的章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2: 对啊，选址意见书是不是盖你们的章？
0: 是龟子尾的章，没有问题。
1: 是龟子的章哈。
0: 对，
2: 说内容，
0: 名字叫珊瑚路、梁驼路到沙洋路段。嗯。
1: 起点房山区梁驼路，始点丰台区沙洋路，一共是7.1公里，7100米。
2: 对，沙洋路在哪儿？
0: 应该有一张图。
1: 别着急，别着急啊，这有一张图。哎呀，这个太好了。底下这条路叫什么？
0: 梁驼路。
1: 梁驼路，大爷说的这个
2: 啊。
1: 上面这条路呢？
2: 沙洋路。
1: 沙洋路，核心就一点，这是已经正在施工的，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这条新的路是否正好经过张德山承包的养殖场？
0: 不穿过。这个意见书所核发的所谓的沙洋路是新规划的沙洋路，也是一条在新修的沙洋路，
1: 也在修
0: 吗？它是穿六环的，在修，
1: 正在修。
0: 对，
1: 没有经过张德山的养殖场的规划，
0: 没有到，
1: 就是您说的新修这条路在南边。这就是镇长刚才说的那个，在下头都叫沙洋路。
0: 老百姓说的是北侧的一条现状沙洋路，这百度地图也好，高德地图也好，可以搜一下现状的沙洋路的这个路由是在西庄店村的北侧。
2: 铁道在什么位置？
1: 铁道在什么位置？
0: 这个位置，
1: 这条蓝线是在这个位置，大概。
0: 对对对，大概是在北侧这个位置了。啊，这条所谓的沙洋路是咱们现在新修的一条沙洋路，
1: 一新一旧，
11: 一个是现状路，一个是规划路。
6: 这个是北京市这个规字啊出的这个图。从这个图上所标注的这条线来看，确实是不到我们现在这个铁路。那么从这个空间关系上来看，不到这个铁路就不到它这个南边的
1: 养殖场
6: 这一块。
1: 对，
6: 作为信息公刊来讲，这张图是真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2: 图是真的，
1: 图是真的，
6: 啊，图是真的，
2: 图是真的，
1: 就是新旧沙洋路的不同。
6: 哎，新旧沙洋路的不同
1: 造成误会了。
6: 也就是说，黄线所延伸的那个交接的位置。

0: 啊，不是原来的沙洋路。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天造成误会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2: 勘测了两年呢，
0: 勘测了。
3: 按理说是我们还是以最终规划的意见，就规划意见书甚至实施的为准。
0: 对，
3: 勘测只是前期的一些调查和了解，
0: 有可能啊
3: 会有变化。
0: 勘测过，看看怎么修。
3: 对对，
0: 但是最后出的规划是修到南边。没关系，大爷，这事儿啊，咱们先说到这儿，理解不同，你可以再求证求证。
2: 再查。
0: 对新旧沙洋路的理解不同，看现在的图来看，确实没法证明有一条新的路要穿过养殖场，这个观点或者这个认知不被支撑。
4: 从张先生信息公开拿到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中，我们看出争议的道路工程叫做珊瑚路、梁驼路至沙洋路段，拿地图软件一搜，与规划路径基本相同。可问题是，规划里的沙洋路实际在大富庄村附近，离京原铁路还远着呢，根本到不了张先生的养殖场。张先生是看到沙洋路这名字就以为是西庄店村附近的那条现状沙洋路，给弄混了。所以光凭这份文件确实证明不了他说的拆违代替拆迁。那为什么张先生对村里和镇里的误会如此之深？这要从1999年他父亲张喜宽承包这片厂区说起。
0: 99年签了合同，09年断了电，没法经营煤厂。
2: 对，
0: 转做什么了？
2: 养猪。
5: 因为养猪嘛，它会产生这个粪污，包括有一些污水排到它这个养猪舍的南侧的一个粪坑里，通过这种方式呢排放污染物。
0: 这是违法行为。
5: 这是违法行为啊。最后张德山呢也积极改正，没有罚款。
0: 没有罚款。
6: 我觉得冤的话，下雨啊冲出来了，咱拦不住，看不见。可是啊，把我那图啊和那个河道是吧那一块了。
5: 节目之前也听别人说，就是您从网上看到一个上边是说您这个案子的情况，底下有一个河。
6: 对。
5: 然后首先这个不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这个一证据，我们是依据其他的现场笔录，包括这个检测的结果以及您自述的这些事实来综合认定的。
0: 然后又到了2018年，不让养猪了。
7: 2018年呢，就在这个10月份左右，不可抗力，刚好那个时期，我们也打算开展这个散养畜禽的清退工作，出台了散养畜禽清退工作实施方案。其中呢，清退的动物种类就包括生猪。
6: 姓马的醒呢，是5楼以下的为散户，5楼至500头之间的为养殖专业户，500头以上的为专业养殖场。
0: 他想成为规模养殖户，是请哪个部门来认定的吗？
7: 是给我们局进行行政许可申请，
0: 要许可申请认定之后，
7: 对，
0: 他才能成为规模养殖户。
7: 对，
0: 也就是说，在你执法的时候，这个张先生是没有向你们局申报规模养殖户的资质。
7: 对，
0: 所以你们认定他为散养户。
7: 散养户。
0: 从2018年之后，包括到现在，丰台区境内还有没有规模养殖？
7: 没有。
0: 就村里面没有养猪场了，说白了啊，
7: 没有，都没有。
8: 当时这项工作不是一个北京的工作，是一个全国性的。
0: 全国的，
8: 对。它是牵扯到不光是一个农业农村局的问题，还牵扯到环保的问题。
0: 不管您当时是420头，还是42头，还是4200头，2018年那个节点之后就不许养了，是吗？
7: 对，猪、牛、羊、鸡、鸭、鹅，6种。
4: 从当年的菜篮子工程，到后来的城六区散养户清退。张先生一路走来总觉得憋屈。
6: 我因为那养殖啊，我特意上房山养殖场去考察着，从他们那儿啊来取经投资买这个种猪啊，安装这养殖设备啊，我挣钱全投里边。
9: 你想想，我弟弟把家都搬这儿了，买粮食饲料啊，你说这人得有多大的精力都在这儿了。
4: 但说到底，这是城市管理一步步走向精细化的必然历程，跟不上时代脚步就会掉队。可对他来说，心里最难受的还是2次违建认定和那一次拆违。
6: 我始终从一开始我就说了，哎，这个卖依法依规，
0: 依法依规，
6: 公正公开，是不是？我这地儿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违法的？
0: 对，
6: 说清那个，
0: 先把这说清楚。
6: 对，
10: 张大哥他这个违建拆除分为2部分，是2014年您板上写了一个拆违，
0: 这有一次拆违。
10: 对，2020年有一个违建认定，然后还没有进行强制拆除行为。
6: 这是2014年违建是吧？
0: 啊，
6: 到谁拆的我都不知道。

0: 龟是回到寒村委会拆的。
1: 村委会拆的？
0: 对，
1: 村里去拆的。
0: 村民自己章程拆除违法建设，
2: 没有手续，没有文件，没有政策。
0: 我跟大家解释2014年的拆毁情况。嗯，这是他父亲承不到地，然后2013年到2014年进行了这个猪场或者这个建筑物的建设。2013年底12月11号接到群众的举报，然后是没有合法手续进行建设，进行了立案。立案的第二天进行了现场的勘查，我们手里边有这个现场勘查的一个记录审批表，
1: 来看一下。多大面积？
3: 砖混结构16001677.06。
0: 对，
1: 您认定它为违建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北京市的城乡规划条例是2009年开始适用的，然后里边说了，本市内所有的建设行为是都必须要申请这规划许可，也严格要求按照规划许可进行建设，违规的情况要限期进行拆除的。我们向区规分局进行了行函，认定了这个区域的房屋没有取得规划建设许可。
4: 嗯，看这文件，看这个国土部和农业部核发文件，农用地上养殖设施建设不需要规划审批。
0: 房屋占用的这个地性是建设用地，必须要申请这规划许可，其他是农用地，
1: 一部分一部分是吧？
0: 对，
1: 2012年土地利用现状图调出来的一部分耕地，这是您那块地的形状吧？啊，红的是城镇村级工矿用地，
0: 建设用地，
1: 然后还一块是林地，贴了个边。
2: 不是，
5: 哎呀，这家做了多么充足的功课！
6: 我干儿子完了，没少跑，是不是？连那政府这一公开完了，都弄得都差不多了。
7: 在2009年的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中，按照卢富图所示的土地用途进行调查统计。
1: 2009年认定这地是什么地？
7: 我正在找啊。北部灰色部分，附图 AB， 用途为空闲地；红色部分，附图 C， 用途为建设用地；南部黄色部分，用途为耕地。
1: 综合的一块地块。
7: 它这个是刚才我看这个土地性质，它有一块是建设用地，如果它做的是一般性建设，必须要经规划部门进行规划，但是如果您这个是设施农用地，需要向相关部门去办理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手续，以及您所建设的建筑得符合设施农用地的建设规范要求。
4: 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1条，谁去报备去啊？
7: 您得首先，
4: 土地权利所有人是村委会和村集体组织。
7: 听我解释完，首先这个程序是，您首先要提出相应的申请。现在要问，申请过没有？
8: 没有。
4: 我们跟谁申请？没人跟我们说，谁跟我们说过呀？
7: 您作为土地的，无论是租赁还是承包者，要联合村委会，我们来共同提交相应的手续，要报给乡镇一级。然后报给相应的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来统一备案。
2: 但是我们单位出去，他知道养殖啊，不是不知道啊，他知道。手续没办，你跟我去办手续，他应该跟我说，不是我跟他说吧？
4: 村委会是管理者，
7: 村书记，他没有权限来去认定或者核实核准您这个是设施农用地，他没有这个权限。当然说，您说到底他当年他知道而没有去管，或者没有去帮助您去申请这些手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1: 那我问你，德山，要申报这事儿，当年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1: 你觉得村里当时是明知道就不告诉你，还是说他们也知道的不清楚？
4: 他们也不知道。
8: 原真不知道。
1: 很有可能是他们也不太清楚，你也不清楚，所以觉得我租了地我就建呗，我这养猪对不对？殊不知已经有明文规定需要申报，需要报批了。你要知道你就去报了，何必等着违建被拆除那一天呢？
2: 没人跟我说啊，不能有。
9: 张先生反复念叨着那句话，
2: 没人跟我说，
9: 没人跟我说呀。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怎么走？没人说。城六区散养户要清退，也没人提个醒。就连2014年拆违的通知，他说自己都是最后才知道的。7个小时的录制，我们终于听懂了他的委屈。这些年，他似乎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他追不上，也弄不懂，诉讼也一次次败下来。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信息公开上，从密密麻麻的文件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找，就想找到一点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7: 作为一名普通的百姓，

0: 走这么多的法律程序，拿到这么多的法律文书，他们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今天看到的这些文件，都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那么多的法规政策，所以他开始用他们的方法，从只言片语当中去找到了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我们多为我们的百姓做做普法，做做政策宣讲，也许他们少一份猜忌，我们的工作不就更容易更进一步了吗？
1: 现在村集体的代表、镇上的代表、区里的代表、各部门代表都在这儿。
2: 新官捋着旧账，
1: 新官要捋旧账，所以今天才见面。请区长上来。您觉得这事儿该怎么解？
3: 确实，这些问题都是在城乡发展进程中历史逐步形成的问题。刚才咱们几位大哥也把咱们的苦水都倒出来了，非常感同身受。换成是我，我心里也会有那个疙瘩。而且我们也很珍惜今天这个场合，咱们坐在一起把话讲开，把心结打开。这次我们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在前期如果要是有什么沟通解释说明政府没有到位的，我也代表他们表示道歉，也希望咱们大家共同向前看。有不理解不认可的没关系，敞开了说，但同时咱们共同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1: 2022年认定违建，有没有把这个认定的通知给到张德山？
4: 我手里有一些材料、笔录、现刊，然后还有一些现拆，包括法院的一些判决，
1: 这一系列资料都在这儿是吧？
4: 对，2022年是由我们王佐镇城乡建设办进行了一个违建的一个认定，2022年的4月份立案，4月19号进行了现场的勘查，并进行了现场的一个测绘。
1: 多大面积？
4: 1576。4月20号我们进行了一个笔录的问询，当年的7月7号再次的一个询问了笔录，做了调查。到2022年的8月1号发的这个限期拆除决定书，15日之内进行了自行拆除。然后是8月15号到期，考虑到这个综合情况，我们在2023年9月28号又发了这个催告和强制拆除的一个决定书，进行再次的一个劝导。
1: 其中一个节点是2022年被认定为违建了，这次认定呢看来很完整，但是不管怎么催他不认可，
4: 进行了法院的一些起诉。
2: 对，
4: 丰台法院跟市中院都进行了这个
1: 一审二审，
4: 然后都是驳回了上诉的请求，
1: 中间还经过了诉讼是吧？
2: 对，
1: 一直到了2026年铁路沿线综合整治又提出了1500多平米违建要拆除，张大哥依然不认，是这样吧？
2: 对，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一碗鱼干事儿，我没错呀。
1: 我想跟您握握手，咱能不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把心结解开了？不在这儿纠结了。
2: 可是那谁跟我是像这样解释过呀？老百姓不知道情况，是不是应该详细解释一下？人性化嘛，是不是？
1: 没错。您今天说的痛不痛快？
2: 痛快呀。
1: 我们是不是努力的让您说痛快了？听您说痛快了。
2: 对，
1: 所以我想跟您握握手。
2: 行，
1: 谢谢您今天来这儿把不痛快都吐出来了。
2: 对，
1: 我只是希望咱争取找一个翻篇的机会。
2: 是，今天区长是吧，上来是吧，说这话是吧，不会说哎就是糊弄的，是不是？
1: 您相信他？
2: 对，这镇长啊，我也相信。
1: 也相信。您愿意跟镇长和区长也握握手吗？就像您现在跟我握手一样。
2: 可以。
1: 来，两位。
5: 我们是真是希望张大哥能把你的心结能够解开，能够真正的向前看。您都50多岁了，是吧？我们怎么能把未来的日子过得更好？符合要求的，我们一定都可以给你。您的宅基地现在荒了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可以帮您收拾收拾，让您的家人住一个更好的环境。 您的孩子20多岁了，我们镇里面可以帮您搭建平台，给孩子们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有希望，让我们这个家庭更有希望。
3: 丰台区实际是咱们全北京市名副其实的涉铁大区。咱们丰台大家都知道有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这三大枢纽就占了全北京市70%以上的客流。而且咱们这儿还有华北地区最大的路网式的这种货运编组站、丰西编组站。那么咱们丰台区境内一共是有15个铁路的站段，26条线路，总里程是占了全北京市1/3，所以线网非常密布，可以属于是首都客运门户、北京货运枢纽。这是咱们的战略定位，线网密布，那么我们就要加强对沿线的环境整治，确保咱们行车安全、乘客安全，包括咱们各位在地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项工作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在这个事儿上，从来我们坚持的也是刚柔并济、疏堵结合。我们既会依法依规地推进这个铁路沿线的环境整治，同时我们也要咱们所谓的公平正义，我们要保障咱们的合法权益，而且我们也要切实地解决咱们实际的困难。包括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政府来了这么多部门，前期也做了很多工作，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要解决问题。
6: Governing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there is. Many demands, many things always happening, many challenges for those who lead countries. We need to develop, we need to help people survive the challenges of daily life, and we need to help them in their pursuit of happiness. So I know there are many grievances from the past, but I just wanted to quote one Brazilian thinker. No one can go back and make a new beginning, but anyone can start now and make a new end. I hope today is the beginning.
7: 是的，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我们永远可以选择当下的行动。这边沟通团嘉宾还在发表观点，那边丁镇长与张先生已经开始了进一步的交流。
8: 老哥，就咱们的任何工作，如果说刚才包括楚新站长也聊，还停留在过去那些恩怨里面，咱再实际点吧。我理解是不是？我们还能有些东西，哪些能给咱呢？咱们怎么往前看？
9: 咱们国家一直在不停地完善法律法规，不是吗？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我相信有那个时候的背景的情况，你相信我吗？
2: 我当众都跟你们说，哎，我相信你们。
9: 行，
2: 我还怎么了？
9: 咱回去，
2: 是不是？
7: 不知道这会是他愿意打开心结的第一步吗？
1: 最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否愿意按照节目中达成一致的意见，铁路沿线的综合整治，不管是宅基地还是非宅基地，我们能够既遵循政策的底线，也同时考虑到村民们的不易，进行有温度的帮扶。如果您愿意参与这件事情，并且在接下来积极配合的话，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你不愿意，也拒绝沟通，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跨线的结果，但是也有点小小的意外，所以想问一下张大哥，您这心结解开了？
1: 不算解开。
0: 那为什么要跨线呢？
1: 政府能够跟我坐一块谈这事儿，咱就有解决方式。希望政府呢能叫老百姓从心里相信政府。
0: 明白了。所以虽然您心结还没完全解开，但是您愿意相信能解开。
1: 对，
0: 我们是充满的期待的一个结尾，但是这个结尾需要接下来我们把工作做到位，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录制后一周，西庄店村陈书记来到锦林铁路的几户村民家，帮助大家开展铁路沿线杂物的清理工作。为保障村民出行安全，自建的

0: 围栏暂时保留，待安装隔音屏时将进行彻底清理。
1: 现在像料这些东西，我们得清干净。
2: 我们现在鞋都贴住了，它什么时候装满来，咱们什么时候大面积清理啊？
3: 他们建隔音屏，我们也支持，是不是？建好了，这附近那什么也安全了，就
4: 支持清理的工作。隔音板要装起来，我就安全，我都踏实了。
0: 录制后第二周，王佐镇丁镇长第三次来到张先生的家里，耐心沟通，打开心结。
1: 来好几回了，头一回见项目上是啊，真的。
5: 怎么样？上次聊完之后，
6: 你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过得越来越好，是不是？
7: 对。
5: 你是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7: 这里面那个这设备是不是稍微？
6: 设备你愿意卖你就卖，
7: 你们不是找一个什么找一评估的评估一下啊？
5: 从那个整个铁路沿线来说，它是有时间的。就当原来不也说了吗？如果行，比如临时给你找个地儿，你先临时周转的，你那是老家那个宅基地，镇和村里面是吧？让你去具备住的条件。如果觉得拿这个方案行，那下来之后咱就往前推。
2: 行，
6: 往前推啊！那对对
7: 对对对对，镇长来沟通，政府说话算数，哎，能够进一步把事往前推，
5: 好
7: 是吧？
5: 好好，咱一定共同向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7: 好嘞，哎，谢谢。
0: 北京在高质量发展，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不容丝毫放松。眼下正是治理攻坚最艰难的时刻，但我们觉得只要把工作做细，一趟趟跑，一句句聊，一点一点清，最终都会化作铁路安全最牢靠的根基，也是沿线居民安心过日子的底气。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
9: 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而枪窑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
1: 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也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0: 你是不是想给自己留条活路吧？
1: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吗？

没什么，快闪开！哥，按住伤口。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打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 愿意相信我的话吗？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0: 我发现，我很多节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
1: 你看到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0: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坐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
2: 劫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
1: 但是，已经晚了。

0: 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朵朵，朵朵，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翟院长那里。
2: 现在就是真的刚出门，狗男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2: 真心没有我的命。
1: 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
2: 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拦住了我。
3: 郭县长，
4: 郭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5: 没什么好聊的，
4: 郭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2: 很少，和县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
1: 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
2: 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嘛，情况是他的。

0: 大将是他的，他还给我隔离着在波兰布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
1: 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老杜，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
0: 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2: 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的人。

0: 琴水相同，浑水相吸，就算是同一个圈影里冒出来，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3岁。
0: 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1: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0: 不是。

是两条树呢。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风格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看。
1: 哎呀，我开着车呢。
0: 就看一眼。看。怎么样？
1: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0: 醒醒，老少！爸，到了吗？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1: 到这儿了，到了，到了，
0: 终于到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大爷，哎呀，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1: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0: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2: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0: 渴还能渴死人呢？不，这一瓶多少钱呢？
1: 一毛五。
0: 啊，一毛五呢？ 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1: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0: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呐？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大爷，
1: 哥，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
3: 就这样了，哎呦，败家子儿们！哎，
4: 大爷，大爷，五哥，这不是五哥，五哥，五哥，五哥，
0: 小杏也来了啊！五哥，
1: 我想你了，
0: 哎呀，
3: 大爷儿，
0: 你可来了！
3: 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4: 我这大爷儿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3: 那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底下等着。
4: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哎呦，哎呀，这老坎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马甲。五哥，买瓶汽水不会配件。啊？什么？小杏，你是不是买汽水喝了？
1: 我买的。
4: 啊，
3: 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1: 真的假的？
0: 啊！
4: 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4: 我
1: 信，我信。
4: 好好跟他说啊。
3: 大爷儿啊，
4: 隔三差五。

0: 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的衣柜里边那些带补丁的衣裳都没了。这是好事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下。您这回有空了，
1: 瞧不起大姨？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2: 是，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
0: 那我哥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1: 刘姥姥来啦？
0: 当我没说啊。
3: 那什么，我今儿想捂着豁出去了。
4: 这满兜啊，就剩这7毛5分钱了。
3: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哥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1: 行啊，知道疼大姨了。钱呢？
3: 钱放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4: 大爷，再拐两个弯就到了啊。
1: 信儿啊，走，快点走啊。
4: 这下认识了吗？
1: 哎呦
5: 喂！我说你们俩，
6: 这都吃差不多了。
1: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7: 这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大爷，哎，
8: 真是我们家亲戚来了。
9: 事关重大，借我5毛5吗？
10: 跟你说说。
9: 一口气你跟武器遥控成机要差不多了。
10: 那，
9: 好借好还。
10: 再借不难，那。
9: 谢谢啊，
10: 走了。
7: 真漂亮
4: 啊。
1: 谁呀？
4: 那后院的那个，
1: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她跟你真般配呀。
0: 行了，大爷，您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您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1: 谁吃不是吃呢？我抽你。
0: 行了行了行了，在这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千万别进去啊！
11: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您。
10: 姐说什么来着？
11: 吃，只管放心吃。
7: 那不吃白不吃啊，
11: 是不是？大爷，
1: 你干嘛呢？我也得吃一个呀。
11: 您刚才还说我呢。甜吧？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1: 哎，就是甜。
0: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着？
11: 给，
0: 收了。
1: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
0: 哎，哎，
1: 晚上吃饺子。来，
0: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块8毛5，再加5毛钱肉那是2块3毛5啊。您这刚1块8，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1: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0: 5毛，我2毛5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1: 哎，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0: 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1: 没有了，
10: 快点回来啊！
4: 哟，买苹果了啊！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了，这事儿。
12: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
0: 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12: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有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院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飞吗？
0: 太好了！
12: 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0: 是是
12: 李洪波呀、啊、于小敏啊，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0: 听着呢，听着呢，你苹果给我来一个，你
12: 这哎，就那么几个，
0: 我进院了。
1: 这北京的水果吃了怎么肚子疼啊？哎，姑娘，姑娘，哎呦，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
13: 嗯，
1: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啊，
13: 对。
1: 哦，哎呦，
13: 我知道您是春明大姨对吧？
1: 啊，是是。
13: 你有事儿吗？
1: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啊、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13: 看您说的，大姨啊，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1: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5外甥。

0: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1: 你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到。
0: 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个词。
2: 大爷，我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又说不利了是吧？我替您说得了啊。别漂亮姐，我大爷的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爷他想拿回家给他闺女穿。嗯
3: 嗯。你不是大爷的闺女吗？
2: 我不是，不是，不是。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四个姐姐两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4: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孟小杏儿。
4: 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
2: 真的？嗯，
1: 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0: 哎呀，你改得挺好。
5: 给我也找一件。
0: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2: 你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0: 你们俩干嘛来了？
2: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在后面，我先上，
0: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你这床单上，我去，那啥啊？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1: 小事儿，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找您要回来。
0: 哎呦，那你让我咋谢你啊？
1: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
1: 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0: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1: 那这么着吧，赶明儿你跟我五儿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0: 谢谢您，大姨快。

0: 哎，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一块钱，想钱想疯了。哎，八毛也行。
1: 你奶奶，买菜去啊？干嘛去啊？
2: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哦，去。
1: 慢走啊！哎，哟，苏奶奶，哟，见君儿啊！哎，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哎呦，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是到我们那路子野着呢。<笑>苏奶奶啊，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嗨，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
3: 给送过去的，
4: 当真？
5: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哎呦，您慢点。
4: 这是我吧？
3: 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闲活，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
5: 哎，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你出门怎么有点……
3: 啊，哟，苏奶奶，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像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了这么多东西，看着。

0: 这东西给我送回去！哎呀，太好了！太太，没有您这样的啊！你要这东西都送出来了，哪再有拿回去的道理？是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真不像小样的
1: 骗子！
2: 这是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我说我怎么了？我这
3: 怎么回事啊？宋奶奶，
0: 春明，你来的正好。
3: 这些东西给我绞好了，送回家去。苏奶奶，苏奶奶，真是，
0: 不是孩子说话，不是，拿回去。您这一兜的东西都拿回家，妈妈自个儿熬汤喝了。
3: 说什么呢你？没说。
0: 说一遍。
4: 哎，
0: 这可是您要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兜的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话他绑。哎，
4: 苏奶奶，
3: 苏奶奶，
4: 苏奶奶，
3: 苏奶奶，来来来。
0: 哎呀。
3: 你千万别跟他上手生气啊！宋奶奶，
4: 我让你没大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
0: 哎呀，
4: 小子，孩子啊！我让你净身撒野。
3: 哎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4: 别别别别！
0: 大爷，
4: 大爷
0: 生气，
4: 大爷就是。
3: 我给你出气啊！
4: 妈，你打我干什么？
3: 我跟你说，家里来亲戚了，你就给我丢人你！
4: 妈，你误会了我。
3: 哎呀，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啊！我都50多岁了，我不知道轻重啊，我不忘本。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儿给您送回去。
4: 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
3: 不听。
4: 哥是好意。
3: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4: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好，
3: 还有这种说法啊？吴哥，你再骂我两句。
4: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
3: 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这葫芦两下，这事儿过去了啊。你是这么想的？
4: 毛主席保证。
3: 哎呦喂，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4: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哪样？就是那样那样嘛，
3: 像人家把心里的那婆娘那样。
4: 行，我哥知道了。那。
3: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去。不行，
4: 还没完没了的。我还有一个条件。
3: 说。您要金库，我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拖，想让我带走，我就给你回去。
4: 行。
3: 那你现在就拖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拖。
4: 拖就拖，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
3: 哎，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
4: 你管着吗？那是我公公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春明，你不能脱。
3: 我不脱。你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着了，怎么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
3: 那你脱，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4: 行行，别吵。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
3: 哎。
5: 干什么呢你？哎呦，
4: 春明，行啊你！
3: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我这个月罗锅上身，花冒了。行行行，别了。哎，到底别找我啊！哎哎，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县里再成立找个事儿。哎呦喂，大爷儿，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 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1: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2: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3: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猴子哥肯定要我，
4: 我就是啦。
5: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喝西北风。
3: 喝就喝，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定你了。
6: 是吧？
2: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7: 那至少他也是
3: 二姐。
7: 怎么了？
3: 不许说我。
2: 好好好，不说你，不说你。哎，
1: 要我说呀，甭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3: 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啊。
6: 不可能。嗯，大姨大姨，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0: 为什么呀？
2: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着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6: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3: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
0: 没有红花。
3: 我
0: 别噎着了，你看妈，
1: 看着点，看着点。
3: 傻子，你吃那干啥？这有肉。
8: 哎呦，奶奶，你说我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0: 奶奶不喜欢春明，
8: 凭什么呀？
0: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8: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0: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8: 哼！来，大爷，喝点水。
9: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10: 喝点吧。
9: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5: 哎。
9: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啊？
5: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1: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5: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1: 不借，
5: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11: 不想听。
5: 你和你师父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12: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钳子？有这事儿吧？
5: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了，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在天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13: 要说你师父的人是有点抠。
11: 妈，我师父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0: 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11: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5: 那怎么就
14: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5: 啊，
14: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不行我还给你。
11: 行。
8: 还挺讲信誉的嘛。
5: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8: 嗯。
5: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单一块搬出来的？
8: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5: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别在家门口站着。
8: 别了，就这儿吧。
5: 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8: 瞅你那点出息，
5: 还不是因为你。
8: 我
5: 想你想的呗。
8: 德性你。
11: 妈。
2: 啊。
11: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14: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11: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乐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
1: 出门我有点害怕。
0: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
4: 啊？孙子，谁呀？
5: 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怕啊，别怕，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0: 啊，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假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哦，行，我行。
1: 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嗯，发钱。哎，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啊。
6: 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龙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将军锁，兴许还能再改进。
1: 你有什么都懂？
0: 就是不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7: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8: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7: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着急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8: 我说妈，你干嘛老这样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7: 行行行行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8: 您说他？

0: 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
1: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0: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1: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及，你就在这等，等着。
2: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3: 关老爷子，我没说话呀。
2: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4: 哎呀，这要不说九门提督是神呢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不吱声，不吱声，
2: 滚一边去。
4: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输你五毛。哎。
2: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3: 五毛啊，
2: 你怎么还不滚呢？
4: 有事跟你说。
2: 给我支两招。
4: 好嘞。
2: 伸缩杆圆筒子，
4: 哎，
2: 什么字母？
4: 狗逼！哎，这这这！
2: 好东西，是个物件。哪儿呢？
4: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考的。
2: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4: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2: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4: 吉姆斯·布鲁斯。
2: 想想，
4: 勾 B， 妥了，您找接车下去吧。
2: 等我来让爷瞧瞧。
5: 知道了。
6: 八毛、
4: 三毛、
6: 七毛、
4: 五毛、
6: 四毛，
4: 成交。
6: 说什么呢？我去！行行行行，给钱给钱！
4: 什么给钱？东西还没见着呢。
6: 那行，我给你拿去啊。
4: 嗯。

0: 多少钱买的？
1: 4毛。
0: 你笨不笨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你把这些8毛全给你。
1: 8毛谁能要啊？
0: 不用了。

0: 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
1: 你
2: 自个儿留着玩儿吧。
0: 啊，不不，三毛，两毛，
3: 一毛都不要，没文化。
0: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
1: 一毛。

0: 哎，你搁这站着呢，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哎，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尖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
1: 我跟你说，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请。

0: 被窝了。
1: 我不欢迎啊。
0: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
2: 哎呀妈！
0: 我操！我更打你了
2: 啊！
0: 没有。
2: 哎呀，我现在不愿跟你说话。哎，
0: 那走走走，挤被窝的时候再聊。
2: 啊，行行行。
3: 哎呦我！
2: 发炸了！
1: 不是你这腿伤得够严重的啊？
0: 怎么回事啊？
2: 你甭管，
4: 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2: 当那是方的啊！
0: 说正事儿，
2: 嗯，
0: 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2: 啊啊！
0: 我可全指着你了！
2: 啊啊！
0: 真事儿、啊！
2: 哎呦！
5: 抢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
2: 哎呦！你说让我说你什么行？
0: 我大哥走了吗？
2: 走了。吃吧。
0: 哎呀，
2: 别吃鼻子眼里去。
0: 嗯，
4: 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大哥不能跟我真记仇。
2: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6: 向关公。大姨和小舅他们走了。
2: 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6: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一段时间。
2: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
4: 名堂大着呢。
2: 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
4: 嗯
2: 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了，我都是。
0: 哎哎哎

0: 可怜我，
1: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2: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3: 怎么着？我破烂猴向来不欠人家的。
1: 这都是给我的，
3: 你拿钱吧，走。
4: 哎呦，这忒实了！我说，
3: 你不谢我？
5: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2: 你我两清啊！
3: 有点意思啊！
6: 建军，建军，
7: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7: 真的？
6: 啊，
7: 真的呀？
6: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啊，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7: 哎呀，
6: 哎，爸，
7: 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6: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7: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

0: 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嘛。嗯，
1: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啊？
0: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1: 你呀，眼光不错啊，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0: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1: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0: 哦，您慢点。

0: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1: 有事儿啊？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0: 哎，哎，苏萌，
1: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2: 什么工作呀？
1: 你自个儿跟他说。
0: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下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2: 我不想去。
1: 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呀、啊！你可倒好，
2: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啊？我可不想当工人。
0: 那你想去哪儿啊？
2: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0: 说了也对，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1: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还有事儿吗？
0: 没事了。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啊，改天聊一聊。苏奶奶，我走了。
2: 慢走，不送。
1: 不知好歹，咱们小冤屈。
3: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
4: 是吗？
3: 吃啊，吃得动啊。
5: 哎，慧梅，
0: 快，好说说，请，快快坐坐。
3: 建军儿
0: 啊，
3: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0: 工作的事儿啊，有着落了。哎呦，把钱拿下了。
3: 真的？
0: 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5: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3: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0: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6: 我给你投只鸡去。
0: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0: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0: 哎，再来2两酒，2两不够，来一斤。
6: 咱哥俩什么时候报到的？
0: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
6: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
4: 我不去了。
6: 不，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我说。
0: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更好的。
6: 真的？
5: 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私。
0: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6: 因为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
0: 哎呀，不能够啊！

0: 谢谢这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 非常少，很少。
2: 慢走吧，慢点。
3: 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4: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

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十月的杜家崖村，玉米迎来了收获。这之后是长达四个月的农闲，方红惦记着一件重要的事。
1: 哥杜啊，昨天是给我们这地下吃苹果的，你想办法帮着吃苹果的啊。

0: 每年秋收后，乡邻们都要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聚餐，当地称作打平火。今天方红做东，按惯例他要提供一只整羊。羊肉只需简单烹煮，剩下的边角余料，也就是羊杂，则要花费更多心思处理。在甘肃，不同的搭配和烹饪让羊杂风韵十足。各类羊下水和蔬菜爆香，放在鏊子上趁热食用。小锅炖煮，羊杂汤浓烈醇厚，最适合冬日取暖。铁板油煎，内里柔嫩的羊血肠，外皮焦脆，蘸上蒜汁，酣畅淋漓。不过今天，方红家要制作一种更特殊的羊杂食物。羊心、羊肺剁碎，加入葱姜调料，反复揉搓，再淋上香气炽烈的胡麻油，搅拌均匀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作筏子。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一种传统运输工具——羊皮筏。新鲜羊杂的风味最足，需要尽快完成烹饪。扎孔释放多余空气，煮足一小时，筏子出锅。多种羊杂的丰沛味道被大肠聚拢一处，每一口油润的咀嚼都有丰腴弹糯的多重口感。打平火，这种乡村 AA 制源自于节俭岁月，平均分配食物曾是最核心的含义，也是方红今天的最后一项工作。
1: 炸鸡是蒸好，自己拔。
0: 如今，打平火已经成为乡村的日常社交。寻常院落，人们围坐一堂，因美味而相聚。

筏子在城市中还有更精致的做法。在这里，他遇到一位情投意合的搭档。面粉和水以2:3的比例混合，简单调味，在洁净秀气的羊小肠中塑形。

筏子粗犷，面长绵密，在唇齿间碰撞周旋，滋味相得益彰。甘肃人擅长制作面食，类似筏子面肠的组合还有很多。谷物与肉类花样百出的搭配，创造出各色菜饭合一的食物，美味而自足。

甘肃地貌复杂多样，从临夏出发，一路向北700公里，抵达河西走廊的草原。这里的裕固族牧民对羊杂的处理另有心得。祁连山夏季牧场的定居点里，慕容和丈夫正在制作烧壳子，这是他们的日常面食。

今天弟弟一家从城里回到牧区，烧壳子只是餐前小吃，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是一道羊杂制作的独特食物。生长五年的藏羊体内累积了更多的风味物质，同样是羊杂，牧民更看重的是羊肝，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法。晶莹剔透，如同蕾丝般的网状花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被称作羊网油。网油富含脂肪，取出后会快速氧化酸，两种羊杂在牧民手中改头换面，重获新生。

用网油包裹食物的烹饪方法，在中国已经有3000年历史。数百年来，玉固族的祖先在祁连山一带不断迁徙，最终在这里落脚繁衍。从食物中，还能看到他们曾经的生活。

网油紧紧包裹内馅，脂肪受热融化，不断渗透进羊肝，两种风味互补中充分交融。切块油煎，风味再次释放，更加油润甘香。暮色降临，浓郁的异香在山谷飘荡。这种食物穿越漫长的游牧时光，今天依然风味不减。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被沙漠三面包围的民勤绿洲，是甘肃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采摘会持续一整天，瓜农的餐饭要就近解决。这种风干的面食，卷卷是最便捷的选择。它既是主食，也是餐具。遇到西瓜，焦酥的质地立刻变得绵软。
1: 小石榴，
2: 上台。
0: 咸甜交合，同时伴着一股浓郁的奇香。胡麻籽，形似芝麻，这是卷卷香味的来源。加盐调味，反复碾压，摩擦产生的热力让芳香分子加速挥发。抹油防止粘连，撒满胡麻盐，打破白面的单调。折叠、卷曲、压实，巧妇的手在行云流水间完成面团的造型。刚出炉的卷卷，香气弥漫，饱满松软。但收获季，鲜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摊开晾晒，卷卷需要尽快风干。沙漠的风快速带走一切水分，卷卷干燥后可以长期保存，胡麻的浓香却悠长持久。
2: 胡麻一句句泡丝瓜香得大。
0: 胡麻在甘肃全境都有出产，向东南300公里，收获正在从容进行。

经历三个月的生长，胡麻果实出落得硕大饱满。陇中高原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

胡麻，2000多年前从中亚传入，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120度恒温烘烤，30多种风味物质被同时激发，锃亮浓稠的油脂缓缓流出。胡麻油上色能力极强，油炸为单纯的白面镀上迷人的金黄。黄米饭只需一勺滚油，足以唤醒谷物的清香。滋味最妙的还是和肉类的相遇。3个月内的羊羔肉嫩而不膻，用胡麻油爆炒，激发出多重香气，直到表面微焦。大灶旺火炖煮，再码上轻盈灵动的小卷子，羊肉酥烂，卷子拥有汤汁的余美和胡麻油的坚果芳香。中秋节，中国各地都要吃一种特定的食物——月饼。张成兰一早就准备好了胡麻籽，这些胡麻籽香气深沉浓郁，正是为月饼准备的。在甘肃的乡村，至今还保留家庭制作月饼的习俗，需要家人聚齐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胡麻油层层打底，香豆、姜黄、玫瑰、红曲缤纷登场，胡麻粉压皱，张扬的气息成为众多滋味的统领。

这种体型硕大的糕饼堪称中国之最，在甘肃却是家庭常见的节日必备。张家今天最大的月饼重达5公斤，足够全家人共享。在蒸汽的循环包裹下，面团孔隙舒展，身形不断丰满，内部复杂而诱人的香气持续碰撞，喷薄而出。

玫瑰甜美，红曲微酸，姜黄辛香，簇拥着小麦的甘甜，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孩子们节日的最爱。与中国大多数月饼不同，永登人的中秋食物别具一格。

满月升起，张成兰代表全家用造型圆满的食物礼拜神明，祈求衣食丰足，阖家团圆。胡麻由丝绸之路传入，如今作为西北风味的灵魂，早已融入甘肃人的日常生活。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送你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眯起了他的小眼睛，露出微笑。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气定神闲，双目炯炯有神。他们两个都是40岁上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次交谈也不长，但谈得非常的愉快。而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看报，不过他的心思几乎不怎么在报纸上，他其实是在给那两个中年人放哨。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春季的一天，

0: 地点是在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里九龙壁附近。随着戴眼镜的男子一句那就太感谢大师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道别，放哨的小伙子也收起了报纸，离开了北海公园。这三个人究竟是何时，这次见面又是所谓何事？戴眼镜男子口中的大师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一位。熟悉中国美术史的朋友对这一位想必不陌生，他正是著名的大画家李苦禅。
1: 李苦禅原名李英，字立功。1899年他出生在山东高唐一个普通的农户里。李苦禅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师，而后精进钻研，自成一风，得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其画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仪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他的长平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0: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苦禅牵线搭桥的正是那个给他俩放哨的年轻小伙子，他叫黄奇南，是李苦禅门下的一名弟子，也是黄浩的同乡族亲。李苦禅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成名，北海公园的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商人结交一个知名艺术家嘛，但为什么黄奇南要在旁边放哨？他们究竟在提防着什么呢？
1: 事实上，当时的北平气氛是十分紧张。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借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华北重镇北平城也宣告沦陷。由于在攻占泸沽桥时遭遇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奋力还击，侵华日军在进入北平城后对待反日分子的手段可谓极其残忍。除了大肆搜捕之外，为了防止更多的老百姓投身或帮助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对有藏匿抗日分子的中国人一律实行连坐。李苦禅就在与黄浩见面的不久前，他刚刚和黄奇南一起掩护了一个爱国青年袁祥峰去往八路军位于冀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暗中帮助李苦禅和黄奇南联络八路军的正是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个商人黄浩。实际上，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员主任。
0: 说到这儿，您大概已经想到了李苦禅和黄浩在北海公园的见面缘由，事关抗日，自然要格外小心。今天我们也就不讲那个画家李苦禅了，咱们来说说一个红色特工李苦禅。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在西湖的西北角，栖霞岭南麓，坐落着一座岳飞庙。岳飞庙的后面有一座小楼。1930年的夏末，小楼里住进了一位新主人，也就是李苦禅。1930年，李苦禅应杭州国立艺专学校的校长林风眠之邀，来校担任国画教授。然而，这个教授仅仅当了一年多，战争就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号攻沈阳北大营，是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日寇如此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而更令全国人民感到愤怒的，则是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动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予抵抗。
0: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天李苦禅在早上去学校之前，都一定要先绕道至岳飞庙的前门，然后在岳飞父子的墓前恭恭敬敬地站上一会儿。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私下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可是李苦禅频繁地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掩护爱国学生们的地下活动，最终还是给他招来了祸端。1934年，杭州艺专的校长迫于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李苦禅。35岁的李苦禅丢了工作，决定回到北平谋生。在北平，年轻的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西画，跟着齐白石学国画。也正是因此，他得以将中西两种风格的绘画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北平曾给李苦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1934年的北平就已经不是李苦禅记忆中的北平了。
1: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谋取中国全境的野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利用着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侵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企图利用一些旧政府中的野心家和一些国民政府中的失意政客，搞出华北自治。这个阴谋在李苦禅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便在一份和美协定的白纸黑字协议中得以实现。紧接着，为华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都愤怒了。为了揭露这场阴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129学生爱国运动。运动爆发的当天，李苦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但最终招呼他们的却是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因此，当一年多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军队撤出北平，北平彻底被侵华日军占领的时候，李苦禅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
0: 于是，李苦禅渴望能够加入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去真刀实枪地跟日本人战斗。但李苦禅还没来得及多想，日本人的代表就先找上了他。
1: 来登门拜访李苦禅的是爱国作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日本势力占据北平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文化机构，聘请各界文艺界的名人来充门面。侵华日军听说李苦禅在中国美术界声誉很高，于是便让周作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诱惑李苦禅到新民会任职。但李苦禅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周作人一句：“我是个画画的教书匠，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0: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全都辞了。那会儿李苦禅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没了工作，这一家人怎么吃饱饭就成了大问题。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李苦禅家里还有一个贤妇青年需要养。
1: 袁祥峰曾经是29军的一个战士，因为在对日作战中受了伤，被李苦禅救下，安置在自家养伤。后来，李苦禅的学生黄七南了解到袁祥峰的情况，便对自己的老师说了族亲黄浩的事，并说黄浩有办法可以送袁祥峰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李苦禅和袁祥峰一听可以去打鬼子，自然喜出望外，当场答应下来。一番筹谋后，袁祥峰被顺利地送到了冀东根据地。
0: 袁祥峰走后，李苦禅便请黄七南帮他引荐黄浩，这就有了开场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李苦禅与黄浩碰面后，两人聊得很投缘，

李苦禅趁机提出，希望皇后也能送自己去抗日根据地。他自有习武，很想去前线拼杀。听了李苦禅的愿望，皇后表示她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李苦禅是个有名望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他从事地下工作而言是个极好的掩护身份。所以他希望李苦禅可以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可以抗日救国。 最后，李苦禅答应了皇后。就这样，李苦禅成为皇后情报组的一名成员，正式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皇后交给李苦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掩护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二号，自然也就成了皇后情报组的一个新地下寮。 柳树井二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有三间不大的南屋。李苦禅将其中一间半作为画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工作者的地方，另外一间半就是他和家人还有来往同志们的客栈。 在这里藏身的有共产党的交通员，有打算通往边区的爱国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避难的外国人。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和纪律。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伙提供好的条件。没有正式工作的李苦禅开始靠卖画挣钱，有时他还拿出一些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 碰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搞到点细粮。他一定会做给借宿的同志们吃，而自己和孩子们则是粗茶淡饭。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一顿火锅给大家尝尝鲜。除了管好被掩护对象们的食宿问题，李苦禅还细心地考虑到，要帮大家躲避日寇的抓捕，就应该让大家在撤离之前先乔装打扮一番。 而李苦禅总能凭借自己的阅历，准确地判断出同志们的口音，再为他们选取合适的旧衣服，用笔墨画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而是改在了人脸上。在他的笔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0: 平日里除了用自家的院子掩护大伙，李苦禅还从事起了情报搜集的工作。只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要搜集的情报并不是很复杂，主要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长监测北平城里的日军是否有异常的活动。李苦禅第一次来到北平时是1919年，那一年他年仅20岁，又身无分文，为了凑学费贴补生活，他白天跟着师傅们学画，晚上就拉着黄包车糊口。这车夫生涯又让他有了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技能——北平活地图。
1: 李苦禅是个画家，而创作需要采风。自从日寇进入北平，他便在采风时多留一个心眼儿，一边寻找创作灵感，一边细心留意鬼子的货车上拉的都是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拉到了哪里。这样白天在城里转上一圈，晚上再回家整理今天的发现，传递给上级。
0: 后来黄浩通过李苦禅和其他几个同志传递的情报，成功找到了日军安置在北平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这件事儿让李苦禅兴奋了很久。一天，李苦禅正在画室忙碌着，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李苦禅赶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来人正是李苦禅先前送到冀东根据地的袁祥峰。这时的袁祥峰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了。此次回到北平是因为组织上给他派了新的任务，他想请李苦禅帮个忙。
2: 在北京阶段，那也是党给他的任务吧，就说你得要打到部队里头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苦禅大哥给他介绍了一个徐州某个部队的司令，有点认识，所以写了一封信，他就到那儿就去了。去了之后做了个卫官。
0: 李苦禅只用了一封信就化解了袁祥峰的难题，可见他的社会关系是多么的灵通。而这也正应了黄浩之前的预言，帮袁祥峰成功打入汪精卫的军队系统，让李苦禅也很欣慰。更欣慰的是，他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抗日做贡献更加得心应手。袁祥峰只身来到了徐州，一边认真带兵训练作为伪装，一边暗中摸清楚徐州敌军的防卫部署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在真正的谍战中，特工们为了防止暴露，搜集到的情报通常不能记在纸上或其他物件上，这样才能不留痕迹，让敌人也找不到证据。所以情报只能记在脑子里，要想传递就得人离开徐州城。
1: 为了从徐州脱身，袁祥峰又给远在北平的李苦禅发信，请李苦禅发电报给他，谎称袁祥峰的母亲病故，让袁祥峰速回北平奔丧。袁祥峰拿着李苦禅发来的电报去找王志清请假，果然如愿出了徐州城。出了徐州城的袁祥峰仅仅在北平住了一个晚上，就起身前往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的八路军129师驻地。在那里，袁祥峰将脑中的情报一股脑地画了出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隐蔽性，袁祥峰甚至连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0: 此后，袁祥峰又和李苦禅多次配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李苦禅除了自己编理由帮袁祥峰出城外，还请其他各地的朋友给袁祥峰写信，每次想到的借口都不一样。在李苦禅搭救掩护众多的抗日志士中，袁祥峰是和他最有缘的了。虽然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在袁祥峰潜伏期间有一个多月，他们之间却处于了失联的状态。
1: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苦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
3: 那天早晨呐，我的姥姥都起得很早， 他起来之后呢，一个是倒尿盆，往城根那边倒尿盆，完了之后就是扫院子，就在小院子里的时候，就听到外边咕咚咕咚声。这时候已经有日本人进来了，把从房上跳下去，把大门开开。进来院之后，因为那时候跟我五舅也听到了，我们俩就在炕上没出被窝，就把拉着这个窗帘缝往外看，看到的就是我姥姥在那拿条那什么吧，在那看嘛，就有一个人把他推的小动物，说拿那个杆子往他腰上打了一杆子，给他推到小动物去了。我父亲和魏荫如魏叔叔从南屋出来了，是一个手铐，是第一口手铐铐两个人，这样就把他日本宪兵队就把他拿抓走了。
1: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0: 大卡车七拐八拐后，在沙滩地区的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李苦禅抬眼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吗？李苦禅在这儿学习过，也在这儿给他的学

0: 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竟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李苦禅被日本宪兵推下了大卡车，关进了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起牢房当时的样子是这么描述的：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棱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人是看不到外边，而外边的宪兵却能监视到里边的犯人。牢房的门锁上以后，李苦禅开始思考，究竟为了什么鬼子要把他抓了？或许他们认为我和八路军有往来，也或许我认识的人中有做八路军工作的，唯我所不知，结果被他们逮住了，查社会关系，牵连到我，至今也不晓得了。刚才我阅读的这份手稿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细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1: 后来根据黄浩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调查得知，一名曾经去过李苦禅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毒性被捕，说出了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什么李苦禅四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于是决定先将李苦禅抓过来严刑拷打一番，看看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但侵华日军的计谋失败得很彻底，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李苦禅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0: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侵华日军一看用刑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李苦禅入狱的第28天，早上还不到8点，就来了个翻译官，说要把他提到刑讯室。这天是个星期六，这段时间李苦禅观察发现，凡是鬼子要枪毙的人，通常都是星期六被提到刑讯室，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一早准能听见枪响，因而他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提调我的是个中国翻译，叫高翻译，他一边推着我大声喊李苦禅快走快走，一边小声地说他们今天要放你，仍要强硬一点，顶住就行了。高翻译究竟是何人？是潜伏的抗日者，还是只是同情？这一点李苦禅不得而知，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了。看到李苦禅被带了进来，他深鞠一躬，很客气地对他说：“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李苦禅则大义凛然地强硬回复：“尽管来吧，我不怕这个。”上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地下室，推上了卡车。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2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到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手上受伤了吗？脚上受伤了吗？”出来了就是万幸了，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为之压惊，我一时感动得落泪，说我手还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你们惦记着，谢谢。街坊邻居们都关心李苦禅的手伤得厉不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个画家的喜爱程度。虽然日本人对外声称这是个误会，但李苦禅心里明白， 他们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引诱地下抗日。

0: 日志们主动现身，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果然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话、聊聊天，实际上就是找线索、摸情况。由于事先已经做了思想准备。 李苦禅警觉性很高，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悠然自得地画画、写字。但是在这期间，李苦禅却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他至死也没有透露实情。我们在这里有三幅李苦禅的真迹，是李苦禅的家人特意为我们提供的。这三幅画。 都是作于1939年6月中旬，也就是李苦禅离开日军监狱以后，在这三幅画的右下角印章的附近，都有这样五个字：“天意求哭声。”而“天意求哭声”这五个字，只在李苦禅的画作中出现了三次。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李苦禅的画作中。 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还是李苦禅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暗示同志们不要靠近他，因为有危险呢？或许是由于当年加入地下工作时所立下的誓言，直到李苦禅去世前，他也没有说出“天意秋哭声”的真相。 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二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战士。李苦禅又有了新的任务，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李航来到了天津。 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里，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一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即将展出的60%的画作就都有了主人。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
1: 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着挂着红布条的佳作，也只有望画兴叹的份儿。7天的画展办下来，据主办方统计，李苦禅此次的收入至少在2000块银元以上。如果李苦禅当时还是个大学教授，那这笔款子也足足顶得上1年半的薪水了。
0: 当李苦禅带着儿子回到北京时， 相比离家之前除了带走的画被售卖一空，爷儿俩身上就多了两样物件，一件是李苦禅头顶上的帽子，另一件是儿子脖子上的一条围巾。至于那2000块，大概已经转化成射穿日寇胸膛的子弹了。一回到柳树井胡同。 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就告诉李苦禅，日本军官尚村喜赖找过他。原来尚村喜赖还不死心，试探着要李苦禅给他写写八路军的动向。对此，李苦禅回忆道：“当时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不断地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照着抄了几份。” 报上有什么就照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送上去之后，尚村就未来找过我。尚村对李苦禅失去兴趣后，李苦禅终于松了口气。1940年的夏天，李苦禅又来到了天津的三不管，租房、作画、卖画。这三不管就是指中国政府不管。 占领此地的日军不管，租界所属国也不管的地界。
1: 李苦禅到来后，这位山东汉子的豪爽健谈、超群技艺以及渊博的学识，都让这一代的老百姓对他欣赏有。

0: 家。前来看他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府上央行过劳，有闻讯而来，十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地工组成员。几次来金现役卖画，使李苦禅名冠金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大财了。但回到北平的李苦禅日子却过得依旧清贫。至于那些卖画得来的巨款的下落，李苦禅对外人绝口不提。
1: 到了这年年关将至之时，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二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到李苦禅后，胖商人边摘礼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的禅画画得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呢给毕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啊。
0: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能说话了，他请胖经理坐到凳子上，掩饰着心中的喜悦，同样客气地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谢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100个，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不知先生有空画吗？
1: 100个，这还是画画，根本就是需要机器作业批量生产的。李苦禅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行，100个，就100个。胖经理一听李苦禅答应了，便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小袋银元，接着说：这是定金，我腊月28来取扇面，咱们一言为定。
0: 面对胖经理的大订单，李苦禅如何巧妙完成？筹款任务完成之后，党又交给了李苦禅怎样的艰巨任务？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胖经理走后，李苦禅一合计，离腊月28也没几天了，如果按常规一个一个扇面的去画，肯定到期交不了活啊，这该如何是好呢？经过一番思索，李苦禅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做了一个加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第一笔啊，要先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第二笔要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老鹰眼睛。就是这样，李苦禅没日没夜的画，几天下来就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28之前画好了这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的拿走扇面送礼去了。这2000块大洋正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1940年、41年那会儿，有了钱，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同志们还能相对容易一些的通过地下黑市等途径买到前线战士所急需的药品。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人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自然就更害怕看到未来的失败，于是对已经占领城市中的药品流出情况把控的就更严了。
0: 自从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采取着疯狂的扫荡清乡，与此相对，八路军和民兵组织也积极展开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而1943年则是华北地区反扫荡与清乡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严峻的形势造成了数倍于以往的伤亡数字。可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短缺，八路军中的许多伤员都是因为没有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像著名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常抱怨的那样， 我看着那些可爱的战士，可我无能为力。不是我的医术救不了他们，而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手术后因为抗生素的缺乏，伤口溃烂而死。
1: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北平的皇后帝公组接到了一个高难度的任务，筹措一批盘尼西林。但北平城里的日军对伤药和抗生素的管制极严，黄浩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分头行动，一个人去药店买上一两盒，再汇总起来化零为整。可他们一个小组也没有多少人，这样的办法能凑到的盘尼西林数量也是有限。就在大家发愁之时，李苦禅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0: 这怪病令李苦禅整整昏迷了七天，经过诊断，医生判定李苦禅这是因为感染了某种病毒导致的高烧昏迷，要想获救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医治。此时李苦禅的好朋友恰逢在德国人开设的贝尔药房里当经理，他听说这个情况，就给李苦禅家送来了盘尼西林。当李苦禅脱险苏醒过来以后，听了家人的描述，他忽然意识到贝尔药房正是可以利用的一点。他找来贝尔药房的朋友，同他商议说，希望能以病情还需要稳定为由，再买进一批盘尼西林备至家中。
1: 由于战时德国与日本的亲密同盟关系，对于德国药房里的药，日本人的管理本就相对放松，再加上李苦禅大病是北平城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盘尼西林就这样到手了。
0: 盘尼西林终于如数凑齐，但如何送药出城成为了新的难题。李苦禅如何再次使出妙招完成送药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苦禅又有何心愿？档案马上为您揭秘。
1: 终于凑齐了根据地所需要的盘尼西林，接下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药送出城。这时候还是李苦禅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法国商人贝西耶。贝西耶和日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他的货车进出北平城是免检的。李苦禅做通了贝西耶的工作，最终让共产党的盘尼西林上了贝西耶的货车，顺利地出了北平城。此后李苦禅一直继续着为党筹钱筹药的工作。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日寇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得知胜利的那一晚，李苦禅和家人们一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庆祝。那一晚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喝了许多酒。
1: 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里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好身手和日寇正面拼杀，然而命运却选择把他派到了地下战场。但即使不是他原本倾心的战场，他依旧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地下的抗日战士李苦禅。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苦禅先后担任过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等等。而在他83岁高龄那年，李苦禅还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水墨画《进阶图》。
2: 我这里给大家展示这样一幅我的父亲李苦禅，他80多岁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画画的情景。这幅照片是我拍到的。他为什么要在人民大会堂画这样一幅巨幅的墨竹图呢？就是因为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这样位置上

这个画可以画三张画，是不是画松竹梅啊？岁寒三友嘛。最困难的朋友啊，是要在最困难的、艰难的时刻才能考验出来的吧。

一幅赠送给人民大会堂，还有一幅是由我的母亲李慧文捐赠给李虎禅纪念馆，为当时啊完成一个文化部给的任务，他画了一幅画，叫做《盛夏图》，这是正在开笔。我在这里端着墨盘，这幅画用五张障碍坯结成的，大约有22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自从有大写意花鸟画以来第一幅最大的画，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需要这样大的画。这就是当时我在那里协助我的父亲，帮助他，端这些个工具啊，墨盆、颜色盘。当时他把自己的一些感触啊，讲出来。他就希望这幅画能够传至子孙，让他们大家看一看，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大写意的花鸟画艺术。这幅画现在已经捐献给国家了，尤其上面的题词，上面提的《盛夏图》几个大字，下面讲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华夏应该永远的昌盛，这不禁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虎禅，他一辈子他所奋斗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事业和教学事业，他希望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解放出来。我们抗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到了他的晚年，他终于看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的局面，所以他的这张盛夏图已经不同于古代的文人画的荷花，而是对祖国的前途寄予一种非常美好的期望。

0: 他是新相声的代表人物，一盒宇宙牌香烟使他家喻户晓。
1: 啊，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上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
0: 一次演出改变一生，四位大师，一个小徒弟。
2: 郭启儒老师，
3: 郭全宝老师，
2: 那都是相声名家，都是马季先生的老师。
0: 徒弟众多，笑星辈出，开创群口相声新天地。
1: 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0: 是独立于时代，还是一枝独秀？看马季如何引领相声新潮流。相声档案之新相声的开创者马季，敬请关注。
2: 最近怪累的吧？
4: 啊，可不是嘛。
2: 来来来来，啊，解解乏。
4: 干嘛呀？
2: 来一颗香烟。
4: 啊，不啊，
2: 新打风的。
4: 马上录像
2: 了。什么？你来一颗？
4: 不抽了，
2: 不是，你干嘛呢？这
4: 不抽，
2: 来一颗。
4: 不抽了，
2: 这烟你没抽过。
4: 什么烟我没抽过呀？
2: 这烟你就没抽过。
4: 这什么烟呢？
2: 宇宙牌香烟。
1: 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咱们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狼冲牌，啊，枪狼冲牌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狼冲是屎个浪啊，一分球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

0: 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了。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甜咸，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啊，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抽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烟打开我们的新纪元，开创我们的新局面。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的，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祥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退625，电话不管3721。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时髦的词儿，我们和国产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嗯。苏杭36景买我36盒，108将买我108盒，500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
1: 刚才这个是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吧？
2: 太对了，这是马季老师表演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
1: 这可是当年的经典之作呀！
2: 他把舞台剧啊、跟相声融入到一块儿了，
1: 让几代人都记忆犹新。
2: 你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讽刺了当时在社会上一些个商家以假乱真、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3: 宇宙牌香烟让人们记住了马季。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使马季成为了新相声的代表人物。1934年8月2日，马季生于北京，原名叫马树怀。少年时曾经在上海织造厂当学徒工，建国后在北京新华书店工作。由于热爱相声表演艺术，马季一直靠自学业余表演相声。1956年，马季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被侯宝林、刘宝瑞分别看中，加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师从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因为当时匈牙利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在中国放映，马树怀取艺名为马季。从织造厂学徒到相声演员，一次演出如何成就马季的相声梦？
2: 没想到啊，那次北京的汇演改变了马季老师的一
3: 生。档案精彩继续。
2: 在马季老师小的时候啊，是在上海洪德织造厂当学徒。哦，那个时候啊，他就伺候着师傅睡觉吃饭，干一些个杂碎活。
1: 当年呢，学徒苦着呢，
2: 那可不是，
1: 跟现在可不一样。
2: 可是马季老师啊，那个时候就喜欢了相声。
1: 是吗？
2: 经常啊，在这个联欢会的时候啊，唱个京剧清唱啊，表演个京剧丑行啊，

0: 啊，
1: 哎，惟妙惟肖，
2: 就显示出了他的文艺才能了。
0: 那可不是，说这话啊，就到了1956年了啊，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北京举办。嗯，马季老师那个时候才22岁，
2: 多年轻啊！
0: 没想到啊，那次北京的汇演改变了马季老师的一生。哎
2: 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有一位老先生看上他了。
2: 谁呀？
0: 刘宝瑞。哎
2: 呦，那可是大师啊。
0: 行，小子，我看你有前途。嗯，我教给你说相声吧。
2: 那刘先生说话是这味儿。
0: 你看，
2: 赶紧答应啊。
0: 赶紧答应了啊。答应了。嗯，一会儿的功夫，侯宝林侯先生把马季先生叫在一边了。哦，认识我吗？
2: 哦，这又改侯先生的意思了。
0: 我认识您。嗯，但是我不敢跟您说话。
2: 是，
0: 我觉得你行。嗯，我教给你说相声吧。
2: 你瞧，两位大师要一块儿教马先生。
0: 岂止是两位啊，
2: 还有谁啊？
0: 郭启儒老师。嗯，郭全宝老师。
2: 那都是相声名家，
0: 都是马季先生的老师啊。
2: 四个人教马先生一个人啊，这证明马先生跟相声的缘分不浅呐。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别聊了啊，咱们欣赏一段相声吧。
2: 哪段节目啊？
0: 马季老师跟刘宝瑞先生、郭全宝先生合作的一段金刚腿儿。
3: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你们二位啊，帮我一回，这有意思。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128条腿。
4: 什么叫128条腿啊？
3: 比如说我呀，我说的这么一座山，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4: 我没听说过。
3: 怎么
4: 有山带腿的啊？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3: 你们是谁呀？
4: 像话吗？
3: 这
4: 那山也不会走啊。
3: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啊！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要带4条腿。
4: 哦，山名带4条腿。
3: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两狼山，这就行了。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4: 哦，哎，哦，狼4条腿。
3: 对呀，
4: 那怎么128条腿呢？
3: 你听着呀，它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啊。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4: 对，那行，4条腿。
3: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啊，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4: 4条腿。
3: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4: 4条腿。嗯。
3: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4: 4条腿。
3: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4: 4条腿。
3: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 4条腿。
3: 下山走的什么桥？
4: 4条腿。
3: 上哪儿去？
4: 4条腿。
3: 上谁家去？
4: 4条腿。
3: 叫门谁给开的门？
4: 4条腿。
3: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4: 4条腿。
3: 给你什么点心吃？
4: 4条腿。
3: 给你什么茶喝？
4: 4条腿。
3: 什么茶盅？
4: 4条腿。
3: 什么盖碗？
4: 4条腿。
3: 你说的什么书？
4: 4条腿。
3: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4: 4条腿。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3: 啊？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4: 哦，给什么钱这儿？哎，
3: 这算一个阶段。
4: 咱们谁先说呢？
3: 当然是我先说呀。
4: 你先说。嗯，那好，我问你啊。
3: 你问吧。
4: 什么山？
3: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4: 青龙山
3: 啊，龙没腿。哎，龙有爪。
4: 有爪。哎，
3: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4: 在腿。
3: 腿上长的吗？
4: 那也不行啊。
3: 怎么？
4: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
3: 五爪金龙。对呀。啊，嗯，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这人有5手指头，有说你长5个胳膊的。
4: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4: 当然是。你说
3: 山上有座龙王庙，
4: 庙里供着什么神？
3: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4: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槐树。
4: 槐树像话吗？槐树没龙啊。啊，
3: 我那是龙爪槐。
4: 龙爪槐。嘿嘿，
0: 到了1956年啊，马季先生刚刚加入到专业的相声团体，
2: 也就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
0: 那么团里领导啊，就给马季先生

0: 下达了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让马季老师说新相声。
1: 就不说传统相声了。
0: 那是啊，可是团里的当时的一个老演员呢，都是说传统相声的名嘴。
1: 是啊，因为都说传统相声，不知道新相声怎么写，怎么才能区别于传统作品呢？
0: 这给马季先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1: 是，
0: 难不住马先生。
1: 哦，
0: 两三个月以后，马季老师拿出了自己的新节目，
1: 咱们一块儿听听。
2: 马季，
3: 啊，于世友，
2: 过年好。
3: 好啊，
2: 过年放假你怎么没找我玩去？
3: 嗨，别提了，我打算呢请你看电影，没想到我因为打电话生一肚子气。
2: 打电话你生什么气？
3: 嗨，在我头了有一位啊，他打上没完呢。
2: 这位打电话什么事？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2: 这么点事会打起来没完了
3: 啊？
2: 他怎么打的呀？
3: 我给你学学，来。
2: 他这是干嘛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2: 这是拨号啊。
3: 哎，
2: 啊，
3: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2: 哎呦，拿到了。嗨，这不捣乱吗？
3: 喂，你是四局五六七八吗？我是一局二三四五，电报挂号220啊。
2: 谁问你这个了？
3: 到小王讲话。三横一竖，中间来一点念念玉。上头来宝盖念念宝。旁边来个耳道，加个走针，弄个反文，他没这字啊。
2: 多新鲜呢。
3: 啊，
4: 什么？你不知道我是谁？告诉你啊。我姓罗。
2: 哦，叫什么？
4: 啰嗦。
2: 哎，这个我瞧你就够啰。
4: 对对对，就是我，你听出来了。小王，我给你打电话也没别的事情，请问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啊，没有什么事，没有安排其他活动吧？啊，没有其他活动。你们今天不开会了？啊，不开会，不开会，今天不学习吧？啊，不学习，那好，今天没有约会吧？
2: 是，
4: 好极了，好极了。我请你看电影好不好？就在大华电影院。啊，什么？大华电影院不认识？从你家里出来，你坐六路公共汽车，坐四站，花四分钱，给他一毛钱，他找你六分；你给两毛，他找你一毛四。
2: 他跑这报账来
4: 啊！哎，你坐四站车，你下来就到了。车上有坐你就坐着，没有坐你就站着啊！
2: 全是废话。
4: 什么？还没吃饭呢？没吃饭怕什么的呀？没吃饭，我给你准备好了。我买一包饼干14块，你吃10块，我留4块。
2: 好不好？还挺谦让的。
4: 啊，坐票已经买好了，座位咱俩挨着。对，10排7号8号，咱俩坐在一起，好不好？什么？今天什么电影？你猜猜。
2: 又猜上了。
4: 啊？猜不出来。什么？美国电影。
2: 对。
4: 什么？法国电影。不对。
2: 还没对。
4: 什么？日本电影。
2: 对了。
4: 不对。
2: 不对，你挨什么呀？
4: 你猜不出来了。本国的电影啊，广西的。
0: 您看哪，真正的艺术是可以独立于时代的。
1: 现在看来啊，马先生的作品在当时就是一枝独秀啊，
0: 尤其是马季老师的歌颂型相声。
1: 从他的歌颂型作品里边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幽默的理解也异于他人。
0: 你听啊，现场的观众就连笑的声音都是有节奏的，
1: 咱们听听。
5: 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
6: 啊，
5: 说一句翻译一句，
6: 那多有意思啊。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5: 这怎么翻呢？
6: 这好翻呢
5: 啊
6: ！Now across talk，
5: 呀，有点像了。
6: 相声是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5: Broad talk is focused in our country。
6: 它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5: It has a lively style and is full of militancy。
6: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这。翻呢？
5: 我翻不过来了。你那么多俏皮话，我怎么翻呢？
6: 所以啊，相声出国它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5: 哎，那你怎么出国了呢？
6: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5: 干嘛去了？
6: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着修铁路去了。有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老贝哥，我去哪儿？

0: 俺近呐。
1: 哎，拉菲克什么意思？
0: 拉菲克是朋友。
1: 哦，我亲呢？
0: 中国。
1: 哦，中国朋友。
0: 对、
1: 哦、
0: 人家跟我说话，我也得跟人说几句啊。
1: 是啊，
0: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我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三国人民，咱们都拉菲克。
1: 你这么说话谁听得懂啊？
0: 看起来呀、啊，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了。
1: 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0: 学呀、啊，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增进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你学的怎么样啊？
0: 经过一个时期努力、
1: 啊，
0: 非洲朋友热情的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会说了。
1: 是啊，
0: 哎，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那个地方管工作怎么说？
0: 工作呀、啊，
1: 嗯，
0: 叫库法尼亚卡泽。
1: 哦，苦饭呢？卡在。
0: 对对对，
1: 学习呢？
0: 学习叫苦吉疯子。
1: 哦，苦吉疯子。
0: 嗯，
1: 向坦赞朋友学习。
0: 苦吉疯子夸马拉菲克。
1: 哦，苦吉疯子夸马拉菲克。
0: 对对对，
1: 向坦赞朋友致敬呢？
0: 苦吉疯子夸马拉菲克。
1: 向坦赞朋友致谢。
0: 苦吉疯子夸马拉菲克。
1: 向坦赞朋友问好。
0: 空气放在放马拉菲克，
1: 连我都会了。你怎么老是学习啊？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走了，欢送的非洲朋友热情的高呼：“哈里尼，哈海里尼，哈里尼！”
1: 哎，这“哈海里尼”什么意思？
0: 再见，再见啊！
1: 哦，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啊。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
1: 哈
0: 里尼，
1: 哈里尼，哈里尼，哈里尼，哈里尼，哈里尼！”怎么没声了？
0: 那汽车拐弯了。
2: 姜昆比个样子，你们好好听一听。
3: 好，我把我们先生
2: 啊
3: 比成是四季不败的花朵。
4: 好。
2: 你比的太好了，四季不败，
3: 四季不败，
2: 哎，
3: 硬塑料的，
2: 硬塑料的，像话吗？塑料的，
3: 塑料花，
2: 鲜花，鲜花，
3: 鲜花，那我就把您比成是白莲花。
0: 白莲花，
3: 您想啊，
2: 嗯，
3: 相声是市民艺术，
2: 是是，
3: 您是雅俗共赏，
2: 哎，
3: 出淤泥而不染，
2: 哎。
3: 比作茉莉花，
2: 茉莉花是什么？
3: 茉莉花把芳香带给人间呐、
2: 啊，
3: 您把笑声洒满人间。
2: 哎呀，
3: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成牡丹花，
2: 牡丹花有意义，
3: 雍容华贵。
2: 好好好，
3: 您把相声带向了艺术之林。
2: 好好好，
3: 先生，
2: 哎哎，
3: 我把您比作迎。春花，
2: 迎春花，
3: 您脸上永远泛着冉冉的春意。
2: 哎，
5: 先生
2: 啊，
5: 我给您比作石榴花。
2: 石榴花怎么讲？
5: 您说出的相声是热情红火。
2: 对对对，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3: 先生
2: 啊，
3: 我把您比作夜来香。
2: 夜来香是
3: 您深更半夜啊，神不知鬼不觉，
2: 对呀、
3: 啊，就把那个芳香送进人的耳朵眼里。
2: 什么？
5: 耳朵眼里？耳里
2: 找准了地方。
0: 先生
2: 啊，
0: 我把您比作一朵腊梅花。
2: 腊梅是什么意思？
0: 一到腊月您就没了
2: 啊！
0: 一到腊月您就搞创作去了，
2: 啊、
0: 没露面。
5: 先生
2: 啊，
5: 我把您比成啊
2: 晚
5: 香玉，
2: 晚香玉。
5: 您洁白无瑕呀，
2: 呵，好好好，
5: 先生，我把你比成玫瑰花，
2: 玫瑰花怎么？
5: 你看您胖乎乎的，人见人爱呀。
3: 先生
2: 啊，
3: 您是我们的胡姬花，
2: 哦，胡姬花，
3: 哎，东南亚人最喜欢您了。
6: 马季老师啊，一生当中收了20多位弟子，
7: 哦，
6: 都是名家呀。
7: 都有谁呀？
6: 姜昆老师
7: 啊，
6: 赵岩、冯巩、
7: 刘伟、
6: 孝林、
7: 王千祥、
6: 李增瑞，
7: 没错。
6: 可以说呀，马季老师的三弟子，
7: 嗯，
6: 刘伟先生
7: 啊，
6: 对恩师特别的熟悉，
7: 而且他的表演风格呀，也颇具马先生的艺术特色。
6: 16岁那年就拜在马先生门下，
7: 对。
6: 而且他的表演

0: 风格，热情奔放，欢快舒畅，嗓音甜美，歌声特别的优美。
1: 我们一块儿听听刘伟是怎么评价马季先生。
2: 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个人真太谦逊了。反正我第一次见到我师父，那真是手脚冰凉，整个浑身都打哆嗦的，
3: 就像大腕儿
2: 见到这么大大师啊，见到这么大的演员了，真是。但是呢，跟他一聊起天来，他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0: 马老师有这么一个节目，
1: 哪段？
0: 五官争功，熟悉吗？
1: 太知道了啊！那是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的。
0: 哎呀，这段节目啊，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
1: 当时是家喻户晓啊！啊，
0: 讽刺了一些社会上人的病态，
1: 就是那种脱离集体、排斥他人这样人的病态心理。哎，
0: 可以说是相声的又一次新高峰了。
1: 咱们一块儿瞧瞧去。
4: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5: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5: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所以
0: 啊，我呢？
4: 我呢？
0: 我呢？
5: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6: 过河拆桥，
7: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5: 哪那么多废话啊！
6: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5: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6: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7: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归谁？
5: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6: 胡说，
7: 放肆，
4: 无理。哎，撑的，
5: 说话呢、啊、
6: 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5: 怎么叫嗅觉器官？喂、
6: 哎、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5: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哎，
6: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5: 怎么样？
6: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
8: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6: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8: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6: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8: 问什么？
6: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8: 啊、那我怎么提呀、啊？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苹果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5: 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啊，
6: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8: 您鼻子很重要，
6: 哎，离不开您。
5: 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5: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5: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5: 哎，对对
6: 对，不对？
5: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6: 我跟观众交流感情、啊、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5: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5: 哎，什么毛病你
6: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5: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啊、怎么了？
6: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5: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8: 眼睛
6: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5: 你眼睛很重要。
8: 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8: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
8: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8: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3: 哎
8: 啊，
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8: 我长个狗鼻子。
6: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8: 啊！
6: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8: 哦，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8: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定了。
8: 怎么
6: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3: 胡说！
8: 你怎么了又？
9: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8: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9: 啊？
8: 嗯？
9: 说什么
8: 啊？
9: 眼睛重要
8: 啊？
9: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8: 我没那么说呀。
9: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8: 信息机构？
9: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8: 对对对。
9: 没我这耳朵
8: 啊？
9: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8: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9: 什么叫唱歌？
8: 听不出来。
9: 什么叫唱戏？
8: 不懂。哇哇哇！
9: 这什么呀？
8: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9: 对啊，
8: 啊，
9: 要是没我耳朵
8: 啊，
9: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8: 对，你怎么说话你啊？
9: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8: 啊，
9: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8: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9: 还不说这个了
8: 啊，
9: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8: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9: 那当然啊，
8: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9: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8: 啊，
9: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8: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9: 靠嘴说
8: 啊？
9: 说什么呢？
8: 没听出来，
9: 就是啊，
8: 啊，
9: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8: 啊，
9: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8: 啊，说的什么意思？
9: 他说呀，
8: 啊，
9: 你小心点
8: 啊，
9: 我爱人在后边。哎呦，
8: 叫什么？我替三婶插足啊，叫。
9: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8: 耳朵对我不错。
9: 可是你呢？
8: 可是，哎，
9: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8: 我呀，
9: 你对他们什么样？
8: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9: 一视同仁
8: 啊！
9: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8: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9: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8: 是啊，讲卫生啊。
9: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8: 啊，爱护点嗓子。
9: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8: 戴个帽子显着精神。
9: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8: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9: 不买没关系
8: 啊，
9: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8: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9: 您是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8: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9: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8: 是啊，
9: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8: 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9: 你甭管
8: 啊！
9: 你说清楚，你今天你得跟我说。
8: 行了行了，
3: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8: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
8: 啊！
3: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8: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9: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8: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9: 哎，
8: 胡说。哎，怎么回事？
6: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8: 说他们呢？
6: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8: 您听见了？
6: 不像话。
8: 就是
6: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8: 嘿，
6: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8: 啊。
6: 咱们是个整体。
8: 对，
6: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8: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6: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8: 就是嘛，
6: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8: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6: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8: 你现在就争上了。
6: 我还用争吗？
8: 你可不争的吗？
6: 我是什么呀？
8: 你是嘴啊。
6: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8: 那有什么重要的？
6: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8: 我拿哪儿说呀、
6: 啊、还是
8: 的。嗯，
6: 靠我这嘴。
8: 对对对，靠嘴。
6: 你抽根烟
8: 嗯、啊、
6: 也得靠我这嘴。
8: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6: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8: 对对对，
6: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8: 全靠嘴。
6: 你说个瞎话
8: 哎，
6: 靠
8: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6: 反正我这嘴重要。
8: 嘴是确实重要。
6: 校星评比会上
8: 啊，
6: 评委说得清楚。
8: 怎么说的？
6: 说您口齿伶俐
8: 啊，
6: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8: 对对对对，
6: 说您吐字清楚
8: 哎，
6: 也是夸我这嘴呢。
8: 也是这嘴。
6: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
8: 对对对，
6: 甭说这个
8: 啊，
6: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8: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6: 啊、多新鲜呢、
8: 啊、
6: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8: 对对对对对
6: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8: 对，是用嘴。
6: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8: 哎，用嘴。
6: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8: 哎呀，不得用。
6: 什么你都往出说了，我爱嘴就有什么错。
5: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0: 我这嘴怎么样？
5: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0: 重要
3: 了，不干了，
11: 我要请探亲假，我调离我啊！
5: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5: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5: 我怎么向着他了？
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5: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4: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5: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3: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那了。
4: 我行了，我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我说什么？
0: 1987年啊，春节联欢晚会，马季老师的五官争功啊，可以说是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一个巅峰。
1: 没错，群口相声呢不好写也不好演，
0: 那
1: 但是马季老师啊还有一段群口相声的佳作也是家喻户晓。
0: 您这么一提啊，啊，我想起来了，
1: 您叫
0: 一仆二主。
1: 对，马季老师当年呢56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相声大家了。嗯，但是呢，他在这段群口节目里边却扮演了一个大半辈子都没混出头的小人物，这里边的反差是极具艺术效果的。咱们一块儿看看。
12: 两位领导多帮助我。
6: 好好，
13: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都变了，
12: 都变味儿了。
14: 是，我问问您，
12: 您问我什么？
14: 啊，你贵姓啊？
12: 谁呀？
14: 你啊？
12: 我
14: 啊？
12: 我还贵姓干嘛呀？
14: 你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2: 你姓什么？
14: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您。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12: 姓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要不这样吧，啊，您猜猜，就您这聪明劲儿，您一猜就猜着我姓什么。啊，您猜我姓什么？
14: 我一猜就猜着你姓什么。
12: 哎，对了，
14: 我猜呀，啊，
12: 您猜我姓什么？
14: 你姓啪。哎，
12: 姓什么？
14: 姓啪。
12: 姓
14: 啪，对吗？
12: 对。哎，您怎么说那么准呢？我就姓啪。
14: 姓啪，
12: 姓啪，
14: 姓哪个啪呀？
12: 就是您说的这啪呀。
14: 啊，这个啪怎么写？
12: 啪啪，这个写不好写
14: 啊。
12: 啪，就那什么，您贴过膏药没有？那膏药，贴膏药。啪。哎，我就姓这啪。
14: 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12: 以后您叫我小啪就行了。
14: 小啪，小啪。
12: 我说过来。
4: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2: 哟，那我姓什么呀？
4: 我说你姓温儿。
12: 啪温儿。啊，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您说，
4: 姓温儿。啊，对不对？
12: 对，您说的太对了。
4: 哦，是姓温儿。
12: 姓温儿
4: 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12: 温儿啊，
4: 温儿，
12: 温儿就复杂了。
4: 温儿，
12: 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
4: 抬轿子
12: 啊，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
4: 啊，对，
12: 那吹喇叭的那个，温儿嘛，温儿温儿，我就姓这个温儿温儿。
4: 哦，吹喇叭那温儿。
12: 哎，对，
4: 小温儿。
12: 是，姓温儿
4: 啊。我说你姓虾。
12: 是，我是不跟您说我姓啪，
4: 姓啪。我说你姓温
12: 儿，哎，对，这个姓温儿。
4: 我说你姓啪，
12: 是啊，我
4: 姓温儿
12: 啊，我又姓啪又姓温儿。
4: 怎么？
12: 我爸爸姓啪，我妈妈那边姓温儿，
4: 我俩姓啊，
12: 一边姓两年，省得你们两位领导矛盾，对不对？
4: 来，我问问你吧，
12: 您问什么？
4: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2: 多大岁数啊？您领导拍板吧。
4: 哎，这也让我猜啊？
12: 您拍啊？
4: 哎呀，我看你呀，
12: 您看我是多大？
4: 80了。
12: 把我们这个领导这个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我八十来了。
10: 是八十啊？
12: 大概八十八十。
10: 哦，那就没错了。

0: 我说你今年呢顶多18。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我18。18。您说的对。
2: 这谁
0: 长18？您是长得这么老啊？
2: 不是老啊，老18。
0: 老18
1: 不是老18教，那就是说我的。认了，十八。
0: 18。
1: 对对，
0: 没错。
3: 我说你80嘛。
2: 是我
0: 这么说。我说你18。
1: 啊，我是又80又18。
3: 怎么？
1: 谁年龄80？十足年龄我18。
3: 没听过。
1: 明白吗？哎哎，怎么着？来，
2: 我再问问你，你还问什么？
0: 你是男的呀，还是女的呀？
1: 这事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哎，啊。
0: 看领导需要的吗？
1: 您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说我女的，我就是女的。怕什么呢？是
2: 不是？我看呢。
1: 您猜猜我是男的女的？
0: 我猜你是男的。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
0: 啊！
1: 你猜你猜。
3: 不啊！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3: 女的。
1: 好，
3: 啊、
1: 好，您这个领导，您这个眼力怎么这么尖锐啊？
3: 是女的。
1: 哎呦，他愣看出我的本质来了，这个。
0: 我错了，
1: 哎不，您没错，
3: 那就是我错了。
1: 不，你也没错，
3: 那谁错了？
1: 谁错？那就我错了。
3: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来着？
3: 不，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3: 怎么？
1: 刚生出来我是男的。
3: 啊，
1: 我妈妈拿我当女孩子养活，养来养来不是你也。后来嘣儿，我变女的了。
4: 在上世纪80-90年代啊，可以说小品抢尽了相声的风头。
5: 没错，那么小品呢，可以说跟相声分庭抗礼了。
4: 我觉得啊，这里边有原因的。
5: 什么原因啊？
4: 可能是相声的新作品越来越少。
5: 很多相声演员呢也改行了。
4: 但是马季先生啊，说过这么一段话。
5: 哪段话呀？
4: 他说有可能啊，小品就是相声的未来。
5: 哦，
4: 但是马季先生从来不后悔把相声带到电视。
5: 这几句话呀，也多少让人有点心酸。
6: 自己创作有300段相声，在这些相声里头，我检验了一下观众们喜欢的、观众给予饱满的笑声的这些段子，往往是我的生活基础是最深的。观众不笑的使我失败的，往往是我闭门造车编出来的。
4: 据我所知啊
5: 啊，
4: 马季老师曾经对相声的现状非常的担忧。
5: 的确是，
4: 因为相声的从业者呀，大部分文化素质都很低，
5: 这也可以理解。当年呢，老先生家里边都穷，真正有钱念书的人呢，都不学相声。
4: 说得太对了，现在的相声啊，发展壮大了，都影响到国际了。可是现在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相声学校和一流的相声教材。
5: 对，还是靠老先生言传身教。
4: 所以说马先生的愿望啊，就是想有一所有规模的相声学校和一流的相声教材。
5: 对，这是马先生最大的愿望。
7: 马季一生求新，创作的兴旺期长达30余年，共创作了300多段相声，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艺术家，自认为自己做的事是为一个宏大的目标服务。或许这正是马季这代相声艺术家不可超越的根本原因。

0: 哎呀，
1: 你也来了，
2: 这什么意思？
1: 你未来的老丈人搞的，讲这是美国范儿啊，国际上投资界都这么搞的的啊。投资人坐在那边，这个讨钱的呢坐在你这个地方，每个人八分钟，童叟无欺。你这个未来的老岳父蛮有腔调的。
2: 我哪有什么岳父啊？
1: 真的蛮有腔调的。
3: 我叫李杰，今年二十七二十八，对，29。
4: 你先别紧张，你到底几岁？
3: 29。你好像再给点水吗？
5: 我口酒来自于美国，他和咱们上海是一样好的。恁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他口酒？因为俺妈有一种病。
6: 我经营老姨妈辣椒酱，这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奶奶妈妈从清朝传下来的，创业出来的，味道倍儿棒，吃麻麻香，大家尝一尝。
7: 我不吃辣椒的啊，
8: 对不起啊，对不起。
7: 你
8: 好好好，谢谢谢谢。
9: 未来世界什么最贵？时间。什么人的时间最多？没钱的人。
10: 那时候
9: 没钱的人，
10: 风险投资的概念刚刚进入中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那些漂亮的名词，那些让资本翻数百倍的传说，挑动着这些民间资本者的神经。投资人，多么高级的名词，他是伯乐，也是给予资源和金钱的领导者。这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让这些并不懂投资的小企业家们趋之若鹜。
1: 这个哟，鼻血王，
11: 不瞒你说，
12: 欧阳总，
13: 不好意思啊，上回你说的那个芯片材料这一块啊，我们没什么大兴趣。
14: 这个项目
13: 8年才能回本，13年才能盈利，这生意怎么做？
12: 但是盈利以后可能会翻300倍哦。
13: 要不这样吧，你看你形象这么好，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做金融吧，你考虑一下啊。
1: 徐总，怎么样今天？
15: 不错。这位是欧阳。
13: 你好，
16: 你好。
2: 不好意思，我刚才听到你们谈话，您是做半导体的？
12: 嗯。
2: 看你眼熟。
12: 我是 Michelle 王。
2: AASC 的 Michelle 王。全世界最好的芯片材料公司也缺钱。
12: 不是我拿不到钱，只是这里拿不到钱而已。其实 AISE 已经决定投我了，不过算了，就让他们投我吧。可能我曾经的老板是

0: 最了解我的人吧，就像最了解领头实力的人一定是 Gray。
1: 看来啊，您挺了解我的。
0: 黎东升，
2: 总也来了。哎，给你介绍一下啊，于总。
1: 于总
2: 了不起啊，早些年60万人民币做了一个网站，一转手100万卖掉了，美金呐。听说又做了一个网站。
3: 没错，
4: 我听说了，光买宽带就花了2亿。我女儿是红木资本的，他们马上在上海成立一个互联网专项基金，我女儿特别看好。听说你还没有结婚是吧？
3: 目前还没有。恋爱我知道，欧阳子夏，能在美国风投界做到这个程度的中国女人屈指可数啊。以前远远看过一眼，美的的确可以出道啊。
1: 这位先生眼镜擦得挺亮。
0: 猜猜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1: 清华经管。
0: 北方戏剧学院表演系。
1: 表演系，看着就像个演员。可惜您没去。您这么漂亮，去了还有他们什么事儿？
0: 果然是传说中的黎东升啊，嘴巴这么甜。
1: 幸会。
5: 什么融不到钱？开玩笑的吧，
6: 借我点运气吧。
7: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人民网、新华网等17家单位共同主办，人民网承办，迈出了网络媒体版权规范化的新一步。同时，搜狐即将宣布全面盈利多元化。
1: 进。
0: 李总，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1: 小王，现在账上还有482万，
8: 应该很快就有进账吧，否则撑不过3个月。
1: 先给我拿80万
8: 啊。
1: 放心吧，有任何问题我担着。

0: Hello，
1: 喂，是我呀，
0: 好久不见，睡得好吗？
1: 下午睡什么？你呢？准备睡了吧？
0: 没有啊，我在去林夕家的路上。
1: 现在这么晚？
2: 嗯，我刚下班。
1: 是去告别吧？或者说是暂时告别？
0: 你怎么知道？
1: 啊，我一直在关注你。听说你要回来负责红谷资本的专项基金，有没有这事儿？
0: 消息挺灵通的嘛，我爸说的吧？
1: 对啊，碰到他了。他还和一个以前学表演，现在做互联网的一个帅哥推荐你，哎，不对，应该是推销你来着。
0: 我爸倒是越发的荒唐了。
1: 别这么说你爸，那人还挺帅的。
0: 你倒是很少这么说话。
1: 有时候吧，这一不小心就吃醋了。
0: 好、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倒让我对那个于总还挺好奇的。
1: 好什么奇？别逗我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跟海潮、林夕一块儿回来。
1: 我记得你说过啊，你再回来的时候，就会考虑咱俩的事儿。
0: 我什么时候说过？
3: 说过呀。你和林夕说过，林夕和海潮说，海潮又和我说呀。
0: 你这都几手消息了？来源准确吗？

0: 千真万确。
1: 想跟漂亮阿姨聊天，
2: 叫小脚。
0: 你们三个别看了，快过来吃点东西吧。
3: 是的，这腿，
1: 你该减肥喽。
2: 好可爱呀！去吧去。
1: 嗯，哇，乖乖要睡觉觉了，好不好？
2: 海潮越来越有情调了，
1: 还
2: 有。还有蜡烛啊！
0: 对啊，还有我特意给你们选的红酒。哇
2: 哦，林夕！
0: 行，
2: 快来快来，
1: 爸爸来了啊！
0: 对，我看
1: 去了啊！哎，
2: 快来快快来，
0: 小宝，
2: 来来来来，
4: 红酒呀，
3: 赶紧的，干嘛呢？
5: 你可真让人羡慕啊！
3: 真的羡慕吗？嗯，我跟你说啊，当你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证明你有情况了，是不是？菜，
6: 哎，你看你笑成这样，肯定有情况，是不是李东升啊？
3: 愿梦重温了。
5: 重温什么呀？我们都没开始过。
6: 他这个点儿来讨好你，肯定是知道你要回去了，想从你这儿拿到投资，对不对？
5: 被我猜中了，我是做互联网投资的，他们领通是做芯片的，我回去怎么发展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呢。
0: 别，千万别投我们领通啊！我跟你说，投资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投资人绝对不能跟被投企业的 CEO 谈恋爱，否则这成什么了？
3: 不投不投呗。
0: 而且这次我们测试做得这么好，大家都识货，我们不缺钱。
3: 真的呀？
0: 真的。
3: 那既然不缺钱，我们的海潮总能不能给每位太太发一点补助啊？不太多，每个月一人1500美金，就是给他们在硅谷找人帮帮手，带带孩子嘛。
0: 那太没问题了呀！我以前没带孩子的时候啊，没觉得带孩子有多么难。后来又带孩子又工作，我就发现我真是拿了两份全职工作，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待会儿我就给李东升打电话，立刻发钱。
3: 谢谢海潮总。
0: 谢谢，亲爱的太太。
3: 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可算是落地了。嗯，
0: 真好喝。
4: 哎呀，小宝贝儿。
3: 真好，
1: 好吗？
3: 你跟林东升也会这么好的。哎，不过都要回去了，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呀？真丝吊带睡衣之类的。
5: 黄林星脑子里天天就是这些事儿，你看他。
0: 真丝吊带睡衣？咱们刚结婚那会儿，你不一直都是穿个这个给我看的吗？哎呀，
5: 我看也不怎么好使。你不是去洗冷水澡了吗？
0: 这事儿你怎么也知道？你告诉他的。哎，你有点太过分了。
3: 真希望我跟海潮再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经常在一起去一起玩。你最好赶紧生个孩子，让他们俩一起长大，一起成长，多好呀！
0: 对啊，这两家人在一起玩多有意思呀！而且稳定的感情生活，对于李东升成为一个好的 CEO 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5: 你们别在这瞎畅想了，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呢，孩子的事儿你们都安排好了。
3: 那有什么呀？说有就有了。来来来来，
0: 给我喝一个。
3: 赏你可，赏你可。
6: 你们这儿说走就走了，我要想你们的。
5: 又不是不回来了。
3: 就是了，去中国看我。
6: 好的，当然了。

0: 这儿挺贵的吧？啊，是不怎么便宜。作为一个北京人，很难理解。但是你从上海长大的，应该很喜欢吧？
1: 这墙纸新贴的，
0: 我自己贴的。
1: 上海这么潮，贴墙纸做什么？

0: 人今天很奇怪吗？
1: 可能是因为进脑子下了吧。
0: 我觉得不是。
1: 那是什么？
0: 你说东升会不会又走到他的老路上去？
1: 老公，李东升是你选的 CEO， 你应该相信他。

0: 在干嘛？
1: 什么？
0: 啊？
1: 我呀，和几个朋友弄了个网站。
0: 网站？
1: 现在啊，已经没有人投芯片了，要想弄到钱，还得是互联网。
0: 哦，是吗？
1: 之前远航的事你也知道，网上说的多难听啊。现在呢，这个市场就这样。
0: 但是海潮的测试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1: 那又怎么样？国外那些机构现在就等着我们把账上的钱耗尽，他们再以底价进入。你像灵光药，巴不得我们这帮人持股的比例不到个位数，到最后赚钱的只有他。还有你爸，徐阿图，什么都不懂，哪儿热就去哪儿。
0: 可是做芯片不一直都是海潮的梦想吗？
1: 有梦想了不起啊，他的梦想得有钱支持。现在互联网是风口，你像高盛、森林，也包括你们红木资本，都对互联网设置了专项基金。芯片呢？没有。我跟你说，我要是有办法，就不会这样没日没夜的忙了。我融不到啊，其他人更没戏。
0: Financial Free， 金融咨询，具体呢？
1: 具体啊？具体我有我的办法。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海潮说啊？
1: 哎呀，张海潮同学，真的就是好好做好测试就行了。
0: 龙生，我是觉得、
1: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我没有不相信你。
1: 你听我说啊，为了可以让张海潮做通讯芯片，也为了可以在这个惨烈的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我真的是已经费尽心机了。你知道，那我们去睡觉吧。等明天我带你看看我是怎么组建团队的。
0: 你这是盘了个网吧吗？
2: 不然呢？计算机系的学生能叫基本全叫来了，就是网速太慢了。但是目前这点钱只能这样。等我融到资，先改变一下现状。
0: 但是我们红木资本其实他对。
3: 七零，啊，
4: 干嘛呀？又是饮料又是咖啡的，心脏不要了？
5: 老板不喝顶不住啊。
4: 怎么样了？不多呀。
5: 我们这个月的浏览量已经超500,000了，新用户注册在70,000人左右，
4: 会越来越多。等会儿眯会儿啊。
5: 谢谢老板。
0: 你说别人，你喝那么多咖啡，晚上睡不着了？
6: 阿林老板，这是 WFG 保险公司中方律师团寄过来的。
4: 哦。想什么来什么，起诉我，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聊一聊。
4: 聊什么呀？我先洗个澡。
0: 今天就有人要起诉你的网站了。
4: 哎呀，有官司才能有热度嘛，好事儿。
0: 好事儿？你做生意的方法我真的不理解。有人找你打官司是好事。那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啊？
1: 我们做互联网和一般企业不一样，我们需要有热度，我们需要讲故事给投资人，当然要讲好。
0: 照你这么说，做生意并不需要实打实的东西，只要有热度，会讲故事就可以了，是吗？那今天有人找我们打官司，我们是不是要开香槟啊？
7: 我还真就不怕把事闹大，把事闹大就能引起更多媒体关注，有更多媒体关注，钱就来了。
1: 你甚至可以问一下你们红木资本的老大，看他对我的互联网有没有兴趣。
7: 另外，我上了香港日报的新闻版，
1: 明天就会有更多消息，大家敬请期待。

0: 童子尿。
1: 你也不找个阿姨？
0: 找阿姨干嘛呀？我女儿现在就是需要我的时候，回头等我工作忙起来啊，就没空陪她了，到时候再把我爸妈叫过来。
1: 真羡慕你啊。
0: 羡慕我？你不是也快了？跟东升怎么样？挺好的，开心吧？嗯。
1: 林夕，我有事找你商量。
2: 时钟系统和电源系统需要再优化一下，这样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功耗。
3: 海潮，林工要来了，说要找你。
4: 柯老总
5: ，Hello， 哎，坐，
4: 沙发上坐。嗯。
5: 当爸爸感觉怎么样？
4: 很好，特别好。
5: 很花时间吧？
4: 是，因为时间全给我闺女了。以前不当爸爸不知道，这当了爸爸之后发现，孩子是自己的，真的是命根子呀。你喝水。
5: 谢谢。所以，连李东升在领通开设了互联网部门，你也完全都不知道。这外面可都传开了，说领通准备转型做互联网企业。看你这个样子，你是真的完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先来找你？就是因为我知道林东升肯定是自作主张、吃里扒外。海潮，我说白了，一直以来我投资领通主要都是因为你，我从来没有看好过李东升。而李东升他自己呢，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一点都不靠谱。
0: 李东升居然做了个网站。
1: 主要是实在融不到钱了，原因嘛你也知道的。
0: 想用做网站的钱去补贴领通啊？他可真够聪明的，那我可得好好看看了，回头好好给他提提意见。
1: 他最近还惹上官司了，你知道吗？
0: 是吗？有官司没关系的，正好有官司有热度。易北不也是有官司吗？
1: 不是，他这事瞒着张海潮呢。
0: 他肯定要瞒着海潮呀，海潮这种一心一意的人怎么能接受李东升这种行为啊？
1: 可是他也瞒不了很久啊。
0: 瞒得了多久算多久，到时候他钱也用了，这互联网也成型了，对不对？这还有什么说的？
4: 这是李东升的网站。
5: 对，听说还抽了一部分你们技术人员去带学生，通宵达旦做出来的
4: 页面不错。
5: 你站他那一边的呀？我说要进这一轮他不跟我谈，转头跑去弄了个互联网，这算怎么回事啊？
4: 我会去调查清楚的，不过如果您给的条件足够好，我相信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5: 任何事情都可以谈的嘛。张海潮，我还是那句话，我之所以投资领通全都是因为你。李东升我是不认可的，周先生对他也很无语，他之前在美国干的那些事儿并不体面，正因为他的过去，领通融资才会受限。那既然受限了，我作为投资人，我提出严苛一点的条件，这也很合乎逻辑的嘛，对不对？结果你看他背着大家在外面还干其他的事儿。
4: 关老总，我还是那句话，相信我们领通的 CEO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他的理由，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5: 我等你的消息。

0: 干嘛？
1: 好香、啊。
0: 这有什么香的呀？这花都不香的。
1: 我说你香。
0: 谁啊？
1: 去看看。

0: 可以啊。
1: 爸，
0: 你还记得我这个爸呀？怎么着？就打算一直这么非法同居下去啊？
1: 哪有你讲话这么难听的啊？这样说自己女儿，什么叫非法同居啊？
0: 那你倒是合法同居一个给我看看呀！
1: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
0: 你现在主意老大了，我敢不同意吗？
1: 你少来了吧你！你还不是看最近东升做得不错，比较符合你心目中商业大佬的风范，你才同意的。
0: 传言我是不信的，眼见为实。
2: 副手，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让您看看我的网站。
1: 是啊，一会儿林夕也过来，正好让东升给你们展示展示他最近在做些什么。
0: 他来干嘛？
1: 看网站呀，能来干嘛？
0: 行，看看，看看。
3: 真的做得不错哎，全中国第一个中英双语金融咨询网站，页面简洁，操作也方便，干得漂亮啊！
0: 林夕说的对，做的是真好。那下一步怎么弄呢？
2: 提高热度，继续融资。
1: 提高热度，还是靠介入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内部机密来的？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律师啊？你这么运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放心吧，早想好了。
0: 哎，女儿，做得这么好，你们红木资本可以注资了。
1: 哟，红木资本又不是我开的了。不过注资嘛，可考虑。
3: 如果真的注资的话，你们会不会提出很多要求啊？例如说，让你把芯片部门给分出去。
2: 我肯定不答应啊！哎，来了。
0: 干嘛不答应啊？时间不早了，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精致的上海菜，我做东请你们。林夕怎么样？
1: 林夕走呗。
2: 海潮，
4: 不好意思先生，糖醋排骨卖完了。
0: 是排骨卖完了，还是糖和醋卖完了？开玩笑，开玩笑。哎，我点的菜够了吗？
4: 嗯，够了。
0: 行，那就这样吧。啊，
4: 好的，
0: 谢谢。肯定是排骨卖完了。运营一家公司，排骨就是钱，钱没了，糖和醋都没用。
5: 爸爸，你不要讲了。
3: 老公，之前账上的确不剩什么钱了，也就三四百万，下个月工资可能也发不出来了。东升这不是心疼你吗？
6: 所以你也是支持李东升吗？
3: 我是怕你分神。
6: 我现在不得不分神，林光耀已经找上门来了。
2: 他那明显是挑拨离间的，
6: 我知道，所以我在他面前力挺你。
2: 无论怎么样，海潮，我先谢谢你相信我。
6: 东升，要我真的相信你，就取消互联网部门。
0: 这怎么可以啊？
7: 没想到你今天叫我过来，是带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啊！
8: 我记得当年呢，我好像讨债集团的，来了就向你要钱。
7: 我到现在为止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屁股还没挨着椅子呢，你就对我说需要100亿。我的天哪，吓得我呀半天都没坐下，好像那个凳子上有钉子似的。
8: 哎，当时啊，这个投资方真的给你太大的压力了，而且一直在为难你。不过现在我们是可以给他们交代了，华元智新要上市了。
7: 嗯，哎呀，这就叫守得云开见月明啊。你还记得吗？4年以前在集成电路15

0: 战略规划研讨会上领导是怎么说的，说是要用5年的时间建成2条8英寸的生产线。其实他当时这个想法已经是很大胆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受西方封锁，又刚刚经历了908工程的失败。可是让我们最惊讶的是，从上海过去的江主任，他竟然说什么，说是在15期间上海要建成10条8英寸的生产线。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在说梦话，毕竟是啊，过去16年期间举全国之力才建成那么1条啊。
1: 是啊，还好这个江主任遇到了我，不是吗？
0: 是啊，谁让你是建厂大师啊。
1: 我是开玩笑的，我是觉得集成电路在上海注定是要生根发芽的。这怎么说呢，我去了香港，香港是瞧不起我，所以不给我地，结果到了上海，上海市领导亲自接见我，带着我去考察浦东，而且告诉我浦东的地你看到哪一块就随便哪一块，就是这么一句话深深的就把我吸引过来了。领导通常都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做一些什么，而且能够验收，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是不一样的，因为短期之内真的是看不到它的成果的。
0: 是，
1: 领导真是不容易。宁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我说句实话，也是因为你引入了国际资本，我们避开了曾经的问题，没有被西方禁运，才有了今天这好几条8英寸的生产线，才让 IPO 成为了现在的可能。
1: 这都是你集结了当地的资本，咬着牙支持着一路走来，却看不到未来的集成电路，不是吗？毫无后悔之意啊。
0: 不，你这话就说错了，每次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也后悔了老多次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我都不知道啊。
2: 海潮啊，排骨都没了你让东升卖什么呀，弄一道新菜嘛，老正常的了。
3: 海潮，我这么做的目的你也很清楚，咱们得先活下去吧。
4: 比起活着，我更希望有信念的活着。
2: 这种都是空话，什么信念不信念的啊？上海菜馆开不下去了，换个川菜也是可以的喽，哪怕是苏北菜，只要赚钱都行。
5: 吃啊。
3: 海超，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一家好的公司账上不能没钱。
4: 一旦换了赛道，尤其是容易赚钱的赛道，我们还能回头吗？
2: 那就不用回头了。
5: 爸，你后面不还是还有个局吗？你该走了，马上堵车了。
2: 我还没吃饱呢。
6: 那就去那边再接着吃呗。你，走了走了。
2: 不好意思啊。
4: 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肯答应你。一旦开了口子，有了贪欲，每个人的心思都会变异。
2: 我会拉回来的。
5: 你们听我说啊，能不能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尽快想办法打开销售渠道，等我们有了订单，芯片部门融资就会更容易。
2: 销售渠道一时半会儿打不开。
4: 你生孩子这段时间我打听了一圈啊，
7: 国内的手机企业习惯于国外的芯片，这是中国排前10的手机供应商，您看看你的东西塞得进去吗？
4: 我们目前唯一的空间就是做组装机市场，便宜好用。这些做组装机的人没有什么技术，我们不但要给芯片，还要完善一整套电路设计，不需要钱吗？我不需要做互联网吗？你想让我答应林光耀的条件？
7: 我但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我不会选这一条。
8: 半导体行业本来就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缺钱很正常，用芯片融资是你作为芯片

0: 公司 CEO 的
1: 我们目前面对的市场就是这样，所有努力都是无用功，我李东升融到钱别人更没有可能。
2: 别这么武断，
0: 说不定那些投资人就是觉得我们
1: 东西。你行你去啊，你行你去啊，你融到钱我放弃行吗？
2: 你能做到吗？
1: 我愿意对赌，但前提是愿赌服输。

0: 哎，海生，听说你跟李东升大吵了一架，因为互联网的事儿。
1: 哎，你还别说，东升那个网站做的还真挺棒的，你没看过吗？
2: 能否劳烦大家屈尊看一下图？欢叔，啊，还有你，如果杨教授知道你们为了互联网这么有美感的设计图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无动于衷的话，他得大嘴巴抽你们。
3: 互联网赚钱呗。
2: 啊，我们做的是门槛很高的事情，门槛低的事情自有别人来做，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0: 东升啊，我跟你说啊，一心一意奔着理想去的人往往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替我们那些工程师说两句啊，他们真挺辛苦的，基本都不怎么回家，就罩在实验室待着。
2: 有用吗？能赚到钱吗？还好你机灵。
3: 行了，为我的贤婿干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这车上了，别冻着了。
1: 回来了。
0: 一晚没睡吧，咱们回屋里睡去。
1: 没事，我给你蒸了鸡蛋呢，凉了，我给你热一下，你坐一会儿。
0: 我给你款吗？公司里的人都很支持东升。
1: 公司外的也支持啊。徐丫头跟欧阳先生去开派对了，这个时候李东升还没辩解，我挺意外的。
0: 依你对东升的了解，如果他互联网做得很好，估值也很高，钱越赚越多，你觉得他还会再做芯片吗？
1: 行动上会，但是心里应该不会吧，人性都这样。

0: 换我，我也会这样。因为他，公司的员工都没有心思了。所以我们要尽快改变现状啊！我想过了，有两个人是最快有可能会给我们钱的，一个是薛阿图，一个是秦宇东。秦宇东已经投资了远航科技。
1: 远航科技公司里有什么猫腻，他肯定是最清楚的。他不捅破，无非就是不想让大家对半导体的发展失去信心罢了。他心中还是很有情怀的。像这样的人，最可能会给你支持。
2: 秦宇东投了我，薛阿图怎么可能不放钱呢？
3: 哎呦！
2: 亲妹妹呀，您这怎么挑的这么个地方？
4: 好吃啊！
2: 真香。来了。哎，
4: 谢谢老板。
2: 慢用。哎哎哎哎，坐吧。哎，喝水，谢谢。坐吧。哎，海超，嗯，你来找我，我很惊讶。
4: 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未来的希望，我们能见面，不足为奇。可你是
2: CTO 啊，找我要钱的应该是 CEO。
4: 作为 CTO， 我才能让您更好的了解我们领通的技术优势。

0: 哎呦，我的亲妹妹呀、啊，你这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
1: 好吃啊！
2: 这个香，
3: 来了。哎，
1: 谢谢老板。
3: 慢用。哎。
1: 啊，尝尝尝尝。
3: 哎，烫来了。哎、
1: 谢谢老板。
0: 谢谢。
3: 慢用。啊，
0: 食材也蛮新鲜的，
1: 是不是？嗯。这量大，每天那么多客人呢，东西当然新鲜了。
0: 但是你不觉得有点挤吗？
4: 挤是挤了点，但是因为价廉物美啊，这一份饭5块钱，还送个汤，不能不排长队吗？
0: 你是神仙日子待腻了，想尝一尝人间的烟火是不是？
4: 你说这一家小店，一天的流水，毛利率是多少？
0: 跟你清华老公待着，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吃个饭还要做体样？
4: 算算。
0: 5块钱一份，一天大概200人，就1000块，50%的毛利率，赚得不错的。
4: 这种店在美国就开不下去。
0: 为什么？
4: 人少啊。说白了，这就是吃透了我们中国人口的红利。你想想，我们这手机，要是在市场上也吃透了中国人口的红利，那会怎么样？
0: 黄灵溪，你这是鸿门宴啊。而且还是个苍蝇馆子的鸿门宴，你无非就是想说，把手机能卖到像5块钱一盒的盒饭一样的，人手一部，对不对？
4: 你就说你认不认吧，我这个道理。
0: 我认呀，但是你们那个 CEO 他不认呀，自己都跑去做互联网去了。不过，你的这个点子很好，表扬一下，真的。
5: 金总，嗯，张总到了。
0: 哦，等一下，我再打两个。
6: 大超啊，哎，听说您做过心脏搭桥，怎么还敢做这种剧烈运动？嗨，
0: 这都是以前在日本养成的习惯，不打两下就是难受啊。这可是一个能够给人以灵感的运动。听说村上春树就是因为挨了一记棒球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的，哎，那都是胡扯。啊，坐吧，哎，喝水，
6: 谢谢，
0: 坐吧。海超，嗯，你来找我，我很惊讶。
6: 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未来的希望，我们能见面不足为奇。
0: 可你是 CTO 啊，找我要钱的应该是 CEO 啊。
6: 作为 CTO， 我才能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领通的技术优势。
0: 也可能是你和李东升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吧，一个是想做互联网，另一个想做芯片。
6: 消息传得可真快，
0: 行业里边没有秘密。海超，如果有一天你和你太太之间因为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你会怎么办？
6: 我跟我太太之间不会有分歧。
0: 假设一下，
6: 那我会好好的跟她讲道理。
0: 如果道理讲不通呢？

0: 我太太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爱情落在你头上，她就是再胡搅蛮缠你也是看不见的。秦总说笑了，但是您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回答不了。如果是厉东升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出去。张海潮。 要是你想完成自己的理想，你需要话语权、掌控权，需要确保事情能够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如果连你都把控不了，什么理想都实现不了的话，投资人是不会把资金给一个没有权利的创业者。难道一起创业的兄弟和一起生活的夫妻，就一定要为了权利而反目吗？不一定。
1: 要是能够很好的合作的话，那是最好的。但是你现在和厉东升之间已经产生了分歧，既然产生了，就需要决出一个胜利者，而不是你跑出来融资。于总，您约好的聚会时间到了。
0: 哦，对不起，我差点忘了，我还有点事儿。行吧。
2: 你回去再好好想想，我们再讨论。好，
0: 谢秦总。
2: 海潮的第一次融资铩羽而归，作为一个跑过马拉松、正在陪老公创业的女人，我想说，创业比马拉松难。马拉松是一个个体行为，只要能说服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住，就能跑下来。 而创业是一个集体行为，需要一起联合投资人、团队，甚至家庭一起跑过42公里，而你还要具备笼络人心和说服投资人的本事。彼时的海潮哪个本事也没有，只是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而黎东升却是最会蛊惑人心的。这张报表是这3个月以来我们的流量变化，你们可以发现。
3: 每个月都要比上个月的流量趋势要增长了3倍。我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客户平均收入都在10万到2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中高收入人群。这些人中的20%已经取消了对其他金融刊物的订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他们最重要甚至说是唯一的金融资讯来源，而且这些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4: 东升。
3: 我手上的资料告诉我，现在有3个同类型的公司在跟你竞争哦，而且他们的增长速度比你还要快。那是因为他们体量太小了，从1到2就是100%的变化，到10000一定会遇到瓶颈。
4: 那你怎么说服我们相信你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有一个超强的团队，我的团队可以通过公式以及程序帮客户分析出最好的金融信息。
4: 谁啊？
3: 你们呀，各位。 对你们来说，不就是小试牛刀吗？另外，我现在手上有一款完全知识产权的金融交易程序，每天都会有软件推荐给客户各种投资标的，但是目前是免费的。一来是可以信关注的，二来是可以在市场上免费进行测试，直到它变得完善、变得完美，我们就可以收费了。
4: 东升，我有个想法，你刚才提到的你的主要客户都是中高收入的，那能不能？ 针对一部分用户，提高服务呢？比如说，1对1啊，点对点啊，我觉得这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5: 谁？
4: 我不懂啊，我乱说了。
3: 如果之后在未来像这群人提供那种精准的、有差异的这种个性化的广告，可以加速变现，
5: 这是个好主意。
3: 但是我们现在的广告收入已经非常高了，甚至可以说是100%的增长。我们直接看这张图。
6: 这是传统金融报纸和我们的比对，你们可以看一看未来的趋势。各位还看不懂吗？对的，对的，是。多久了？快1个小时了，我看大家热血沸腾。
7: 我这边融资还没有结束，你倒是直接把互联网开到公司里来了。
8: 哎呀，肖太太看到网站被告，很着急。我当然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了。
7: 那大家很爱听，我越说越起劲儿。

0: 没办法，
1: 我们之间有过约定，我要是融资成功你就取消互联网。
0: 你成功了吗？
1: 你这是把投机取巧发挥到了极致，还让人心涣散了。
0: 人心啊，人心太难了，我掌控不了。现在互联网聚钱又聚企，芯片没这个能力，也不是我的错。
2: 东升，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忘了海潮是怎么对你的，当初在硅谷你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带着大家搞什么金融，搞什么对冲，以为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运作来搞定芯片企业。你做到了吗？现在也是放着高智商的游戏你不做，非要做那些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有意义吗？也不讲情义吧。
0: 你给我讲情义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讲情义，你们芯片部门的资金才能源源不断。那些博士们想干什么？

0: 方老师，
1: 今天的事儿就您说吧。
2: 别让我说了，我说你不管什么，
3: 是吧？
4: 您说合适啊？您说合适。
2: 好了，
0: 大伙儿就别再难为人潘老师了。一会儿秦一东来了，我说。哎，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不像这面子，他能不给我啊？
1: 行，
4: 说。
5: 哎，不好意思啊，哎，
6: 完了，
5: 小弟过来了，
2: 你们两口子也过来了。
5: 哎呦，潘老师，
7: 你好，
5: 哎，你
7: 好，快坐，
5: 哎，您坐，都坐，
4: 好，
5: 哎呀，
8: 潘老师，您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7: 啊，挺好的。
0: 潘老师身体挺好的，可是他老伴儿啊，最近有病住院了。
8: 啊？不是什么病啊？我怎么没听说啊？
0: 你个大忙人，你到哪儿听说去？李东啊，这些老同学有些你都不认识了吧？
8: 不是，他们我都认识，就这二位。变化有点大
0: 啊！那我给你介绍
8: 啊。好，
0: 老张，张国权，过去在班里坐你后边那个，现在儿子准备结婚，正张罗着买房子呢。
8: 国权啊，
5: 宇东总，
8: 别这么叫，叫宇东就行了，好吧？变化真的够大的啊！
0: 这个李新华，过去咱们班里啊最淘的那个，而且为你啊还打过架。
8: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瘦了？
0: 肝不好啊，能活到现在就不错了。
8: 是，哦，你好，坐。
0: 李东啊，哎，今儿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什么话我可就直说了啊。
8: 不是，你就说嘛。
0: 半年前，潘老师亲自给你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帮我们这些同学多要些俸禾。可是你呢，没给潘老师这个面子呀，这事儿你做的有点不地道吧？
8: 老鲁啊，你这叫什么话？
0: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时候你但凡要帮点忙，是不是？现在可就翻了五倍啊！什么概念啊？10万可就是50万，20万就是100万呢。我们这一辈子急需的翻了五倍，那我们今后的生活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
5: 是。
8: 投资是有风险的，你们不是专业的。输不起？
0: 什么叫输不起啊？那不是稳赢的事儿吗？啊？哦，怎么？不是专业就不能赚钱了？你这是哪门道理啊？那时候你但凡松点口，潘老师至于拿出所有积蓄给他老伴治病吗？他至于？儿子因为买不起房子，到手的儿媳妇跑了。
7: 没事。
0: 行了，潘老师，你跟他就不用客气了。今儿我不管，你呀、让远航啊再多放点份额给我们，有多少放多少。
8: 这一轮，远航的估值也太高了，我自己都不投。

0: 为你赚够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你都吃腻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可都是棺材本钱的，是不是啊？
1: 棺材本更不行了。
0: 为什么呀？
2: 会出大事儿。
0: 出什么大事儿啊？
3: 老陆别说话
0: 了。行，你别说话。怎么你不治肝了？要真出大事儿，你这老狐狸你早跑了。我们呀已经投了不少了，我们就想再多投点，对不对？
4: 对对对，是。
1: 你们都投了？
0: 是啊，是啊，投了，
3: 都投了。
0: 现在啊，古志士越升越高了，潘老师还有我们这老同学，我们着急啊。听说以后啊上市能翻10倍、20倍呢。
5: 老鲁，算了算了，咱们少说两句吧。哎呀，大家都别着急，听雨东总说吧。
1: 对不起，潘老师啊，咱都是同学啊，你们有难处我知道了，以后有用得着雨东的时候尽管开口，我一定给大家办得妥妥当当的。但是唯独这件事儿，我真的帮不了大家。
0: 你这是什么话？
1: 对不起，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不是，
5: 哎，雨东
0: ，哎，这主要是什么事儿？
3: 你先走了，
5: 你别走啊。
1: 哦，对了，单我已经买了，大家慢慢吃。潘老师，
0: 哎，
3: 你这
0: 还吃什么吃？
6: 广告一发，这么多人进来了。
7: 说到底啊，还是太贪，总想着一步登天。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为什么要让老百姓来集资？
7: 普通人的发财梦，我们也得兼顾，这算是回馈社会了。
1: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啊，
7: 师兄，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您看啊，今天没有量产不代表明天不会量产，对不对？哎，我现在给他们一个发家致富的梦境，他们也感谢我。
1: 梦碎了怎么办？也得感谢您吗？
7: 至少总比一辈子没做过要好吧。
6: 哎，这是投资，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他们入局就要承担风险。再说又不是我们忽悠他们来的，这他妈非他不可的。
1: 正是因为有你的背书，估值都炒到了天文数字。
6: 我这是为了国家，为了长江的产业基金。现在有人接盘，基金就是盈利的，有了盈利其他资本才会来，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有发展。是现在的礼乐芯片还没有量产，但是一旦有了庞大的资本，我们可以请最好的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可以买现成的芯片啊！大家都对长江的未来有信心。
1: 不是，长江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忽悠他们？
7: 师兄，您别，
1: 他们那可都是血汗钱。
7: 您别激动，您听我跟您说啊，就那些人，每天看炒股书籍，上财富论坛，哎，他们觉得明天就会有奇迹，会有吗？啊？财富永远是掌握在像我们这样人的手里，我们用智慧，用合理的方式去从他们手上拿钱，有什么问题啊？一辈子的财富又怎么了？就算我们不拿，有其他人拿呀。
1: 不怕我揭发你们？
7: 您会揭发我们吗？
1: 你觉得呢？
6: 钱总，钱总，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7: 师兄啊，现在是华元智星 IPO 的重要时刻，我相信您现在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不利于长江的事情吧？
1: 你们以为捆绑了所有人，这条船就不会沉是吗？
7: 怎么捆绑的是资本，不是疯子？资本是逐利的，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刻凿穿自己的船。再说了，现在手脚是被捆着的呀。哟，师兄，我给你拿瓶水啊。
6: 拿瓶水，拿瓶水。
7: 我知道你心脏不好，坐。

0: 做手术，来，没事吧，
1: 师兄？
0: 我知道。

0: 开场。这个波形分析以及梳理我做过了，新的办法
1: 行，就按这个改吧，改好了。

0: 别说他们，其实刚开始我也觉得东升要做互联网公司这个点子不错，能解燃眉之急。
1: 我没有要怪大家的意思，我只是在想怎么能让人心所向，重新爱上做芯片。
0: 搞得你跟没人似的。
1: 没办法，得画饼了，得让大家重燃激情了。
0: 我去，忙你的。

0: 把我们都叫过来，是不是想说我们最近不太上心啊？啊，
1: 还不够上心吗？啊，昨天我跟杰森干到几点？哎，对，昨天晚上你也在的，咱们给东升那个网站。
2: 对不起啊，我先跟大家道个歉。来联通一年了，我都没有带大家好好的出去看一看，一起去旅游一下。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呀，我们真的应该一起去逛一逛。我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在座的诸位应该有很多也是北京上的大学，对吧？啊，所以应该对北京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这些理工男呀，真的应该好好的逛一逛北京的这些个景点。
3: 大学的时候都在学习，女朋友都没有逛。
2: 我也没有女朋友啊，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去了很多的景点。当然了，我最喜欢的还是长城，慕天峪啊，八达岭啊，司马台啊。我跟你们说啊，春天的时候啊，长城以南那真是开满了杏花，可美了。长城以北啊，还是连绵的荒芜。有一次我为了测试我们的导航系统啊，去到了山海关，我们长城的尽头，啪，真的是云烟中的大海啊。当时啊，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在想，我们的古人真的是了不起，蛰伏万里的烽火台啊，就是为了在战火狼烟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
4: 当然了，后来呀，
2: 时代不同了，
4: 我们又有了电报啊，
2: 电话。我估计十几年前的人们也没想到，他们可以拿着两个小小的盒子，能够相隔万里，无线通话。想想看，如果这些事情是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的，那该多么骄傲呀，对吧？想想看，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前辈们，他们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的万里通讯，是由我们37个人的团队来完成。那。

0: 您准备要投我们？
1: 对。
0: 那您有什么额外要求吗？
1: 最好能赶走李东升。
0: 这个我恐怕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让他听我的。
1: 那这比赶走他更难。技术为导向的公司里啊，有时候 CTO 比 CEO 更重要。你和布莱恩 TF 就很说明这个道理。失去你以后，他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所以好的 CTO 啊，是可以改变科技公司的命运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才。
0: 既然我是这样一个人才，您为何还很犹豫呢？
1: 你呀，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做事心不够狠。

0: 一个企业家做事如果心不够狠的话，他是走不远的。我最近看到你和李总成之间因为互联网还是半导体争来争去，我觉得可笑。如果说我有你这样的技术，是绝不会让别人做 CEO 来约束我拿捏我的。
1: 可是我只想潜心。

0: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1: 中国的通信芯片企业应该补偏就弊。
0: 您是想要，
2: 如果这个毒瘤不去干净，你是没有明天的。
0: 那可是要引起轩然大波的。
2: 我仔细考虑过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华源之心马上就要 IPO 了，资本市场非常乐观，再加上你的长城测试，如果能成功的话，我们就拥有了一家通讯芯片企业。就算之前那家失败了，我们也可以留下一点希望的火种，这总比他们继续瞎胡闹要好。
3: 这大师兄最近挺有意思的，照顾完我们两个又去找海潮了。
4: 看这样子是要掀桌子了。
3: 嗯，可能他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再不掀啊没机会了。
4: 他怎么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准备。
5: 滴滴滴滴飞，滴滴滴滴飞，滴滴滴滴飞。
6: 笑了笑了。
7: 你女儿就是爱笑。哎呀，真是遗憾，我怎么不能陪你去呢？
6: 我还想留下来陪小宝贝呢。
7: 真的假的？
6: 当然是真的。小宝贝这么可爱，我怎么舍得你呢？嗯，太可爱了。
7: 我听说东升还在忙融资的事情，他去不去啊？

不要等了，上车吧。

0: 是我，是，我实名举报过远航科技，有证据，我会拿给你们看的。
1: 嗯，好的。
2: 是秦东吗？
0: 是啊。
2: 现在就远航的一些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你弄错了吧？
3: 喂，
4: 立西，快帮个忙，东哥出事儿了。
3: 什么？
5: 妹妹，拜托呀，你快一点啊！
3: 好啦，我也真是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啊？远航做假芯片被抓起来了，居然是揭发他们的秦总。
5: 有些利益群体是碰不得的。
3: 可是他们做假芯片，那也是。

0: 实实在在有证据的呀。你有什么证据啊？现在东哥手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订单来自于李月老婆的妹夫。你话说回来了，李月老婆的妹夫不能买芯片，不能下订单吗？不是说了吗？是李月购买了摩托公司的通讯芯片，把上面的字给磨掉了。怎么证明呢？你除非抓到那个人，而且那个人他承认。
1: 反正我已经找好律师了，不管怎么样，先把秦总保出来再说。
2: 我也打了几个电话，找了一些朋友，希望能够帮得上忙。这是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希望背后的人愿意出面保东哥。
3: 刘总，
2: 哎，
3: 怎么样？已经都沟通过了，他们都是宇航科技的投资方。
2: 对于宇东的动机啊，非常不满，但是对于李月扛住压力是支持的。华元智新现在面临了 IPO
4: 的问题，宇东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一定力求保他出来的。谢谢啊，谢谢。
2: 没想到你这么记恩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是有东哥肯借钱给我。
5: 刘总，我们的 IPO
6: 被暂停了。秦总，没事吧？
7: 林夕啊，你也过来了。高处长，什么情况啊？最近这几天啊，只能待在自己家里了，随时配合调查，并且啊，要求秦总回避与远航有关的一切事务。投资还投资出牢饭来了。
8: 方土哥，要不我们先走吧。秦总，一会儿欧阳总会过来。哦，
7: 欧阳过来干嘛？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9: 华元智新的 IPO 被停止了。啊？
7: 为什么？被起诉了？因为侵犯专利？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也不清楚啊，正准备开会呢。好吧，我马上过来。

0: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
1: 当然，这么出风头的事儿怎么能没我呢？
2: 董事长，你去凤凰台接通电话，我负责测试。
1: 喂。

0: 工厂，全世界也没有几家。如果我们做出来了，你觉得人家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初期的阶段，一定要把我们弄死啊！
1: 那这个专利官。

0: 恨死他，你觉得你打赢吗？
1: 100%的打赢，确实没把握。涉及的部门实在是太多了，一定会有很多专利墙的问题。对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才对我们这么做嘛。
0: 华源智新说好了今年上市，他怎么就被告了呢？
2: 你到底行不行？不行可以换人。
3: 什么？那我来问问你，在他到来之前，有谁在国内见证过八英村的生产线？有吗？
0: 可是他不能让股东退出，又不能让投资人赚钱，那我们在这干嘛？学雷锋啊！要都这样，以后我就不碰半导体。
3: 踩雷有可能踩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不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前，我们只能是被动挨打，吃别人的剩饭。我请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

0: 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阿拓，你是最先富起来的那波人，你能投资芯片，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
1: 当然了，我也犹豫啊，因为芯片这个东西啊，除了设计、基础理论、材料、生产技术，缺一不可。一旦我们有所发展，对手绝不会等到我们像日本那样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前下手扼杀我们。
0: 但是没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2: 东哥，豪气！你放心，这个坎儿我们一定能过得去。
3: 没错，其实销售计划表我早就做好了，这次我们就打价格战，怎么便宜怎么来，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通话。这个目标怎么可能达不到呢？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2: 哎，东哥，
4: 东哥，怎么了？
3: 有没有药啊？
5: 主任呢？

0: 我们现在就去找董哥，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你没事吧？你别吓唬我，董哥，
1: 秦总，秦总再坚持一下，我这开很快呢。

0: 多哥，你想说什么？
1: 多哥，
0: 你开快一点！

0: 喂，
1: 喂，
0: 东升东升，我是海潮，
1: 我是海潮，
0: 海潮海潮，我是东升，
1: 我是东升。

0: 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1: 路上，在路上。

0: 是清华的吗？
1: 是。
0: 哎，九子班的吗？
1: 九子班是。
0: 是不是单个字儿？
1: 是。
0: 不是。
2: 哎，我猜一个，柳大志是不是？
0: 答对了。啊，对
3: 了，我猜对了。
0: 我猜
3: 了，我猜了，猜对了。
4: 又来酒了啊！今天不醉不归，高兴。
5: 我说两句，
4: 就我们这帮人之前最多算同事，但从今往后，我们当兄弟，干吧！
0: 坐坐坐坐坐，来。

0: 你是关荣吗？你很久以前就知道，李月买了国外的芯片，模去上面的刻字，改成自己的刻字。我不知道，
1: 我还以为那是他实实在在研发出来的。但是后来一直不能商用，你就不怀疑？
2: 后来我发现有问题，我就去找他，他说不要紧，任何一个项目养肥的时候，有人接盘也是赚钱的。所以你们找老百姓来接盘？
3: 不是我们找老百姓，是老百姓求着我们要份额。这么多人的钱就这么没了，你们不觉得羞愧吗？这些新闻都看了吧？看了。
2: 江部长，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我们这么多的专家，这么辛苦的考察调研，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3: 别难过，没有国规股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前进的路上，又是全新的领域，出现这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我知道哪儿都有骗政府资金的。
2: 但总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个热门行业没有例外啊？所幸还有领通这样的企业。
3: 江副市长，我们在场地和生活上给了领通一些帮助，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扶持资金。这个我们正在研究，但我认为。
4: 在商业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是有前途的企业。你不是真的想他？怎么叫我不是真的想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哥是唯一帮我的人，结果人一走。 还被安上一个骗子的头衔，你说我怎么可能不难过？可难过有什么用啊？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过得好，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生命可贵，时光易逝。 所有美好的都值得被珍惜，那些老去的、不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舍弃。

0: 你到底想讲什么？没有生命力的，比如芯片，就要彻底砍掉。虽然我们也是投了领通，对吧？但是那是因为东升的互联网做得不错，对他给张海潮的芯片输血，我们睁一个眼闭一个眼。那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1: 你分析得这么透彻。
2: 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讲呢？他是你未来的女婿啊！
0: 不，
2: 你不方便去讲，你还可以让你们家女儿去讲。我们家这个未来女婿，他很讲义气。他要是不答应怎么办？我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东哥就是为了这晦气的行业走的。 我宣图发誓，我这辈子不会碰半导体这个。

0: 事情。李东升那边，我不会去帮你讲的。东哥生前很希望商海超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我不会让他的在天之灵有不安的。要讲你自己去讲。
1: 行，那我就说，这是我俩共同的意思，我们是一致行动人。
2: 叔叔，
3: 哟，东升啊，
2: 您怎么自己来了？您跟我说一声，我来接您。
3: 哎呀，不用。哎，你这个地方房子是有点破，但是腔调有的。
2: 您找我有事儿，不嫌弃去我办公室说。
3: 哎呀，没什么事儿。啊，也不是完全没事。其实呢，是薛总找你有事，他让我来找你。
2: 薛总，不是一直叫他阿土哥吗？怎么改口了？
3: 不是最近他为东哥这个事儿那么难受吗？所以只能给他尊称了。不过难受也是对的，对吧？海潮太实诚，太实诚就会被李月压着打，对不对？
2: 那阿土哥现在心情还好吗？
3: 很难受，每天喝酒，每天都重复一遍，这辈子再也不碰半导体了。说半导体是全世界最晦气的行业，所以他希望你也不要再碰半导体，踏踏实实做互联网。
2: 您的意思我听懂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做好 FF。
3: 东升啊，我觉得吧，你特别拎得清。哎，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有那么好呢？这样，你和子夏结婚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我来，你买个房子就行了。现在互联网套现没那么难，所以呢，我们只要做到很准
4: 稳。
5: We advise you to divest in the chip business. When exactly are you going to start?
6: Please give me more time. At this point, we have found a new direction of chip design. I have the confidence the chip business will bring us a revenue soon.
7: We can't go public until you've separated the chip division.
8: Sorry for interrupting, but I didn't remember we mentioned this condition in the last meeting.
7: We've read your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hip department has been in the red for years now. T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valuation of LeadTone, and in turn, it's going to affect our ROI. As I have just said, we will withdraw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this soon.
8: 我爸说他今天来找过你了。
2: 嗯，你有这么想？
8: 这得看你怎么想，毕竟这种事情没有女人先张嘴的嘛。
2: 别谦虚了，职场不分男女。你对玻璃芯片业务的情况怎么看？
8: 其实红木资本或者说整个投资行业对芯片领域都不是很看好。
2: 有的时候呢，市场热的东西未必真的热，冷的也未必真的冷。
8: 但是现在互联网是高点，玻璃出来不管是上市还是转手卖个好价钱，对自己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事。有点现金在手上，置业也好，再做投资也好，心里总会是踏实一点的。薛阿土那儿新开了个楼盘，楼王还没卖出去，据说景观很好，能看到整个黄浦江，改天我们去看看。
2: 好啊，但是我听林夕说啊，薛阿土造的楼不靠谱。
8: 是吗？
2: 买房需要钱，我现在没这么多现金，我的情况你最了解，我只有股票，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江景豪宅的，他是一个不上市就等于是废纸一样。江景豪宅跟我没什么关系，至少目前没有。
2: 就没了，我再拿一瓶。
3: 新来的，哟，霍副杨总，哎，
4: 您今天是来看房的吧？
3: 对，我来带您看看咱们。哎，不用不用，我跟你们薛总讲过的。哎，
4: 好嘞，我跟你讲讲。
3: 来，
4: 都是你们的，都是你们的。哎，我跟你讲，这套房子我看得很久了。地藏，哎，看看，
1: 这户型，一共没几套，就在黄浦江边上，在不在？啊？
3: 女儿，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李东升的情况我最了解了，他兜里没什么钞票的，房子他买不起。他的情况我难道不了解啊？我是他的投资人，互联网只要剥离，弄个上市或者被收购，我呢再帮他运作一下，赚一个亿没问题的。买套房子毛毛雨，他都没求婚，我们这么伤感的干嘛？
3: 求婚这种事情嘛，你不要担心啊。男人嘛都这样的呀，都有这种毛病的，恐婚。哎，更何况你们现在都这种关系了，对吧？啊，不是，他没有求婚动力嘛也正常的，对吧？哎，但是我女儿可是有其他价值的，因为你爸是我，我能帮她上市，帮她赚钱。哎呦。
4: 据我所知，徐阿土也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就你手里那点股份少得可怜，够干什么的呀？那是因为他伤心过度，前段时间没力气听我讲话。我肯定能把他拿下。你担什么心啊？
3: 可是，
4: 女儿啊，你爸爸是男人，我最了解男人了。 男人比女人现实，比女人慕强。我跟你说实话，我以前根本看不上李东升的。自从他做了互联网，我觉得他配你就够得上了。哎，记住啊，你是能帮他的人，他也喜欢你。这一次啊，你一定要体现出你自己的价值。
1: 哎呦，爸，哪能像你这样算来算去的？结婚啊，很神圣的。
4: 结婚本来就算来算去的，好吧。你上一次没有在上海长有上市苗头之前抓住他，
1: 哎，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张海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啊，是，我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这个困在技术里的书呆子，就算最终成为了东哥，他又能怎么样？但这一次，你一定要在李东升上市之前搞定他，否则以后就会很难的。
3: 你张口闭口上市上市的，上市哪这么容易啊？啊，你以为跟你一样，想给小姑娘买包，一下就搞定了？
4: 你讲的不是废话吗？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哎，你爸在几大证券公司都有好兄弟，我早就让人评估了好几轮了。
3: 有空的。
4: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谢老板。哎呦。 让你亲自陪我们看罗真是三生有幸，谢谢谢谢。你讲你要看楼王，我才来的，否则这种时候我才没心情呢。行吧。
5: 哎呀，没力量，开除了。哎，刘处，刘处。
6: 潘区啊，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会遇到离轨，但是我们要发展集成电路的决心不能变。你要是让游处这样兢兢业业的人走了，会让所有真心支持我们的人寒心的，人心是最重要的。
5: 我欣赏你的执着，也承认了你说的没错。
6: 这本来就是一条充满了错误和坎坷的道路呀。
5: 如果是充满了坎坷和错，那为什么还要往前走？
6: 那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找到对。

0: 的道路，一个产业也是如此。在90年代，大量的国企效益不好，剩下的国企，包括那些电子厂，做的基本上都是组装，核心的电子元器件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我爸爸就是在那样子的企业当工程师，那种企业一年的盈利最多也就是7%到8%，连给工人发工资都不够，更何况还要发奖金，还要再投入到研发当中。 一家企业想要长远发展的话，至少要拿出10%的利润来重新投入研发，这样才可能产生利润超过50%，甚至于超过100%的公司，才能够养活很多人，养活很多个家庭，才能够有人拿到年终奖，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才能够对来年有个盼头。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让中国有未来。而成功的芯片企业就是这样的企业，拿不走的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核心技术。
1: 这个可是紫薇大师帮我布的局，暗合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您自己随便看啊。哎，
2: 我说，你现在对赚钱都没兴趣了吗？
1: 只看一看会买的。
2: 什么意思啊？哎，你问问我女儿。
1: 现在互联网上市能赚多少钱？哎，你记得上次吃饭，就是上次投资人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吗？
3: 哪次饭局哪个投资人？就上一次，8分钟那个。
1: 啊，高高帅帅的，你要介绍给子夏的？
2: 哎，您可别胡说啊！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他的互联网站还不如李东升的。
1: 包装上市，赚了6亿呀！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的吗？红木资本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案例，才决定投资互联网的。
2: 这不，也投了我的未来女婿吗？
1: 那你意思，李东升包装一下也可以？
2: 你说呢？
1: 那我们也能跟着一道赚钱啊。
2: 你把钱放进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讲？
1: 是你自己说对赚钱没兴趣的啊？
2: 不就是没有兴趣？行了，嘴硬。哼。子夏，子夏，来来来，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房子的妙处。这个大师讲了，主卧特别的旺夫。 你不信去看看，
1: 子夏，去看看。
2: 来，那这个阳台，大师的故居，有青龙，有白虎，有朱雀，有玄武。外面黄浦江就在旁边。黄浦江是什么水？水是什么财呀？不清楚。
1: 行了行了，
2: 就你这套大半年都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打折啊！
1: 你搞得我像拎不清一样。<笑>放心。<笑>不过我听说你们公司开辟了互联网部门。一个公司2个部门赚钱不好吗？<笑>当然好，我还以为你们犹豫了呢。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也希望我们初心不改。我是不会变的。
4: 其他人呢？我可是听说，所有资方都希望你取消芯片部门，连你的员工都不坚定了。
1: 这么说，领通的张海潮的确很执着。是，原本计划要对他们进行扶持。
4: 但是他们的CEO突然就做了互联网企业，但这件事情还得再观望一阵子。里约的事情动摇人心，很正常。
1: 董事长，董事长好。
4: 经过这一次，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人，就是我们必须要支持的人。
1: 这是个教训呐。是。 当时在做出长江高科发展芯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些困难，尤其是现在遇到的困难。
2: 但我觉得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路上

0: 在于的不是他开始时的轰烈，而是遇到问题时会不会犹豫。我们不犹豫，也绝不退缩。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现在的氛围可真够糟糕的。我听说子夏的父亲总是劝东升剥离芯片部门，剥离芯片部门，搞得欢叔他们都没有信心工作了。
3: 心理素质太差。
2: 海潮，如果大家都对行业失去了信心，都想走，那可怎么办啊？
3: 如果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我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0: 带几天孩子，我带你太太去趟华强北，你看行不行？
1: 去华强北做什么？
0: 有了订单，客户才能更看好我们。
2: 哎呀，我相信你们两个出马的话，一定会马到成功，拿到订单。左中先生策了，
0: 还是你了解我？
2: 准备拿去发广告吧？
3: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帅，这要是发出去，还不得引起轰动啊？
2: 啊，华强北都是男人，
3: 只有男人才最懂男人。
1: 原来你们两个那么有默契，我想多了，我多虑了。
2: 你可真没有多虑，我跟你说，这家伙心底里边一定是动摇过的，只是最后被我们两个人的技术给折服了。
1: 啊，去你的！
0: 哎呀，不用拿这些，我来吧。去个华强北不用愁。
4: 哎，今天我跟我爸还有薛阿土去看那个将军房了，真的能看到江啊，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靠谱。啊。
0: 哎，你们上海人不是喜欢浦西吗？觉得浦东是乡下。
4: 观念可以改的嘛。再说了，那个地方离长江那么近，位置又好，视野又好，听说风水也不错。你不是答应陪我去看的吗？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啊？
0: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吗？这个房子我买不起，现在几千万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4: 我倒是第一次听你说几千万离你很遥远。到底是几千万离你远，还是安定下来离你远？
0: 哎，子夏，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现在和海潮还有顾东，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给我点时间。去哪儿？
4: 约林夕吃饭。

0: 辛苦了。
1: 社长来。我跟你讲啊，我觉得我以后忙起来了，得把爸妈叫过来才行，光靠阿姨可不行。
0: 你决定吧。
1: 开心吗？刘胜站你这边了。
0: 并不意外。我想那次长城测试对他触动还是很大的。于东走又走得很悲壮，他也是有血性的人，这个时候放弃的都不是男人。子夏不是约你吃饭吗？你赶紧去吧，他一定是有事找你聊。
1: 没事，就两个碗，我洗完再去。
0: 听话，快去。
1: 去。交给你啦。
2: 谢谢老公，辛苦了。
1: 好侠。
3: 在老深圳人的记忆里，华强北弥漫着先前的味道。8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普及计算机的热潮。88年，这个地方成立，无数一米柜台开始诞生。而决定一个柜台是否能大幅度盈利的，只有先

0: 想我们家妮妮了。我跟你说，孩子啊，就是最甜蜜的负担，你出来就得牵挂。你考不考虑要个孩子？
1: 好
0: 啊。真的？哎，跟我们妮妮接娃娃亲啊。
1: 你说女大男小啊，
0: 女大三抱金砖，哎，你赚到了好不好？而且和完亲整个领通都是你的，可以吧？啊，结婚这事儿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提上日程。
1: 哎，我扫了一圈啊，发现这国外芯片是真够贵的，看来做国产精品很有必要。
0: 好东西都贵，好的女人也很难找吧。所以我觉得呢，子夏肯定是最合适的。
1: 哎，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2: 什么？
1: 这这么多电子产品，怎么没有卖手机的？
2: 那多难做呀！
0: 那什么东西容易做？其实我跟你说，家庭就特别重要，家庭稳固
1: 了。哎呀，黄大销售，咱们的宣传册你看了没有？
0: 看了呀，这个做的你不觉得很自大吗？浮夸的要死，两个大头放在上面，跟那香港电影海报一样。
1: 嘿，我跟你说，你要是见了倪志雄啊，你会觉得我的这个创意棒极了。
0: 你晚上让他看看。这个倪志雄57岁了，靠卖水货发家的。整个华强北手机生意做得最好的就是他，但是他真的很难约的。我听说谁约他，他都派他那两个侄子出来就打发了，自己根本就不来。今天是怎么约到他的呀？哎呀，
1: 放心吧，肯定来。我和他大侄子说好了。
0: 真的吗？
1: 哎，
3: 怎么着？
1: 哎，倪总呢？
3: 他来不了，我也一样。
4: 你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吗？
1: 啊，这不是我女朋友，这是我们销售总监黄林心。啊，
0: 小李总你好，我是领通的销售总监黄林心，销售是我负责的。哦，坐坐
1: 坐。喝点什么呀？
3: 你安排。
1: 我安排。叫几名男女养的。
0: 行。
1: 饭吃了吧？我们这边习惯喝酒前吃点东西，不上位啊。

0: 好久不见，你儿子干嘛呀？这给你说的。在这个地方想找到你们很难吗？今天我就是来讨个公道。
1: 您好，
2: 不好意思，小姐，今天我们还在谈事情，你有什么事能不能？
0: 你坐下，我很快。我问你，之前我买你们的手机壳，有补给你们钱吗？没有。
3: 后来你们说要压价，又要抽提成，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没有。那为什么我听你们下面的小弟说，我得跟你尼灿睡觉，才可以给我货啊？所以今天姐来了。
0: 来，
4: 不是姐，误会，
5: 误会，我呸！不信你问你哥。
3: 哥，你这手底下人怎么回事啊？啊，我自己的事情你这干嘛？
5: 还不是为了你吗？那么长时间都搞不定。
3: 怎么了？我弟喜欢你，想跟你睡一觉。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哭？哎，你别走，好好的，别生气。哎呀，可以吗？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喂，小姐，你哪个山头的？今天这是我的局，全被你搅了。
3: 跟他们这种烂人合作不了，我搅局我是在救你。这
6: 么拽，你买单了？凭什么我买单啊？没事，没事，我买。
2: 你买什么？你认识他吗？
6: 哎，
2: 走了。
6: 我还想跟他聊两句。
2: 聊什么聊啊！人生何处不相逢？
6: 说不定有商业机遇啊！
2: 商业机遇还是其他机遇？
3: 来都来了，
0: 是你们的宣传册吗？

0: 啊，对。
1: 哦，原来是做手机芯片的，怪不得你们找你老大。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搅了你们的局，作为补偿呢，你们别找你老大了，我跟你们合作。
0: 您是？
1: 金文，幸会。
0: 李东升。
2: 你好，金小姐。我们在华强北做调研做了这么久，怎么没有听过金小姐的名字啊？你的公司在哪里？我们明天可以去拜访啊。
1: 好啊，明天我在店里面等你们。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人生处处是机遇。
3: 服务员 ，V08买单。
4: 班长，哎，班长。

0: 随便看，随便挑啊！这就是你们老板的手机公司啊？哎，你们来了，小乐，给他开票。好，青小姐，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据说诺西亚之前的办公室呢是在车库，那我们的手机公司为什么不能是铺位呢？ 你们不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吗？怎么也在乎这些呀？
2: 你还挺有意思的。
1: 哎呀，没点本事哪敢毛遂自荐要跟你们合作呀？不过我估计别人也看不上你们，放眼华强北，只有我金文可以跟你们合作。

0: 没点本事，哪敢毛遂自荐要跟你们合作呀？不过我估计别人也看不上你们。放眼华强北，只有我金文愿意跟你们合作。
1: 那你为什么会看上我们？
0: 走投无路啊！芯片、手机主板全都在你老大手里，你两个侄子给我加价加的这么厉害，你们也看到了，让我怎么活啊？
1: 我们就是想打开市场，也想了解市场。
0: 那我得跟你们好好说说了，就你们这款产品吧，我觉得竞争力不会太好。了解市场的人是我，是我天天泡在市场里面，所以我知道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光价格低，不太行。那你有什么建议？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对产品的定义。
2: 这里面是我根据客户的需求总结的一些产品定义，你看看行吗？
0: 你说，你老大他们压你价钱不让你活，但是我看，那个小年轻的小伙子不是挺喜欢你的吗？你说尼灿呀，那二侄子，小了点吧。
2: 我是觉得，如果他能有他这么帅，也许我会考虑。看你就不用考虑了，他有女朋友。
0: 方便一起吃个饭吗？坐下来慢慢聊。他这个真太有想法了。哎呀，也没有太有想法，就是了解华强北嘛，这个我还是很在行的。所以这附近好吃的餐厅你应该也很了解喽。走。
3: 我带你们去。哎，
0: 走。
3: 哇，这家店好热闹啊！随便坐啊。哦，您请。
0: 他们的老板呢，在香港的旺角摆了十几年的夜市，所以东西呢是又好吃又便宜。
3: 你们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0: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3: 哦，我都可以啊。
0: 喝酒吗？
3: 听你的。
0: 那你安排吧。好嘞。那么你稍等啊。好。其实呢，你们的手机也很便宜，但是毫无特色。是，你们可以把手机变成200块。200块？手机怎么可能200块？哎呀，很久很久以后呢，电子产品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3: 这是规律，知道吗？那200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蛮多的，最好是能变成100块。所以这100、200对你来说差别很大吗？你们可以去附近的工地摊、什么早餐摊、盒饭摊看一看，100块钱他们能吃多久？能吃好几天哎！来，三位先喝点酒，尝尝我们的辣味双拼。
2: 还有白切鸡，谢谢，
0: 请金小姐慢用。谢谢。
3: 怎么，你们难道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哦，
2: 那倒不是，小时候我家里也很穷的，我爸呢在工地给人贴瓷砖，其实为了省钱也是吃馒头加咸菜的。
3: 打住吧，你光说那些，你也不主张降价吗？
0: 那两回事儿。其实比起降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于集成。 咱们就拿这个酒来说吧，水就是手机主板，无水不成酒嘛，对吧？那酒曲呢，就是芯片，也是它最重要的部分。不同的粮食就是手机的不同功能，然后把几种不同粮食混合在一起，就能酿出让大家有满足感的酒。如果 把手机的几种功能结合在一起啊，比方说能打电话、能听音乐、能玩游戏，那我知道芯片多的这几种功能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要是把它做成产品就会高级很多。那我是穷过来的嘛，所以再穷的人也有对美好生活的。

0: 向往，也希望留在自己身边的东西能够高级，能够体面。
1: 这个比喻倒是很生动的。
2: 玉姐，咱们这次肯定不白来啊，受益匪浅。他是在最前线工作的，想的跟咱们不一样。
0: 如果把 MP3 和手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做成单芯片一体化，就让我们这些摊贩主啊，拿到手机就能直接装上，那壳子呢随便大家设计，也就是在你们现有的芯片基础上集成一种功能，我相信一定可以大卖。
2: 你看吧，金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连集成链路都懂，了不得。
0: 哎呀，也没有了，就是认识一些这方面的人士。
2: 男朋友吧？一些是多少？
0: 28、29、30。
1: 三十个男朋友啊？那你怎么分得过来谁是谁啊？
0: 我开玩笑的，我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报道而已。那当然了，为了对集成电路保持热情，我都会把集成电路人士看成张国荣。
2: 啊，要说到帅啊，那还真不是吹。我和他们家那位在这行肯定是数一数。哎，
1: 你行了吧？
0: 其实我是想问你啊，有没有人质疑过你啊？啊，你进清华是作弊进去的？
2: 这种质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光荣。
1: 你俩差不多得了吧？啊，再这样下去我会担心的。
0: 放心，我呢是卖电子产品的，肯定是喜欢这个领域的人，又没什么文化，当然喜欢文化人了，所以这是泛指，没有针对性。
1: 喜欢文化人？你对这种文化人不了解。
0: 文化人怎么了？文化人多好啊，又聪明又专一又可爱又诚实的。
1: 专一？你确定？
0: 那遇到对的人就专一了呗。
2: 听见了没有？咱们还认识这么多年，聊正事儿吧。不了解我都。我其实觉得集成电路这些想法，哎，接啊。
1: 我这不是怕错过金小姐的每一句至理名言吗？
0: 你接吧，我等你回来再说。
1: 行，那我接个电话啊。
2: 哎，他酒量不行，咱俩先让他一杯。来，
1: 喂，你好，哪位？
3: 黄总，你好，是我姜薇。
1: 姜薇？哪个姜薇啊？啊，
3: 就是住户办的那个。
1: 住户办？哦，是我那天看到你在跟那个消防的人在聊事那个是吧？
3: 对，欧阳小姐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4: 哦，她让你到我们公司来入职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我想问问您整个流程和我需要做的工作。
1: 这样啊，姜薇，我现在手里还有点事儿，我在忙，这些细节等我回去再跟你说，行吗？好，那我们回头见啊啊，拜拜拜拜。
3: 来吧。
1: 错过什么了？
2: 什么都没错过。
0: 错过了很多，
1: 是啊，瞒着我说什么秘密了都？

0: 喂，子夏。
1: 喂，林夕，你跟他说了吗？
0: 我还没怎么跟他说呢。
1: 哦，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没在一起啊，刚分开没多久。
1: 刚分开？那他跟谁在一块呢？
0: 我们今天认识了一个人，叫金文。
1: 金文？女人？
0: 对，客户嘛。
1: 所以才不接我电话是吧？
0: 你别想那么多，他就跟客户聊工作而已嘛。
1: 跟女客户聊工作，聊到不接电话，你说他什么意思呀？哎，我问你啊，你觉得我爸的要求很过分吗？再说了，他又不是没能力。好，就算他在创业初期，他意识……你看我这越说越俗气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你回头碰到他，让他给我回电话吧。

0: 今天还不错，认识了一个人，我觉得他的意见还挺中肯的。但是估计有点麻烦啊。
1: 芯片要重新设计，还有流片，估计操作起来难度有点大。
2: 再跟我说说。
3: 测速这样的芯片要花很多钱吧？
4: 是啊。
3: 也可能会和这次一样不管用。
4: 聪明啊。但是我这个人吧，
3: 喜欢挑战。
4: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3: 因为有英雄气魄的男人都会选择挑战。我到了，伞给你吧。
4: 虽然我们只认识了一天，但是好像感觉认识很久了。
3: 你是不是想上去喝杯茶？下次吧，接你送回家。

0: 哎，董事长，刚刚李奇跟我说了，我觉得这个点子特别好。哎，对，只是我算了一下，从流片到设计完成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
1: 嗯，那你给我一个具体的研发费用吧。
0: 这样，我先联系一下华源之星，然后等你回来之后再跟你细说，好吧？
1: 哎，
0: 好，再见。
2: 当心，起身，谢谢。喝水吗？当心，麻烦你帮我加一杯水。
3: 好的。
2: 请慢用。我越想越觉得金文那个女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我看到希望了。这个女人不但有意思，还很有魅力。行了行了，我夸就行了，你就别夸了。
0: 为啥？
2: 什么为什么呀？李东升，你别忘了，你可是个有女朋友的人，死瞎在那看着呢，什么女人你也别想了。
0: 王立新。 王立新，我真挚，你觉得可惜。在我印象中，你是一个无比自由飞扬的人。你看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婆婆妈妈还爱管闲事儿，过好自己的吧，别指点别人了。谁指点你了？我是觉得很不舒服。哎，你非得当着我的面夸别的女人，子夏好歹是我闺蜜呢吧？你现在让我觉得有一种跟你联手起来背叛子夏的感觉。 再好的朋友。
4: 也得有边界感。我算过，700万美金。这是我们账上所有的钱。我本来想说，
0: 我能做出最好的芯片。有没有可能研发费再少一点？
4: 集成这么多的功能，这点研发费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0: 喂，李总吗？麻烦你有时间来红木资本一下。好。你们俩怎么了？
2: 没怎么。
0: 你跟我说实话。
4: 这是办公室，
2: 亲我一下。

0: 老公，谢谢你爱我，你这么爱我，眼里心里只有我，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我记得结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你说你这辈子心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相信他。
1: 你这怎么了？突然想起来跟我说这个。
0: 我就是感慨我运气好，我运气真的特别好，其他人就未必有我这样的运气了。
1: 是不是东升跟子夏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我们在深圳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连我都被她迷住了。更可怕的是，东升也被她迷住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真的。
2: 李总，今天由我来代表鸿蒙资本跟领通的 CEO 黎东升先生，也就是您，进行关于领通科技玻璃芯片业务的会谈。请坐。
3: 好呀，那欧阳总有什么吩咐？
2: 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
3: 不是什么时候开始，是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
2: 我觉得我们给了你们足够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见不到芯片部门的盈利。
3: 好，可以剥离，但是我希望给芯片部门留700万美金。
2: 不可能，你账上只有700万美金。
3: 我可以重新融资。
2: 你没有时间重新融资。
3: 我们在长城的测试这么成功，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卖。
2: 我们投的是互联网业务，为什么要给芯片部门莫名其妙的留700万美金？这是你们的财务报表，你自己看一看。你真的有点过分了。我不跟你计较并不是因为你做得对，而是你迅速做大了互联网部门的估值。但是我告诉你，幸运并不会一直笼罩着你。如果你后面的财务再有任何瑕疵，我们可以告你的。
3: 好的呀。
4: 大家再重新。
1: 你确定你给李总省来这一下子？
4: 漂亮的景观。
1: 他会快到这儿吗？
4: 是所有的。
5: 不确定。
4: 看到花园，我们再看一下后面。
1: 不确定你还玩。
4: 这头像。
5: 李东升就是年轻时候的我。爱面子，讲兄弟情义。
4: 而且
5: 不好意思跟张海超说，我们就做互联网，所以我们得退一
1: 步。有我那点股份还退役吗？
5: 把红木、灵光药都拉过来。
1: 你还想拉灵光药？
5: 你和我一起去啊。
1: 有点不太上路吧。东哥生前很欣赏张海潮的。
5: 就算我们不出面，也会有其他人出面的。
1: 不会这么简单。
6: 就是这么简单。你是没见到那个女的，风情万种，活色生香，真的。
1: 虽然李东升很风流，但是他不下流，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6: 什么原因？
1: 压力。把互联网部门剥离出去的压力。子夏的公司，子夏的爸爸肯定都希望把我们芯片部门净身出户。所有人都会跟他说，再也不要投一分钱给我们部门了。
6: 芯片行业赚钱是慢了点，但要是真的赚到钱，那就是指数级上升的。
1: 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外面的局势你又不是不知道，东升的压力一定很大。
6: 你倒是很相信他。
1: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投资人跟创业者是敌对的。

0: 创业者更多的是长期的对企业的承诺，而资本界讲究的是短期。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一是要保证资金安全，二是要尽快盈利。而创业者的梦想是基于这两者之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吕东升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但是这次他的决定在投资人看来是不成熟的。
1: 这不都是为了你的梦吗？
0: 是为了我们的梦。没事，我再想想办法吧。

0: 多好呀，红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叫不良资产剥离。
1: 可是我总是感觉心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
0: 有什么不安的？应该特别安才对。
1: 可是海上和林夕毕竟也算是朋友，这样对他们会不会不太好啊？
0: 有什么不太好的？以后成了分点钱给他们就是了。我跟你说啊，人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他们也一样。你每年都有年终考核，被投企业汇报。你投过的企业还没有任何一家上市的。你在红木的职业生涯还是需要金光闪闪的案例的哦。更何况还能收获一个金龟婿。
1: 我们俩最近有点淡。
2: 怎么了？会不会太外面有女人啊？
0: 那是因为我在帮他逼婚。条件优秀的男人只要遇到逼婚都一个样。
1: 可是海潮就不这样啊。你看海潮都已经是硅谷科技的大佬了，他也对黄林夕很好的。
0: 张海潮成不了大气候的。
1: 你当时在硅谷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不是因为黄林夕会推拉吗？
2: 哎，来，妈妈给你去准备点干煎带鱼啊，你等着晚上带回去。
0: 哎，咱说回李东升好不好？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女人要理解他、懂他，这一点你妈妈就做得很差。
1: 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觉得我妈做得蛮好的。
0: 哎哎哎，我跟你讲，你要纠正这个观点。李东升想要什么？赚钱、上市、荣耀，但他更要脸，要的是社会形象。张海潮在他坐牢的时候捞过他一把，还让他做 CEO。之前林光耀发难，张海潮怎么都帮他。你让他在这个时候自毁形象，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可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帮他把梯子搭好，让他顺顺利利地走下来。他就会感动、感谢、感恩，觉得你是个宝物。然后你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互联网上市公司 CEO 的夫人，你还是红木资本的中方高管。我们家的荣光在你这一辈就会发扬光大，走得更远。女儿，爸爸看得多了，大老夫人哪个不是手腕一流、学识出众，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帮男人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瞧瞧黄林夕，张海潮为什么那么喜欢他？那些撒泼打滚太太团的事儿，张海潮会做吗？和小商小贩打交道，张海潮肯吗？但是人家黄林夕肯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张海潮的另一半。啊，当然，这个梯。

0: 得大得有水平，你要能够帮助男人解决后顾之忧，这就全靠你的本事了。我费这么大功夫培养你，不是只为培养出一个会傻笑的白富美啊。
1: 雨儿，还有烤麸素鸡，你要什么啊？
2: 哎，要的，你给我装点那个肉圆子走呀。
0: 好，你过来看看。还有，先去找凌光耀，想办法得到他的支持。
3: 他一心在搞芯片，而且他的博亚星光是台湾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女儿，你是真的不懂得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男人。凌光耀。 其实就是想一心做他自己的芯片公司，投资领通也就是技术储备。如果张海潮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为他所用，他会更愿意。只要答对这个点，林光耀就是你的人。
1: 哎，爸爸，可以呀，挺聪明的嘛。废话，
3: 你爸爸可是发过大财的人。
4: 你见过发过大财的人，有不聪明的吗？林总，你约我，我还挺惊讶的。
1: 你我都是领通的股东，约着见面不稀奇啊。
4: 哎，别给我提领通，我都有点后悔了。一家四不像的公司。
1: 您可别这么说。
4: 我看张海潮最近的方向还是挺不错的，能不错到哪去啊？之前做出来的通讯芯片不是都卖不掉吗？那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比如降低成本，比如把现有的设计跟
1: MP3 音乐联动进行一体化设计，这样也方便华强北的那些商贩进行组装，销路不就自然有了吗？
4: 这得花不少的研发资金吧。东升一直很支持他，倒是红木资本的几个合伙人非常反对，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永无止境的在花钱，所以他们想剥离芯片业务，让互联网独立上市。毕竟这样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而且很多网站做的还不如东升的 FF 做的好。看起来像是鸿门宴，林总。
1: 您看好海潮，一直是看好他的技术。你应该很清楚，往往好的技术人员不一定会是好的企业家或是管理者，所以他需要 Brian， 需要黎东升，也需要您。如果张海潮愿意在研发领域上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对于博亚星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备。可是如果他不愿意，那就是拖累了。拖累的不是黎东升，而是他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我一直觉得。
4: 如果海潮能够像以前一样安安心心的待在实验室里，或许会更好。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了你，
5: 服务员，
1: 还没睡呢，有心事啊？
5: 我最爱的女人。
1: 在我最难的时候，
5: 要用资本胁迫我，谁睡得着？哎，我可没有啊！我不过是个打工的，你才是大老板，谁能胁迫你啊？我得好好审视你一下。哎，
1: 怎么审视？说来听听。
5: 你呀，你学坏了，开始学会推卸责任了。你说你的那几个老板，真的了解中国市场吗？ 他对领通、张海潮还有我，我们在做些什么，弄得清楚吗？所以说，无论是天使轮投资还是 A
1: 轮投资，都是看你怎么说。你说成就成，你说不成，也就不成了。你是我男朋友，我当然希望你成了。我是亲眼看见你花了多少心血去建立你的网站，我只是不想你被海潮拖累罢了。是，我们俩老有矛盾。
5: 但是他做的事情，我认为是有前途的。
1: 我知道你支持海潮，我也很支持他，但这件事不光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0: 亮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
1: 你去找他吧。
0: 董事长，你总说我不相信你，但其实我内心一直很坚定的觉得你一定能成，你一定能做出最好的企业。
1: 但是
0: 做企业是有方法和规则的，尤其是在公司发展的关口，切忌意气用事。你知道李跃的事情之后，半导体投资市场几乎是封冻的，但凡跟半导体沾边的企业和项目就是拿不到钱。你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在市场好好的存活下去才是对海潮最大的尊重吗？你算一下吧，海潮有17%的股份，你有15%，刘涵有12%。那么一旦拆分之后，海潮将拥有芯片部门超过34%的股份，你呢能拥有互联网部门超过30%的股份。到时候我们进行一轮投票，
1: 不聊了，
0: 你们的股份加上员工。
1: 不聊了，陪我喝杯酒。

0: 我也不知道。
1: 肯定说动他了。
0: 也许吧。
1: 那就得进行下一步了。
2: 爸，
0: 这事我真的不想再管了。
1: 公司员工的说服工作不用你来。
0: 不是，还要一个一个去动员吗？
2: 这动作也太大了吧。
1: 这种时候，一点点流言都会动摇军心。一个企业要做好很不容易，但是要把一个企业搞死，那太容易了。那么我们就来下一步，我们放出消息，他们自己就会乱。他们乱了，东升的解决方案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利益，那就没问题。
0: 知道了，先这样吧。
3: 真要拆分啊？
4: 肯定啊！互联网不是高兴的事，还不
5: 是下？不是要这周三交？
3: 也不一定吧。哎，这红木资本给那么大压力，
4: 我听说林光耀都不想干了。
3: 真的假的？
4: 不是，你干嘛去？再聊会儿。
6: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让你给的实验数据呢？都这个点了，该去实验室了吧？
4: 马上去。

0: 找，拆分的事情是真的吗？不是前两天还好好的吗？这要真拆分了，我们账上钱还够不够研发的呀？我没听说过这件事情，正在核实。要不要去找一下东升啊？其实是我多虑了，对不对？你想，你我东升，我们三个人加起来股权就有44%，再随便找几个兄弟，肯定能过50%的。
1: 没有证实的事情算什么股份啊？
0: 那你就去证实啊！
2: 我去找东升。
3: 哎，你别去，你回你的实验室吧，这事我来管。
4: 找我啊？你先说还是我先说？我先说吧。
3: 好。
4: 红木资本希望召开股东大会，当场表决是否剥离芯片部门。
3: 你希望召开这个股东大会？
4: 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3: 红木资本现在中国部不到10个人，几乎都听你的。你跟我说过的，
4: 那红木资本也不是我的呀，我也需要业绩考核，也需要汇报项目。
3: 子夏，你跟我说话不用绕弯子，直接一点。
4: 作为资方，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这有什么问题吗？
3: 你觉得其实黎东升是想剥离互联网，对吗？
4: 我只知道他希望有一家上市公司，不管是怎么样的上市公司。而且你知道的，互联网不是芯片，要顺应浪潮，浪潮来了便要拥抱它，否则会错过的。
3: 所以就要来一场民主表决。
4: 林夕，我们现实一点，你提出的方案需要融资700万美元，700万美元足以把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到上市。
5: 作为投资人，面对秦宇东的结局。

0: 于长江的现状，遥遥无期的半导体套现和现在风风火火的互联网局面，你告诉我，一个成熟的投资人他会怎么选？
1: 我听不懂你说的。但是我知道，追涨杀跌要不得。

0: 我觉得这是红木资本和子夏的个人想法，我们还是能拿到大部分话语权的。而且东升应该也不想剥离，否则他就不会陪我去华强北和我讨论市场。如果东升不想，子夏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哎，子夏最近想结婚，他看上的房子是一套江景豪宅。你不觉得这也是东升喜欢的吗？当然了。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喜欢。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也喜欢。我只是不去想罢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能控制自己本能的，一种是不能控制自己本能的。那李东升是哪一种？游走在两者之间。
1: 我觉得，如果他有想法，他肯定会来跟你说的。
0: 他比我更想成为英雄，至少是别人眼中的英雄。其实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我也是，希望自己是乔峰，可以担当所有的责任。东升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2: 我们要不要算一下头的时候？不用了。你这么有把握？我想下去走走，辛苦你看一下孩子。
3: 等，我这得删减照了。
4: 老板，
2: 我告诉你啊，你坐的人多多了，给我坐好啊。
4: 来了，
2: 赶紧，
4: 大哥，快点这边。
5: 你怎么来了？不是搬到城里了吗？这两天搬回来了，跟子夏吵架了。
0: 过来人，什么都瞒不住你。被逼婚了？哎呀，消息挺灵通啊！
5: 为什么不跟答应？
0: 为什么不答应啊？行，我明白了，你是大老板了，CEO 了，公司越来越好，马上就要上市了，怎么可能？
5: 放弃那么大一片森林，只抱着一棵树呀，对吧？什么呀？我要是跟你说，我觉得心里不踏实，你信吗？我也是男人，我懂男人的本能，我明白啊。
6: 哎，你是怎么就黄林溪一个人？
7: 你别光吃。
0: 因为我爱他。哎呦呦呦！你要是这样可不行啊，真是肉麻死了。他多傲娇啊，转头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如果不想失去他的话，我只有克制自己所有一切不好的念头。真的，
5: 我以前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清教徒。
0: 可能约束行为的只有恐惧吧，恐惧失去，才能做出唯一的选择。 哎呀，好难下决定啊！如果你什么都想拥有的话，那就是什么都得不到。你选定了一个目标，只能闷着头拼命的往前跑。当然，很难，因为路上会有很多的诱惑。一旦有了别的想法，就只能是误入歧途。比如说，连华强北这种地方都可能会遇到美女。
5: 哎，我说你怎么话里有话呢？ 黄林溪真够八卦的，黄林溪，
0: 我理解你，可能你觉得子夏的价值不够吧？
5: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0: 老板，馄饨怎么还没好啊？
1: 来了来了，还是你喜欢的那口双份的紫菜，双份的麻油。
0: 哎，老板，怎么涨价了呀？
2: 就是咱涨价了。
1: 你瞧你说的，这猪肉都涨价了呀，是不是？
0: 行，那就给我们少来一碗。快点啊！
1: 好嘞。
0: 哥，一会儿我得抓紧吃，要不然这电话停得挂了。
3: 我估计我妈呀也想我了。
4: 还是你闺女，肯定的。出门多长时间了？
5: 这钱也太少了。
6: 问题是之前毕竟没给互联网做什么贡献。
2: 是啊，如果我们加入星天部，这也没有什么苦难。
7: 海潮怎么想？这一投票就是要分家了是吗？
1: 快别说了。
8: 看一下这个。
9: 好，股东们都已经到齐了。别说了，这样咱们也别磨磨蹭蹭的，就由我赶快开个头。啊，都知道了吧？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股权切割，大家为了把互联网跟芯片部门进行剥离，然后把各自的股权保留在各自选择的领域之上，要做个讨论。待会儿这个方案书上面啊有选票，还请各位好好看看，好好考虑考虑。
10: 我们这次的分割主要是通过专业的审计公司以及大家对公司的贡献所做出的分配，那么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11: 说话的都不是我们领通的人，有意思。
12: 我们这些股东是为大家好。
9: 那咱们就开始投票了。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十月的杜家崖村，玉米迎来了收获。这之后是长达四个月的农闲，方红惦记着一件重要的事。
1: 这多啊，我那是给用那最好吃平和的。你下次我把包子吃平和的啊。

每年秋收后，乡邻们都要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聚餐，当地称作打平火。今天方红做东，按惯例他要提供一只整羊。羊肉只需简单烹煮，剩下的边角余料，也就是羊杂，则要花费更多心思处理。在甘肃，不同的搭配和烹饪，让羊杂风韵十足。各类羊下水和蔬菜爆香，放在鏊子上趁热食用。小锅炖煮，羊杂汤浓烈醇厚，最适合冬日取暖。铁板油煎，内里柔嫩的羊血肠，外皮焦脆，蘸上蒜汁，酣畅淋漓。不过今天，方红家要制作一种更特殊的羊杂食物。羊心、羊肺剁碎，加入葱姜调料反复揉搓，再淋上香气炽烈的胡麻油，搅拌均匀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作筏子。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一种传统运输工具——羊皮筏。新鲜羊杂的风味最足，需要尽快完成烹饪。

0: 扎孔释放多余空气，煮足一小时，拔子出锅。多种羊杂的丰沛味道被大肠聚拢一处，每一口油润的咀嚼都有丰腴弹糯的多重口感。打平火，这种乡村 AA 制源自于节俭岁月，平均分配食物曾是最核心的含义，也是方红今天的最后一项工作。
1: 杀鸡杀蒸火，哎，自己拔。
0: 如今，打平火已经成为乡村的日常社交。寻常院落，人们围坐一堂，因美味而相聚。

作为临夏的特色小吃，法子在城市中还有更精致的做法。在这里，他遇到一位情投意合的搭档。面粉和水以2:3的比例混合，简单调味，在洁净秀气的羊小肠中塑形。

筏子粗犷，面长绵密，在唇齿间碰撞周旋，滋味相得益彰。甘肃人擅长制作面食，类似筏子面肠的组合还有很多。谷物与肉类花样百出的搭配，创造出各色菜饭合一的食物，美味而自足。

甘肃地貌复杂多样，从临夏出发，一路向北700公里，抵达河西走廊的草原。这里的裕固族牧民对羊杂的处理另有心得。祁连山夏季牧场的定居点里，慕容和丈夫正在制作烧壳子，这是他们的日常面食。

今天弟弟一家从城里回到牧区，烧壳子只是餐前小吃，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是一道羊杂制作的独特食物。生长五年的藏羊体内累积了更多的风味物质，同样是羊杂，牧民更看重的是羊肝，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法。晶莹剔透，如同蕾丝般的网状花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被称作羊网油。网油富含脂肪，取出后会快速氧化酸败，慕容需要尽快处理。

用网油包裹食物的烹饪方法，在中国已经有3000年历史。数百年来，玉固族的祖先在祁连山一带不断迁徙，最终在这里落脚繁衍。从食物中还能看到他们曾经的生活。

网油紧紧包裹内馅，脂肪受热融化，不断渗透进羊肝，两种风味互补中充分交融。切块油煎，风味再次释放，更加油润甘香。暮色降临，浓郁的异香在山谷飘荡。这种食物穿越漫长的游牧时光，今天依然风味不减。在裕固族的语言中，它有一个古朴而雅致的名字——脂果柑。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被沙漠三面包围的民勤绿洲，是甘肃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采摘会持续一整天，瓜农的餐饭要就近解决。这种风干的面食，卷卷是最便捷的选择。它既是主食，也是餐具。遇到西瓜，焦酥的质地立刻变得绵软。
1: 香死了！
2: 上台。
0: 咸甜交合，同时伴着一股浓郁的奇香。胡麻籽，形似芝麻。

这是卷卷香味的来源。加盐调味，反复碾压，摩擦产生的热力让芳香分子加速挥发。抹油，防止

0: 白面的单调，折叠、卷曲、压实，巧妇的手在行云流水间完成面团的造型。刚出炉的卷卷，香气弥漫，饱满松软。但收获季，鲜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摊开晾晒，卷卷需要尽快风干。沙漠的风快速带走一切水分。卷卷干燥后可以长期保存，胡麻的浓香却悠长持久。
1: 胡麻一煮煮泡食瓜，香得大。
0: 胡麻在甘肃全境都有出产，向东南300公里，收获正在从容进行。

经历三个月的生长，胡麻果实出落得硕大饱满。陇中高原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

胡麻，2000多年前从中亚传入，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120度恒温烘烤，30多种风味物质被同时激发，锃亮浓稠的油脂缓缓流出。胡麻油上色能力极强，油炸为单纯的白面镀上迷人的金黄。黄米饭只需一勺滚油，足以唤醒谷物的清香。滋味最妙的还是和肉类的相遇。3个月内的羊羔肉嫩而不膻，用胡麻油爆炒，激发出多重香气，直到表面微焦。大灶旺火炖煮，再码上轻盈灵动的小卷子，羊肉酥烂，卷子拥有汤汁的余美和胡麻油的坚果芳香。中秋节，中国各地都要吃一种特定的食物——月饼。张成兰一早就准备好了胡麻籽，这些胡麻籽香气深沉浓郁，正是为月饼准备的。在甘肃的乡村，至今还保留家庭制作月饼的习俗，需要家人聚齐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胡麻油层层打底，香豆、姜黄

黄、玫瑰、红曲缤纷登场，胡麻粉压轴，张扬的气息成为众多滋味的统领。

这种体型硕大的糕饼堪称中国之最。在甘肃却是家庭常见的节日必备。张家今天最大的月饼重达5公斤，足够全家人共享。在蒸汽的循环包裹下，面团孔隙舒展，身形不断丰满，内部复杂而诱人的香气持续碰撞，喷薄而出。

玫瑰甜美，红曲微酸，姜黄辛香，簇拥着小麦的甘甜，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孩子们节日的最爱。与中国大多数月饼不同，永登人的中秋食物别具一格。

满月升起，张成兰代表全家用造型圆满的食物礼拜神明，祈求衣食丰足，阖家团圆。胡麻由丝绸之路传入，如今作为西北风味的灵魂，早已融入甘肃人的日常生活。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眯起了他的小眼睛，露出微笑，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气定神闲，双目炯炯有神。他们两个都是40岁上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次交谈也不长，但谈得非常的愉快。而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

0: 在看报，不过他的心思几乎不怎么在报纸上，他其实是在给那两个中年人放哨。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春季的一天，地点是在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里九龙壁附近。随着戴眼镜的男子一句“那就太感谢大师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道别，放哨的小伙子也收起了报纸，离开了北海公园。这三个人究竟是何时？这次见面又是所谓何事？戴眼镜男子口中的大师，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一位。熟悉中国美术史的朋友对这一位想必不陌生，他正是著名的大画家李苦禅。
1: 李苦禅原名李英，字立功，1899年他出生在山东高唐一个普通的农户里。李苦禅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师，而后精进钻研，自成一风，得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其画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仪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他的长屏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0: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苦禅牵线搭桥的正是那个给他俩放哨的年轻小伙子，他叫黄奇南，是李苦禅门下的一名弟子，也是黄浩的同乡族亲。李苦禅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成名，北海公园的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商人结交一个知名艺术家嘛，但为什么黄奇南要在旁边放哨？他们究竟在提防着什么呢？
1: 事实上，当时的北平气氛是十分紧张。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借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华北重镇北平城也宣告沦陷。由于在攻占泸沽桥时遭遇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奋力还击，侵华日军在进入北平城后对待反日分子的手段可谓极其残忍。除了大肆搜捕之外，为了防止更多的老百姓投身或帮助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对有藏匿抗日分子的中国人一律实行连坐。李苦禅就在与黄浩见面的不久前，他刚刚和黄奇南一起掩护了一个爱国青年袁祥峰去往八路军位于冀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暗中帮助李苦禅和黄奇南联络八路军的正是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个商人黄浩。实际上，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员主任。
0: 说到这儿，您大概已经想到了，李苦禅和黄浩在北海公园的见面缘由事关抗日，自然要格外小心。今天我们也就不讲那个画家李苦禅了，咱们来说说一个红色特工李苦禅。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在西湖的西北角，栖霞岭南麓，坐落着一座岳飞庙。岳飞庙的后面有一座小楼。1930年的夏末，小楼里住进了一位新主人，也就是李苦禅。1930年，李苦禅应杭州国立艺专学校的校长林风眠之邀，来校担任国画教授。然而，这个教授仅仅当了一年多，战争就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号轰沈阳北大营，是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日寇如此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而更令全国人民感到愤怒。

0: 势。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动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予抵抗。
1: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天李苦禅在早上去学校之前，都一定要先绕道至岳飞庙的前门，然后在岳飞父子的墓前恭恭敬敬地站上一会儿。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私下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可是李苦禅频繁地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掩护爱国学生们的地下活动，最终还是给他招来了祸端。1934年，杭州艺专的校长迫于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李苦禅。35岁的李苦禅丢了工作，决定回到北平谋生。在北平，年轻的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西画，跟着齐白石学国画，也正是因此，他得以将中西两种风格的绘画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北平曾给李苦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1934年的北平就已经不是李苦禅记忆中的北平了。
0: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谋取中国全境的野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利用着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侵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企图利用一些旧政府中的野心家和一些国民政府中的失意政客，搞出华北自治。这个阴谋在李苦禅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便在一份和美协定的白纸黑字协议中得以实现。紧接着，为华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都愤怒了。为了揭露这场阴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129学生爱国运动。运动爆发的当天，李苦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但最终招呼他们的却是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因此，当一年多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军队撤出北平，北平彻底被侵华日军占领的时候，李苦禅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
1: 于是，李苦禅渴望能够加入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去真刀实枪地跟日本人战斗。但李苦禅还没来得及多想，日本人的代表就先找上了他。
0: 来登门拜访李苦禅的是爱国作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日本势力占据北平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文化机构，聘请各界文艺界的名人来充门面。侵华日军听说李苦禅在中国美术界声誉很高，于是便让周作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诱惑李苦禅到新民会任职。但李苦禅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周作人一句：“我是个画画的教书匠，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全都辞了。那会儿李苦禅家里已经有2个孩子，没了工作，这一家人怎么吃饱饭就成了大问题。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李苦禅家里还有一个贤妇青年需要养。
0: 袁祥峰曾经是29军的一个战士，因为在对日作战中受了伤，被李苦禅救下安置在自家养伤。后来李苦禅的学生黄七南了解到袁祥峰的情况，便对自己的老师说了族亲黄浩的事，并说黄浩有办法可以送袁祥峰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李苦禅和袁祥峰一听可以去打鬼子，自然喜出望外，当场答应下来。一番筹谋后，袁祥峰被顺利地送到了冀东根据地。
1: 袁祥峰走后，李苦禅便请黄七南帮他引荐黄浩，这就有。

了开场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李苦禅与黄浩碰面后，两人聊得很投缘。李苦禅趁机提出，希望黄浩也能送自己去抗日根据地。他自幼习武，很想去前线拼杀。听了李苦禅的愿望，黄浩表示他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李苦禅是个有名望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他从事地下工作而言是个极好的掩护身份，所以他希望李苦禅可以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可以抗日救国。最后李苦禅答应了黄浩，就这样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正式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黄浩交给李苦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掩护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二号自然也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新地下寮场。柳树井二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有三间不大的南屋，李苦禅将其中一间半作为画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工作者的地方，另外一间半就是他和家人还有来往同志们的客栈。在这里藏身的有共产党的交通员，有打算同往边区的爱国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避难的外国人。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和技能，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伙提供好的条件。没有正式工作的李苦禅开始靠卖画赚钱，有时他还拿出一些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碰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搞到点细粮，他一定会做给借宿的同志们吃，而自己和孩子们则是粗茶淡饭。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一顿火锅给大家尝尝鲜。除了管好被掩护对象们的食宿问题，李苦禅还细心地考虑到要帮大家躲避日寇的抓捕，就应该让大家在撤离之前先乔装打扮一番。而李苦禅总能凭借自己的阅历准确地判断出同志们的口音，再为他们选取合适的旧衣服，用笔墨画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而是改在了人脸上。在他的笔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0: 平日里除了用自家的院子掩护大伙，李苦禅还从事起了情报搜集的工作。只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要搜集的情报并不是很复杂，主要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长监测北平城里的日军是否有异常的活动。李苦禅第一次来到北平时是1919年，那一年他年仅20岁，又身无分文。为了凑学费贴补生活，他白天跟着师傅们学画，晚上就拉着黄包车糊口。这车夫生涯又让他有了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技能——北平活地图。
1: 李苦禅是个画家，而创作需要采风。自从日寇进入北平，他便在采风时多留一个心眼，一边寻找创作灵感，一边细心留意鬼子的货车上拉的都是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拉到了哪里。这样白天在城里转上一圈，晚上再回家整理今天的发现，传递给上级。
0: 后来黄浩通过李苦禅和其他几个同志传递的情报，成功找到了日军安置在北平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这件事儿让李苦禅兴奋了很久。一天，李苦禅正在画室忙碌着，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李苦禅

0: 俺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来人正是李苦禅，先前送到冀东根据地的袁祥峰。这时的袁祥峰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了，此次回到北平是因为组织上给他派了新的任务，他想请李苦禅帮个忙。在北京阶段。
1: 那也是党给他的任务吧，就说你得要打到部队里头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普兰大哥给他介绍了一个徐州某个部队的司令，有点认识，所以写了一封信，他就到那儿就去了。去了之后做了个尉官。
0: 李苦禅只用了一封信，就化解了袁祥峰的难题，可见他的社会关系是多么的灵通。 而这也正应了黄浩之前的预言。帮袁祥峰成功打入汪精卫的军队系统，让李苦禅也很欣慰。更欣慰的是，他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抗日做贡献更加得心应手。袁祥峰只身来到了徐州，一边认真带兵训练作为伪装，一边暗中摸清楚徐州敌军的防卫部署和兵力部署等情况。 在真正的谍战中，特工们为了防止暴露，搜集到的情报通常不能记在纸上或其他物件上，这样才能不留痕迹，让敌人也找不到证据。所以，情报只能记在脑子里。要想传递，就得人离开徐州城。
2: 为了从徐州脱身，袁祥峰又给远在北平的李苦禅发信，请李苦禅发电报给他。 谎称袁祥峰的母亲病故，让袁祥峰速回北平奔丧。袁祥峰拿着李苦禅发来的电报去找王知清请假，果然如愿出了徐州城。出了徐州城的袁祥峰，仅仅在北平住了一个晚上，就起身前往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在那里，袁祥峰将脑中的情报一股脑地画了出来。
0: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隐蔽性，袁祥峰甚至连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此后，袁祥峰又和李苦禅多次配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李苦禅除了自己编理由帮袁祥峰出城外，还请其他各地的朋友给袁祥峰写信，每次想到的借口都不一样。在李苦禅搭救掩护众多的抗日志士中。
3: 袁祥峰是和他最有缘的了，虽然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在袁祥峰潜伏期间有一个多月，他们之间却处于了失联的状态。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苦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
4: 那天早晨呢，我的姥姥。 都起得很早，他起来之后呢，一个是倒尿盆，往城根那边倒尿盆，完了之后就是扫院子，就在小院子那个时候，就听到外面咕咚咚的声。这时候已经有日本人进来了，把从房上跳下去，把大门开开。进了院之后，因为那时候跟我五舅也听到了。 我们俩就在炕上没出被窝，就把拉着这个窗帘缝往外看，看着这就是我姥姥在那拿条那什么吧，在那看嘛，就有一个人把他推到小动物，说拿那个杆子往他腰上打了一杆子，给他推到小动物去了。我父亲和魏荣魏叔叔从南屋出来了，是一个手铐。
2: 是一口手铐，铐两个人，这样就把他，日本宪兵队就把他抓走。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 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机，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1: 大卡车七拐八拐后，在沙滩地区的

0: 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李苦禅抬眼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吗？李苦禅在这儿学习过，也在这儿给他的学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竟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李苦禅被日本宪兵推下了大卡车，关进了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起牢房当时的样子是这么描述的：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棱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人是看不到外边，而外边的宪兵却能监视到里边的犯人。牢房的门锁上以后，李苦禅开始思考，究竟为了什么鬼子要把他抓了？或许他们认为我和八路军有往来，也或许我认识的人中有做八路军工作的，唯我所不知，结果被他们逮住了，查社会关系，牵连到我，至今也不晓得了。刚才我阅读的这份手稿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细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1: 后来根据黄浩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调查得知，一名曾经去过李苦禅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毒性被捕，说出了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什么李苦禅四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于是决定先将李苦禅抓过来严刑拷打一番，看看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但侵华日军的计谋失败得很彻底，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李苦禅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0: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侵华日军一看用刑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李苦禅入狱的第28天，早上还不到8点，就来了个翻译官，说要把他提到刑讯室。这天是个星期六。这段时间，李苦禅观察发现，凡是鬼子要枪毙的人，通常都是星期六被提到刑讯室，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一早准能听见枪响，因而他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提调我的是个中国翻译，叫高翻译，他一边推着我大声喊：“李苦禅，快走，快走！”一边小声地说：“他们今天要放，你仍要强硬一点，顶住就行了。”高翻译究竟是何神？是潜伏的抗日者，还是只是同情？这一点李苦禅不得而知。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了。看到李苦禅被带了进来，他深鞠一躬，很客气地对他说：“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李苦禅则大义凛然地强硬回复：“尽管来吧，我不怕这个。”上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地下室，推上了卡车。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2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到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手上受伤了吗？脚上受伤了吗？”出来了就是万幸了，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为之压惊。我一时感动得落泪，说：“我手还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你们惦记着，谢谢。”街坊邻居们都关心李苦禅的手伤得厉不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个话。

0: 家的喜爱程度。虽然日本人对外声称这是个误会，但李苦禅心里明白，他们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引诱地下抗日志士们主动现身，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果然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话聊聊天，实际上就是找线索摸情况。由于事先已经做了思想准备，李苦禅警觉性很高，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悠然自得地画画写字。但是在这期间，李苦禅却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他至死也没有透露实情。我们在这里有三幅李苦禅的真迹，是李苦禅的家人特意为我们提供的。这三幅画都是作于1939年6月中旬，也就是李苦禅离开日军监狱以后。在这三幅画的右下角，印章的附近都有这样五个字：天意秋哭声。而天意秋哭声这五个字只在李苦禅的画作中出现了三次，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李苦禅的画作中。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还是李苦禅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暗示同志们不要靠近他，因为有危险呢？或许是由于当年加入地下工作时所立下的誓言，直到李苦禅去世前，他也没有说出天意秋哭声的真相。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二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战士，李苦禅又有了新的任务，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李航来到了天津。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里，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一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即将展出的60%的画作就都有了主。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着挂着红布条的佳作，也只有望画兴叹的份儿。
1: 7天的画展办下来，据主办方统计，李苦禅此次的收入至少在2000块银元以上。如果李苦禅当时还是个大学教授，那这笔款子也足足顶得上1年半的薪水了。
0: 当李苦禅带着儿子回到北平时，相比离家之前，除了带走的画被售卖一空，爷儿俩身上就多了两样物件，一件是李苦禅头顶上的帽子，另一件是儿子脖子上的一条围巾。至于那2000块，大概已经转化成射穿日寇胸膛的子弹了。一回到柳树井胡同，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就告诉李苦禅，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找过他。原来上村喜赖还不死心，试探着要李苦禅给他写写八路军的动向。对此，李苦禅回忆道，当时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不断地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照着抄了几份，报上有什么就照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送上去之后，上村就未来找过了。上村对李苦禅失去兴趣后，李苦禅终于松了口气。1940年的夏天，李苦禅又来到了天津的三不馆租房作画卖画。这三不馆就是指中国政府不管、占领此地的日军不管、租界所属国也不管的地方。

0: 皮裤衩到来后，这位山东汉子的豪爽健谈、超群技艺以及渊博的学识，都让这一代的老百姓对他欣赏有加。前来看他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十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地工组成员。几次来金现役卖画，使李苦禅名冠金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大财了。但回到北平的李苦禅日子却过得依旧清贫。至于那些卖画得来的巨款的下落，李苦禅对外人绝口不提。
1: 到了这一年年关将至之时，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二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到李苦禅后，胖商人边摘礼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的禅画画得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呢给毕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啊。
0: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能说话了，他请胖经理坐到凳子上，掩饰着心中的喜悦，同样客气地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谢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100个，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不知先生有空画吗？
1: 100个，这还是画画，根本就是需要机器作业批量生产呢。李苦禅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行，100个，就100个。胖经理一听李苦禅答应了，便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小袋银元，接着说：这是定金，我腊月28来取扇面，咱们一言为定。
0: 面对胖经理的大订单，李苦禅如何巧妙完成？筹款任务完成之后，党又交给了李苦禅怎样的艰巨任务？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胖经理走后，李苦禅一合计，离腊月28也没几天了，如果按常规一个一个扇面的去画，肯定到期交不了活啊，这该如何是好呢？经过一番思索，李苦禅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第一笔啊，要先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第二笔要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老鹰眼睛。就是这样，李苦禅没日没夜的画，几天下来就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28之前画好了这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的拿走扇面送礼去了。这2000块大洋正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1940年、41年那会儿，有了钱，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同志们还能相对容易一些的通过地下黑市等途径买到前线战士所急需的药品。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人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自然就更害怕看到未来的失败，于是对已经占领城市中的药品流出情况把控的就更严了。
0: 自从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采取着疯狂的扫荡清乡，与此相对，八路军和民兵组织也积极展开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而1943年则是华北地区反扫荡与清乡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严峻的形势造成了数倍于以往的伤亡数字。可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短缺，八路军中的许多伤员都是因为

0: 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像著名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常抱怨的那样，我看着那些可爱的战士，可我无能为力，不是我的医术救不了他们，而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手术后因为抗生素的缺乏，伤口溃烂而死。
1: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北平的皇后地宫组接到了一个高难度的任务，筹措一批盘尼西林。但北平城里的日军对伤药和抗生素的管制极严，黄浩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分头行动，一个人去药店买上一两盒，再汇总起来化零为整。可他们一个小组也没有多少人，这样的办法能凑到的盘尼西林数量也是有限。就在大家发愁之时，李苦禅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0: 这怪病令李苦禅整整昏迷了7天，经过诊断，医生判定李苦禅这是因为感染了某种病毒导致的高烧昏迷，要想获救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医治。此时李苦禅的好朋友恰逢在德国人开设的贝尔药房里当经理，他听说这个情况，就给李苦禅家送来了盘尼西林。当李苦禅脱险苏醒过来以后，听了家人的描述，他忽然意识到贝尔药房正是可以利用的一点。他找来贝尔药房的朋友，同他商议说，希望能以病情还需要稳定为由，再买进一批盘尼西林备至家中。
1: 由于战时德国与日本的亲密同盟关系，对于德国药房里的药，日本人的管理本就相对放松，再加上李苦禅大病是北平城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盘尼西林就这样到手了。
0: 盘尼西林终于如数凑齐，但如何送药出城成为了新的难题。李苦禅如何再次使出妙招完成送药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苦禅又有何心愿？档案马上为您揭秘。
1: 终于凑齐了根据地所需要的盘尼西林，接下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药送出城。这时候还是李苦禅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法国商人贝西耶。贝西耶和日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他的货车进出北平城是免检的。李苦禅做通了贝西耶的工作，最终让共产党的盘尼西林上了贝西耶的货车，顺利地出了北平城。此后李苦禅一直继续着为党筹钱筹药的工作。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日寇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得知胜利的那一晚，李苦禅和家人们一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庆祝。那一晚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喝了许多酒。
1: 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里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好身手和日寇正面拼杀，然而命运却选择把他派到了地下战场。但即使不是他原本倾心的战场，他依旧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地下的抗日战士李苦禅。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苦禅先后担任过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等等。而在他83岁高龄那年，李苦禅还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水墨画《进阶图》。
2: 我这里给大家展示这样一幅我的父亲李苦禅，他80多岁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画画的情景。这幅照片是我拍到的。

0: 他为什么要在人民大会堂画这样一幅巨幅的墨竹图呢？就是因为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这样位置上可以画三张画，是不是画松竹梅啊，岁寒三友嘛，最困难的朋友啊，是要在最困难的艰难的时刻才能考验出来的吧。但是当我的父亲李苦禅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说这个竹子就交给我画吧。他认为竹子是代表人的气节，在传统的绘画中间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那么这幅画根据人民大会堂的需要，尺幅是非常大的。
1: 此幅墨竹是唐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幅墨竹图，尽管当时已是耄耋老人，但李苦禅做起画来步伐依然稳如磐石，下笔仍是铿锵有力。这大概正应了进阶图上书写的那句，人云胸有气节方可写竹。
0: 而且他在是画完了以后，上面曾经是这样提的啊，未曾出土便有节，及至凌云尚虚心。他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格。所以当时他画了两幅墨竹图，一幅赠送给人民大会堂，还有一幅是由我的母亲李惠文捐赠给李苦禅纪念馆。为当时啊完成一个文化部给的任务，他画了一幅画叫做盛夏图，这是正在开笔，我在这里端着墨盘。这幅画用五张障碍坯结成的，大约有22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自从有大写意花鸟画以来第一幅最大的画，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啊，才需要这样大的画。这就是当时我在那里协助我的父亲，帮助他端着些个工具啊，墨盆、颜色盘。当时他把自己的一些感触啊，讲出来。他就希望这幅画能够传至子孙，让他们大家看一看，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大写意的花鸟画艺术。这幅画现在已经捐献给国家了，尤其上面的题词，上面提的盛夏图几个大字，下面讲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华夏应该永远的昌盛。这不禁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苦禅，他一辈子他所奋斗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事业和教学事业，他希望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解放出来。我们抗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到了他的晚年，他终于看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的局面，所以他的这张盛夏图已经不同于古代的文人画的荷花，而是对祖国的前途寄予一种非常美好的期望。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

0: 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 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

0: 这些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22期，每日16: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京法目录》。都说呀，占小便宜吃大亏，可总有人觉得自己能钻空子。比如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向某，为了省每个月200块的停车费，他动起了歪脑筋。
3: 说说怎么回事？
4: 谁开进来的？
3: 谁开的这车？
4: 没怎么办？
3: 这是谁的车呀？
4: 我的呀。
1: 2026年7月8日中午12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找到了向某。几天前，民警接到举报，说有一辆车套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在一家停车场逃费。
3: 我们到现场，经过调查走访，并未发现有两辆相同牌照的机动车。我们发现是一辆黑色的奥迪，套用了该停车场内一个月租车，是一辆白色金杯车的号牌，来逃避停车场的费用。
5: 这个车是哪个车呀？
4: 公司的
5: 车的话，平时怎么收费？
3: 它这是允许免费的。
1: 民警发现，这辆奥迪车在停车系统里没有进出厂的记录，但车辆却有进出停车场的行为。停车费用是6元一小时，停车包月服务价格为200元一个月。可这辆奥迪车既没有办理包月服务，也没有任何缴费记录。
5: 我看啊，就是这人还是。
3: 发现这个车没有在公路上套用号牌行驶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从这附近住，或者说到这个他把车开到附近之后，然后套用这个牌，然后进了停车场。
1: 经工作，民警发现奥迪车每次进出停车场之前，司机都会对前车牌进行更换，待实牌抬干后再将前车牌换回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频繁进出停车场10余次，逃费金额共计2000余元。就这样，民警找到了奥迪车的车主向某。
4: 我不是在这上班吗？
3: 啊，
4: 方便吗？
3: 多少钱一小时？
4: 6块吧。
3: 能发月租吗？
4: 没跟我说呀。
6: 停车场入口处实施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6条第一款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措施啊，就是这个换的这个牌啊。就是你用这牌等了多少钱？
4: 上次来的话，过来到现在，按照的话几百块钱都不到。
7: 也是在附近上班，单位有辆金杯车是免费停放的包月车，因为停车场正常包月的停车费是200元，他也是想省停车费，看停车场也没人值守，都是实牌就自动抬杆，发现这个漏洞，自己就从网上买了一副假车牌，平时进出停车场都会换一下假车牌，后来他试了几次觉得好用，还跟自己的同事说了这事儿，也给同事买了一副假车牌，他俩平时进出停车场都会更换车牌。
1: 向某的车是外部车牌，为了免费停车，他按照公司包月车辆的车牌号，在网上买了一副假车牌，专门用于停车场逃费。每次出入停车场时，都会先换上假车牌，试了几次，居然都成功了。后来，他还将此事告诉了同事王某。
4: 报上什么事吗？
8: 我就是常换一下。
4: 用多少次？
8: 多少次？
4: 用了多少次这车牌？
8: 用了多少次？一天也就是一次两次。
4: 咱们这车牌哪来的呀？
8: 有那个叔嘛，应该。
4: 嗯。
8: 我兄弟他不是尝试一下嘛。
4: 嗯。
8: 然后我以为这个行，我也就试了一下。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驾驶人，被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

0: 某和王某采用违法行为逃废，双双落得被拘留的下场。
1: 伪造、变造及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行为，严重妨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知法守法，自觉摒弃涉牌类违法行为，主动向交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车辆。
2: 出入停车场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有逃废闯杆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3: 树木是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受法律保护，而采伐林木啊，必须办理相关的采伐许可证。最近顺义公安分局就查处了一起非法盗伐林木案件，违法男子张某被依法拘留。
4: 直径20，南北直径18，树桩高是30啊。这是那嫌疑人咱们砍的那个留下树桩，这是那两棵树，东边一个主干，西边一主干，把西边这个锯了。东西是26，南北是25。
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北石槽派出所的民警在巡护山林时发现，一座山上的树木多处被砍伐，现场遗留大量新鲜树桩，林地植被遭到破坏。
5: 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树桩，地上有一些锯树的这个锯末，一看啊就是近期新锯的。我们就跟村里边去核实了一下，村里说没有说接到过砍树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怀疑这是不是有人到上面来偷偷的伐这个树。
0: 北石槽辖区一面临山，山林是本地天然生态屏障，承担着涵养水源、固土护坡、调节区域气候的重要作用。山林植被破损严重，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多重不可逆危害。
5: 主要是勘察现场被锯的都是一些什么树种，因为在山边上吧，它这个监控录像条件非常不好，我们就是逐个逐个排查。但最终后来我们锁定了一个这个侦查方向，嫌疑人锯这个树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家里面烧火用，另外一个就是拿这个木头去卖钱。

0: 的就特别容易着。
1: 民警先通过在山林周围进行走访调查，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身影。民警推断，砍树的人应该熟悉这片树林，很有可能就居住在附近。

0: 民警走访了多家回收旧木材的商家，位于怀柔区的一家回收站给民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因为这个老人他送来的木头有粗有细，老板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照片我们一看，正好是我们辖区一个村的一个村民。这一片山的树林啊，是属于原始这个野生的林地，也是咱们国家那个自然的生态保护区。如果说这个大量的这个砍伐树木，会导致这个植被的流失，然后山上的土壤在大雨的时候出现滑坡，山下的咱们那个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的威胁就会更大，所以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伐林木，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山上的这些林木啊，它也是属于咱们国家所有，也为咱们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提供了非常必要的这个保障，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有责任的。
2: 加塞儿不对，下车挡道更不对，还骂人催吐嘛，那就别怪法律不客气了。来看看这段视频，这一幕发生在7月21号的晚上7点多，重庆一个加油站的出口啊。您看这一辆车呀，想要跨实线并道加塞儿，司机邓某没下来，妻子陈某倒是挺积极，那直接下车站在马路中间，伸手阻挡正常行驶车辆。人家被挡司机当然不干了，结果陈某不仅不收敛，还跟对方吵起来了，辱骂对方，最后朝人家车上啊催吐嘛。这一幕被人家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警方通报陈某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司机邓某被罚款扣分。加塞儿抢的是几秒，丢的是安全和素质，这两口子一个赔钱一个丢人，这一堂交通安全课学费够贵的。4个多月，7名外卖小哥6次

0: 挺身而出。无锡这个外卖站点火的不仅是订单。今年3月呢，这骑手孟凯凯啊，送餐途中遇到一个小女孩发生车祸被撞，他二话没说上前抬车救人，平台和社会都给了他表彰。这份善意在外卖站悄悄传递之后，短短几个月，什么燃气泄漏有人冲进去，起火现场有人拎起了灭火器，侧翻的车呢有人帮忙抬，深夜路灯下有人守着昏迷的陌生人，前后7个人救了6个人。他们说正常人路过有困难都会帮把手，善良会传递，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被人家别停，不但不生气，还专门发视频感谢。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这一幕。7月19号上午，济南一个路口，一辆环卫作业车呀，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司机突然猛打方向盘，把旁边一辆网约车给别停了。网约车司机崔先生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按了几下喇叭。等行人安全穿过斑马线之后，两车正常通行。崔先生回看视频才发现，当时啊是有行人在横穿马路，而他的视频视线正好在盲区。网友评论说，这一举动啊救了2个家庭，一次看似普通的霸道的别停，挽救的是2个家庭的完整。马路上多一份这样的善意，就少一份不可挽回的遗憾。3岁半的女孩站在7楼空调室外机上，双手死死抓住窗框发抖。这一幕发生在四川达州。来看看现场视频，女孩呢是光着脚站在窄窄的空调室外机支架上，双手紧紧抓住着护栏，身体不停地发抖，边哭边还往下看。消防员和民警赶到后，把孩子抱了回了家。这事发之后呢，了解到这女孩啊，当时一个人在家睡觉，3个大人出门之后把她反锁在家里。女孩醒后呢，想出去就搬了凳子翻出了防盗窗。再次提醒所有家长，永远不要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尤其是低龄儿童。挨家挨户敲人家邻居房门，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住哪儿。这一幕不是恐怖片，而是吃了见手青之后的真实反应。说昆明这名女子啊，神情恍惚，穿着2只不一样的鞋，手里攥着一个口红，挨家挨户敲邻居门，不知道自己住哪儿。保安报警之后，民警赶到，发现她住在楼上。后来才知道她是吃了见手青野生菌中毒了，幸好救治及时，人没有大碍。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见手青这类有微毒的真不能随便吃。每年都有人因为吃没炒熟的、没处理好的这种菌类而中毒进医院。别用身体去赌那一口鲜呢。咱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近期，北京警方在全市开展电动摩托车涉牌专项整治，民警在路面查处号牌混用违法行为时顺藤摸瓜，联动交管、刑侦、网安多警种深挖线索，锁定一条跨多省制售假号牌完整链条。警方同步开展多地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4处制假窝点，抓获制假人员9名，销售人员11名，现场查获成品假号牌8000余块。该团伙分工明确，形成制造、销售完整流水线。一枚假号牌制作成本不到5元，线上通过电商等渠道对外销售，售价几10元不等。警方提醒，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车辆类型，号牌严禁混用，制售使用假号牌均涉嫌违法，相关打击整治行动将持续推进。嫌过户麻烦就报假警说车丢了，这名车主付出了法律代价。高碑店派出所此前接到市民小刘报警，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民警立刻投入警力追查，多条线索一度中断，耗费大量时间摸牌，好不容易找到车辆，却发现购车人是正常花钱买来的，还有完整交易凭证。真相曝光让人哭笑不得，小刘早就把车线上卖掉，只是嫌过户流程繁琐，一直没办手续，接连收到违章通知后不想承担责任，竟谎称车辆失窃。这次虚假警情白白浪费3名民警合计90小时的办案精力，目前小刘因谎报警情已被警方依法处理。警方提醒大家，二手电动自行车交易完成后，务必及时办理过户变更，避免后续摊上纠纷。110警务资源有限且珍贵。

0: 随意编造案情，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这哈又是电又是
2: 火，站了一块砖，
3: 弄得人心惶惶，
4: 愁死了。
5: 张警官，您给我们说说理。
6: 在北京朝阳跃动不息的城市脉搏中，张警军用几乎严苛的要求，把每件事、每户人、每次回访落在笔记里，也织成一张看得见、守得住的平安网。
7: 我的辖区总面积呢，大概有0.78平方公里左右，有居民区、平房区，有大型商超，人和人的口味比较大，紧接着跟着这个矛盾的纠纷也是比较多。
1: 有您的纸盒，可到时候赶紧清啊。
7: 其实平房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个火情，入户夜查我就会重点的看一看有没有撕拉乱接的，有没有把电瓶带回家的，如果居民不在家的时候几点几分路过的都会记在本上。关于自己辖区的事情呢，光凭一个脑子肯定是自己记不下来的，棘手的矛盾啊，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啊，如果是解决的或未解决的重点的，我都会拿红色的笔标记一下。
8: 你好。
1: 哎，你好，打扰，派出所民警。
7: 大郊亭流动人口年均大约在8000多人左右，每个月有重点性的必须要继续入户排查，新来的、辞职了走的、台账该及时更新要及时更新，这是治安防控非常重要的一步。
9: 工作上必须得是就是一丝不苟那样，很严厉。
7: 社区工作腿要勤，眼也要亮，现在这个眼离不开科技赋能。居民个人安防意识日益增强，但有些矛盾也随之而来了。
1: 我看到也是群里面发了啊，
7: 家门口安装摄像头的问题也是跟对门啊起了争执，
2: 这矛盾一接下来又是事了。
7: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第一步实地去看一看，镜头可以随便转动。调解不是一上来就分输赢，得先把居民的委屈听明白了，话要说软，底线要站硬。做了几次调解，但是效果呢不是太明显。这件事不只是拆不拆一个摄像头，而是怎么让防盗的安全感和邻里的边界感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摸清了纠纷的症结，再到民法典里找准对应的法条，心里有了尺子，调解的话才能说得准。跨度时间比较长的纠纷在居委会的桌上都谈好了，这个心里面是最踏实最高兴的一天了。
5: 谢谢您。
1: 好嘞，那咱们就
7: 先能让两家以后还抬头见面才算真的解开了。
10: 这药盒时间也挺长了，这怎么也得5-6年以上了吧。
11: 现在我最担心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不停地在忙。哎，
1: 还有一个班没放上吧？
11: 有的时候吧，回到家从他那个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今天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吧，他老会搁在心上，不会太多的跟去分享去说。
7: 有时候你这个事儿没给他解决到底，心里面确确实实也是一直在这儿吊着，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是社区民警，也是川警服的副书记、法制副校长。
1: 小朋友们认识我吗？
7: 跟孩子们接触啊，我感觉非常的轻松，跟他们在一块儿很开心。
1: 大家注意再看一下啊，这个盾牌怎么去用？看了吗？
7: 我们成立大郊亭群众平安护卫队，它的作用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小区楼里面、家里面做饭烧干锅这种情况，我们的小分队到位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能在初期阶段就把火情或者险情控制住的。
1: 高姐。
12: 接触好多年，性格上随和认真，也都对他特别放心。
7: 纸上有数据，台账里有民情，脚下才有最真实的民生。
5: 去我去7万多，他去20多万，
1: 现在就是怕您被骗了。我说已经到现场了。哎，那个人我给抓下来了，
13: 整个水管是爆了的，漏得太厉害了。14了，今天你也。

0: 想雨夜救援，被网友接力寻找，而这份被大家看见的温暖，只是张景群十年社区工作里诸多暖心故事中的一页。社区民警的战场不在追捕一线，而在街巷楼宇间，回应一声求助，化解一个隐患，办妥每一件小事，数万条入户信息，上千个居民电话，连着的是一户户人家的信任与托付。从军装到警服，他把实干担当写进万家灯火，守住的是每一扇窗后的安稳日子。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不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瘁里成风，
12: 一路辛苦同行。
13: 于大人，
14: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5: 乡亲们
11: 手握军政大权，
15: 快快请起，
11: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 山阴村大墓被郭少盗墓贼惦记。
1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养生堂在今年暑假高温施压健康应对的系列特别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怎么开场我们居然是上课铃声啊？哎，
1: 今天的课程啊，含金量啊特别特别高，而且还能救命。
0: 具体说说。哎，
1: 有两大亮点，咱们来看看啊。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这两大亮点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这个实用性超强，大家马上就能学得会的救命的绝招。第二，关键点就在前四个字了，最美医生。
0: 你应该再加四个字，国家级的最美医生。哦，
1: 看来你对这四个字
0: 非常了解。对，我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2023年全国最美医生的获得者，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李彦明，欢迎李主任。
2: 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呢只有10位医护人员可以获此殊荣，而我们全国范围内有100万名医护工作者，所以这是对一个医生医德啊医术各方面最高的褒奖。我们今天跟最美医生来学暑假的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我们现场有好多的同学，包括我和老孙在内，我们还有一位课代表，让我们掌声欢迎72岁的课代表王海九先生，欢迎王叔叔。
3: 大家好。
0: 那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了，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的导演老孙呢已经把我们今天讲的暑期的健康指南的各方面，还有急救高危人群遇到了危险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如果您操作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

0: 4006669000。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暑假的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我们应该从哪儿说起呢？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又热又潮的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带来三个特别需要关注，而在日常生活中又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这么一个知识点。那咱们开场的时候，咱们能不能有请孙老师给我们一起做个小实验？
2: 这实验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实验的话，其实是可以救命的，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看到热对我们的身体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好的，
0: 走
2: 走
0: 来
1: 走，
0: 王叔稍等啊。
1: 来。孙老师啊，这呢是一块新鲜的猪肝啊，想让您呢切成大小厚薄比较一致的两块。
2: 好嘞，
1: 您先做一下这个工作。
2: 一刀。
1: 孙老师的刀工很好。
0: 两大块。
2: 两刀。
1: 哦。好。
2: 这两刀怎么样？看着就一边大一边厚。
1: 啊，不错，
2: 差不多吧。
1: 好嘞，因为是新鲜的猪肝嘛，可以看到颜色呢是红色鲜亮的。另外一个呢，孙老师你触摸一下，
2: 弹性十足，而且很柔软。
1: 对，等会儿呢我们就想看一看哈，在温度的影响下，对我们这两块目前来说很新鲜弹性很好很鲜亮的猪肝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咱们现在是两个恒温的水壶，那么一个呢是37度，一个呢是40度，那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两块一样的猪肝在不同的温度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来，
2: 好，我现在分别放进去是吧？
1: 对，您放到这个水里。
0: 稍等，我要计时，它应该根据时长的变化，
1: 对，
0: 会有不同啊。我倒数，
2: 来，
1: 孙老师放，
0: 预备，
1: 静静老师计时，非常好。
2: 好嘞，
1: 好，我们答案咱们等会儿揭晓。
0: 好的，
2: 好嘞，咱们继续上课。
0: 实验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请老孙正好他的目光所及范围内可以看到时间的变化，到了时间你记得喊停。那我们继续来接着聊，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最美医生教你第一个救命知识是隐形中暑更致命。所谓隐形中暑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中暑可能都是冒大汗呀，在大太阳底下一晒呀出现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有一些现象，可能患者根本没有我们的大太阳的直射，可能就在家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其实就中暑了。
0: 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
1: 我想呢给大家讲一个我老父亲的一个例子。我老父亲本身呢是一个医生啊，有非常好的医学的素养，平时呢也非常的注重养生，今年95岁了，
0: 高寿。
1: 对，但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他93岁的时候，也就是2年前，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忽然呢觉得头晕心慌，自己没太在意，过了2天的话就出现了食欲差乏力非常明显的情况。因为已经90多岁了嘛，所以呢我们马上就把他拉到了医院，想知道什么样的基础病啊，或者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啊。另外呢因为年纪大了嘛，突然出现的情况，我们还把远在德国的妹妹一家人叫了回来。哦，
2: 当时我去采访您的时候，您还说是实际上是老父亲是怕那个见不着闺女最后一面。
1: 对，他觉得哎呀是不是这回就过不去了呀，
0: 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1: 对，因为就把家里的人都叫回来了。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到了医院里做了相关的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到了我们医院的空调房间里，神奇的过了几天就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等我妹妹带着一家人从德国回来了以后，觉得哎，这不挺好的吗？
0: 也没治疗，
1: 用了点输液，然后呢主要是温度的一个下降。哦，那么我们就说呢，老父亲的话平时他比较瘦，他呢就不喜欢开空调，同时呢还不喜欢开窗户。在我们

0: 那个房间里呢就比较热比较潮，我就跟老父亲说您这是中暑了，但老父亲是医生，觉得你们这个诊断不对，我一定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疾病你没有给我诊断出来啊，一直对我这个诊断耿耿于怀的。到了第二年还是这个季节，同样的症状又出现了。
1: 就是去年呀、啊、
0: 对，就是去年同样的症状又出现了，经过同样的治疗，补点液体降低温度，身体又恢复了、啊、所以这次老父亲认识到了是自己的话中暑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都不知道自己中暑了，现在老父亲变了，变成了一个中暑的科普达人了。在他的微信的朋友圈啊，我们大家族的朋友圈，一到这个季节就宣传一定一定要注意我们老年朋友的隐形中暑，没有感觉到的中暑。
2: 作为医生嘛，更应当注意大家的健康，是吧？哎，这个这是我们做医务人员的责任，是吧？现在夏季到了，特别注意，大家注意防暑。平时啊，就是注意多喝水啊，保证啊休息好，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衡。咱们年纪大了，也得有事儿做，有追求，有爱好。
3: 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95岁的老大夫，临床经验会非常的丰富，居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中暑。
0: 对，还挑战我的诊断。
3: 对，还挑战权威中的权威。所以我想这个隐形中暑更需要我们大家引起关注了，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哈。问王叔之前，先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您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中暑的经历，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4: 一周之前最热的那几天就是头晕恶心，完了脑袋昏昏沉沉的了啊，就不行了。孩子说你是中暑了，完了给我喝藿香正气水，那么个难喝，但是喝完就好了。
3: 哦，这是非常明确的症状，喝了就好。阿姨，您知道中暑的危害吗？我给您几个选项，我们来看大屏幕。中暑真的会要命吗？一，严重的会要命；二，会有乏力恶心的感觉；三，对脏器会有非常严重的损伤。
4: 我就是。
3: 阿姨，我想问的是，第一，您觉得是严重的会要命，您认同对不对？
4: 对。
3: 第二，是您的症状有乏力的感觉。
4: 对，这是第二。
3: 那您觉得第三会有严重的内脏损伤吗？
4: 这个胃啊，就觉得就吐的都不行了，那种感觉就要吐出来了。
3: 所以您觉得胃首先受损了？
4: 嗯。
3: 还有哪儿？
4: 还有就是心脏嘛，跳动的受不了了，已经就是控制不了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内脏都受损了。
3: 好的，谢谢阿姨。送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这个阿姨。那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有哈，因为这位阿姨她选择的是一二三，请大家把你们的选择写在我们面前的小白板上，好不好？好，来，请转向我，让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
5: 啊，看很多人抄我的作业啊，我就选的是一和二。
3: 我们先问问王叔叔的选择，为什么您会选一和二？
6: 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有这个毛病，去年他是有这么个事儿，也是中暑了。上医院有急救，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要命的。第二个呢，我就是乏力，这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是吧？恶心啊，呕吐啊，浑身没有劲儿啊。我选的就是一二。
3: 老孙是为什么？
5: 我选一二呢，就是首先一个先说第三啊，第三我不选是因为我确实不了解。第一个呢，是因为看过报道说中暑要命，确实是有人因为这个去世。
3: 是。
5: 但是呢，我其实更倾向于选二，偶尔会有乏力恶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中暑我觉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算大夏天就是最大的太阳，我都照样跑步，像我去

0: 采访您的时候，我都是5公里以外跑去找您的，就是多大的太阳我都不怕，就感觉这个中暑其实跟我没啥关系。
1: 老孙，这个我得稍微的批评您一下，因为您现在的话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并不很年轻。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非常的不建议在我们的大夏天，特别是中午太阳直射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像您这样的剧烈的运动。
0: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说这句话，但是因为我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微微出汗，我觉得状态都特别舒服，每次都等着别人夸我。
1: 有一种病叫逞能。
2: 逞能、这是一种病。
0: 您的意思就是我疯狂的在死亡边缘在试探。
1: 对，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是出事儿和不出事儿就是一线之隔、对身体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一定要提醒您。我们中暑的话分成不同的级别，最严重的热射病这种情况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其实乏力和恶心的这种情况，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轻度中暑和中暑的先兆，它是给我们像警铃一样，像我们的上课铃一样，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关注到这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的话，我看很多的老师是的确没有选的，而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们中暑的患者引起重症甚至死亡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热的本身是可以造成多脏器的功能的衰竭的。最最主要的话，其实是我们的脑子，是我们的脑子。脑子的话，是对我们的高温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也是大家在识别中暑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线索。早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位老阿姨哈，有头晕、头痛，如果再严重了以后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状态的下降，再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出现昏迷和抽搐。另外一个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会因为脑水肿而导致我们即使是人救过来了，但会造成长期的脑功能的一个受损，而不能够恢复。哇，
0: 不可逆。
1: 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救治中暑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时间的延长会对我们的脏器造成更严重的损伤，而带来可能不可逆的一个后果。讲通了这个以后，大家都可能会理解，我们比如说肝脏对我们的温度是非常敏感的，会引起肝细胞的坏死，造成急性的肝功能的一个衰竭。再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会引起大量失水，会造成我们循环的障碍，会造成我们的心力的衰竭。再比如说我们的肺脏会因为各种炎症因子释放而造成我们的 ARDS， 叫做急性的呼吸窘迫的综合征。再比如说我们的胃脏，那么它会造成我们胃部的症状。另外一个，我们的肠道里，我们胃和肠是连着的，我们肠道里有大量的菌，这种的损伤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脓毒症的一个表现。再比如说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脏的话，因为这种高温导致的肾细胞的受损，还包括我们入量供水不足，还包括我们的恒温机的溶解，会造成急性的肾脏的损伤。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简单的一个中暑需要我们进行透析的治疗。因此热的影响是自上而下的全身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脏器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暑它非常的严重。
2: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高温施压的特别节目，作为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李彦明主任要来给大家讲讲中暑如何分辨，中暑的危害，中暑如何自救，如何更好的预防。但是说到这儿啊，大家其实满脸都写着问号，对不对？脏器保护在我们的胸腔、腹腔、头颅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损伤？这和我们做的实验有关系吗？
1: 老孙，您自己拿这个测温枪的话，测一下您的皮肤的温度。
0: 手背哈。
1: 对，皮肤的温度是多少？
0: 哎呦呵，真标准，30度整。
1: 这个其实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正常的皮肤的温度。

0: 好，我们有两杯水，你再测一下这两杯水的温度。
1: 好嘞，这是40.6度。
0: 好，您再测一个这杯水的温度。
1: 好嘞。好，这杯水是37.1度。
0: 好，其实这三个温度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三个温度。第一个的话是刚才孙老师做表皮的温度。
1: 对。
0: 第二个的话是37度。37度的话，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核心温度。我们的核心温度就是在36.5度到37.5度之间的一个核心温度。
1: 啊，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心肝脾肺肾现在它的
0: 对中间的温度，不是我皮肤的温度，是我中间的身体内的核心温度。我们有一个大脑，为什么大脑非常的重要呢？它呢其实就是精准的把我们的核心温度调在36.5到37.5度之间。而这个40度呢，大家记得是一个线，一旦我们的核心温度超过了40度，都是我们机体会产生严重损伤的一个标准线，是一个核心的温度的上升。大家不要看仅仅有3度之差，只有3度，但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重要的影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去看看咱们的猪肝。
2: 现在时间过去了35分35秒，猪肝怎么样了？
3: 能救命的实验到底有何玄机？为什么同样环境，有的人中暑，有的人却没事？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我们到了揭晓的时刻了，来，孙老师，您帮我把这两块猪肝拿出来。
1: 我这样，我先把37度的咱们拿出来， 好不好？来，咱们来看一看啊，37度。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37度的猪肝，跟我放进去的时候，当然它水泡了哈。我们正常的时候是不会被水泡的啊。但是呢，虽然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它的颜色呢还是比较鲜亮的。另外，你可以触摸一下它。
1: 对对对，就弹性完全没变化。
0: 弹性的话还是非常好的。好，孙老师您放下，咱们再看一下这块只差3度啊，我们看一下这块猪肝的。
1: 这有点太惊人了吧，就完全。
0: 咱们看一下，您再把那块猪肝拿起来，让大家 可以看一下。
1: 咱们对比一下。
0: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颜色的一个变化。您放下这个，您再摸一下这个猪肝的弹性，是不是？

0: 僵硬了很多，
1: 对，说明了我们的一个弹性的变化。弹性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代表什么呢？其实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蛋白质的变性。蛋白质的变性你听着好像有点哎，啥蛋白质啊，但是您知道蛋白吗？鸡蛋吗？其实在温度的影响下，我们这个蛋白本来是汤是吧，然后呢就变成了凝固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身体里的蛋白质变性的温度就是40度，40度就可以造成我们身体内的蛋白质变性。而我们身体里细胞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这边蛋白质变性了以后就会造成细胞的死亡。
0: 您知道您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都在颤，
1: 就
0: 我之前跑步我觉得其实一点没问题，但现在感觉好像我的心肝脾肺肾一直在咕嘟咕嘟在煮着。
1: 刚才孙老师说的一直在跑，虽然对他的身体似乎没有感觉，但是不代表没有影响。
0: 就差3度。
1: 对，就差3度。
0: 哎呦，太吓人了。那咱们回去接着您给我们补课吧。
2: 谢谢李主任，在老孙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实验的触目惊心。但林主任，我能提个不太一样的挑战性的意见吗？嗯，可能很多人发烧的时候，偶尔也会烧过40度。
1: 对，
2: 那我们的内脏都被烧成这样了？
1: 这个40度和这个的40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身体里，我们刚才说了有个体温调节中枢嘛，这个体温调节中枢是非常重要的。它虽然是因为其他疾病造成的40度，但我的体温调节中枢一直在工作，帮助你的身体在往下降温。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中枢，它的体温调节中枢的这个能力完全丧失掉了。所以它不能够帮助你的身体产生合理的降温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普通的中暑的体温的升高和我们一般疾病引起的体温升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在我们的处理方面也会有所差异。
2: 因为司令部不管事儿了。
1: 对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一个中暑一旦的启动了它的脏器功能不全，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像瀑布一样哗就下来了，你好像再去哎呀怎么去兜不住底。所以早期的治疗和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
2: 老孙说虽然做的是肝的实验，他看起来肝更颤了，
0: 但我就是脑子里一直在转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可以看看大屏幕，我特意把这个
2: 问题
0: 给问出来啊。就是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就是
2: 别人会中暑，你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对啊，这为什么？
2: 侥幸心理。
0: 对，我一直存在这个侥幸心理。
1: 您这个问题啊，其实问得特别好。第一个呢，我想先说啊，第一点的话是，中暑面前人人平等。
2: 没有侥幸可言，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的确我们人是有所差异的啊，虽然人人平等，但是的确有所差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能再给大家出个小问题吗？
2: 好，
1: 来，大家请看大屏幕。
2: 来，我们来看看李主任提出的这个问题。环境温度周围啊，我们是多少度就有可能发生中暑？35、36、37、38、39、40。好，这个问题不仅问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问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如果你想提前知晓答案，也想要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中暑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来急救，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导演老孙都已经把李主任讲的这个高温高湿天气下如何更好的预防和中暑急救的方法帮助您总结了。来，我们请现场的所有观众把心目当中的那个有可能会中暑的数字写在我们的题板上。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叔叔写的是38度，有一个阿姨跟我一样啊，40、37、38、38、40。老孙你选的也是40度哦。
0: 对，老孙是做实验，以实验为依据。就是刚才咱们可以看了37度啥事儿没有，
3: 对
0: 对吧？所以其实我感觉到38、39它是一个临界点。刚才不是一直在提一个临界点吗？你迈过40度这个坎儿，立刻人就不一样了。

0: 所以按照实验数据讲话来讲，四十度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对吧？
1: 比较机械的理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老孙我为什么批评了他一下呢，就是我们中不中暑啊，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跟环境的因素有关系，跟个人的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说环境的因素，这些情况下都是有可能中暑的，35到40度都是可能中暑的。
0: 不应该啊，
1: 你自己想呀，你自己看看你的猪肝，你进去
0: 37度没事啊。
2: 对啊，37度没事啊。
1: 它这是核心温度。核心温度，我们的环境的温度跟我们的核心温度其实是两个问题。
0: 这个温度是外在的，
1: 对，
0: 那个核心温度是我内腔体里面。
1: 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方面跟湿度是相关的，因为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要散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蒸发吧。你在高湿的环境下，我蒸发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被取消掉了
2: 啊？
1: 就被减弱了。所以的话，在一个比如说比较同样的温度，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下和一个潮湿的环境下，那么中暑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跟我们的环境里面的湿度、强度、持续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跟个人有关系。老孙的确很能干，大热天跑步没问题，我老父亲在家里坐着出问题。所以的话跟个体特别有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讲隐形中暑吗？对于老年朋友，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他呢其实体感是减弱的，自己不能够感觉到热，所以的话就不会去积极的去寻求一些降温的措施。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您说的这个司令部，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司令部调节这个功能啊就弱了，所以它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一个呢，也包括我们老年人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啊。所以对老年朋友，我在这儿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隐形的中暑的情况，要调节我们的温湿度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上。
0: 我一直以为就是中暑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导致你一下这个体温就上来了。其实您要说是35一直到40度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可能它就不是一个瞬间的事儿，而是一个持续时间。比如说35度，外面的湿热把你闷起来了，那你内脏里头是不是这个温度逐渐从37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到40了？
1: 对，它有一个持续的时间，在一个温度高、潮湿的又不喜欢开窗、密闭的环境下，它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加上一个时间的一个维度的话，就会对我们的患者造成很重要的影响。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环境温度35度
1: 依
0: 然可以让你的内腔达到40度，
1: 对，出现中暑的相关的情况。
2: 所以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家，中暑是一个不容小觑现在高发的情况，不仅仅说我们在北方地区，北方本来很干燥，现在变得越来越湿润了，因为夏季雨水也变多，所以我们中暑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更何况南方本身就湿润的地区。所以提醒大家了，有一些症状是跟中暑密切相关的，如果出现症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如果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今天来自北京医院林彦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中暑急救、自救和预防的全面的方法都在我们的二维码当中了，大家扫描之后，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李主任来商量的是，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已知的信息之外，关于中暑大家还有常见的几大误区，如果没有辨别误区还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一一来说。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好，第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咱们刚才已经多次提到了，大家原来的印象是我在比如说像孙老师高温的情况下跑步会中暑，但是其实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居家也完全可以出现中暑的情况，而且是特别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而且是在我们想想我老父亲都没有想到是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老人不喊热不出汗就绝对不会中暑，这个的话更

0: 是错误的，我爸爸一直怀疑我的诊断，因为他根本没有觉得自己热，我不热怎么会中暑呢？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感知，对温度的感知的能力的下降，而包括我们中枢的调节，中枢温度调节功能的下降，他可能不感觉到我们体温高，不感觉到我现在热，所以的话，老年人不喊热不等于没有中暑，特别是在他高温高湿密闭的环境下是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的话更重要啊，更重要，口渴才补水，多喝水能预防中暑。多喝水能够预防中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口渴才补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像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其实是补水，而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要注意，在我们夏天要实时的来进行温水的一个补充，不要等到口渴了再补水，口渴了再补水说明我们体内已经出现了一个失水的一个信号。另外也想提醒大家的一下，就是我们老年人感觉不到热，他可能也感觉不到渴，所以他对渴的这种感觉可能也是钝化的，因此在这个季节里我们要适时的按时给老年人来进行补水。
1: 除此之外我们也得告诉大家，除了我们常见的中暑的症状表现之外，还有什么自查自测的方法？
0: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大屏幕。
2: 最美医生教您中暑简单自查法，一共三个，一个是看精神，第二个是查脉搏量体温，第三个是看尿量尿色。
0: 第一个的话其实是看精神，大脑的话其实是我们看是不是中暑非常好的一个线索。那么早期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头晕头痛的情况，另外你看这个老人家有点蔫儿，精神状态不好，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线索。另外一个呢，到中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认知的差，咱们俩对话原来说的都挺有逻辑的，现在说起来好像逻辑不太对，竟说一些可能比较莫名其妙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到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会出现昏迷呀、晕厥，所以精神和意识状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第二个呢是看脉搏量体温，你自己的话摸一摸脉搏，如果自己的脉搏的话比较的快比较的弱，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中暑的信号。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温度，所以测量温度呢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
2: 量哪个地方的体温呢？
0: 腋下就可以，38度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警戒线了。至于老年人来说，他有的时候体温不高，如果精神状态已经比较差了，脉率比较快，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危险的一个信号。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往往反应的会比较快，38度的话其实是我们一个信号。第三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话，不管是你去照顾老年朋友还是我们老年朋友自己，就是能够看自己的尿量和尿色。如果我的尿色深尿量减少，提示的是什么？提示的我是循环的血量不足，肾脏的灌注不足，是我们体内缺少水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啦。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现自己可能是中暑了，因为中暑的急救也很关键，怎么快速降温？
0: 第一点的话是快速转移。
1: 转移？
0: 对，一定要把老年人从原来又热有闷有湿的房间里转移到一个比较凉快通风的环境里面。另外一个呢，要把我们的老年人比较紧的这个衣服啊解开，这是帮助我们老年人的来降温。第二个重要点是核心啊，是降温，是我们来降温。我们可以通过温水的擦浴来进行降温，也可以在我们的颈部啊腋窝呀，或者是我们的腹股沟啊，用一些凉的毛巾来进行降温。在这儿的话，我还有一个大家在日常的一个小误区，关于降温的，我给大家出个题。
1: 您说，
0: 如果降温，那咱用点药，用点退烧药行不行？
2: 按道理讲应该可以，因为
1: 它不是
3: 降温可以吃的退烧药，我觉得。因为呢，我上次是发烧了，差不多39度了，我吃上退烧药以

0: 后呢，一个小时之内体温下来了，我觉得吃了退烧药还是应该有效果的。嗯，
1: 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中暑的发烧是不能够用退烧药的，一定要记住。咱们还是要从司令部上来说，咱们这个司令部的话，退烧药我们平时用的解热镇痛剂，它是通过来调定我们司令部的这个温度调定点，来达到退烧。

0: 所以的话你用退烧药它达不到退烧的效果，而退烧药的话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还会带来潜在的损伤，因此的话用退烧药不仅没效，而且还会带来附加的损伤。所以中暑的退热我们以物理降温为主，
1: 也不能喝个冰水灌下去吧。
0: 对于我们热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血管是扩张的，对吧？
1: 对。
0: 冷的话血管是收缩的。
1: 对。
0: 那么在中暑的情况下，你快速的让我的血管收缩了，我的血管扩张的时候还能散热呢。
1: 是。
0: 你把我的热就憋在里面了。但是呢对于重度的热射病的患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救治呢的确是放在一个冰水缸里直接放进去，它快速降低核心温度的话是它救命的一个手段。但对我们一般的我们的中暑的患者，特别是老年人，是不建议来用冰水或者是冷水来进行淋浴的。那第三个的话还是提到了补水的问题，我们要循序渐进的给患者来进行补水，因为它出现了失水的情况。但是补水之前的话我们要看患者的意识状态，如果这个患者意识状态已经比较的有浅昏迷的状态，意识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要来通过我们的一次大量灌水了，因为它可能会产生误吸的问题。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了我们意识状态的问题，一定要打120及时的来进行医院的救治。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实验也可以看到，时间的维度是很重要的。
1: 该急救还是得去急救了哈。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中暑的急救知识，如何早发现，如何来进行救助，我们总结成了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写的非常好听的名字，最美医生带来的夏季防中暑指南。那我们指南的制定是来自坐在我身边的李彦明主任，提醒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了，这个夏天非常的炎热，而且非常的潮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我们的高危因素，我们都有可能会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中暑症状的发生。中暑有轻有重，所以结合着我们的指南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我们会告诉您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的夏季防中暑指南下载下来，一定在中暑发生的时候能够救助大家一命啊！谢谢大家，我们要给自己提个醒，也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把这个指南一起来留下来。除了中暑之外，夏季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小困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空调房三大隐形伤肺危机，误区一，空调温度开低，降温更快更解暑，误区二，每年开无需频繁清洗滤网，误区三，空调房密闭不通风，降温效果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空调房有这么大的问题呢？
0: 对，其实大家要讲中暑，我们在夏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带来的一个问题。
1: 就不开不行，
0: 对，
1: 但是怎么开很关键。
0: 对，不开不行，但开的话还是要科学的来进行空调的一个调整哈。第一个的话，那么进入到我们的空调房，并不建议大家把空调开得很低，特别是在我们大汗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非常不友好的，可以诱发我们的感染，同时的话还会诱发我们一些慢性气道疾病，比如说哮喘的加重。
2: 开的话开到多少度合适呢？
0: 对于我们来说26度到28度是一个合适的温度啊。第二个事情的话是空调每年开，那么我们非常建议，这跟我们呼吸系统是非常有关的，非常建议大家在开空调之前要对我们的空调进行非常彻底的清理。大家有的时候都看过那个网吧，那个网非常的脏，在吹的过程中它就一下子吹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吸进去以后会诱发我们病人的咳嗽啊，呼吸系统不适啊，哮喘的患者和慢阻肺病的患者，还会诱发患者的急性的加重，严重的患者还会诱发过敏性肺炎。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空调每年都用，但是在用之前一定要进行非常彻底的清理，很重要。第三个事情的话，我是想大家开空调就要关窗户，对吧？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第一个的话，开窗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形成

0: 冷对流，在每天比如说早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间，还是建议来进行开窗通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污浊的空气，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
1: 这是第二个救命的小窍门，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第三个救命的小窍门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脑子进水不可怕，肺里进水才会要命。
0: 脑子进水这有点笑谈哈，但是的确肺里进水会对我们的患者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之前的话还是有请孙老师吧，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那这是水，这个呢是比如说就代表我们的肺，咱们看看水进到肺里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嘞，然后现在我开始往里倒水。
1: 你小心烫烫烫烫烫烫！哎呀，哎呀，
2: 已经有变形了。
0: 变了，变了。其实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个的话，瓶子里有水，肺是干什么的？是通气儿的。那一旦进水的话，其实肺的通气功能就会受到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咱们在用热水的话，是其实模拟了我们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水一进来，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应其实是气道的痉挛。这是一个人的生理反应。你一呛的话，水进去，那我的生理反应是闭声门，对吧？
1: 对，
0: 闭声。门让我的水不要进去了，但这样的话水不进去的同时，那我们气儿也进不去了。所以的话我们气道痉挛，水进去对我们肺通气会造成影响，痉挛对我们的通气也会造成影响。
1: 这就是今天其实李主任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夏季跟肺部相关的三大误区。我们来看大屏幕。
0: 好，第一个的话，其实溺水是我们国家意外伤害，特别是小朋友意外伤害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这个意外伤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大家想的肯定是，哎，我自己只要到深水里面我才会产生淹溺，但其实在浅水里面也是完全可以产生淹溺的，或者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溺水。在这儿呢想给大家提一个词儿，我们叫做浅水晕厥。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游泳的人，有没有一种习惯哈，自己在岸上深吸一口气，
1: 然后开始憋，
0: 一个猛子扎下去，
1: 是，
0: 然后一下子看我这口气能够游多远。
1: 多远，
2: 对对，男孩特别爱干这个，就特别逞能。我就是冲下去以后，然后在水底下，然后拿手还爬地上，
0: 对对对对，
2: 使劲往前跑。
1: 你这个有性别差异啊？为什么男孩爱干这个？我女孩我也爱干这个呀。游泳的人很喜欢练一练自己的肺活量嘛，
0: 很喜欢来干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有危害的啊。原因的话还是跟我们的司令部有关系，让你吸气的过程，那这个是由我们的中枢来调整的。那它感受什么呢？它会感受我身体里二氧化碳的含量。这个二氧化碳高了，哎，我就会让你喘气儿了。那你在岸边深吸气深呼吸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过度通气，二氧化碳变成什么？变低了吧，也就是钝化了我的大脑，让你不能够发出我需要吸气的冲动。但是你现在的大脑却已经缺氧了，而这个大脑的缺氧会引起我们患者的一个晕厥。那这种晕厥的话，它不喘气，它没有启动它需要我需要么使劲喘气的这个反射。那它晕厥了以后，这种晕厥非常可怕，因为病人晕厥了吗？所以它是安安静静的。你在外面看，哎，它似乎在做屏气的训练，它不会有这种挣扎的反应。那么如果时间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那么会带来的就是患者的死亡，我们叫做浅水晕厥。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第二个事情的话，
1: 急救
0: 我的确是遇到了我们的这种溺水的人，大家可能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倒过来，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啊，其实是倒不出来的，而且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你倒过来的话会损伤我们救助患者的黄金的时间。另外一个，你倒过来还可能会引起患者的呕吐，造成呛咳，进一步对患者造成

0: 影响，一定不能做这个动作。
1: 可是也不能立刻胸外按压。
0: 第三个误区的话是立刻做胸外按压，大家都知道心肺复苏吧，要做胸外按压，我们叫心肺复苏，但是在溺水的患者上面我们叫肺心复苏，因为肺是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口腔清理干净，做人工呼吸，做胸外按压。
1: 今天林彦明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夏季急救的知识，无论是我们中暑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如何急救，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的空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处理和保养，以防引起我们的肺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当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溺水的情况应该怎么办。请您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所有细节干货都发给您，这是真正的保命指南。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听得都很认真，包括我们的王叔叔。王叔叔说，我以为今天我只是来聊一聊我中暑的经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重要的知识点，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我也送给王叔叔一份礼物，谢谢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王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王叔叔。
2: 谢谢
1: 您，
2: 谢谢。
1: 来，叔叔请坐。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好吃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一碗白米饭。白米饭有什么稀奇？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换一种吃法，它可以帮助我们起到在夏季很好的防暑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吃法？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3: 换一种吃法，米饭居然能防暑，到底有何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9: 解暑三伏天要从我手里的这碗炒饭说起，不过看上去啊跟普通的这个炒饭没有什么两样啊。
10: 哎，没事，端端你先尝尝。
9: 哦，得先品尝一下，哎，是吧？好嘞。 就感觉吃着这炒饭有一股这个凉意往身体里窜、另外呢我还能吃出蔬菜的清香，还有这个饭香，另外还有蛋香味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0: 这里啊，其实我加了两种解暑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大家可以看一眼大屏。
1: 好。
0: 哎，第一种蔬菜呢，就是自带凉意的，我们号称是蔬菜界的天然小空调。嗯。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哎，表面有这种水晶晶的水珠似的，我们号称是天然的小水晶。所以呢，这两种蔬菜的加入呢，就让这整个这个炒饭呢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自带凉意，自带这种这个爆珠的口感。
1: 马老师，问问您，今天的这两种宝藏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叫天然空调的这个蔬菜，它之所以叫天然空调啊，是因为它吃起来本身呢就会带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让我们这个夏天啊，哎呀，一扫那种暑热的感觉。另外呢，它那种清新的香气也能够缓解咱们的胸闷，以及呢它还能够去缓解像夏天是不是食欲不振呀、消化不良呀，它对这些啊也有一定的帮助。而叫做天然小水晶的这个蔬菜，我们可以看到蔬菜上有很多像小水泡泡一样的小冰晶，这个冰晶的细胞里面呢，它就含有充足的一个水分。此外呀，这个蔬菜呀还含有像钠呀、钾呀、镁呀等等很多的电解质。你一口吃下去啊，就相当于喝了一口天然的电解质水。
1: 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获得更多的夏日解暑好食材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更多的内容。
0: 这个炒饭呢是吃香不见香，吃鲜不见鲜。那么这第一个吃香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蛋香。有的时候呢，咱们在家里炒这个饭呀，鸡蛋有时候炒得特别老，又干呢又有点糊，其实还不好吃，油哈哈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种酒店的这种黄金炒饭，说为什么外面炒得好看呀，其实呢，它是把鸡蛋跟我们的米饭提前先给它拌在一起，这样呢把这个饭蛋结合。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一会儿炒出这个颜色呢更加的金黄漂亮，再一个呢也更容易让它出现那种粒粒分明的状态。所以呢，这种用鸡蛋包裹着米饭，我们管它叫金包银，这种形式呢在一些酒店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只取蛋黄来包裹 是吧
0: 哎，而且这样炒呢，它每一粒这个鸡蛋裹在这个米饭的外面，帮助我们锁住米饭里面的这种水气，它就不容易什么呀粘成一坨一坨那种感觉了。锅里呢稍微的来点油，放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别给它弄成这个一小山包，给它摊开哎，你看完全的散开，这样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不容易粘连的一个效果。
1: 均匀的铺在锅里
0: 铲子不要去压它，给它稍微的打散。今天呢咱们用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米香味十足，炒饭特别合适。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
0: 大家看啊，这个炒饭呢就非常的香，是吧？哎，已经开始慢慢的粒粒分明。
1: 好。哎，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入的配料了。那么当然这个配料的选择是非常的多啊，像今天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这种干的香菇丁，这种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的肉头。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咱们准备好的这个肉末，也可以稍微的来一些。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咱们这个炒饭是吃鲜不见鲜啊，怎么体现呢？
0: 吃鲜不见鲜是一会儿呢我放了一个自制的调料，这个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我们家里都有，然后呢这个炒饭做汤都能用得上。一会儿您看我到底是搁什么啊，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备好的虾皮，这个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儿，然后呢预热给它炒香。
1: 我感觉今天加入的这些食材啊，本身它们就很鲜，另外呢还有今天刘大厨特别加入了一个提鲜剂啊，到底是什么呢，也非常的期待可以鲜上加鲜。
0: 没错，别着急啊。好，现在呢我们把配料呢基本上炒香了，现在就可以加调料了。那么一般像炒饭呢，大家建议呢就是不要太咸，所以呢我们的盐呢少来一点儿，宁淡勿咸，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呢胡椒粉也可以稍微的来一些啊，这都是我们有时候炒饭里头可以去放一些的啊。然后说到了就是今天给大家特制的一个增鲜粉，那么这粉里到底是什么呢，咱俩先卖个关子，咱俩先稍微的来上一些。
1: 好，这个颜色有点像五香粉的颜色，
0: 有点像五香粉，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啊，它是干香菇粉炒饭加它鲜掉眉毛。有一些朋友呢愿意说吃这个炒饭的颜色呢它稍微的点红。

0: 润，我们也可以给它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在锅边，不要多，就是为了增加一点点的豉香的味道。最后呢，我们放入一些提前准备的好的海苔碎，也是增加颜色，增加口感。然后呢，还有今天我们说的这一个小水晶的蔬菜，这个时候可以放进去了。
1: 好，
0: 这个蔬菜呢不要放早了，放早了以后它的营养、味道、口感就会流失了。
1: 淋出锅加入。
0: 淋出锅，稍微的一翻拌，因为这个蔬菜呢本身咱们生拌作为沙拉也是可以用的。
1: 刘大厨，那还有一个吃起来有那个透心凉感觉的食材没有放呢？
0: 别着急，咱们现在就放。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周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这个透心凉凉的蔬菜呢，其实我们一到了夏天以后，家家户户都应该都有。就是这种小绿叶，咱们先给它搁进去，这个一定是最后搁啊。加完以后咱就可以准备出锅。
1: 那趁着出锅的时候呢，还要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两个宝藏食材都是什么呢？
4: 天然空调蔬菜啊，其实啊就是薄荷叶，而像天然小水晶呢，其实啊就是冰草。这两种食物啊，不仅仅是有清凉的口感，此外它们还有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对于夏季啊紫外线比较强，导致咱体内的这种温环境也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一说到祛湿啊，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薏米、红豆、茯苓这老三样，煮水熬粥，沥水消肿。可不少长辈啊试过之后却发现湿气没见少，反倒越喝越渴，嘴巴干，嗓子冒烟，整个人没有精神。问题出在哪儿？老年人的体质啊和年轻人不同，脾虚湿困的同时往往还伴有年老精亏。年轻人大汗淋漓，猛清猛泻还扛得住，但老人津液本就不足，再用寒凉之物强行沥水，湿气没排干净，反而把仅存的津液和正气一并泄掉了，这就叫祛湿伤正。所以传统沥水方只管往下泻的路子对长辈并不合适。那有没有一种法子既能把湿气温和地渗出去，又不会伤津耗气不伤脾胃呢？关键就在这四个字，健脾固本，把脾胃的马达修好，让它自己有力量把水湿运化出去。今天就分享一款专为长辈改良的暑伏平补利湿茶。它的配方里啊，不仅要把薏米提前处理一下，还得再加一味引露的食材，少了它，再经典的药味也无法在虚湿缠绵的老人身上起效。这味食材啊，能理气行滞，打开人体运化通道，为薏米、茯苓、赤小豆引露，力道顺畅，走遍全身。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拿它治喘咳，完全不知道啊它在祛湿方里的妙用。想知道这味引露的食材是什么，完整配比是多少，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答案都在里面。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点，
7: 好，
9: 我
6: 炖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6: 炖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满家，
9: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8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2: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0: 户外天空中的雾气逐渐散去，但总体上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方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
2: 阿克拉米尼亚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

0: 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
1: تا دو شب قبل این حملات ادامه داشت ولی در دو شب اخیر امریکایی ها حملات خودش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ن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ما هم اساسا همون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م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 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0: 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曹建的报道。
3: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一方已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一方警告后抛锚，并接受一方的航行管制指令。
0: 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方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声明还说，美军曾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相关行动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26号通报称，伊方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管理机制的谈判取得进展，海峡船舶通行状况保持不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过去2天，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管理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强调必须在充分尊重两个沿岸国主权的前提下，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加埃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傍晚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另据伊朗媒体2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称，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美军此前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认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
2: 美军。

0: 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实施登船检查，该邮轮目前已继续航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登船检查是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美军24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伊近期再度爆发直接交火，有分析指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战火重燃的重要因素。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则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本月6号，有2艘商船欲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多次无视伊方警告后遭到伊朗方面攻击。美国以此次事件为由，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双方冲突持续至今。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近期打击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与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相关说法尚未获美方证实。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行动注定失败。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但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此次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1: 报道称，伊朗外交部欧亚事务总干事莫拉迪当天召见乌克兰驻伊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商船遭袭。莫拉迪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并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公民生命和财产的袭击都不会不了了之。25号早些时候，伊朗称乌克兰袭击了在里海的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远程打击了里海水域的船只，遭袭船只载有军事装备，并与伊朗有关联，但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0: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则连续2天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那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

0: 庄泰勒村。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冰的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的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近期，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外，报道指出，多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自25号凌晨起，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强行建立了4个新的所谓前哨站，其中一个前哨站直接建在泰勒村附近，另外3个则建在临近巴勒斯坦城镇周边。报道援引巴方消息称，目前这4个前哨站由小型棚屋和帐篷组成。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此外，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25号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
2: 媒体报道称，当天以军击中了位于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多人伤亡，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据报道，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
2: 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他强调，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展开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
3: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5号表示，俄政府将把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以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他还补充说，一旦市场复苏，政府就会取消柴油出口禁令。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加油站设定每人购买汽油和柴油的配额，限制措施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不少加油站出现排长队加油的情况。俄罗斯政府随后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暂时禁止汽油和柴油出口。目前的出口禁令原定于本月31号到期。 7月19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领导人共同出现在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决赛现场。然而20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加拿大发难，决定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

0: 征关税。鉴于美方行动，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取消了原定与美方的联合庆祝。为何美加关系又开始紧张？两国之间爆发了哪些新的争端呢？
1: 近期，美加关系再次剑拔弩张。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于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中的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这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卡尼21号表示，他已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表示，鉴于美国威胁采取贸易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联合剪彩仪式。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大桥开通剪彩仪式。此外，7月份加拿大野火频发，跨越边境南下的浓烟导致美国北部多州空气质量恶化。美方借机要求对加实施所谓的烟雾污染税或索赔。加方博士说，野火爆发根源在于全球气候变化，美方将自然灾害与生态危机关税化的想法荒谬且极不负责。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7月是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并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方对该协定前景持明显的冷淡态度，公开贬低其现有保护效力，强调要将制造业与产业链强行拉回美国本土。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新关税威胁将审查谈判推入风险更高的阶段，试图将关税作为重塑规则的谈判筹码向加拿大施压，迫使其在汽车、农业及数字贸易等关键领域做出让步。不过，美方在出台关税清单时，将美方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原油、天然气、电力及关键矿产全数划入豁免安全区，且为关税生效设置了30天缓冲期。这表明美方无意彻底割裂双边经贸，关税更像是为审查谈判制造声势的要价手段。尽管加拿大是对特朗普关税采取反击措施的少数国家之一，但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加方已做出一系列让步，包括取消数字服务税和部分报复性关税。哥迪豪跨国大桥谈判也是加方妥协的表现。哥迪豪跨国大桥被视为事关美加经贸与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该桥由加拿大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并计划利用过桥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但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签署了开通文件。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件表明双方依然能找到利益重分的妥协平衡点，但卡尼也强调，如果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宣布新关税一事，他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交涉，并称这些关税毫无依据，希望美国方面取消。
1: 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他一定会和特朗普讨论关税问题，澳方已就此与美方展开沟通，并将在澳美关系的各个层级提出这一问题。阿尔巴尼斯称，美方这些关税措施毫无依据，澳方在现代奴役问题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关税实际上是对征税国消费者的惩罚，这将推高美国国内物价，还会破坏澳美两国的贸易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4号生效，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起诉美国政府的新关税措施。
0: 奶酪是瑞

0: 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25号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为了避免库存过剩，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减产以稳定价格。但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
1: 格吕耶尔奶酪是瑞士西部格吕耶尔地区的特产，被誉为该国奶酪中的精品。去年，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被美国加征10%的进口关税。为稳定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商协会决定减产5%。而今年关税升至12.5%，减产幅度不得不继续维持，导致当地奶酪制造商的收入不断减少。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约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为应对关税冲击，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行业协会正在开拓新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该协会成员也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要完全弥补美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投入时间和资源。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称，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联盟 MS-28 载人飞船当天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
1: 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谢尔盖·库季·斯维尔奇科夫、谢尔盖·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0: 连日来，加拿大野火仍在持续蔓延，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25号，西北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仍有数百处活跃的野火，相关部门正投入各种资源全力灭火，大批民众被要求疏散。
1: 据报道，加拿大西北部24号再度燃起新的野火。截至25号上午，安大略省仍有30多处野火未能得到控制，其中最大的一处过火面积超过30万公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地有数千居民被疏散，近1万栋住宅受到野火威胁。路透社称，过去一周，该省遭遇了数万次雷击，引发一系列火灾。当地政府警告，高温和干旱可能会加剧火势蔓延。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今年以来，该国野火过火面积达到295万公顷。加拿大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已部署数千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墨西哥政府也将派出大约200名消防员协助灭火。加拿大森林覆盖率在全球排名前列。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热浪频繁，森林火灾风险加剧。加拿大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野火。
0: 26号，韩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日间气温飙升至39摄氏度以上，韩国气象厅由此扩大了最高级警报范围。与此同时，由于持续高温和热带夜的影响，济州岛累计中暑病例已超过40例。
1: 根据韩国气象厅的观测数据，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义城郡当天录得40.4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气温。另外，庆州气温达到39.8摄氏度，浦项温度达到39.4摄氏度。韩国气象厅26号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范围扩大至庆尚道的8个地区，并建议民众暂停户外活动，注意补水等。另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最新监测数据，济州岛5月15号至7月24号期间，共出现41起中暑病例，其中1例疑似因中暑死亡。韩国媒体报道称，随着雨季接近尾声，预计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外，预计部分地区将出现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

0: 际旅游好去处。
1: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上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
3: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1: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惠州汕尾等地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4: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7月25号的夜间，甘肃庆阳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昨天上午的8点钟，在庆阳市镇原县一桥洞下，一辆小轿车被困在水中，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发现轿车大部分淹没在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消防人员趟水进入，背起被困人员，将其转移至消防车上。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共转移被困群众16人。好，现在时间已经过了7点半了，我们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晨，由于近地面的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已经不见了踪影。早晨开车的朋友呢，请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呢是26.4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在24到26度之间。北部的延庆呢这会儿气温是最低的22.5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降雨分布不均，总体雨量不大，局地性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3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5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在90%。最后呢提示大家，今天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成伟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都说占小便宜吃大亏，可总有人觉得自己能钻空子。比如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向某，为了省每个月的200元的停车费，他动起了歪脑筋。
6: 说说怎么回事？
7: 谁开进来的？
6: 谁开的这车？
7: 别人吧。
6: 这是谁的车呀？
7: 我的呀。
8: 2026年7月8日中午12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找到了向某。几天前，民警接到举报，说有一辆车套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在一家停车场逃费。
6: 我们到现场，经过调查走访，并未发现有两辆相同牌照的机动车。我们发现是一辆黑色的奥迪，套用了该停车场内一个月租车，是一辆白色金杯车的号牌，来逃避停车场的费用。
9: 这个车是哪个车呀？
10: 公司的。
9: 车的话，平时怎么收费呢？
10: 它这是允许免费的。
8: 民警发现，这辆奥迪车在停车系统里没有进出厂的记录，但车辆。

0: 辆却有进出停车场的行为，停车费用是6元一小时，停车包月服务价格为200元一个月，可这辆奥迪车既没有办理包月服务，也没有任何缴费记录。
1: 我看啊，司机这人还是挺严谨的，
2: 发现这个车没有在公路上套用号牌行驶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从这附近住，或者说。

0: 而换回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频繁进出停车场十余次，逃费金额共计2000余元。就这样，民警找到了奥迪车的车主向某。
1: 我不是在这上班吗？
2: 啊，
1: 不方便吗？
2: 多少钱一小时？
1: 6块吧。
2: 能发票够吗？
1: 没跟我说呀。
3: 停车场入口处实施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6条第1款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措施啊，就是这个换的这个牌啊，就是你用这牌等了多少钱？
1: 上次来的话，过来到现在，按照的话几百块钱都不到。
4: 也是在附近上班，单位有辆金杯车是免费停放的包月车，因为停车场正常包月的停车费是200元，他也是想省停车费，看停车场也没人值守，都是实牌就自动抬杆，发现这个漏洞，自己就从网上买了一副假车牌，平时进出停车场都会换一下假车牌，后来他试了几次觉得好用，还跟自己的同事说了这事儿，也给同事买了一副假车牌，他俩平时进出停车场都会更换车牌。
1: 撞上什么事吗？
5: 我就是尝试一下。
1: 用多少次？
5: 多少次？
6: 用多少次这车牌？
5: 用了多少次？今天也就是一次两次。
1: 咱们这车牌哪来的呀？
5: 有那个书嘛，应该。我兄弟他不是尝试一下嘛。然后我以为这个行，我也就试了一下。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驾驶人被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向某和王某采用违法行为逃费，双双落得被拘留的下场。
7: 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一定要注意防范。前两天，北京地铁10号线一位小朋友就因为好奇钻进扶手栏杆，结果头被卡住。在北京公交民警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孩子才成功脱困。
8: 在17门口。找到了。
9: 这怎么上？
10: 这怎么办？
8: 先别着急，
11: 接到报警之后，这个说有个孩子这个头卡在车上栏杆里了，然后我们就赶紧上车进行查找，找到孩子之后发现就是孩子头卡在这个扶手栏杆中间，孩子呢情绪还是比较稳定，没有哭闹，但是就家长在旁边情绪比较激动。
12: 来头转一下看看行不行。他这胳膊来，
11: 先尝试着把孩子这个头给退出来，但发现就孩子卡了出不来，
12: 侧身钻进去，
1: 他这胳膊行吗？来小朋友
10: 侧身
1: 钻进去，
11: 看着孩子比较瘦小，说能不能把孩子抱起来转一下，然后把孩子往前给顺出来，后来我们一试，
10: 侧身这样对过来，然后脚
1: 行吗？行，好嘞。
11: 大概也就不到1分钟吧，还是挺快的过程，把孩子从前往前给顺出来了。
0: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热心乘客的帮助下，民警将孩子抱起，侧转肩膀，孩子成功脱了困。
11: 正值这个暑运啊，带孩子旅游了出行的比较多，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发生各种意外情况。如果发生孩子这个卡在这个栏杆啊或者孔洞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抱怨的去拉拽，及时寻找工作人员和民警进行求助，进行科学的处置，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0: 地铁栏杆扶手是公共常规设施，事故频发的背后不是设施突然变危险，而是儿童好奇心强，好动贪玩，家长乘车监护松懈，孩子被卡的危险往往就在一瞬间的探头伸手钻缝。暑期儿童安全还需要家长绷紧监护弦，盯紧好奇心人。北京台报道。
7: 暑期开始，儿童被卡被困警情高发，仅6月至今，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儿童被卡的警情近20余起。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知险避险，防患未然。
0: 专业消防人员解释，儿童的头颅关节处宽度大于脖颈、手腕，孩子轻松伸进去的特定角度，一旦姿势改变、身体摆正，就会瞬间卡死，完全退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进得去出不来，特别是头部被卡，有一个专门的脱困姿势。
13: 小孩的冒险心理还有好奇心理比较严重，看到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想着试试能不能过去，然后呢发现被卡住，卡住之后呢，因为自身的慌乱，然后导致前后推拉的时候 肿胀就更不容易出来了。小孩的头部呢要比身子稍微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侧身位或者

0: 是旋转一下扭曲一下身子就可以顺势而出。
1: 孩子被卡后本能哭闹扭动硬拽，会让软组织肿胀，肌肉紧绷，缝隙空间进一步缩小，卡压力度成倍增加，极易造成皮肤擦伤、淤血、局部缺血。
0: 如果说要是卡住的情况下，首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不要让他来回抽动，然后避免卡住的部位红肿，第一时间然后拨打119或110，通知专业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1: 这是近期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刚刚处理的一起儿童被卡警情。
0: 他们自己购买了一个塑料椅凳，是那种拼装连接的，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缝隙、小空间。因为孩子要比较幼小，家长疏于看管，小孩呢卡住了，可能是感觉到疼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来回进出，发现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我们到了现场啊，就是发现第一时间没有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呢导致他这个来回伸出的时候，然后导致我完全被卡住。
1: 消防员立即利用专业剪切工具仔细将塑料椅剪切开，孩子才得以脱困。消防部门提示，儿童骨骼软组织和成人不同，可视宽度不等于安全脱出宽度，硬拽极易造成关节脱臼、肿胀、卡死，加重伤害。发现孩子轻微卡入，立刻停止硬拽，保持放松姿势，安抚情绪，及时拨打119或110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处理。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事儿。车后一架梯子常年累月蹭着号牌，磨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另一头，一名外卖骑手逆着车流就冲了过来，这一前一后都被同一个路口的民警拦了下来。
3: 来，您帮我把这梯子搬起来，让他看一眼就行了啊。
1: 上午10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拦停一辆电动自行车，车后装着一架梯子，不仅挡住了号牌的下半部分，还将牌照上的黑色字符磨损得十分严重。
3: 您这号是多少？861是吧？您看您这梯子都已经给这号牌都污损了，已经这都看不见了。您啊，到咱们这个登记的地方给您换一新牌子，好吧？因为您这个有污损的情况啊，咱这依法罚款了啊。您号牌已经看不清楚了啊，先生，长时间的这么戴着都已经给它刮坏了。跟您说一下啊，您这有这个非动车污损号牌的情况，根据咱北京市非装罐条例第4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啊，对您处20元的罚款啊。您下回注点意，好吧？您尽快把这牌子换成新的。
1: 正确安装，保证号牌清晰完整可识别，是车辆上路的必备条件。对于骑车人来说，更要严格守法。这名逆着车流骑行而来的外卖骑手就做出了错误的示范。
3: 咱这逆行过来的呀，自己清楚吗？你要到这边来没有问题啊，咱不能逆行骑行过来，逆行您推行过来啊，咱靠边推行过来没有问题啊。还跟您说一下啊，你这是驾驶非动车逆向行驶，对您本人处20元的罚款。这送餐着急，但咱这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1: 电动自行车轻便灵活，因此也被很多骑车人赋予了载物送餐的功能，但最基本的出行法则不能忽视。说到底，安全这事儿不能图省事儿，也不能赶时间。北京台报道。
2: 深夜的京城高速上，一辆红色轿车看到夜查的民警后猛打方向，连续变道，最终被拦下。司机到底怎么了？
4: 在高速公路这么连续变更车道是非常危险的。
5: 知道
4: 知道还这么干呀？
5: 那你
4: 啊，你求我干什么呀？你说呗。
6: 夜查当晚，民警刚刚就位，这辆红色轿车便出现在视野里。临近检查点时，突然变道，连续跨越多个车道。民警迅速上前将司机拦停。
4: 你干什么了呀？就一个连续变更车道，虽然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在高速上啊，但是不知道一辈子完了，因为你毕竟没发生交通事故。
6: 司机为什么觉得自己完了，还企图驾车逃跑？在执法车上，司机给出了答案。
4: 您到底喝多少酒啊？
5: 喝2瓶啤酒。
4: 什么瓶啊？
5: 就大瓶的。帮我推一下行吗？
4: 行，太行了。这个是新的吹嘴，你看一眼，没开封的啊。含住了，使劲往里吹气，长吹5秒钟以上啊。5、4、3、2、1。好，等会儿啊，他得分析一下。
5: 我就喝了一点点。
6: 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8毫克，未达到酒驾标准，侥幸逃过一劫。
4: 知道你是一点点，但是高速公路连续变更车道，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对，已经处罚的。
6: 半小时后，夜查点前传来消息，一名司机因惊动了酒精出筛仪，被民警拦停。
4: 怎么不找代驾呀？
7: 就是这个侥幸心。

0: 平时喝酒多吗？
1: 并不多，今天吃上不多。
0: 辣，解解馋，解解辣。酒其实该喝喝没问题，但是说呢，车就可以让别人开了。含住了，往里吹气，长吹5秒钟以上，前面的嘴都含进去啊。我拿着行。一、二、三、四，中间断了。
1: 快点。
0: 嗯。一、二、三，中间又断了。
1: 慢点，深吸口气，别断。
0: 我数到5啊，直接断了。不着急，使劲吹，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再吹2下。好，好，好。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每百毫升血液里有20毫克酒精，属于饮酒驾车。
1: 20不是，就是19就不是，是吧？20就是。
0: 对，这属于临界值。你需要抽血吗？
2: 不用了。
1: 抽血我你就给我们带。
2: 20就是。20就是属于酒后是吧？
0: 对，你这不是之前没被处罚过吗？
1: 之前酒驾过吗？有没有？
2: 多少年之前犯法？
1: 你都哪年？
2: 2年前
0: 吧。2011年的5月1号以后，再喝酒，今儿就不行了，就带你回去了。
3: 民警解释说，2011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面临拘留处罚。这位司机虽然不属于二次酒驾，但20毫克的数值刚好踩线，他将接受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
2: 我咋走啊？等会儿找代驾。
1: 前面这儿有一个
2: 能找代驾吗？
0: 能，一会儿我给你开下去，好吧？
1: 我给你送
2: 去。别，有点远，我叫我代驾也行。
1: 不是，旁边那个。
0: 我不回你们家，我给你搁底下去，我给你搁底下去。
2: 对，这回长记性了。
3: 侥幸擦边，踩线被罚，两名司机不同的结果警示我们：酒精代谢的速度因人而异，饮酒后谁也无法准确估算出自己是否会触碰了红线。只有秉着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理念，才有安全的保障。北京台报道。
4: 近日，通州民警接到报警，火马路北有一辆大货车追尾了小客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5: 那交个管那儿，我都给他闪灯打喇叭，他一直都不走。
6: 啊，
5: 车上有监控，到这儿他踩踩他的屁。
6: 前面有车呗，那小车有车呗，我不停。
5: 你有车能过，又不能过。
6: 能过我得超他呀，那不是我得顶人家呀。
7: 凌晨3点多，在通州区火马路北的事故现场，双方司机对于这场追尾的发生各有抱怨。民警依照规定，先对二人进行了酒精初筛检测。
8: 你开哪车？
5: 我大车。
9: 请吹气。
8: 啊。
9: 谢谢您的，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7: 随后，事故中的客车司机被民警带回队里做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超过了80毫克每百毫升。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21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后续调出的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对向车道内确实有车在通行，但小客车所在的车道前方并没有车辆。也许正是因为酒精的缘故，小客车司机犯了迷糊，突然停了车。
10: 32:07我回去自己现在。
11: 一号晚上没喝呀？
10: 一号晚上没喝，我就那天晚上整整我自己在那喝了一瓶酒，看了一晚上手机。
11: 一斤是吧？
10: 有9两吗？
7: 在司机看来，自己是在前天夜间喝了酒，本想不会影响驾车，没想到体内的酒精含量仍然如此之高。更让人后怕的是，他还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12: 喝酒时他一直在喝白酒，从夜里喝到了第二天早晨，之后还从事了网约车工作，他还带着乘客去了机场，上了高速，这些属于加重情节，并且还从事一些搬家的活动，这些都是在酒驾的过程当中。
7: 另一方面，民警在现场勘查时注意到这辆货车拉载的货物有些过多了。
5: 这我说我现在能卸车吗？我现在拉沥青，别等时间一长都凝固了。
12: 先播泵的。
7: 放单结果显示，这辆货车确实存在超载的情况。
12: 这个货车，车速并不快，它这个超载导致制动距离变长，最终刹不住车，两车相撞。
7: 客车司机醉酒驾车，在夜间的路段上不明所以的停了车，后方货车超载，致使制动距离变长，最终酿成了追尾事故。
12: 因小客车司机醉酒驾驶营运车辆，他将面临驾驶本吊销、10年内不允许再考驾照，并且刑事拘留，以及罚款的处罚。渣土车司机将面临超载1800元、记6分的处罚。
7: 北京台报道。
4: 来看接下来的这起事故。

0: 新能源小客车上装有倒车影像，但是司机依然撞上停放在车位内的私家车，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再找个空旷点的地儿，彻底没车的地儿再练。
2: 其实我都已经练好了，本来
1: 看来还是没练好。
3: 晚上八点多，在北环西路附近的一家停车场内，一位车技不太娴熟的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在倒车的过程中撞上了一辆停放在车位内的尼桑轿车，无辜受伤的尼桑轿车右前脚大面积凹陷，保险杠也因此开裂，肇事的新能源小客车的右后脚也新添了多道划痕。
1: 这么大的是吧？
2: 他就是
1: 人没受伤是吧？
4: 人没事。
3: 实际上，新能源小客车上还配备了倒车影像等辅助设备，调取视频可以看到，停驶的尼桑轿车就在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倒车的路径之上，没有遮挡也没有盲区，可司机却没有任何减速和躲避，直接撞了上去。
2: 我当时没有看屏幕，一下走了神，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大
1: 啊，是挺恐怖，
2: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小心。
3: 说到底，这场事故都是源于新能源小客车司机的大意，车技需要靠磨练提升，同样需要提高的还有安全意识。
5: 车辆在倒车时与车后的其他车辆发生事故了啊，对，责任有义，3天之内可以开发区交警办理处罚。
2: 好，
5: 行了，然后剩下就是您跟那个女士联系赔偿就行。
2: 哦，行，我保险公司已经加他的微信了。
5: 好。
3: 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尤其是刚拿本的新手或是许久没有摸车的驾驶人，倒车时要多加谨慎，通过反光镜、后视镜以及车上的科技装备多观察，必要时请同行人下车帮忙查看。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工业与信息软件业运行数据。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稳中提质。其中，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36.6%，人工智能加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在应对内外部冲击挑战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6: 上半年，北京高精尖产业持续挑起发展大梁，工业软件业合计增加值接近1万亿元，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大幅领跑整体经济，人形机器人、量子算力、新能源装备三大赛道强势突围，成为驱动产业增长的全新引擎。
7: 我们发布了人形机器人全身运动控制基础模型，它面向通用高动态任务，能够支持人形机器人完成多样化的全身运动，并入选中科院论坛十大科技成果。
6: 新兴动能也实现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7%、12.8%，增速显著高于工业平均水平。本市现已建成24家市级产业创新中心，6G、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配套资源加速集聚。
8: 我们也将围绕着各种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聚焦于北京市的生物制药啊、具身智能啊、新材料研发以及气象这四大重要的领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深入的这个进行一个量子计算的应用的一个探索。
6: 一边是前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另一边绿色制造赛道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市新增26家国家级绿色工厂，风电装备产量同比上涨29%，京津冀氢能示范城市群建设落地见效，新能源整车产业产销两旺，理想、小米多款新车型、改款车型陆续投放市场，北汽新能源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17.4%。
9: 这个重卡呢是目前国内首个正向开发的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车身，是我们高功率的燃电子发动机。因为这个产品可以说是我们北京创造、北京制造啊，因为我们从发动机到整车性能到核心零部件，都是在我们北京这边来完成的。
6: 上半年，北京工业总产值超1.35万亿元，增加值增长3.4%。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人工智能加高速发展，带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92.1%、75.5%和2.3倍，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
10: 下半年，我们将强化政策扶持、项目牵引，深耕高精尖产业培育，加快释放新

0: 伸展力、发展动能，推动产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全力构建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市拓展全城网办覆盖面，目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
3: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已经成为了公安政务服务的新模式。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务实的警务举措，来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迎来2周年。两年来，北京聚焦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持续加强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活力。
0: 是我们中轴线申遗2周年之际呢，正阳门城楼正式对公众进行开放。
5: 伴随正阳门城楼回归同步亮相的，还有基本陈列文化展《正阳门600年城楼记忆》展览，依托城楼本体，通过实物、文献与数字手段，串联起正阳门的前世今生。
0: 这次展出呢，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文物，就是琉璃脊兽，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现在正脊上是一个替换的全新的，然后原件现在就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展示。
5: 过去5年，正阳门经历了一次打破惯例的修缮，修缮不再是搭围挡闭门干活，故宫等多家机构的专家也全程介入屋面修缮指导，
6: 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由原来我们查图纸到现在我们变成一个立体化的数字性档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5: 活化利用的故事不止于正阳门，今年2月份，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对外开放。
7: 这是一张雍正祭乾隆坛图，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啊，坛下的这个中和韶乐队是怎么样的一个这种布置。
5: 展览里，游客轻点互动屏，便能听见明清时期圆丘坛祭天乐章的数字化复原，复原的龙纹编钟、边磬清击、清乐石音回荡。同时，天坛沿着这条文化轴，还以每年50余款新品的速度迭代文创。
8: 祈年殿的一个香炉，然后重新做的配色。这是个最新款，下周一开始就可以在祈年殿西侧文创店，包括这儿都会有。
9: 物质遗产加非物质遗产的这种，保护的这种协同保护的这种方式，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这种创新案例当中，然后将成为这个全球这种学习的这种典范。
5: 与天坛隔轴相望的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修复纪实影像资料首度亮相。
10: 清华大学的林珠女士以封回信，这个回信呢，说的就是她为我们提供的这几幅照片，一共是6幅照片，我们展出这5幅照片呢，都是相关于天宫藻井的这个照片。
5: 怎么把遗产活化？这里的答案是把空间打开，把故事做进产品里。现在博物馆里有5个文创空间，400多款产品背后是消费，也是传播。
11: 天宫藻井冰箱贴，在当时最销售最旺季的时候，一贴难求的这样一个热销场面。那么到目前，2024年到现在2年多来，它第1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5: 从关门修古建到开门邀公众共守，从单一参观到礼乐可听、纹样可触、城楼可归，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2年间，这条纵贯南北的城市脊梁正在以更年轻的语态讲述600年的厚重。北京台报道。
4: 2年前，北京中轴线这条贯穿老城南北的千年轴线正式站上世界舞台，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慕名前来。中轴线不同于一般的景点，区域面积比较大，名胜古迹、博物馆、名人故居散落其间。如何让世界各地的游客去理解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这样一个定位？记者跟随金牌导游窦俊杰一起骑游一趟中轴线，来听听他的讲解。
12: And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clocks and

0: watches. If you want everybody know what time it was at that time, people always follow the ring of the bell and the beat of the drum.
1: 咱们中轴线啊，从永定门到钟鼓楼，15个我们叫组成部分。那这里边贯穿了北京老城区的很多有意思的地儿。骑行呢，我认为能使你走入到北京的这种凑里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2: 窦俊杰当导游的20多年里，不少时间都在和北京中轴线打交道。他发现中轴线区域内胡同较多，开车进不去。永定门到钟鼓楼之间徒步又有些远。为此，窦俊杰设计了一条骑行游览线路，把中轴线上的遗产点有层次地串联起来。
0: This is much older tha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you can imagine, 700 years ago, Kublai Khan, the founder of the Yuan Dynasty, must be standing here and watching the magnificent, you know, the boat and all the crews that just carry all the food and supplying, you know, material for Dadu.
1: 到这儿来呢，我们把车停着走一走，让大家拍一拍照，然后给他们讲讲像这些历史的过往啊，风土人情的东西，就是要以一种松弛感和一种慢节奏，这样你才能把这种城市的这种魅力和它的文化能给浸透了。
2: 为了让海外游客沉浸式饱览中轴文化，窦俊杰积累了一个不断更新的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数据库，有40多万字，1000多个知识点，3分游7分讲，窦俊杰带游客过街穿巷，盘古论今，也让他们看到了红墙黄瓦、灰砖土墙背后的浓浓烟火气。
1: 有一句话叫“成为一天中国人”嘛。今年的一些游客，他们想走入到我们的胡同深处。5月份有一个团，当时我们去带着他们去吃炸酱面，吃完了以后，哎，我说这帮人怎么都没了？你猜他们去哪儿了？去隔壁大妈那个看他们打麻将去了。其实围绕中轴线上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吧，我们去值得去挖掘。
2: 窦俊杰觉得，把自己对北京中轴线的所识、所知、所感分享出去，让更多国际游客了解北京中轴线，爱上中国文化，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1: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话题逐渐搭一些小桥，然后慢慢慢慢的后边展开一幅宏大的东西。我们把眼光投入到我们的城市布局，那这种秩序其实就一直在影响中国。当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特别了不起。
2: 自从骑游讲解中轴以来，窦俊杰已经服务了上千位的外国游客。随着中轴线成为世界遗产，越来越多文化创新、文旅融合的标志性新场景不断涌现。窦俊杰会经常把游客带到这家中轴线文创主题邮局里，让他们换个角度读懂中轴底蕴。
1: 申遗成功以后啊，其实给了咱们这文创很大的这个创作空间。这个工艺就是咱们的大漆，所以您看我们的非遗和世界遗产能在这上面有一结合，所有的中国元素、中轴线元素、北京元素都能通过这么一小小的礼品给它承接到一块儿。所以您看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就在这儿。
2: 窦俊杰说，让更多中外游客深度了解中轴线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他正在着手搭建自己的讲解预订平台，能够让游客随时开启一趟说走就走的中轴之旅。
1: 这条轴线延续到现在700多年，我相信它还会有另外一个700年。那我希望700年后，同样一群人在这个钟鼓楼广场，他们回忆的不仅仅是从这个时代往前700年，也在回忆我们这700年这一代人给中轴线留下的一些点滴。
2: 北京台报道。
3: 从2019年接诉急办改革以来，北京12345热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走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7年来，热线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1.8亿件。日前，15位市民代表走进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了解12345热线背后的故事。
4: 走进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实时显示当天的电话受理量。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市民戴上耳机，零距离体验接听热线的过程。去年起，热线用上了 AI 智能辅助，通话结束一键生成工单。每位话务员桌上的音量分贝仪记录着他们接听电话的音量和情绪，帮助倾听者进行自我调节。参观者中，从事互联网工作的江鹏显得有些特别。他曾3次拨打12345，每一次他都印象深刻。
5: 我当时做